只允许在8点到16点之间吃东西，简称不吃晚饭组。 B 组则随时都可以吃，但是要做到少吃，简称均匀少吃组。在研究者的全程严格监管之下，整个研究进行了12个月之后，最终发表在了医学界顶级的刊物上。研究的第一个结论是，不吃晚饭真的很难坚持。或许你曾经骂过自己很多回，不能坚持不吃晚饭都是怪自己意志力不足，但事实却是这真的是反人性啊。研究很好地佐证了这一点。实验持续了12个月，分为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也就是前6个月，研究人员对参与者进行了最严格的管理。研究人员每天都要派专人盯着参与者有没有好好少吃，而且是要求每天拍照甚至称重，并且每2周还有营养师面对面一对一指导怎么吃，指导如何克服遇到的一些困难。在这期间，两个组坚持的情况都还算好，但是依然有2人选择退出。你看，就算是有专业的私人营养师定期的指导你，有一群名校科学家天天监督你，哎，依然有人坚持不下去。第二个阶段后6个月，改成隔天一监督，一月一指导，只是稍稍放松了一下管理，两个组的参与者就开始疯狂的自我劝退。均衡少吃组有7个人退出了实验，而不吃晚饭组则直接有10个人退出。如果监督全撤了，估计绝大部分的人都坚持不住，直接跑了。从不吃晚饭组的人自我劝退情况明显更严重这一点来看，不吃晚饭受的罪显然是比1天3顿均匀吃要多。想象一下，每次尝试不吃晚饭的你，头晕、眼花、嘴馋到挠心，无法集中精力工作。这些体验虽然都还没有到医学确诊那个程度，但影响都是扎扎实实的，是真痛苦。当然有的人会说了，只要减肥见效了又没生病，那不就好了吗？别急，更扎心的结果来了。从减肥的效果来说，有一个好消息，不吃晚饭加控制整体热量真的会瘦。一个坏消息，不吃晚饭组和均匀少吃组的减肥效果是没有差别的。虽然均匀节食组最后比不吃晚饭组效果稍微差了那么2斤多，但从全过程来看，均匀少吃组减重效果其实是一直基本与不吃晚饭组持平的。他们减去体重的10%左右，也就是9公斤。遗憾的是，额外要求过午不食，其实并不会有多少额外的减重效果。换句话说，如果晚饭之前就吃够了100%的热量，那就算是不吃晚饭，你还是瘦不下来。其实早先就有研究发现，如果研究者不限制吃多少，只限制进食的时间，最后果然大家都学会了8小时内应吃尽吃，一点儿都没少吃。最后减肥效果就是跟不控制总热量没有什么区别，四舍五入基本等于没有。一项针对各种其他限制进食时间的临床试验的数据分析还发现，只要限制总能量的摄入，监督被试少吃，那么限不限制进食时间其实对最后的减肥效果没有什么大的影响。两者效果就算真有好坏，也就差可能那么1/10不到吧。最后画个重点，这个研究继续实锤，瘦下来的关键还是少吃少吃少吃。另外，这项研究里还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对于糖代谢不好，比如说出现胰岛素抵抗的人，不吃晚饭减肥效果还更差一点。研究发现，在胰岛素抵抗最严重，这里还没到确诊糖尿病的级别的人群当中，不吃晚饭减肥的人瘦下来大约是5公斤，而正常吃饭的人瘦下来大约是10公斤。不吃晚饭减肥几乎抵消了节食带来的减肥效果的一半。虽然这个是事后的分析，也不排除有偶然的可能性，但是按现有的数据，肥胖的人当中有大约1/4到1/2的人都会具有不同程度的胰岛素抵抗。说句实话，
肥胖者减肥的时候，选择不吃晚饭这种方式之前，还是需要谨慎考虑的。这项发表在医学顶级期刊上的高质量临床试验，向我们证明的正是不吃晚饭只能作为手段使用，它不能是最终的目的。不吃晚饭节食法在有些减肥的人身上管用，不是因为他们不吃晚饭，是因为且几乎只因为他们节食。根据这项试验的结果，只要你测过糖代谢功能，发现没有胰岛素抵抗，并且控制节食的量只比平时少四分之一左右，那的确可以使用不吃晚饭这种方式来节食，前提还是要均衡饮食，就是可能会饿得有点难受罢了。每一个新奇的饮食法出现在大众视野的时候，都曾给失败者带来新的欢喜和希望，但真正经受住考验被证明管用的那些，万变不离其宗，永远是要健康的少吃。减肥的本质并不是什么三天速效减肥、过午不食减肥法，而是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当我们认识食物和身体，开始好好吃饭，增加运动的那一刻，才是减肥真正的开始。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有不少人喜欢睡觉的时候留个小灯睡觉，总觉得这样更有安全感。不过睡觉开灯可能真正带给你的是惊吓。其实之前呢，已经有一些研究表明，开灯睡觉会影响人的身体代谢，导致睡眠的质量变差，甚至是变胖。而发表于医学期刊上的文章表明，睡眠期间的光照竟然还会影响到心脏和血糖。研究人员招募了20名年轻的被试者，这20名被试者被随机分配到两个组，一组是一晚在昏暗光线下睡觉，第二晚换到光线明亮的房间里，另外一组是连续2天夜晚都在昏暗的房间里睡觉。结果发现，在开灯睡觉的情况下，被试者的心率在整晚都有明显的提升，小心脏扑通扑通地跳着，而且心率变异性衍生出的低频心率和高频心率的比值也有所提升。这个数据的升高往往表明交感神经兴奋性得到了增强。所以研究人员推断，光照通过引发交感神经的兴奋，也就是身体亢奋状态，来刺激心脏的活动。过往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只要睡着了，眼睛关闭的状态下，身体就感受不到光了。但实际上，即使眼睛闭上了，依然有一群特殊的感光细胞在监测透过眼睑的环境光的变化。这群感光细胞对微弱的光线特别敏感，因此我们身体的第三只眼，也就是大脑的松果体，就能从闭着的眼睛接受来自外界的光线信息。每个人的大脑内部都存在着一个松果体，松果体的功能之一就是在夜间人体进入睡眠状态的时候分泌大量的褪黑素。研究发现，褪黑素在晚上23时至次日凌晨时往往分泌是最旺盛的，到了天亮之后一旦出现光源就会停止分泌。褪黑素的分泌不仅可以抑制人体交感神经的兴奋性，使血压下降，心跳减慢，同时也能让心脏得到休息，进而增强机体的免疫力，消除疲劳。夜幕降临，各种复杂的光线会使人的自然生理节奏陷入混乱状态，同时还会抑制松果体在夜晚正常分泌褪黑素。医学研究发现，正常人每天体内会产生约400个肿瘤细胞，抑制其发生病变靠的就是身体里的免疫力。一旦没有褪黑素，那么人体的免疫力就会降低，癌细胞生长及癌细胞对 DNA 破坏的速度就会加快。作为一种抗氧化剂，褪黑素能够有效地保护 DNA 免受氧化作用的破坏。从中医的角度来说，人在睡眠的时候整个身心处于修补过程，而在全黑的环境中睡眠，人体会产生褪黑素及生长激素，这样就能使身心得到更好的修补。

及更新。人体需要昼夜相符才能达到阴阳平衡。由于在灯光中睡觉，过量的灯光会让人体以为还是处于白天，于是阳气就继续循环，从而造成了精气紊乱，人也易感疲劳。所以长时间开灯睡觉，轻者会造成神经衰弱、失眠、脏腑功能紊乱，重者则会引发癌症及糖尿病。这个研究非常值得我们引起关注的是，仅仅只是一个晚上，就会损害血糖和心血管的调节，从而增加心脏病、糖尿病和代谢综合征的风险。是不是有被吓到的想问，到底怎样的光算有害的呢？可以这么解释，如果你能看得清楚周围，那可能就是太亮了。在晚上21点之后，一般人体的器官都进入了睡眠状态，此时喝的水多的话，让内脏又必须重新开始工作去消化运转，容易打乱身体的生物钟，尤其是肾脏的负担变重，让浮肿加剧。因此睡前少喝点水能够维护身体的休息，保证睡醒之后不会出现浮肿变胖的情况。另外，睡前刷牙比早晨更重要，不仅可以清除口腔积物，并且有利于保护牙齿，对安稳入睡也有帮助。有些女性朋友在早上出门之前花时间最多的应该就是在化妆上，抹过来抹过去的，不知道在脸上抹了多少化妆品。所以在晚上睡觉之前一定要注意用温水洗脸，不要由于白天工作的原因，晚上一回来觉得太累，脱掉衣服就直接睡觉了。坚持睡前洗脸可以洗掉一些辐射粒子以及灰尘，保证皮肤清洁，这样睡觉也很舒适。最后还是给大家一些在睡眠期间减少光线的重要技巧吧。一，能不开灯就不要开灯，如果需要开灯，请将其设置为更靠近地板的昏暗灯光。二，颜色很重要，琥珀色或红橙光对大脑的刺激较小，不要使用白光或蓝光，并让它们远离你。三，如果不能控制室外光线，遮光窗帘或眼罩是最好的。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的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400-025-1818。当然了，我们蜂奶宝线下专卖店也欢迎大家走进来体验一下优质的好蜂胶。新人专享福利活动此刻也是正在进行当中啊，只要您是我们蜂奶宝的新用户朋友，之前没有体验过蜂奶宝的蜂胶液呢，您不妨可以拿起手机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把您想咨询的问题通过热线电话告诉我们，就有机会领取到10毫升液体剂型的蜂胶液。新人专享福利活动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想要咨询的问题。
3: 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喝冰水可导致心肌梗死，真的是这样吗？
2: 关于这个问题啊，我们还是要先了解一下这个心肌梗死。简单的来说呢，它的发生啊，就是冠状动脉堵塞而导致了心肌缺血，进一步的导致了大量的心肌细胞死亡的一种情况。那么事实上呢，喝冰水啊并不会从病因上导致心肌梗死的发生，而是起到了一个导火索的作用。如果已经存在动脉硬化了，那么喝冰水啊就可能会导致心血管瞬间的一个收缩，本来已经很狭窄的血管顿时没有了血流通过，这样的话就很容易由于缺血而导致心肌梗死。
1: 嗯，是的，所以这个夏天啊，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贪凉啊，就是喝冰水，要少喝点冰水。那么另外啊，给大家推荐巴西九生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的蜂胶液，在血管的保护上是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的。
2: 蜂胶中含有很多的一些丰富的活性物质，那么这些物质啊在一块相互协同作用呢，是能够增强我们细胞的活性的，能够呢促进我们的内分泌活动，调节植物神经机能，帮助啊排除体内的一些毒素，软化血管，改善循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和《中华本草》当中呢都写明了，说蜂胶在保护心血管、抗病毒、抗肿瘤、提高免疫、保肝护肝和抗菌消炎等等方面都有着非常好的一些作用。
1: 是的，很多报道当中都提到了蜂胶所含有的黄酮类的物质，这个物质大家知道它是可以改善血管的弹性，舒张血管，对降低血压是有一定的帮助的，而且它还具有非常强的抗氧化能力，防止血管硬化，能有效的降低甘油三酯的含量，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减少血小板的聚集，所以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稳定血压。所以为什么很多用户说我服用了蜂奶宝蜂胶液对于稳定血压有帮助，它的奥妙就在这里了。所以中老年朋友们，您如果想对高血压、心脏病、动脉粥样硬化等等这些方面啊能够有所调理的话，坚持常用蜂胶是对于稳定病症能够起到积极作用的。
2: 用户当中啊也有很多，就一些朋友都是得病啊很多年的，那过去除了时不时的这个心绞痛会发作啊，那体质啊也是很差的啊，配合着药物治疗，服用这个巴西九神菌绿蜂胶液以后呢，观察到逐步的就是病症啊稳定了，发作呢减少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因为我们的免疫能力啊得到了很好的调节嘛，所以体质能够得到改善，得到增强。体质增强了，最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小毛小病啊就少多了。
1: 是的，
2: 没有了小毛小病的困扰，那生活质量也得到了提高。
1: 大家也在问啊，服用蜂胶是不是需要长时间的服用啊？
2: 相对长时间服用。
1: 对的。
2: 比如说不管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吧，你说不可能一辈子去用它。
1: 对。
2: 当然我们用户当中吃了10-20年的人是大有人在啊。那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蜂胶都知道了，它是蜜蜂采的胶原植物的芽孢、树脂胶等等这样的一些分泌物，然后呢经过它口腔反复咀嚼加工以后转换而成的具有了芳香味的一种固体的物质。它的性状是什么呢？性平无毒。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天然的小药库，因为它多呀 二十多类有上千种的嘛，所以称它是一个天然的小药库。那么这个小药库里面的这些成分啊，虽然能够帮助我们去预防和辅助治疗一些疾病，但是呢它仍然不等同于药，更不是急性用药。而且我们服用它的时候啊，这个效果的这个显现的快和慢，效果显现的好和坏，那么与我们服用的蜂胶产品的剂型，包括我们服用量的多少和我们服用的时间长短啊，是有一定关系的。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个体体质啊是不同的，然后我们所生的一些疾病的轻重程度啊也是不同的，所以这个效果体现在不同人的身上呢，肯定啊也是不尽相同的。
1: 是的。
2: 那我们说选用这个蜂胶液服用主要是看什么呢？我们一直跟大家说看五点变化，就是胃肠、睡眠、精神、体力、气色，这是我们多年来通过问卷调查得出来的一个排序。所以呢一定呢是从这几个方面去观察收获到的改变。总的来说呢，就说我们选择蜂胶产品的时候，不仅要选对品牌，还要有耐心加坚持的这样一个观念。
1: 嗯，大家如果想要对蜂奶宝的蜂胶液感兴趣的话，可以拨打400-025-1818的热线电话，同样也可以到我们的线下专卖店来体验感受一下，就会有个更加直观的了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陈准的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0: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复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

0: 志，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今天我们要一起在一篇题为《有一种风景叫远方》的文章中，去跟随作者感受一部温暖的童话书，去认识一位勇敢追逐梦想的小小少年。几乎一口气读完部落镇的邮递员，很满足，仿佛看到远方的风景，那里有美好，有希望，还有梦想的达成。那个远方是不起眼的小小的部落镇和一片幽暗的森林，这是作者郭江燕为我们描述的童话故事的发生地，其中有叫阿洛的邮递员，还有零零种种生活在小镇或森林里的人和动物。童话就从阿洛身负的送信工作开始，采用系列故事的写法，写了15个独立成章又相互关联的故事。孤儿阿洛这个看似瘦弱却因为善良和勇敢行走在小镇和森林之间的邮递员，以信为媒，随着一个个故事的发生，不断为大家送去温暖，创造奇迹，化解一次次危难。有意思的是，这些故事之间互相关联，层层递进，交织起各种奇妙想象和真诚情感，让优雅、幽默、正义、温暖和各种美好情愫一点点积聚，直至充盈在每个人的心间，最终抵达高潮，完成救赎。阅读过程中可以感受到整个童话散发着令人喜悦的暖流，闻到沁人心脾的花香，还有闪烁着的阳光和智慧，那是属于独特的、属于东方的想象和哲思。看似简单的故事对话，却能让阅读者在阅读的某个瞬间频频点头，发现故事背后的感染力和生命力。信的传递成为所有故事的核心，因为想取得对方的原谅，特沃先生不断给松鼠写信表达歉意，终于在这本书结尾时获得松鼠的原谅。怕寂寞又患了健忘症的欢，用自己写信自己收信的办法来争取阿洛做他的听众。小镇的人们用包裹的互寄表达对彼此的爱心。就是在送信的过程中，阿洛发现了许多秘密和误会，也一步步解开了小镇居民和森林动物之间的种种疙瘩和矛盾。大熊为被偷去了美好的梦而沮丧，鸟儿因为不断被陷害和射杀而采取报复的行动，刺猬与老鼠的无奈，夜行怪物的怪癖爱好，所有的奇怪行径和对人类的仇视都有来由，背后藏着不光彩的逻辑关联。最后，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

多能量等着读者自己去发现和感受。比如有一个道理说，人是必须有所坚守的，哪怕你认为自己在做好事情，仍然不能伤害他人利益，不能偷盗掠夺，这应该成为做人的原则和底线。特沃先生掌握时间的办法确实改变了人们的作息和生活状态，但他在松鼠视他为好友，充分相信他时，却不光彩地偷盗后一走了之，引发了松鼠先生的信任危机，陷入了没有时间只能看昙花一开一落的迷茫中。同样，彩迷的父亲身为神父，拯救过很多人，是大家信赖和喜爱的人，但他却在夜间潜入森林偷去动物们的梦。魔法师巨人好吃懒做，学魔法居然是为了偷盗。还有饲养动物的孟加和杀猪的图尔也各怀鬼胎。这些人性的瑕疵和弱点该如何面对，又如何改变呢？阿洛以自己可贵的善意，力所能及的举动，让每个故事的情节发展向着美好的方向行进。特沃的一封封道歉信和专门为松鼠打造的金表，终于赢得松鼠的原谅。彩迷放弃显贵的家，让布袋归于平常。孟家种上有香味的花草，图尔学会养猪。随着一件件往事的冰释前嫌，小镇和森林间的误会慢慢化解，而读者也终于可以会心一笑，继而感受这个童话带来的特有的温度和启迪。阿洛的善良和诚信为他赢得了森林动物的爱戴，也因此成就了他希冀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童话的字里行间始终流淌着对爱和信任的表达，点点滴滴如涓涓细流，润物细无声。比如走进森林别带凶器，表达了人与人应该有的信赖和尊重。面对爱讲故事又患了健忘症的欢，最好的办法是为他寻找不同的听众。于是阿洛为欢安排了一个迎来送往的旅店，让欢在与旅行者的叙述中寻找安慰。面对伤心的情诗，阿洛采取的是不动声色的帮助，七七四十九天送去毯子、酒和糕点，以诚信和温暖打动了情诗。而面对迷路的小绿蛇，阿洛舍得放下自己的紧急事情，伸出援手帮一把。这些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举动，但始终如一，不离不弃，在最后关头为阿洛赢得了所有人的信任，大家一起携手战胜了洪水的袭击。而这些品格也在不经意间深藏孩子们内心，种下了一颗颗友善的种子，给他们以铮铮筋骨和成就梦想所需的坚韧。一个地图上看不见的小镇，一个平凡的男生阿洛，一份不起眼的邮递员工作，却因为善良友善，因为愿意帮助别人的心，更因为勇气和果敢，成为正义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阿洛以他的方式改变了小镇和森林的面貌，改变了人们固有的偏见，融化坚冰，重建人与人之间和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这个童话也因为这些细碎有趣的故事变得真切、真情、真实感人，充满力量。这里不得不说作者郭江燕的高明，他只说故事，不现身说教，点到为止，让读者在情节的展开中去发现故事背后的道理，在人物的对话和行动中去领悟和感受。从头到尾，行文的风格非常朴实，仿佛会讲故事的长者只需把内心丰富的宝藏拿出来一二，以故事吸引别人，而不需要在故事外包装太多华丽的语言。这也颇符合郭江燕的个性，他是出色的语文老师，为人处事不张扬不渲染，喜欢孩子，面对他们即刻呈现出为人师长的关怀和爱护，希望张开双臂拥抱他们，给他们的未来以希望，看到他们快乐的笑脸。也许今天的你早已告别了童话故事，但希望有一天你会把这本《布罗镇的邮递员》讲给孩子听，我们同样可以和孩子一起在文学和故事中来感受温暖和鼓舞的力量。愿这本书会激励更多的孩子们永葆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和进取精神。
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今天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作者王斌带来的一篇文章，题目为《给父母的礼物》，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
4: 不知有多少儿女像我一样，每当父母询问商品的价格时，总对父母说是商家搞促销的特价商品，原价多么多么高，现在便宜得很，很划算。而其实商品的价格却远远超过了口中那所谓的特价。不知何时，我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每次回家总要给父母买点东西，而大部分都是吃的，穿的用的不敢瞎买，怕不合适。以前不知道父亲爱吃什么，光知道母亲爱吃面包和油条。那一天无意中听到父亲说，父亲小时候和他的三姨上街的时候，路过一家炒栗子店，那浓郁的栗子香味深深地吸引了父亲。父亲用平时攒的零花钱第一次买了从未吃过的栗子。听父亲回忆说，那会儿吃到栗子感觉真香。也就是那一次，我才知道父亲喜欢吃栗子。于是当月我就给父亲买回去省城特别有名的栗子，拿回去的时候还有余热。听母亲说，父亲那晚吃了几个就收起来了，舍不得吃。后来我由于工作忙顾不上回家，就经常让大巴师傅给家里捎回去些栗子。当父亲询问价钱时，每每我都会撒谎说，人家店里打折，平时多少多少钱，今天的价格低得很，好多人排队买呢。这样比较下来，父亲也就觉得有点心理平衡了。不知道父亲是否相信了我的话，总之父亲能够经常吃到栗子，我就很开心了。母亲爱吃面包，在我还上大学的时候就经常给母亲买面包。由于经常买，母亲说吃腻了，我也就不再给母亲买面包。后来知道母亲爱吃油条，我又改为给母亲买油条。有时在本地买，有时坐车回家的时候看见超市里的油条不同于老家的，就会给母亲带回家。尽管比较麻烦，但是想到母亲能够吃到心爱的油条，无论过程有多麻烦，都觉得很值。以前家里的条件比较拮据，水果零食根本不敢多奢望，大部分的蔬菜瓜果都是自家种的，靠着几亩薄地，父母把我和妹妹含辛茹苦养大，从小学培养到大学真的不容易。 如今我已经参加工作，而妹妹也再有一年就会大学毕业，也即将步入工作岗位。我自己挣的工资完全可以自给自足，除了自己日常的消费外，偶尔还会资助妹妹的生活费，平时回家给父母带点水果，比如香蕉、西瓜、葡萄等。母亲不喜欢喝牛奶，我就给母亲买酸奶，给父亲买牛奶。上次给父亲买了几袋奶粉，一下子拿回去那么多袋，怕父亲说我乱花钱，就分开几次往家拿，并告知父亲说那种奶粉是9.9的特价奶，其实实际价格却是50多元一袋，并嘱咐父母喝奶的时候要在饭后喝，不要空腹和晚上喝。偶尔也会请父母吃火锅、吃麻辣烫或者麻辣拌，让父母也尝一尝现在年轻人的口味。每当回家或者离开家的时候，总会给父母准备下很多吃的，有水果，有干果，有零食。总觉得给父母多准备点零食，自己在外也会心安一点。在这个智能手机漫天飞的时代，我也帮父母换了智能手机，并且教会父母如何使用智能手机。父母很聪明，一学就会，现在会使用聊天和语音的功能，可以和不在身边的孩子们聊天。父母还添加了很多公众号，有讲新闻的，有讲健康的等等，他们的生活也不再那么单调，通过手机可以学到很多知识，了解了很多新闻，也丰富了他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今年双十一期间，我又帮父母买了一件微波炉，想让父母热食物的时候方便一些。我相信聪明的父母肯定一学就会。本来打算给父母买一台液晶电视的，可是父母说家里那台大壳子电视还能看，坚决不让我买。我想慢慢来吧，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让父母吃得好一些，穿得好一些，这是每一名儿女的共同心愿。而那些所谓的特价商品，也许父母早已经知道了其中的秘密。商品可以打折，可以有特价，但是对父母的爱，无论何时，绝对不能打折。
3: 给父母的礼物，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非常朴实的一篇文章，记录的虽然都是一些日常生活的平凡点滴，但我们却在作者的文字里感受到了亲情的爱与温暖。这里是阅读时间，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我是一凡，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陪你读书，再会吧。
5: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6: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7: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 8103-9600。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1: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44条，司法行政机关和有关部门、行业协会等应当加强调解员队伍建设，建立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名册管理制度，按照有关规定加强对调解组织和调解员的指导和监督。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名册应当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本省实行人民调解员等级评定制度，促进人民调解员能力提升。人民调解组织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配备专职人民调解员。行政机关应当指定具体人员负责行政调解工作，也可以根据需要聘请专兼职调解员，支持公职律师依法参与行政调解工作。商事调解组织调解员应当具备相关法律知识和调解商事争议所需的专业知识、调解技能、工作经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调解志愿服务，鼓励和支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业人员、有法律工作经历的退休人员、网格员和社区工作者等担任专兼职调解员。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感谢关注连治连心12345，我是鲁斌。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4: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5: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3: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 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1942年，正值上海沦陷，张爱玲搬入上海租界中的一处公寓中。公寓如同一个小小的世界，往来着各色各样的人。在时局动荡的背景之下，人们生活在忧患、焦虑和匮乏之中，但却依然热爱生活，琐碎中蕴含着积极乐观的态度。今天我们要跟随张爱玲的笔走进那座公寓，一起看看公寓里生活着的那些生动可爱的人，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公寓生活记趣》。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读到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两句词，公寓房子上层的居民多半要感到毛骨悚然。屋子越高越冷，自从煤贵了之后，热水厅早成了纯粹的装饰品。构成浴室的图案美，热水龙头上的 H 字样自然是不可少的一部分。实际上呢，如果你放冷水而开错了热水龙头，立刻便有一种空洞而凄怆的轰隆轰隆之声从九泉之下发出来，那是公寓里特别复杂、特别多心的热水管系统在那里发脾气了。即使你不去太岁头上动土，那雷神也随时的要显灵，无缘无故只听见不怀好意的嗡，拉长了半晌之后，接着轰轰两声，活像飞机在顶上盘旋了一会，掷了两枚炸弹。在战时香港吓细了胆子的我，初回上海的时候，每每为之魂飞魄散。若是当初他认真工作的时候，艰辛地将热水运到六层楼上来，便是咕噜两声也还情有可原。现在可是雷声大雨点小，难得滴下两滴生锈的黄浆。然而也说不得了，失业的人向来是肝火旺的。梅雨时节，高房子因为压力过重，地基陷落的缘故，门前积水最深，街道上完全干了，我们还得花钱雇黄包车渡过那白茫茫的护城河。雨下得太大的时候，屋子里便闹了水灾，我们轮流抢救，把旧毛巾、麻袋、褥单堵住了窗户缝，障碍物湿濡了，脚干换上，污水遮在脸盆里，脸盆里的水倒在抽水马桶里。忙了两昼夜，手心磨去了一层皮，墙根还是汪着水，糊墙的花纸还是染了斑斑点点的水痕与煤迹子。风如果不朝这边吹的话，高楼上的雨倒是可爱的。有一天下了一黄昏的雨，出去的时候忘了关窗户，回来一开门，一房的风声雨味，放眼望出去是碧蓝的萧萧的夜，远处略有淡灯摇曳，多数的人家还没点灯。常常觉得不可解，街道上的喧声六楼上听得分外清楚，仿佛就在耳根底下。正如一个人年纪越高，距离童年渐渐远了，小时候的琐碎的回忆反而渐渐亲切明晰起来。我喜欢听世声，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的。在香港山上，只有冬季里北风彻夜吹着常青树， 还有一点电车的韵味。常年住在闹市里的人，大约非得出了城之后才知道他离不了一些什么。城里人的思想背景是条纹布的幔子，淡淡的白条子便是行驰着的电车，平行的，匀静的，声响的河流，汩汩流入下意识里去。我们的公寓临近电车厂，可是我始终没弄清楚电车是几点钟回家。电车回家这句子仿佛不是很合适，大家公认电车为没有灵魂的机械，而回家两个字有着无数的情感洋溢的联系。但是你没看见过电车进场的特殊情形吧？一辆衔接一辆，像排了队的小孩，嘈杂叫嚣，愉快地打着哑嗓子的铃，克林克莱克林克莱，吵闹之中又带着一点由疲乏而生的驯服，是快上床的孩子等着母亲来刷洗他们。有时候电车全进了场了，单剩下一辆，神秘的像被遗弃了似的停在街心。从上面望下去，只见它在半夜的月光中袒露着白肚皮。这里的小贩所卖的吃食没有多少典雅的名色，我们也从来没有坠下篮子去买过东西。也许我们也该试着掉下篮子去，无论如何听见门口卖臭豆腐干的过来了，便抓起一只碗来，噔噔奔下六层楼梯跟踪前往，在远远的一条街上访到了臭豆腐干担子的下落，买到了之后再乘电梯上来，似乎总有点可笑。我们的开电梯的是个人物，知书达理，有涵养，对于公寓里每一家的起居他都是一本清账。他不赞成他儿子去做电车售票员，嫌那职业不很上等。再热的天，任凭人家将铃按得震天响，他也得在汗衫背心上加上一件熨得溜平的纺绸小褂方肯出现。他拒绝替不修边幅的客人开电梯。他的思想也许近身气太重，然而他究竟是个有思想的人。可是他离了自己那间小屋，就踏进了电梯的小屋，只怕这一辈子是跑不出这两间小屋了。电梯上升，人字图案的铜栅栏外面，一重重的黑暗往下移，棕色的黑暗，红棕色的黑暗，黑色的黑暗，趁着交替的黑暗，你看见司机人的花白的头。没事的时候，他在后天井烧个小风炉炒菜烙饼吃。他教我们怎样煮红米饭，烧开了熄了火，停个十分钟再煮，又松又透，又不塌皮烂骨，没有筋道。托他买豆腐浆，交给他一只旧的牛奶瓶，陆续买了两个礼拜，他很简单地报告道，瓶没有了。是砸了还是失窃了也不得而知。再隔了些时，他拿了一只小一号的牛奶瓶装了豆腐浆来，我们问道，咦，瓶又有了？他答道，有了。新的瓶是赔给我们的呢还是借给我们的也不得而知。这一类的举动是颇有点社会主义风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跟随张爱玲的散文《公寓生活记趣》，感受到了公寓中折腾却鲜活的众生相，从罢工的热水管看到失业人的肝火，从梅雨连连中感到雨水的可爱。张爱玲的文字总是风趣中透着烟火气，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品读这篇散文《公寓生活记趣》。我们的新闻报每天早上他要循例过目一下方才给我们送来，小报他读得更为仔细些，因此要到11-12点钟才轮得到我们看。英文、日文、德文、俄文的报他是不看的，因此大清早便卷成一卷插在人家弯曲的门钮里。报纸没有人偷，电铃上的铜板却被撬去了。看门的巡警倒有两个，虽不是双生子，一样都是翻领里面竖起了木渣渣的黄脸，短裤与长筒袜之间露出木渣渣的黄膝盖。上班的时候一般都是横在一张藤椅上睡觉，挡住了信箱。每次你去看看信箱的时候，总得殷勤地凑到他面颊前面，仿佛要询问酒次好了些吧。恐怕只有女人能够充分了解公寓生活的特殊优点，佣人问题不那么严重。生活程度这么高，即使雇得起人也得准备着受气。在公寓里居家过日子是比较简单的事，找个清洁公司每隔2星期来大扫除一下，也就用不着打杂的了。没有佣人也是人生一快，抛开一切平等的原则不讲，吃饭的时候如果有个还没吃过饭的人立在一边眼睁睁望着，等着为你添饭，虽不至于使人食不下咽，多少有些讨厌。许多身边杂事自有他们的愉快性质，看不到田园里的茄子，到菜场上去看看也好，那么复杂的油润的紫色，新鲜的豌豆，熟艳的辣椒，金黄的面筋，像太阳里的肥皂泡。把菠菜洗过了倒在油锅里，每每有一两片碎叶子粘在篾篓底上，抖也抖不下来，迎着亮脆生生的枝叶在竹片编成的方格子上招展着，使人联想到篱上的扁豆花。其实又何必联想呢，篾篓子的本身的美不就够了吗？我这并不是效忠于国社党，劝诱女人回到厨房里去，不劝便罢，若是劝一样的得劝男人到厨房里去走一遭。当然家里有厨子而主人不时地下厨房，是会引起厨子最强烈的反感的， 这些地方我们得寸步留心，不能太不识眉眼高低。有时候也感到没有佣人的苦处，米缸里出虫，所以掺了些胡椒在米里。据说米虫不大喜欢那刺激性的气味，淘米之前先得把胡椒捡出来。我捏了一只肥白的肉虫的头当做胡椒，发现了这错误之后，不禁大叫起来，丢下饭锅便走。在香港遇见了蛇，也不过如此罢了。那条蛇，我只见到它的上半截，它钻出洞来矗立着，约有二尺来长。我抱了一叠书，匆匆忙忙下山来，正和它打了个照面。它静静地望着我，我也静静地望着它，望了半晌，方才哇呀呀叫出声来，翻身便跑。提起虫豸之类，六楼上苍蝇几乎绝迹，蚊子少许有两个。如果它们富于想象力的话，飞到窗口往下一看，便会晕倒了吧。不幸啊，它们是像英国人一般的淡漠与自足。英国人住在非洲的森林里，也照常穿上了燕尾服进晚餐。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养蜂种菜，享点清福。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闲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碍事。然而一年一度，日常生活的秘密总得公布一下。夏天家家户户都大敞着门，搬一把藤椅坐在风口里，这边的人在打电话，对过一家的仆欧一面熨衣裳，一面将电话上的对白译成了德文说给他的小主人听。楼底下有个俄国人在那里响亮地教日文。二楼的那位女太太和贝多芬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一锤十八敲，咬牙切齿打了他一上午。钢琴上倚着一辆脚踏车。不知道哪一家在煨牛肉汤，又有哪一家泡了焦三鲜。人类天生的是爱管闲事，为什么我们不向彼此的私生活里偷偷地看一眼呢？既然被看者没有多大损失，而看的人显然得到了片刻的愉悦。凡事牵涉到快乐的瘦瘦上，就犯不着斤斤计较了，较量些什么呢？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屋顶花园里常常有孩子们溜冰，兴致高的时候从早到晚在我们头上咕滋咕滋错过来又错过去，像瓷器的摩擦，又像熟睡的人在那里磨牙，听得我们一粒粒牙齿在牙仁里发酸，如同青石榴的籽，踢一踢便会掉下来。隔壁一个异国绅士声势汹汹地上楼去干涉，他的太太提醒他道，人家不懂你的话，去也是白去。他宣拳啰袖道，不要紧，我会使他们懂得的。隔了几分钟，他偃旗息鼓踏然下来了。上面的小孩子年纪都不小了，而且是女性，而且是美丽的。谈到公德心，我们也不见得比人强。阳台上的灰尘，我们直截了当地扫到楼下的阳台上去。啊，人家栏杆上晾着地毯呢，怪不过意的， 等他们把地毯收了进去再扫吧。一念之词，顶上生出了灿烂圆光。这就是我们的不甚彻底的道德观念。时光不老，书香沁人。今天我们跟随张爱玲一起认识了充满市井气息的人生百态，见识了众多有趣鲜活的生命，有近身气息严重的电梯工，有兜售商品的小贩，有吵闹玩耍的孩子，为我们组成了一幅上海旧租界的生活写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5: 时光
2: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童话故事《海的女儿》中，美丽的小人鱼抛却一切，勇敢地为爱奔赴，却终成泡沫。现实生活中，从古时的父母之命到如今的彩礼不远嫁，好似也都在规避这种悲剧结尾的风险，约束着青年男女们不要为爱冲昏头脑，一味牺牲自我。于是，在爱情通往婚姻的道路上，就有了考量和权衡，感情倒似乎靠后了些。不过今天我们将通过梁晓声的散文《傻事》中的诗性，认识一位不一样的姑娘。她面对爱的勇敢和义无反顾，让每一个认识她的人都会为之感动。接下来把话筒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7: 12年前，一位容貌贤秀的上海姑娘，确切地说是一位大学化工系女生，爱上了一名留学生，她也是学化工的。他们毕业后结婚了，她跟随他去往他的国家，他的家乡，一个沙漠之国，一个回教之邦，这是当时他对他的国家的全部所知。于是他将他的中国新娘带到了他的国家的边界的一个小镇，那里距世界闻名的撒哈拉大沙漠近200余公里，那里便是他的家乡，一个经济落后、人口不多、规模很小的小镇。与中国长江以南的某些新兴县镇相比，那小镇更像一个社区化的村庄。台湾女作家三毛写过一些关于撒哈拉大沙漠的散文，记述了她和她的丈夫荷西的撒哈拉之恋，使那么多纯情的中国女孩读之深受感动，仿佛撒哈拉大沙漠才是真爱的原发地。 爱的美好在沙漠上胜过在奥林匹斯山上似的。现在我们知道，其实三毛和他的夫君荷西并不曾共同在撒哈拉生活过多久，也许总体时间加起来一年还不到。但那位上海新娘却已经在撒哈拉大沙漠边的那个异国小镇与她的丈夫共同生活了12年，而且一直无怨无悔地做着她的好妻子。两名化工系的学生当初在那个人们靠种植沙枣树谋生的小镇几乎找不到一份像样的工作，他们不得不双双打短工，每个月的收入加起来还不足50元人民币。如今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他们的家也几乎空空如也，以前的贵重家具是冰箱和一台小小的黑白电视，刚换了一台大点的电视。12年间他入乡随俗，改变了上海人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连用水也要从自家的井里汲取。

房子乃是他们租的，他们还要靠租房子才有家。分明的，在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他们是买不起房子的。12年前窈窕的上海姑娘，如今体态胖了，是一位中国妇人了。她从前白皙的肌肤被晒黑了，被撒哈拉的风沙吹得粗糙了。张敏，如果不是中国电视台的境外专题摄制组到了那个异国小镇，除了他的中国亲友，有谁知道他的名字呢？当记者同胞问他12年来的生活感受时，他恬静地微笑着说，我既然爱上了他这个人，当然应该接受和他的人生相关的一切。我望着电视里的张敏，疏忽间，我的心被他的话深深感动了。在这个世界上，具体一点说，在中国，还有男人或女人为了爱肯去往任何地方过任何一种生活吗？我暗问自己，假使我们是未婚男人，我肯为爱做到义无反顾吗？我对自己的回答是，恐怕我已做不到，但以前我相信我是能做到的。以前，只不过才是几年前呀。当我们自认为或被认为成熟了的时候，我们就会将爱在手上反复掂量，患得患失。当爱在我们种种的得失考虑中似乎被摆放于周到的位置了，爱已经具有太多的思谋成分了。就像我们周到的思谋许多别的事情一样，我们都企图从爱这一种原本最最单纯的人类关系中获得最最实际的益处。爱越来越成为了成功了的男人们为他们的成功所付出的代价的一种补偿，正如荣誉之补偿运动健将们平素的苦练，也越来越成为女人们的人生的一种经营方式，仿佛这便是爱的天经地义的位置。那种只因爱上了一个人便肯选择一种在他人看了傻透了的生活的男人或女人，已经很少很少了吧。而我就不禁地想，以我这类俗男人的观点来看，张敏是否真的未免太傻呢？如果他当年并未做出这一种义无反顾的选择，他今天的命运将会多么不同啊。倘若他当年考硕士进而考博士，他也许将成为中国未来的化学专家吧。倘若他当年嫁给他的某一位上海同学，他们今天也早该在上海有自己温馨的小家了吧。女人们是否更会认为他12年前的决定太傻了呢？由电视中那个叫张敏的上海女子，我联想翩翩，进而想到了许多与傻这个字紧密相关的人和事。首先想到了天上的织女们，她们中的两个，一个下凡嫁给了董永，一个下凡做了牛郎的媳妇，而且也是那么始终不渝，无怨无悔。她们是多么的傻呀，人间的公子王孙有多少啊，以她们的美丽容貌，迷倒哪一个不易如反掌呢？怎么偏偏爱上了连人间的女子都不屑于正眼相看的两个一无所有的男人呢？接着想到了白娘子，那个许仙对她疑神疑鬼的，竟那么值得爱吗？害得自己被震在雷峰塔下，仍痴心不改。还想到了杜十娘，李公子负心就负心吧，孙某也负，也看中了自己，便跨过船去，转投孙某怀抱，未必一生不快活吧。何况他自己有百宝箱，做富有的女单身族也挺潇洒呀。倘性的观念开通一些，像才女鱼玄机用诗所宣言的那样，自当亏宋玉，何必怨王昌，不是也不算亏待自己的一生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收听了来自梁晓声的散文《傻事中的诗性》。作者由张敏的故事联想到了更多的爱情故事，这些人物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傻。而这种一往无前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不仅仅存在于爱情中，我们所熟知的愚公、大禹、雷锋也同样如此。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倾听向东老师带来的散文《傻事中的》。

实意地感念你啊。人间非但不感念，还要告诉自己的后代，火种是自己钻木得来的。还联想到了猎人海利布，蛇王的女儿明明预先警告过你，你所听到的鸟兽的语言是绝不可以转告别人的，否则你将变成石头。洪水要冲来了，你自己悄悄躲避到山上去就是了吗？何况部落中就没有谗言小人了吗？他们就没有背后贬损过你的人格吗？你舍自己的命，而同时连小人都救了，你不是迂腐到家了吗？联想到了一则外国故事中的两个人，一个人犯了莫须有的罪，被判绞刑，他请求临死前给他半天的时间，让他赶回家去与老母亲诀别。围观者中有一个人恻隐了，竟自愿登上绞架顶替他，而且当众声明，倘他于时不返，自己宁可替死。多傻的一个大傻帽啊！这人已经傻得无可救药了，那人比他更傻，差几分钟行刑了，却气喘吁吁、通身大汗地赶回来，边往脚架那边跑，还边大喊：“等等，等等，我回来了！”你说他不远走高飞、逃之夭夭，跑回来送死干什么呀？联想到了北宋学者吕南公笔下记载的三个人，其一曰陈策，别人买他的银器和罗绮，他却只卖银器不卖罗绮，还要对人家说，罗绮我仓库中是有的，但那是别人用来抵债的，已经存放的太久了，丝粒迷翠，质地不保了，怎么能卖给你去做嫁女的嫁妆呢？还指出银器也是别人抵押之物，怕是假的，投入火中亲自替买者验看。其二叫微整，有一次他买鲍鱼，鱼似过秤的私下告诉他，我在秤星上多替你做了5斤的手脚，你得请我喝酒。他却追上卖鱼的渔民，补交了5斤鲍鱼的钱，还请过秤的人喝酒，为的是在酒桌上批评人家的不对。第三个人叫曾书清，做陶瓷买卖的，北方有灾荒，所以虽备好了货而不往，有人买了他那批陶瓷，且已付了钱，他却要问人家买了干什么，人家实告也打算和你一样贩到北方去啊，他却收回货退了款不卖了，怕那批陶瓷贩往北方卖不出去，砸在人家手里，不砸在别人手里，那不就很可能砸在你自己手里吗？曾书清呀，曾书清，人人都像你这么经商，有几个能发得起来呀？你本与儒字不沾边的，图个什么儒商的虚名呢？何况你家日子挺穷，你家妻儿还期待着你卖了陶瓷的钱买米下锅呢。傻人办傻事儿，自有他们的一套原则，或曰一套理念逻辑，其特殊之点是将人性操守化了，也反之按他们的理解将操守格外的人性化了，因而操守在他们的意识里即人性的一部分，甚至是人性特别主要的成分，故他们与我们是那么不一样，不像我们似的总觉得操守是人性自由的羁绊和枷锁，我们被其所累，便容忍有一种与我们的理念不同的另外的人性模式存在着，使我们看到了如此安慰我们自己，只要我愿意，我也可以那么简单地活一生，尽管我们其实永远不打算像他们那样对待任何一件与我们自身的利弊多少有些相关的事情。我们安慰我们自己时，还企图证明我们在对人性的理解方面站立在比傻人们高得多的境界，而且我们想要举出多少条便可以举出多少条现代的理念支持我们对人性的理解的正确性。我们有时却很讨厌他们，甚而嫌恶乃至憎恨他们，总打算不容他们的存在，不但嗤之以鼻的以一个傻字来定评，

0: 还往往要大家嘲讽、讥笑、攻讦。那是由于因了他们的存在，常常显得我们的不傻的活法，未免也是很累很累的活法了。真的，有时不傻的人的活法比傻人们的活法更累。傻人们的活法以及他们所做之种种，在我们不傻的人看来，实在傻得可悲可怜的事，是最经不起我们不傻的人如此一问的。何苦？只要我们这么一问，傻人们就似乎的的确确是天生的一些傻种了。而我最终想说的是，仅从美学的角度讲，某些事物恰恰因其过于复杂而失美。比如电脑内部就不如电脑的外观那么好看，大脑也不如头颅那么好看，人性亦是如此。人性复杂进而无杂，乃是人类后天相互传染的一种病。尽管我们普通的不傻的人目前仍自赏着人性的复杂与无杂，但总有一天我们将不得不承认它是一种病，并开始研制给我们自己治病的药方。人性在最简单的理解前提之下有失性，这是傻人们给我的启示。故我每因我的不够傻而深深地嫌恶我人性质量的糜烂的成熟，这使我常感羞耻不已。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文章中的傻其实是一种执着，一种不言败的精神。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复兴需要千千万万个这样的傻人。我们现如今和平安宁的生活背后，也有很多这样的傻人在负重前行。他们面对艰难困苦，甘之如饴，都只是为了心中那不灭的信仰之光。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对这些默默奉献的人们道一声，您辛苦了。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节目当中关注您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从中啊，大家去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和养生方法。通过学习掌握这些中医的知识方法，让我们呢、人人可以养得起生，治得起病啊，并且在养生治病之路上啊，我们大家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乃至少花钱不花钱可以治病养生。我们节目的核心呀、以人为本，身心同心，形神共养，人人健康快乐百年。当然咱们也有信条，咱们在治病养生的信条是什么，大家永远不要忘记。不论你是一体多病，还是陈年老病，还是你四处求医问药始终没有结果的，都要记住我们健康信条：有一病必有一方，要有这个信条啊。属实是这样，世间万事万物啊，它都是相对立的，没有绝对的。就像有下就会有上，有阴就会有阳，有黑暗就会有光明，有左就会有右，有前必然会有后。所以说有一病必有一方，万事万物相对立。说我的问题迟迟得不到有效的解决，或者是无法解决，不是你的问题没有办法，而是你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方向不对，方法不对，或者是没有遇对人，对吧？那么你的问题怎么能解决呢？但不等于说没办法。因此大家要有个信条，就是你的问题能解决， 只是你没有找对人，只是你方向不对，方法不对。说方向对了，方法对了，那这个问题就好办了。首先方向对了，方向一对，事半功倍，方法再对了，这个努力就有结果了，是吧？为什么让大家好好学中医呢？中医博大精深呢，啊，值得你们去学习。它是历经几千年的沉淀，啊，各种疾病、各种问题在中医当中都有解，都有办法。你只要学好它，绝对没问题。中医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为症无病。它没有这个病那个病的，中医当中不讲这个。这个疾病那个疾病都是现在我们人给定的名，中医眼里只有症状，这个症状就是这种反应，把这种反应这种症状解除了，这个疾病自然就消除了，啊，就能解决很多问题，他不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去，这是中医的核心，它的精髓。和大家举个例子，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拿这个寒症来说，说什么人得寒症，这个寒就是冷凉的意思，比如说胃凉胃寒，比如说宫凉宫寒啊，宫寒就不孕不育，胃寒就是不敢吃凉的，胃疼啊，肠寒泄泻，肾寒尿频尿急腰腿凉，肺寒咳嗽，脾寒湿气症啊，心寒血脉冷手脚凉，这是寒症。你看就这么一个寒，就这么一个症，就会引发100种1000种甚至上万种疾病，对不对？那么在临床上会怎么治，会怎么解决？大家说在临床上宫寒不孕不育的，会上不孕不育上治疗去，妇科上治疗。肺寒的咳嗽的会上呼吸系统，呼吸科，对吧？那么肾寒尿频尿急的上泌尿科，腹泻的消化不好的消化系统疾病的可能会跑到肛肠科，他会跑很多地方，很多人各医生给你治疗这个疾病，啊，你吃这个药，他吃那个药，你这一个症状引发的多种疾病，你会吃十几种药，还不见得能有效。为什么不见得能有效？因为方向不对。这些人在给你治疗这个疾病上，只是看着这个疾病了，没有看到寒，更没有看到是你的阳不足，寒才重。别说两步，一步他都看不明白，他只能看在眼前这点事儿，他没有逻辑思维去分析，是吧？刚才我只是拿一个寒症跟大家做举例，说你这个寒非常重，是吧？一个人寒非常重的一个人，他一定会肺寒呐、脾寒呐、肾寒呐，他会全身都有寒，全身生寒，对不对？这个寒邪还管你心肝脾肺肾呢，他还管你哪个脏腑组织吗？哪块薄弱？他就往哪儿去，他全身给你串着走，对不对？这个寒邪在你血脉当中，在你身体当中，它会不会随着你的血液，随着你气血的运行，全身串着走啊？串到哪儿哪儿难受，串到哪儿哪儿生病，是不是？在关节上关节疼，在腿上腿疼，老寒腿，对吧？在腰上腰疼，在小腹疼，对不对？越凉病情越重，热乎就好了。一暖和一热乎舒服了，症状消失了，病情没有了，就怕寒就怕凉，到冬天病情加重，到夏天呢就不明显了，就没事了，跟没事人一样。那么中医的解决这个问题上一定会解决这个寒，只要把身体这个寒解决了，所有的疾病

都得到有效治疗了。不用去治疗这个疾病，只要把这个寒症消除，就怕冷的这个症状消除，其他的疾病完全的烟消云散啊，所有的病情不治而愈，就通过解决这个寒，是吧？就烟消云散了。这首先就是一个方向的问题，说你方向不对，你努力白费。中医解决这个问题上，你看他有没有智慧？他就是方向，大的方向，他能以症为主，就寒症，中医称为寒症。他没有这么多疾病，什么你老寒腿呀、啊，你关节炎呀、啊，啊，你老慢支啊，你肺气肿啊，啊，你心脏病啊，啊，你不孕不育宫寒呐、啊，是不是？你泌尿系统、尿频、尿急，没有那么多疾病，没有，啊。病情越多，整越复杂的，我告诉你就越解决不了问题。说大道至简，越简单的，啊，越符合道的，才会越有效。那么中医呢，它是没有这些病的，它只有症，啊，它只有这个症状，把症状解决，病情就消失，是不是？你看盛老师给你讲的，你们能听懂吗？有没有这个道理？是不是这回事儿？哎。那么我们要解决这个症，方向有了，方法还要对，是吧？你看中医它以症为主，不以病。那么这个症，寒症，这是方向，要解决寒症的方向。那么这个方法更有讲究了，方向之后就是方法啊，方向之后是什么？方法。中医是以人为本，以人为主，不以病，它是以症。以症的过程当中是以这个人的症状，大家听好，不是以哪块的症状啊，你心的症状，你肾的症状，不是，它是以整个人，以人为主，以人为本，以人呀、啊，人的什么呢？人的这个寒症，说这个寒症是怎么来？他不会盯在寒症上去解决，他会考虑人为什么会有寒症。当你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答案就有了，是这个人阳气不足了。他是以人为主，他不是以这个症啊，盯着这个症上，我驱寒，我驱寒，驱寒只是解决疾病的一种手段。但是他首先会考虑什么？真正的中医啊，真正的老中医，真正的会运用中医的，会治病的，他一定考虑说这个人为什么得寒症？他不是把这个寒症驱除就没下文了，他一定考虑这个人为什么有寒症啊？这个人是阳不足，阳气不足，寒邪入体，所以在驱除寒邪的时候，首先去扶这个阳，把阳气提升。那么这样，这个人以后不但不怕冷了，哎，症状解除了，寒邪还不会找上他了。一次的解决治疗，消除所有的疾病不说，而且今后不愿再生病，不得病了。这就是中医，中医有智慧吧？所以说你们去学吧，啊，你们很多朋友啊，对这个中医抱有一定的误解，啊，有很多歧视，那是因为你们真的不懂，你被很多人啊，被很多人给你洗脑了，给你带跑了，目的是什么？就不想让你活得太明白，对吧？就一个寒症，刚才我举这个例子，它会让你得一身的疾病，那么你会因为这一身的疾病四处看，看多科。多个部门去看，你会花很多钱，特别拍片儿。那么在中医上可能几十几百元就搞定了，他怎么可能让你明白懂得和掌握中医？所以他唯独要做的就是打击再打击，一个是把你的双眼蒙蔽，让你看不清看不懂，第二他去打击中医去。所以中医到今天寸步难行，说实话寸步难行啊，能不能治病？绝对能治病，不然他不会传承几千年。我告诉你们，这几千年当中就如同小草这个种子一样，生命力非常顽强，在民间当中一直给传承到今天。如果说它没有奇效，它怎么会被传承到今天，在如此的高压之下？所以说你们别傻了，一定好好学，学好它啊！不但要学，学得精还学得透，而且要积极的学啊，努力的学。咱们节目啊，要做的就是让你们呀有一个好身体，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甚至少花钱乃至不花钱，可以

0: 治病养生啊。当然这种治病养生是身心的健康，身心的和谐，形神的供养，是真正的健康又快乐，而不是说身体上没疾病，内心却满是痛苦惆怅。不是啊，咱们是从内到外，身心的健康，形神的健康，好好去做，好好去学，错不了啊。那么在这里盛老师要说，就是你们在养生治病上不要只追求着形，忽略了神啊，也就是种树伐道，这个道叫一道，也就是我们的核心。说种树伐道只在于方法，医术是比较俗的，那么种道伐术就比较空了，只有道跟术要相结合。这个道是什么呢？这个道就是精神情志啊，精神情志，你们听好，特别是身心，身心的修养，情志的修养，一定要有，甚至放成重点，千万别光追求这个术，今天吃药明天用方，我就不在精神情志上去修养，不行。这个精神情志的修养要远远高于这个术，术是来源于道，从道上繁衍出来的啊，所以说呢，这个道要高于术，你把道做好了，术就通了。例如啊，正心修身齐家，它有个顺序啊，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不是？正其心修其身，修身才能齐家，齐家之后治国，治国之后平天下啊。那么欲治其国先齐其家，欲齐其家先修其身，欲修其身先正其心，就是你修心养性，那么你这个才能去修这个身，你身正了，修身了，那么你才能治国齐家平天下，它有个先后顺序。所以大家一定去修这个心，每天打打坐啊，去修心养性，特别是阳气比较浮，人都变得燥烦了，那么这个期间怎么办？一定要经常跟自己的内心去沟通，去对话，让自己的生活节奏慢下来，让自己这浮躁的心沉淀下来。不要说老师啊，我这天天烦呀，我都尽量去控制自己了，为什么还烦呢？要记住，你不会说我控制一时我就一世的一个心正了，心态平稳了啊，是你不断的去做的，时时刻刻去做的。就像我们吃饭喝水一样，不是因为我们今天吃了这一顿饭我以后就不用吃了，不是因为今天我喝了这杯水以后我就不渴了。人的这个念头啊，是时时刻刻都有的啊，这个念头啊，只要你一起心，念头就出来了。这个念头可多了，我们要做的就是减少这个念头，不断的去控制它，对吧？这就是修行，修行的过程当中就是不断的自我的完善，自我的提升，从越来越繁杂啊，让自己变得越来越简单，特别是身心精神情志不通透的地方，让自己变得通透，情志不调达的地方，让自己调达起来，是通过多种方式方法来实现，并且不断的去实施，去提升自我啊，它是不断的，每天的，别说你了，那种大德啊，真正的圣人，你看他们怎么做的，他不是一时，他是一世不断的，然后这个境界，这个思想啊通过自己的打磨提升，变得越来越通透了，像琉璃一样，像玉一样，内心非常通透啊，境界上也有了。我们也是这样， 说大家呀，要记住，老师啊，我昨天做的挺好，哎，今天我没做，又开始了。你今天也要去做，日积月累呀，这样咱们才能收获，才能见成效。那么除了精神情志，剩下就是体质一定要提升，一定要强化啊，强化你的筋子骨，你的筋子骨越坚韧，你才能活得越长久。你这个身体就像这个高楼大厦，才不会倒下去。你筋子骨都不行了，那你想想你的身体能好得了吗？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要强化自己的筋子骨。方法也给大家讲了很多，咱们是一整套方法，可不是我就喝一个汤剂啊，我就一个锻炼啊，我就一个茶饮，不是，一整套方法。在咱们节目当中，所谓的养生治病都是一整套方法，并且是以人为主啊，形神为主，大家切记。当然呢，很多朋友说，老师啊，我有这样的病，我有那样的病，我存在这个问题，我存在那个问题，这个疾病好治。我告诉你，疾病好治，你考虑为什么得这个疾病，你治好之后这个疾病会不会再犯，这是你需要考虑的。你要想瓦解这个疾病不再犯，你要去从源头上去解决，这是需要你去明白的。疾病好治，疾病有一病就有方，咱们节目当中针对各种疾病都有方，都有办法的，所以你不用担心。你如果存在解决不了，找场外老师帮忙，说你想弄明白它，你不打直播间热线跟我沟通，或者是跟咱们导播老师沟通，让导播老师啊转告我，把这个知识给讲一讲，给你讲透的都可以。总而言之，记住，疾病好治，你真正需要考虑的就是我消除这个疾病的过程当中，我怎样快速提升我的虚弱的身体啊，防止这个疾病重蹈覆辙，让自己真正有个健康。不是疾病消除你就有健康，所以说一定要弄清这个先后顺序本质的问题。希望大家在学习养生治病这个旅途过程当中学得明白，学得通透，不糊涂。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啊，就跟大家先讲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平波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哎，你好，盛老师好。
0: 哎，欢迎你，我盛老师。
3: 哎呀，盛老师，我又来打扰您了。
0: 是老朋友是吧？
3: 啊，我是咱们节目的忠实听众啊，也是老会员了。
0: 是，这个还是会员是吧？
3: 对，会员还是老听众了。
0: 是是是，啊、嗯，刚才我。

0: 听说你老会员那就是老学员了，时间不短了。
1: 哎呀，我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都2年多了
0: 啊，
1: 这身体啊调理的改善的特别大呀。
0: 是好，
1: 这乏力没劲儿，出汗，说话上气不接下气儿。
0: 嗯，
1: 这调理之后判若两人呢。
0: 太好了，太棒了，
1: 这身体啊比以前好的太多了。
0: 是真不错。
1: 我的脑出血后遗症恢复的也很好，吃东西吞咽顺畅了。
0: 好，
1: 之前吧这手啊不听使唤，这腿啊行动不便。嗯，脑袋也不中，根本就记不住事儿，很多锻炼养成操吧不会做，
0: 做不了，
1: 做不了，全靠老师啊耐心指导
0: 啊。
1: 要是没有老师的关心帮助啊，就没有现在的好身体，太感谢了。
0: 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你一直在坚持啊，一直在配合老师。如果是你不坚持，你不执着，你不去配合老师，那也不会有这么好的结果。这其中呢也有你的一份功劳啊。
1: 哎呀，不配合呀哪能有好身体呀。
0: 是，
1: 哎呀，自从病倒以后吧没有一天开心的呀，成天是焦虑暴躁掉眼泪呀。
0: 是，
1: 后来吧我就听老师的建议，
0: 嗯，
1: 把补养精气神调情志的保研丹一起搭配着用。
0: 是，
1: 现在这些坏情绪都消失了，
0: 你看看
1: 整个人的这精神状态非常好啊。
0: 是，
1: 走路啊也不用拄拐杖的，
0: 嗯，
1: 哎，都看不出来有什么不正常的。
0: 太好了
1: 啊，虽然说吧这手吧没有恢复到以前那么灵活
0: 啊，
1: 但是拿个东西啊还不成问题，
0: 比以前强多了。
1: 我已经就很高兴了。
0: 是，嗯，这不比以前强多了吗？是不是啊？哎，
1: 是强太多了。
0: 嗯，
1: 在这之前吧我没少吃各种药啊，
0: 嗯，
1: 康复理疗做过不如意呀、啊、
0: 嗯，
1: 还是老师推荐的产品效果好，确实是太棒了、
0: 嗯、
1: 不愧是大处方啊。
0: 嗯，
1: 没想到啊通过调理体质配合各种方法锻炼，
0: 嗯，
1: 就把我这身体啊这疾病治疗过来了。
0: 嗯
1: 我现在啊逢人就推荐大讲堂节目，
0: 嗯，
1: 让大家呀跟着学跟着做养生锻炼操、
0: 嗯、
1: 太受益了。
0: 是主要是自己改善这么好，恢复这么棒，总想把这个好的喜悦的这个成绩跟别人分享，是不是？你看自己改变这么多、
1: 嗯、
0: 也想把这么好的医学知识分享给别人，是不是？
1: 嗯，
0: 也让别人呢跟着去受益，好东西总要去分享嘛。
1: 对，我吧就是想着吧、
0: 嗯、
1: 让身体啊不好的人吧能跟我一样少走点冤枉路。
0: 是，
1: 别犯我以前犯过的错。
0: 是，你是善良的人。嗯，
1: 哎，以前吧就是啥光盯着治病了，这病吧没治好，反倒把身体还治垮了、
0: 嗯、你看看，钱花了，时间呢浪费了，疾病呢耽搁了、
1: 嗯、
0: 治来治去呢可能人越治还越不如以前了。
1: 哎，你这身体都垮了，你这人都不行了，你这还治啥呀？
0: 没错，就是这样。
1: 当初吧家里人说啥都有啊。
0: 嗯，
1: 我就坚持选择岐黄丹调理体质。
0: 是，还比较有
1: 主。现在啊看来呀、啊、这条路啊我是真的坚持走对了。
0: 对，多亏你有主见，明白吗？我在节目当中经常给大家说、
1: 嗯、
0: 我说我们自己的健康自己做主，一定要有自己的主见，这条路对不对，你感觉行不行，你感觉对，你认可，咱就好好走下去。说你今天能走到这么好的一个成果啊，一个是咱们方向对了，还有专家老师啊，能够耐着性子无数次的教你，因为你记不住，对不对？
1: 嗯。
0: 这其中也包括你一直没有放弃跟着学，你一直在坚持。当然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你在用药这个过程当中，你用的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药。如果在最后这个药效不行，整个疗效就没有，再好的方案也无济于事，都会等于零啊！你选择岐黄丹，你能够把岐黄丹去用上去调理体质，你才有今天这种结果，缺一不可呀。
1: 这些道理吧我都是跟着节目才懂的。
0: 是，嗯
1: 啊，要是没有盛老师的讲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0: 是，嗯，
1: 现在我这身体恢复得很好。
0: 嗯，
1: 把调理体质的产品岐黄丹，
0: 嗯，
1: 已经改为养生保健量了。
0: 可以
1: 用来日常养护身体，我发现了自己现在都不爱感冒了。
0: 是，你看看，这就是身体体质增强了嘛。说善治不如善养，把身体调养好了，人是不生病的，是很少生病的。特别是你用这个岐黄丹不断在调理强化你的体质，你的体质不断在提升，那么原先你存在着这种气虚偏颇的体质不断的被纠正，体内的风邪不断的被清除，这就是岐黄丹的作用、
1: 嗯、
0: 啊。你看看，好药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啊。
1: 嗯，没有失望，有这档节目啊、
0: 嗯

0: 真的是我们的福气呀、啊。
1: 是。
0: 治病调理方法方式，
1: 嗯、
0: 啊，说的明明白白的，
1: 嗯。
0: 最关键啊，能用上好的产品，有疗效啊，有保障啊。
1: 嗯，
0: 对，
1: 咱们用这个药没让咱们失望，不论我们专家还是咱们这些学员患者朋友，用的还都不错。
0: 对呀、啊，李胜老师、
1: 嗯，
0: 你知道吗？
1: 嗯，
0: 就前几天吧，
1: 嗯，
0: 我让老师帮忙申请了益生菌给孙女用嘛。
1: 嗯，
0: 这个效果体验呢、啊，比我自己在外面网上买的好的很多呀。
1: 是不是？啊、
0: 嗯、啊，孩子暑假吧住我这儿，我发现这孩子吧手脚冰凉，胃口不好
1: 啊。
0: 吃饭嘛不香，吃还吃不多。
1: 嗯，
0: 为了改善他的情况嘛，我买了不少益生菌呢、啊，这效果不明显。
1: 嗯，
0: 我听到中医证明活动礼包里面有那个益生菌，
1: 嗯，
0: 我就赶紧麻烦老师帮忙申请了十盒给孩子吃。
1: 啊、嗯，
0: 我寻思再试试看，这效果吧、
1: 嗯，
0: 确实比我之前在外面买的好得多呀。
1: 嗯，
0: 孩子这两天嘛，吃饭表现的比以前好多了。
1: 不错啊，你看看，这就是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其实大家也都明白，就是不愿意接受啊，总是选择最便宜的，感觉哎，万一哪一天我捡漏捡到了呢，万一我哪天碰上了撞大运了呢，其实是一种赌博心理。在疾病的治疗上，我们特别忌讳这个赌徒的心理，一定要一步一个脚印的脚踏实地去调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货真价实的健康和收获，是不是？
0: 是有这种心理。
1: 嗯，
0: 哎呀，盛老师吧，我想着吧，这也不能解决孩子根本问题呀、啊。
1: 嗯，
0: 是不是也可以给他用岐黄丹调理调理体质啊？
1: 不错，你能有这个认知不错啊。我跟你讲，刚才我听完你这个说孩子的情况啊，
0: 嗯，
1: 孩子给吃益生菌可以啊。你之前给孩子买这个益生菌吃没效，是因为里面这个活性菌不够，数量不够。那么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提供的产品，首先保证的都是疗效和质量啊，这是我们要给大家做保障的。所以说你给孩子用完之后呢，才会有这么好的一个结果。当然呢，是不是有结果孩子就一点问题没有了，只吃益生菌就行了，不行。刚才我听了，孩子啊手脚冰凉，胃口不好，吃什么都不香，他手脚冰凉。我问你，你听咱们节目这么长时间了，手脚冰凉是不是阳虚体质？是不是体质出现问题了？
0: 嗯、对对，
1: 是不是？是不是阳不足啊？
0: 嗯、
1: 虚了、
0: 嗯。
1: 那孩子手脚凉，这么凉，体内阳气不足，胃阳不足，消化能好吗？脾阳不足，运化能好吗？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呢，记住，不单单要给他吃益生菌，要给他调理调理体质，改善一下。
0: 嗯嗯、
1: 手里有这个岐黄丹，给他吃。这么好的药，为什么不给孩子吃呢？年龄15岁，5岁他也得调理体质啊。是不是、啊、他就说明先天体质弱、
0: 嗯、
1: 先天不足，先天不足后天给养啊。你不能叫孩子一直成长，一直这样带着身体的偏颇成长，最后问题更严重。越小调理、
0: 嗯、
1: 调理的效果越快，后期的危害性就越少，伤害也越小。
0: 嗯嗯、
1: 啊，这个手里有岐黄丹，给他早半碗晚半碗，或者是早1/3晚1/3。
0: 嗯
1: 啊，这么给孩子去用，用多长时间呢？每个月给他用20天左右。
0: 啊、哦
1: 嗯，每个月、哦、用2天停一天也行，隔一天用啊、也行、
0: 哦，
1: 就是用20天左右、
0: 嗯，
1: 多点少点都行。然后呢，间断性给他用2到3个月，叫孩子多运动、
0: 哦、
1: 多锻炼，慢慢就过来了。
0: 嗯、
1: 因为动则生阳，等那孩子体质完全转变过来了，什么事都没有了。
0: 哎、嗯，
1: 好吧。嗯，
0: 哎，好，哎，那我就放心了，谢谢你啊，盛、
1: 嗯、
0: 老师。
1: 不客气，不客气，哎，自己会调理，调理好了，咱们也要给孩子会调理啊。今天能打电话呢，能够认识上也不错啊，好好调、
0: 哎，
1: 希望你跟孩子的身体更上一层楼。
0: 哎、
1: 再有什么问题，随时随地来电话。祝你跟孩子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好吧？就这样，
0: 哎、
1: 再见
0: 啊、哎。哎，辛苦你了，盛老师，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您是盛老师？
1: 对，我盛老师，你好。
3: 啊，你好，那个我打个电话，我主要是想咨询一下小孩爸爸那个情况，看有什么帮帮忙、想想办法什么的，
1: 是
3: 吧？
1: 好，你爱人的问题是不是？
3: 是我爱人。
1: 嗯，他多大年纪了？
3: 41了。
1: 41岁，他怎么了？
3: 他去年3月份查出来 心脏的左前降支，
1: 嗯，
3: 就是说是他说是重度狭窄，
1: 嗯，
3: 他现在也有症状，就是有时候干重活的时候，
1: 嗯、
3: 有时候胸闷呀、上不了气儿啊，这些情况都有，
1: 嗯，
3: 还有血压也高，
1: 嗯，
3: 不吃药的时候能上180，现在吃药控制到140以下吧，
1: 嗯，
3: 低压的话就是现在吃上药以后就是70-80，有时候80多，
1: 嗯，他这个现在这个狭窄的症状是什么？
3: 他当时主要是胸闷上不了气儿，我们才想起来去检查心脏的，
1: 嗯嗯嗯、
3: 然后去年3月份就检查出来是这个情况。
1: 嗯，
3: 然后再早的时候他说是头晕，可能那个时候就血压高，然后一直没吃药。
1: 嗯 嗯，
3: 这是去年的3月份开始用药。
1: 嗯，嗯，
3: 然后医院也是建议我们做支架什么的，
1: 嗯，
3: 他说是重度了。
1: 嗯。他
3: 现在我小孩吧，他主要是不想去做这个手术，
1: 嗯，
3: 他说年轻人做了手术以后至少半年不能工作，
1: 嗯，
3: 所以就这样一直吃着药维持着。
1: 嗯，半年不工作是轻的啊，很多人不懂这个做支架，为什么支架啊？他这个狭窄是因为有血栓呢，或者动脉硬化了，动脉粥样硬化了啊，把这个血管给堵住了，
3: 嗯，
1: 挡住了。
3: 但是年龄不到那个动脉硬化的年龄吧？
1: 哎，这个没关系，有的30多岁就得动脉硬化。
3: 老年病。
1: 这个跟那没关系，还有几岁，还有刚出生就有糖尿病的。
3: 哦。
1: 嗯，这个人为什么生病呢？就是不正常的状态，生理身体不正常了，出现异常了，才叫得病。
3: 嗯，
1: 得病的人说明身体都已经不正常，跟正常人不一样，超越了正常，所以才叫疾病，不然咱就没病了，对吧？
3: 是
1: 不要认为说刚30来岁刚40来岁得这个病很正常，30来岁还有中风的呢。你爱人呢，他这个动脉硬化呀，动脉粥样硬化呀，这都会有冠心病啊，心梗、脑梗都会出现，不然他怎么梗阻啊，有血栓了。
3: 就是我刚认识他的时候20多岁，他检查出来就是除了有点心脏供血不足，其他的也没事儿。就这十几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开始出现这个情况了。但是查出来是去年3月份查出来的，
1: 嗯，
3: 然后他又不想做手术，
1: 嗯，
3: 我这也是没办法了，正好听我妈说，她每天晚上听你讲课，
1: 嗯，
3: 然后我打个电话咨询一下。
1: 嗯，好，这个疾病啊，你老公没做手术是对的，前期别着急做手术，因为他做完手术之后就得常年的吃药。因为做了支架里面就放了一个撑子，知道吧？放了一个撑子，那血液奔着循环流过的时候，血液都有血小板，血小板就会粘着在上面，那么就会梗阻，再次堵住。为了防止堵住，医院就会建议你长期吃药，你就得长期吃药，长期吃这个活血的啊、消酸的、通络的药。那么你吃这个药保护血管的同时，对你的胃、对你的肝都是伤害了，所以就容易胃溃疡啊、胃出血呀、啊。肠炎呢，一系列疾病就来了，它对你的其他的损伤非常严重，你得常年吃，然后还不见得能保护住，你放一个可能就会放两个，放两个可能就会放三个，然后最后可能放不了了，就干嘛呢，搭桥了。所以说不单单是半年干不了活，什么都做不了，他可能这以后都干不了什么重活，然后还得长期吃药，身体还不好。
3: 是，
1: 嗯，这个呢，这个疾病应该怎么治啊？说这个疾病如果让我治，我会给他益气养血，然后去通络。光通络不行，为什么呢？通络你这块通开，明天可能还会淤堵。为什么？因为它的精气血不足了，精气血不足，不然它不会年轻20来岁就会头晕，就会慌。说为什么它容易堵？为什么形成酸不通了，狭窄了？狭窄就是淤住了，就是堵住了，知道吗？精气血不足的人很容易出现这个疾病。所以说精气血不足的人很容易得脑梗心梗，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那么得了这个疾病都在干嘛呢？赶紧通络，赶紧消酸，赶紧做支架，赶紧搭桥。其实这不是从根本上治疗，从根本上治疗要干嘛？要益气养血，要叫这个精气血很足，像江河非常充足，不断的奔腾在咆哮，那么这个都给冲掉了，都给冲刷掉了，都给代谢掉了，就不会产生瘀，也就不会狭窄，也就不会堵，人就不会迷糊了，不会难受了。
0: 我主要是担心他，我怕他会出现心梗，所以有点着急了。
1: 那慢慢的会梗，因为越淤越堵，越堵越淤，就是梗。他现在也是梗，现在狭窄就是一个梗，就不通了。梗是什么呢？梗不就是堵住了吗？只是说法不同。他现在也是，只是说堵的达到了一定程度，这个呢，现在抓紧咱们采取保守治疗。说这个症状减轻了，各方面改善了，那咱还用做手术，还用放支架吗？
0: 他诊断是重度狭窄，我觉得在网上查了一下，应该是75%以上了吧。
1: 75%以上了，是不是？那咱们就拿出来两三个月咱们调呗。
0: 对

0: 眼能治
1: 不
0: 能治，
1: 看到效果是吗？
0: 一两个月就能出效果，其实他用药啊，十天半个月就能出效果，症状就会减轻。随着调理治疗，一两个月这个酸慢慢就变小了，变小了慢慢化掉了，从淤堵的70%慢慢咱们变成60%、50%、40%，一点点就会达到一定程度了。
1: 嗯，
0: 啊，即使它不能完全消掉，它存在个10%、20%，它也不影响了，咱们平时呵护住就行了，对吧？
1: 嗯，
0: 啊。我是这么想，我是这么认为啊，这是我的建议，我建议我给的思路。
1: 好，我想听听看你怎么指导一下呀，给我确实没主意了，他又不想做手术。
0: 先开方，先用药，先消这个酸，通这个络，然后呢，我们这块结合着益气养血的方法。
1: 好，孙老师，他什么时候开始用药呀？
0: 用药我今天给开方法，明天用啊。
1: 行，那您发给我，还是说再打电话就行？
0: 发给你吧。让咱们专家老师联系你，好吧？
1: 好。谢谢老师。
0: 哎，不客气。这样，祝您爱人早日康复，期待你们好消息。
1: 谢谢你啊，再见啊。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盛老师吗？
0: 对，我盛老师，您电话接进来了，欢迎您。
4: 哎呀，盛老师真好。你好，
0: 很激动，
4: 是真不容易啊。
0: 是，今天参与节目是咨询自己的问题、是吧？
4: 不，给我老伴儿、老伴儿吧，也不太老，50几岁了。
0: 那年龄不大呀。怎么了？
4: 是啊，我老伴儿他腿部吧肌肉萎缩，
0: 那怎么弄
4: 呢？走不了路，有7-8年了。现在这人家的肌肉都萎缩了，一个是他那个左腿和右腿粗细差的太多。再一个他还有这么帕金森。浑身晃，两手晃。吃饭他也好呛住。我家条件有限，也没到医院给他检查过。我听你这个节目，春节的时候我偶尔我听到你这个节目。一直听到现在。我听着很有道理，我说。让您的这个盛老师咨询。
0: 好。
4: 你看现在的一变天，他的手脚都成凉的了。另外呢，他这个左软肋下边挨着肚脐那儿，稍微吃点凉的呢，好胀点有气儿。一吃点那个藿香正气水和正气胶囊呢，他就没事了。
0: 它说明啊，体内寒非常重，阳虚啊，阳虚。平时有没有乏力没劲儿？有没有？
4: 他走不了路。
0: 口干口苦，爱上火吗？
4: 他说平时也口干口苦。
0: 口腔爱上火吗？溃烂什么的有没有？舌头疼啊？
4: 没有。
0: 老伴儿这个问题啊，我考虑他就是一个。

0: 抖，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0: 哎。所以说不要把这个抖就当成帕金森。如果说这个人精气神非常充足，这个人神非常充足，这个人精神体质非常状态非常好，他非常足，他怎么会抖？对不对？
1: 对对，
0: 中医说白了就是这个人体质太攘了，太绕了啊，是这么一个事儿啊。
1: 对，
0: 如果说他的经络，他的阳气非常充足，他的气血非常旺盛，他的元气非常充足，那么他的经络非常充足。
1: 哎、他怎么对他现在扎点胳膊，我胳膊扎不出血来呀、啊？怎么？
0: 你看看，这都淤了，都坏死了，血脉都淤住了，没有血液循环了，他能怎么能扎出血来啊、哦？所以说你就按照我说的去给他调理体质，调理体质。啊，条件再差的，咱们得把健康放在首位。
1: 啊、
0: 像他这种情况，用七黄丹。
1: 嗯、我是想这个问题呢。
0: 嗯，
1: 我想给他调理调理，他这能调理多长时间都可以了。
0: 调理啊，怎么的？这个三个月到半年吧，两三个月也有效果，
1: 啊、
0: 一个月他也有效果。只是你想叫他像咱们健康正常水平，
1: 啊、
0: 那你短了也不行啊。就像说你河流的河水，你不能说来点水它就花草树木就长起来，它得养一段时间呀，是吧？
1: 啊、
0: 养这么一个季度啊，两个季度啊，是不是？就肌肉组织它长，它也得长一段时间呀，是不是？
1: 啊、对，
0: 你就想像这个人长肉，他不得长几个月呀？
1: 啊，对对对，
0: 啊、
1: 对，哎呀，我们因为我们两个都残疾，我
0: 是
1: 个瞎子，
0: 哎呀，
1: 他又走不了路，
0: 是相依为命吧？你这样给他调理过来，很快你不用扶他也能走好。你现在你对你老伴的照顾，有一天你会获得回报的，你相信我。
1: 好，
0: 相信我。那在这里，沈老师就祝你的老伴早日康复，也祝愿你们的生活越来越好，越来越幸福。
1: 好
0: 好
1: 好。
0: 啊。
1: 好，祝盛老师也身体健康，保重身体。
0: 谢谢你，谢谢你，太感谢了。行，咱就聊这些，我期待你们好消息啊。嗯，
1: 好，
0: 再见，
1: 谢谢，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啊，盛老师，是吗？
0: 对，我盛老师，你电话接进来了。
3: 啊，我好。
0: 哎，
3: 你辛苦了。
0: 嗯。
3: 你也为我们的患者操心了啊。
0: 谢谢。
3: 我通过一次话。
0: 啊。
3: 喝过您的药了。
0: 啊，怎么样？
3: 我那个胃还胃凉。
0: 啊。
3: 胃胀，吃了以后打饱嗝。
0: 啊。
3: 哎，肠出气，哎，叹气，白粘肠，轻点了，怕风了，怕湿了，怕寒了，脚凉，手凉，爱感冒了，爱打喷嚏，有点好转，这个我的眼吧，也有飞蚊症，爱流泪，我这有静脉炎吧，不能站长了，站长了那个腿啊都木了，手脚关节也胀，左腿腕我黑了一块，就是有血栓吧，就是我腿有时候没劲儿，就是盛老师说了必须得锻炼，我就坚持的咬牙去每天走的，
0: 太好了，
3: 锻炼，
0: 对，
3: 关节上这个皮肤。爱破，我这么一挠它都红的出来了，一道的，还这个这脚脖子吧，还有浮肿现象，右腿应该有颗这个吧，脖子吧好的，左腿破了吧黑，估计啊它要一浮肿，可能那个肉皮一崩它就裂了，我也不明白
0: 吧。哎呀，你这个血脉淤结的非常严重啊！你这个血脉严重的不通啊，也就我们说的淤血体质、痰湿体质啊。你有淤血体质，有痰湿体质，有阳虚体质，啊，也还有气虚体质，还有气郁体质。你这个体质混合的挺严重，混合体质了，问题挺多，啊，也就你体质很差。
3: 我就我也检查了呀，白细胞啊，两个加号，胆固醇是6.44。病密度是4.14，空腹血糖是6.多不到7点吧。我现在呀、把二甲双胍空腹那个去掉了。我看看到底怎么样。
0: 今年多大年纪啊？
3: 我75了。
0: 75岁哈啊。
3: 我还有那个血压的压差大点，就这个我胳膊压差大点。我不知道您说的

0: 保养是不是我现在喝的那个保颜丹是不是调理身体的？
1: 嗯，保颜丹硬着呢是吧？保颜丹补你的精气神没问题，让你的精气神充足起来没问题，调理你的精神情志没问题啊。你这天天长舒短叹的不行啊，天天是不开心不快乐不行啊。
0: 我就我给你念念我原来喝的那个药吧。
1: 啊，嗯，
0: 我原来喝那个药，这上面一个草字头，底下一个居然两个笔，一个韩文，我不认得这个字儿。
1: 嗯，
0: 有高粱姜。
1: 嗯，
0: 这个字我也不认，什么树，有豆蔻，有春，有广春香。
1: 嗯嗯，
0: 有沙棘石、沙仁。
1: 嗯嗯嗯。
0: 姜厚朴、葫芦八哥、丁香。
1: 嗯，
0: 对不起啊，我都不认
1: 字
0: 了。
1: 啊，没事没事。
0: 嗯，就是打粉，这就是每天喝的这个打粉药吧。我打粉药也喝的了，现在还喝的，一天三次。
1: 对，
0: 一次多半勺。
1: 嗯，对，一次多半勺，天天可以饭前用，可以饭前用啊，饭前用。
0: 啊，
1: 这个呢是对你什么呢？胃寒有调理作用啊，有改善作用。
0: 哦，我说了，他这个注意主要是啥？
1: 嗯，
0: 来的慢一点。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嗯，对，
0: 来的慢一点。但是我还有一个疑问要问问您了
1: 啊，
0: 中药喝了正常时间以后，你再时间长了以后再喝那个还管用吗？
1: 管用啊，中药是以调理为主，它不是西药，它跟它两回事儿哈。啊，他这不管用啊！你身体调理的这种程度了，调理这种程度了，那你说我现在放弃了，他也是身体在这种程度，如果说没有彻底调整好，他慢慢慢慢会继续往下衰减，但不等于他没有效果，他会有效果，只是他会往下衰减，知道吧？你这样，我根据你这个情况再给你调理一下子啊！你现在身体的存在的情况，我给你制定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呢，我给你之后呢，你到20天一个月用。如果说下次跟我沟通上行，沟通不上，说现在给你调理的很好，很有效果，很明显，但是没有彻底的消失，那就再用半个月到一个月，听明白了吗？
0: 啊，要不我就不敢在我这本地抓了，我怕质量不好了。
1: 对，
0: 他说赵老师说你喝了以后不管用，那不然等于白花钱。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结果我现在上当也上了不少了，花了钱也真的跟你说的一样，这个钱花了不管用，我也担心，所以我就在你们那儿做安排了。
1: 行，你这样哈。盛老师呢，把你这个病情好好给你分析，好好给你配方法，你接下来就按盛老师这种调理治疗就行啊。然后呢，我现在叫你胃呀、更好，你现在胃是改善很多，比以前好了，但是呢需要再提升。然后呢，脚，你的脚非常重要，要保证脚不发胀不发麻，腿脚有力，叫这个脚发黑赶紧改善，不然你慢慢这条腿就坏死了，不行啊。当你的腿脚好了，当你的消化好了，咱们接下来再调理其他部分。
0: 嗯嗯
1: 啊，剩下用什么方法怎么做，我到时候给你发过去。
0: 哎呀，太谢谢您了
1: 啊！
0: 真是费心了啊、
1: 不客气不客气，那就这样好吧。
0: 好，真不容易跟您说一次话啊！
1: 是
0: 不
1: 是
0: 啊？
1: 祝您身体健康。哎，没关系。哎，再见
0: 啊！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盛老师。
1: 对，我盛老师啊，你好。
3: 你好，盛老师，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哈。
1: 可以，
3: 这个背面改善改善好一点，原来是一点都不能睡，原来晚上一夜夜的就睡个吧一两个小时。
1: 嗯。
3: 后来你要10点多困嘛，他有时到12点多，或者1点多醒了，他得老长时间睡不住，得天明得到3点多4点多才能睡住。
1: 嗯。
3: 有时候你也睡得晚一点吧，睡1点多睡吧，他就那个睡不住。也得到2-3点钟才能睡着的。
1: 嗯，但是现在通过调理，可比说10点躺下啊，9-10点钟躺下，得11点多才能入睡。入睡之后，可比说3点醒了，还得一段时间才能睡着，是吧？
3: 对，还能一段时间才能睡着的。
1: 嗯，虽然比以前有提升，但是呢，还没有达到说正常人的标准，是吧？还存在问题。
3: 对，没达到正常人的标准。这个口苦比原来是好多了，但是这个血糖没下来，血压也没下来。口还是干，没原来干得很了。
1: 啊，没有原来狠了。
3: 我主要是想把这个血糖降下来，因为我这个右眼它模糊，只要是进了家以后，你就得戴眼镜。 这个眼睛吧有这个玻璃球的混浊，有白内障。
1: 嗯，
3: 这个眼呢，整天他说你在外面吧，他跟监控流泪样，你不敢睁眼。
1: 嗯，
3: 整天这个眼给他那个就跟那个汗心里面一样，那都不敢睁，有点傻。这个眼睛就是血糖不高的时候，正好是他也是这样。我身上毛病就是我跟你沟通过一次，就是结节也很多，
1: 结节很多，
3: 结节、乳腺结节、肺结节。
1: 问题很多。
3: 这个子宫肌瘤长大了以后，子宫卵巢那个切除了。就是我这个更年期就是反应就是很大，也有腰椎间盘突出，脾胃虚寒，但是手脚不凉，怕冷，怕寒，脑后凉一点就是感觉到这个腰跟这个腿都酥酥麻麻的不舒服。热一点可以，就是我是血糖正好是降降。
1: 好，不着急啊，
3: 担心这个血糖，
1: 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我现在都了解你身体情况呢啊，了解完之后我给你指导哈。你可能有点着急了啊，你可能是想快点好起来，这个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你记住啊，治疗疾病啊不是这样的，就像高楼大厦不是平地而起的，你地基都得打牢。
3: 对，原来身体可能折腾的太厉害。
1: 对了对了，没错，你这个疾病，
3: 其实说是我这个头啊，隔一段时间它就不舒服，不清凉，还这个飘着，说不定这一块疼，说不定那一块隐隐约约的。
1: 那是因为你现在身体还没完全调理过来。我刚才听了，你调理的身体可以说收获很大了。你收获很大了，你身体能调理这样很难得了，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为什么。不说别的，就说你睡眠的问题，很多人睡眠啊，如果是把西药停了，不吃这个西药安眠药啊，我告诉你他没有半年到一年他都很难转变过来，这个依赖性特别强。你现在把这个西药停了，并且现在睡眠质量比以前还提升了，以前睡个八小时，你现在呢，你至少能睡四五个小时，虽然中间有醒，入睡有难度，慢，但是不比原先强多了吗？这个随着时间的调理，你别着急。还有个，你说口苦好多了，口苦说明肝胆疏泄好了，肝阴足了。
3: 有脂肪肝，还有胆囊炎。
1: 对呀，你看你的问题多多呀。那么你随着逐步的调理，慢慢阴足，你慢慢就口不那么干了。虽然还是干，等你口完全不干的时候，那么你是不是血糖血压就平稳了？说明你现在阳还是亢，阴还是不足，继续天津圣液，继续补养精气神儿，糖尿病啊、高血压的问题解除就差不多了，就恢复过来了。剩下慢慢就以后就以调理体质就行了。这块我再给你个方法，这个方法呢，你可以用。这个怎么用呢？就是这个月用10天20天，下个月再用10天半个月，就间断性用2到3个月，慢慢慢慢就给它停了就行了。方法是补助的、方法是补助的，
3: 行行行。
1: 对，剩下干什么呢？以后我们治疗的就是你的结节的问题。结节，你眼睛眼睛是精血不足啊，精血不足，肝风内动，这都有原因。你要怎么办呢？眼睛不模糊吗？不难受吗？墙上贴个大字，然后离远点，稍微模糊看不清为主，盯住它不动就看，一直把这个字看得很清楚，眼睛睁大的，这个期间眼睛会干涩难受，不要眨眼，不要眨眼，努力睁啊，这个期间会流很多眼泪，这个期间的眼泪就把你眼睛内在的垃圾杂质就给带出来了，然后流完之后属实挺不住了，这个期间就拿我们的纸巾给眼泪呀、眼睛的杂质擦掉，擦完之后闭上眼睛，然后休息，眼睛左转右转，上转下转，运动眼球，然后用自己的食指敲击自己的眼眶，慢慢调，睁大眼睛，运动锻炼，哈，好吧，
3: 好的，
1: 行，按照我说的做，方法到时候给你发过去，哈，
3: 行行，好的，孙老师，谢谢，
1: 好嘞，就这样，再有问题再来电话，再见，
3: 好的，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4: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 1-2-3-4-5。
2: 连着联系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驾驶证学习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初学 C1 驾驶证，中途能否更换其他准驾车型？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初次申领增加准驾车型，持军队或者武装警察部队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持境外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期间，申请车型可变更为原申请准驾车型准予驾驶的其他准驾车型。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着联系1-2-3-4-5。
4: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5: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6: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7: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8: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
9: 常有喜好，
8: 总有发现，
9: 总有发现。
8: 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

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宋朝君臣荒唐无道，他们大肆搜刮百姓，终于激起了以方腊为代表的农民军的反抗。后来方腊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极大的动摇了宋朝的统治。这集我们要讲什么呢？
4: 童贯镇压了方腊起义没多久，北方的金朝派人到东京催促北宋攻打燕京，这样就可以从南北两个方向加攻辽国了。
5: 咦，怎么又多了一个金朝呢？金朝是哪儿蹦出来的啊？
4: 原来辽国经过几次内乱和各族人民起义力量的打击，渐渐腐朽衰落了。在这个时期，我国东北地区的女真族逐渐强大起来。女真人长期受辽国贵族的统治和压榨，早就产生了强烈的反抗情绪。后来他们建立的王朝就叫做金国，也就是金朝。
5: 那叔叔就讲讲金朝建立的故事吧。
4: 公元1112年的春天，辽国天祚帝耶律延禧到东北春州巡游，他兴致勃勃地在混同江上捕鱼，还命令当地的女真各部族酋长到春州来朝见。按照当地的风俗，在每年春季最早捕到的鱼要先给死去的祖先上供，并且要摆酒宴庆祝。这一年辽国天祚帝在春州举行了投鱼宴，请酋长们喝酒。辽国天祚帝几杯酒下肚就有了醉意，叫酋长们呢给他跳舞。那些酋长们虽然不愿意，但是又不敢违抗命令，就挨个离开座位跳起民族舞蹈来。
5: 这些酋长惹不起辽朝皇帝，只好乖乖听话喽。
4: 接下来轮到了一个青年人，他神情冷漠，两眼直瞪瞪地望着天祚帝，一动也不动。这个青年就是女真族完颜部酋长乌雅术的儿子，名字叫阿骨打。辽天祚帝见到阿骨打居然敢当着大家的面顶撞他，很不高兴，一再催他跳舞。一些酋长怕他得罪了天祚帝，就从旁劝他，可是不管好说歹说，阿骨打就是拿定了主意不跳舞，叫天祚帝下不了台阶儿。
5: 居然有人敢反抗辽国皇帝，这个小伙子很有骨气啊。
4: 这场投鱼宴闹得不欢而散，辽天祚帝虽然当场没有发作，但是散席之后就跟大臣萧凤仙说， 阿骨打这小子这样跋扈，实在让人受不了啊，不如趁早杀了他，免得发生后患。萧凤仙认为阿骨打没有太大的过错，杀了他怕会引起其他酋长的不满，于是就说他是个粗人，不懂得礼节，不值得跟他计较，就算他有什么野心，一个小小的部落也成不了什么气候啊。聊天坐地觉得萧凤仙说的很有道理，也就把这件事儿啊搁在一边了。
5: 也对，小小一个部落能有多大的威胁呢？
4: 阿骨打当然不是不会跳舞啊，他是个性格刚强的人，多年来对辽国贵族欺负女真人早就非常不满了，现在眼看辽国越来越腐败，就决心要自立门户。不久，阿骨打的父亲乌雅术去世了，阿骨打继承了完颜部落的首领位置，他修筑城堡，修理武器，训练人马，逐步统一了女真各个部落，准备开始反辽。辽天祚帝得知阿骨打备战，一面派使者到阿骨打那里去责问，一面调动几路人马到东北威胁。
5: 想不到阿骨打还真就成了气候啊。
4: 阿骨打对部下说，现在辽人快要动手了，我们要先发制人，免得被动。他集中女真各部骑兵2500人，亲自率领袭击辽国。辽将没有准备，狼狈地奔逃。辽天祚帝得知了消息，立刻派大军前去镇压，却在混同江边遭到了阿骨打骑兵的痛击。女真兵乘胜追击，兵力发展到了10000人。公元1115年，阿骨打在会宁正式称帝，国号大金，他呢就是金太祖。
5: 原来金朝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4: 金太祖即位之后，攻打辽国东北重镇黄龙府，辽天祚帝派了20多万步兵骑兵到东北去防守，被金兵打得大败，连武器都丢得精光。辽天祚帝想跟金朝讲和，但是金太祖可不答应，指名道姓的要辽天祚帝投降。辽天祚帝恼羞成怒，组织了兵力70万，亲自率军围攻黄龙府。
5: 70万大军，看来辽军动真格的了呀。
4: 金太祖命令将士筑好营垒，挖掘沟壕，准备抵抗。正在这个时候，辽国发生了内乱，辽天祚帝只好下令撤兵。金太祖趁机追击，几十万辽军一下子就垮了下来。辽天祚帝一天一夜逃了几百里路，才算保住了一条命。这时候，辽国兵力大部分丧失，北方人民不满辽国贵族的统治，纷纷起兵造反。
5: 想不到辽朝居然如此不堪一击。
4: 有人向宋徽宗提议，说辽国呀，就快要灭亡了，收复北方的燕云失地，这可是个好机会呀。宋徽宗派人从山东渡海前往金朝会见金太祖，表示说愿意和他一起加攻辽国。双方约定灭掉辽国之后，北宋收回后晋时期割让给辽国的幽云16州失地，北宋把每年送给辽国的银绢如数转送给金朝，历史上呢把这件事儿称作海上之盟。
5: 要是真能收回失地也不错。
4: 金兵向南进攻，接连攻下了辽国的4座京城，还留下一个燕京，按照双方的约定应该由宋军来攻打。童贯刚刚镇压了方腊起义军，就带领着15万大军赶到了北方攻打燕京。他满以为辽兵的主力已经被金兵给消灭了，打下燕京呢可以不费多大的劲儿，哪知道辽兵虽然虚弱，比宋军呐还是要强得多呀。童贯一连打了2次败仗，不但燕京没有收复，而且损兵折将，把多年来积蓄的粮草武器全都丢光了。
5: 啊，这童贯这仗打得实在是太丢人了。
4: 童贯为了逃避失败的责任，暗地派人请金军攻打燕京。金军一举拿下了燕京，却不肯还给北宋了。 童贯只好答应把燕京的租税每年100万贯钱献给金国，这才把燕京给赎了回来。这一下北宋王朝的腐朽可让金朝给看穿了。公元1125年，金太祖的弟弟金太宗完颜晟派辽将追杀辽天祚帝，灭了辽国，接着发兵南下，把进攻的矛头转向了北宋王朝。
5: 宋朝君臣恐怕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当初的盟友会突然翻脸吧。
4: 类似的事情在100多年之后又发生了一次，历史啊，往往是惊人的相似啊。
5: 啊，还有这样的事情啊，那我到时候可要竖起小耳朵仔细听了。
4: 云朵组合，
5: 下集再见。

0: 长白余脉真气大，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1: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2: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3: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4: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金朝灭了辽朝，随后挥师南下准备进攻宋朝，我们就接着这里往下讲吧。
3: 金太宗灭了辽国之后，借口宋朝收留了一名辽国逃亡的将领，分兵两路来进攻北宋。西路

0: 宗翰率领攻打太原，东路呢由宗望率领攻打燕京，两路大军约定在东京会师。
1: 这下可怎么办呢？宋朝连辽朝都打不过，怎么能防得住金朝呢？
0: 前线的告急文书像雪片一样飞到北宋朝廷，金太宗又派出了使者到东京，胁迫北宋割地称臣。满朝文武大臣吓得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有太常少卿李纲坚决主张抵抗金兵。
1: 好在还有人敢于反抗。
0: 西路金兵攻下燕京后，宋将郭药师投降，金将宗望叫郭药师做向导，领兵南下，直取东京。宋徽宗看到形势危险，是又气又急，拉住一个大臣的手说：哎，没想到金人会这样对待我呀。话没说完呢，一口气没喘上来，他就昏过去了。大臣们手忙脚乱地把他扶起来，把太医请来，又是灌药又是急救，总算把他救醒了。徽宗醒后向左右侍从要了纸笔，写下了传位东宫的诏书，宣布退位。不久他带着两万亲兵逃出东京，到亳州避难去了。
1: 事到临头，皇帝居然跑了，留下烂摊子给谁收拾呢？
0: 太子赵桓即位，他呢就是宋钦宗。宋钦宗把李纲提升为兵部侍郎，并且下诏亲自讨伐金兵。其实啊，宋钦宗并不比他的父亲强多少，他做了一番表面文章，心里呢却是七上八下，一直打鼓。宋军在前线接连的打败仗，东京吃紧起来。宰相白石中、李邦彦两人劝钦宗逃跑避难，钦宗呢心里也动摇了。
1: 新皇帝要是再跑了，可就是笑话了。
0: 李纲得知这个消息以后，立刻去求见宋钦宗。他说，太上皇传位给皇上，正是希望陛下能够留守京城，陛下怎么能走呢？宋钦宗还没有开口，宰相白石中先搭了腔。他说，这个敌军声势浩大，哪能守得住啊？李纲驳斥他说，天下的城池没有比京城更坚固的了，再说京城是国家的中心，文武百官集中在这里，只要皇上督师抗战，哪里有守不住的道理？
1: 那么到底听谁的呢？
0: 旁边有个宦官也嘟嘟囔囔说，东京的城池不牢固，抵抗不住金兵进攻。宋钦宗就叫李纲去视察城池。李纲去了一会儿回来说，我看过了，城楼又高又坚固，护城河虽然浅狭一些，只要安下精兵强弩，不愁守不住。接着他还提出了许多的防守措施，要钦宗团结军民共同坚守，等各地的援军到来就组织反攻。
1: 像李纲这样有主见的人多一点才好啊。
0: 宋钦宗还是有点犹豫，他说，那么谁能够担当守城的重任呢？李纲把目光向大臣们扫视了一下说，国家平时用高官厚禄供养官员，就是为了危急的时候要大家出力。白石中、李邦彦身为宰相，就应该担当起守城的责任。白石中、李邦彦在旁边听了，急得直翻白眼儿。白石中气急败坏地嚷道：哎，李纲，你说的好听啊，你能打仗吗？李纲神色从容地说，如果陛下信任我，派臣带兵守城，臣甘愿用生命报答国家。宋钦宗看李纲态度坚决，就派他负责全线防守。
1: 白石中、李邦彦两个人真是没用。
0: 白石中等人和一批宦官并不死心，等李纲一走，他们又偷偷地劝钦宗赶紧收拾行李快逃跑吧。第二天一早，李纲上朝的时候，只见禁军列队在皇宫两边，车马仪仗都已经准备停当，只等钦宗上车出发了。李纲大为恼火，厉声对禁军将士说，你们到底愿意守卫京城，还是想逃跑？将士们齐声回答说，愿意保卫京城。李纲和禁军将

0: 将领一起进宫，对宋钦宗说，禁军将士的家属都在东京，他们不愿离开，如果强迫他们走，万一半路上逃散，敌人追来，谁来保卫皇上啊？宋钦宗一听逃跑也有风险，这才不得不留了下来。
1: 当皇帝的老想着逃跑怎么行呢？
0: 李纲立刻出宫向大家宣布，说皇上已经决定留守京城，以后谁再提逃跑就一律处斩。兵士们听了激动地欢呼起来。李纲稳住了宋钦宗，就积极准备守城，在京城四面都布置好了强大的兵力，准备好各种的防守武器，还派出一支精兵到城外去保护粮仓，防止敌人偷袭。
1: 有了这么充分的准备，一定没问题了。
0: 过了三天，宗望率领的金兵已经到了东京城下，他们用几十条火船从上游顺流而下，准备火攻宣泽门。李纲招募敢死队2000人在城下列队防守，金军的火船一到，士兵们就用挠钩勾住了敌船，使他没法接近城墙。李纲又派人从城上用大石块向火船投掷，石块像冰雹一样倾泻了下来，把火船都给打沉了，金兵也纷纷落水。
1: 京城也没那么脆弱嘛。
0: 宗望眼看东京城防坚固，一下子攻不下来，就派人通知北宋答应讲和。宋钦宗和李邦彦一伙人早就想求和了，他们立刻派出使者到金营去谈判。宗望一面向北宋提出苛刻的条件，一面加紧攻城。李纲亲自登上城楼指挥作战，金兵用云梯攻城，李纲就命令弓箭手射箭，金兵纷纷的应声倒下。李纲又派几百勇士沿着绳索掉到城下，他们烧毁了金军的云梯，杀死了几十名金将，金兵被杀死的、落水淹死的，那不计其数。正当李纲指挥将士拼死抵抗的时候，宋钦宗的使者带来了金营的议和条件。
1: 什么条件呢？
0: 金将宗望提出的议和条件是十分无理的，他要北宋赔给金朝大量的金银牛马和绸缎，还要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的土地，还要宋钦宗尊称金皇帝为伯父，还要派亲王宰相到金营作为人质。宋钦宗李邦彦一心求和，准备全部接受。
1: 全部接受吗？无论如何也该讨价还价一阵才对啊，看来皇帝和他的亲信真是吓破胆了。
0: 李纲听到朝廷准备接受这些丧权辱国的条件，肺都气炸了，他竭力反对赔款割地，主张跟金人拖延谈判时间，只要四方援兵一到就可以反攻了。宋钦宗不耐烦地说，你只管带兵守城，和谈的事儿慢慢再说吧。过了10天，各地救援东京的宋军陆续到了城外，总共有20万人，东京守军气势振奋，围城的金兵呢只有6万，宗望一看形势不妙，赶快把人马后撤，龟缩在堡垒里不敢出来了。
1: 那后来怎么样了呢？
0: 后来的故事啊，那我们下集再讲吧。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

0: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3: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自在动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3: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4: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人员档案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档案可以本人转递吗？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按照干部人事档案工作条例和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规定要求，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人社部联合教育部印发的《关于积极稳妥做好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工作的通知》明确，高校在学生毕业离校前，按规定整理高校毕业生登记表、成绩单、党团组织、奖惩记录等材料，形成完整的高校毕业生档案，根据毕业生填写的毕业去向、登记信息、确定就业单位名称、转递编号等内容，填写高等学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单后，将档案和转递单一并通过机要通讯或邮政特快专递渠道寄出。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阁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暖。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29集，
6: 就是干训班前放几天，不是探亲假，所以他就不来了。
7: 唉，那是人家忙，没时间。你说你这个人，这是哭个啥呀？
6: 那么多天，我不就白准备了吗？
8: 小小说着，哭得更伤心了。母亲摸着小小的头，叹了口气：“
7: 唉，小小啊，你这人小。”心里想得太高啊。妈问你，那个田村心里是咋想的，你知道吗？
8: 小小此时已经渐渐止住了哭声，他叹了口气。
6: 他咋想的我不知道，可是我知道他对我好，他能舍命来救我，不就已经说明一切了吗？
8: 听了小小的话，母亲苦笑了。
7: 唉，小小啊，有些事你还不明白。他能舍命救你，那是因为他是子弟兵，不能说他就是喜欢你，要娶你。小小，妈是过来人。妈问你，人家田村也像你一样这么盼着你们见面吗？
8: 母亲的话把小小给问住了，她想了想回答：“
6: 妈，人家部队有纪律，他就是喜欢我，他也不能说出来呀。反正我觉得他心里有我，他惦记着我。”
8: 听了小小的话，母亲又不得不苦笑。
7: 哎呀，傻孩子，那惦记也有惦记的份儿啊。你说你爸活着的时候，他惦记你不？他惦记妈不？可你爸惦记你和惦记妈，他能一样吗？
8: 小小愣了愣，却还是不肯面对现实。
6: 怎么不一样？反正我不管，我就是喜欢田村，我想他，我想让他来。
8: 小小说着，又忍不住流下泪来。 亲摇摇头，重重地叹了口气。
7: 唉，田村这孩子是不错，心眼好，人也长得周正，可人家是城里人呐、啊、人家有人家的习惯，有人家的活法，和咱乡下人不一样。现在田村是部队的干部了，他爸爸又是部队的大干部，你说你配得上人家吗？啊，
8: 听了母亲的话，小小不再搭腔了，只是扑在母亲的怀里一个劲儿地哭。母亲拍着女儿的肩膀，又叹了口气。
7: 唉，小小啊，你喜欢田村，妈知道，可你不能剃头挑子一头热呀。再说了，田村娶媳妇儿也得征得家人的同意呀。他是城里人，你是乡下人，你说他爹他妈能同意吗？要是他爹他妈不同意，你就是嫁给了田村，你说你能幸福吗？
8: 母亲的话把小小心里残存的一点希望都给扑灭了。小小抬起头来望着母亲，眼里充满了绝望。
6: 妈，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8: 母亲无法正面回答女儿，只好喃喃地叨咕着。
7: 很多事儿妈也说不好，妈就知道有些事儿是梦里想的，有些事儿是白天里做的，这想的和做的呀，它不一样。所以呀，有许多事儿啊，你就只能在心里想，可别当真去做。
8: 母亲的话小小听明白了，可她却实在放不下自己的爱情，放不下自己的初恋。她又一次扑进母亲的怀里，大声地哭起来。小小再一次绝望地大哭起来。

0: 哦，女儿的悲泣把母亲的心都给哭碎了。田村、刘栋、石兰和柳三环按时到干训队报到并且上课了。他们虽然是在同一天开的课，可由于他们的岗位不同，所以田村和刘栋与石兰和柳三环不在同一个班。这一天休息的时候，石兰和柳三环来到了书店，看到柳三环不仅买了医用的专业书，还买了几本军事类的书籍，石兰忍不住笑了。
1: 嗨，我是柳三环，你什么时候开始对军事书籍感兴趣了？
0: 见自己买的军事书籍被石兰发现了，柳三环只好诚实地回答：
2: 啊，我是给刘栋带的。
1: 带的？
0: 石兰看着柳三环，脸上现出了坏笑。
1: 哼，刘栋要带书，他咋不找别人带？不找他的同宿舍的人带？哼，怎么专找你呢？是你爱上他了吧？
0: 石兰的话把柳三环的脸给说红了。
2: 去你的，你别瞎猜，我真是出来的时候在门口碰见他了，我们就说了会儿话，他问我都学了什么，我也问他学了什么，他说他需要看一些书，可咱们干训队阅览室的一些书都被借出去了，我在这儿看见了就给他买了，这又怎么了？
0: 见柳三环一个劲儿的解释，石兰禁不住笑了。
1: 行了行了，柳三环同志，你已经提干了，刘栋从干训队学习回去也肯定能提干，你们啊是自由的，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我举双手赞成。
0: 见石兰把话说得这么明白，柳三环的脸羞得更红了，他笑着举起拳头：
2: 你还胡说，你看我不打烂你这张臭嘴。
1: 哎呦，干嘛？
0: 石兰见状笑着跑了。
2: 石兰，石兰你别跑，石兰。
0: 柳三环也笑着追了出去。来到大街上，柳三环小声地问石兰：
2: 哎，石兰，你和田村的事儿怎么样了？
0: 听见柳三环问他，石兰幸福地笑了。
3: 嗯，他挺惦记我的，自从我们俩的关系明确以后，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不像过去那样见了我总是油嘴滑舌的，而是像一个大哥哥，人也变得深沉了。
2: 看样子你现在很幸福。
0: 柳三环忍不住说了一句，眼里充满了羡慕。
3: 哎，三环，我看你跟刘栋挺般配的，性格也合适，你们俩。
0: 听了石兰的话，柳三环变得沉闷起来。
2: 我妈病故以后，我爸就把我送到了农村跟爷爷奶奶生活，直到当了兵了才从农村出来，所以我知道农村生活的苦，我也理解现在的刘栋。刘栋心眼儿好，有才华，我羡慕有才华的人。我不知道刘栋是怎么想的，我就是想帮帮他。石兰，我和刘栋现在只是普通的同志关系，你可千万别往别处想啊。
0: 柳三环的话令石兰很感动，他迟疑了一下问柳三环：
3: 要不要我替你跟刘栋说一下？
2: 说什么？
3: 就说你是怎么想的呗。
4: 哎，不用不用，石兰，你可千万别说，刘栋还没提干，我们也都在学习，还是以后看看再说吧。
0: 柳三环说到这儿，脸上更红了。再说，田村和石兰的关系近期有了很快的进展。两个人一边抓紧学习，一边在业余时间见上一面。由于军部大院和军区干训队都在本市，所以杨佩佩也经常在星期天找个理由叫石兰来家里吃顿饭，给两个人创造接触的机会。当干训队的学习快要结束的时候，杨佩佩便突然和田辽沈谈起了这两个人的婚事。
5: 什么？结婚？这田村提干才半年。

0: 年，和石兰相处也不过就半年，太仓促了吧。
1: 谁知杨佩佩和丈夫的意见却不一样了。
2: 半年怎么了？咱们俩那会儿才认识多长时间啊？不也结婚了，过日子不挺好的吗？
0: 哎呦，那是我们的时候，是战争年代，那是组织上给介绍的，是组织上给把的关，和这时候怎么能一样？
2: 这怎么就不一样了啊？石兰和田村在一个部队里，这算起来也都是军区和军里干部的家属。再说了，又是我和王护士长帮着把的关，怎么就不保险呀？我看呢，是你总拿过去和现在比，你太保守。
0: 好好好好好，孩子们的事儿啊，让他们自己说了算，我不管啊，你可别给我扣大帽子。
1: 听田辽婶这样说，杨佩佩笑了。
2: 我看呢，你不管就行了，孩子们的事儿啊，我跟孩子们商量。哎，老田啊，不过有件事儿啊，我得跟你碰一碰。你说吧，田村这孩子已经长大了，如果再结了婚，那就彻底是大人了。那你说他的身世？
1: 听杨佩佩说到这儿，田辽婶的态度变得严肃起来。他转过身来，注意地看着对方。
2: 田村这事儿啊，我也算想通了。唉，该你的就是你的，不该你的，强求也没用。我琢磨着，等田村结婚以后啊，找个机会，把田村的身世干脆告诉他，他爱怎么定就怎么定。我这心里啊，也就放下块石头。哎，等以后啊，我们老了，让田村把他们的孩子交给我们带一带，那我们也算有了营生，不会寂寞了。老田，你说呢？
1: 田辽婶见杨佩佩将事情讲得这么具体，又这么平静，知道杨佩佩平时对这件事情肯定是做过深思熟虑的。作为丈夫，他知道杨佩佩为此经过了怎样痛苦的思考和抉择的过程，这使田辽婶很感动。他向杨佩佩身边凑了凑，轻轻地拥抱了她。
0: 小杨啊，你能这么想，我很高兴。但是我想啊，这田村呢，是个很善良又很懂事的孩子。我想，他会处理好我们和他亲生父母的关系的。我们的感情付出，是会有回报的。不过啊，当然了，如果他的生母要求田村一定要离开我们，到他生母的身边去，我们的感情也不会受到太大的伤害。因为毕竟这些年来，这田村作为咱们家的一员，已经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欢乐了，对不对？咱知足吧，啊！
1: 听了田辽婶的话，杨佩佩含泪的点点头，两个人相拥的更紧了。这一天是星期天，根据田辽婶和杨佩佩的意见，田村把刘栋邀请到自己家里来做客。刘栋是第一次走进军部家属院，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很新鲜。
3: 哟，这个院子这么大呀， 在门口的时候还真没看出来。哎，田子，你小时候就是在这个院子里长大的？
1: 田村看着刘栋，笑着点点头。
4: 哼，是啊，这小时候啊，我可淘气了，是这个院子里的孩子头，经常惹祸，就因为这，我没少挨我爸的训。
1: 田村说着，和刘栋不约而同地笑了。眼前出现了一个宽敞的小院儿，田村手指着小院儿，告诉刘栋：“
4: 哎，前面就到军首长的小院了。刘栋，快走，我妈呀，一定在家里等急了。”
1: 刘栋望着眼前的小院儿，眼里不禁流露出惊奇和羡慕。
3: 田村，我们军长和军首长们都住在这个院子里？
4: 是啊，这小院旁边的院子呀，就是军直机关的家属楼，这楼后边就是营房。
1: 两个人说着便来到了田村的家门口。
2: 来了来了，
1: 随着一声招呼，门开了。开门的正是杨佩佩。
4: 妈，刘栋来了。
1: 看见杨佩佩，刘栋显得很拘谨。
3: 首长好。
1: 杨佩佩望着刘栋，则显得很开心，也很随便。
2: 刘栋来了，啊，快，快进来坐。啊，在家别客气啊，还是叫阿姨吧。快，快坐啊。
1: 杨佩佩一边说着，一边给刘栋削水果。
2: 刘栋啊，在干训队里学习累吧？
3: 不累。阿姨，我们每天才上半天课，下午是复习或者自由学习，挺紧张也挺宽松的。
1: 杨佩佩听罢笑了。
2: 刘栋啊，这次学习回去差不多就要提干了，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啊？
3: 下一步我当然得听组织的，只要能在部队，让我干啥都行。
1: 杨佩佩听完又笑了，把削好的苹果递给了刘栋。
2: 刘栋啊，让田村在这儿先陪你说话，我还有一个菜没炒好呢，等一会儿啊，田村的爸爸回来咱们就开饭啊。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兄弟》，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三十集。
6: 刘栋啊，在干训队里学习累吧？
7: 不累。阿姨，我们每天才上半天课，下午是复习或者自由学习，挺紧张也挺宽松的。
8: 杨佩佩听罢笑了。
6: 刘栋啊，这次学习回去差不多就要提干了，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7: 下一步我当然得听组织的，只要能在部队，让我干啥都行。
8: 杨佩佩听完又笑了，把削好的苹果递给了刘栋。
6: 刘栋啊，让田村在这儿先陪你说话，我还有一个菜没炒好呢。等一会儿啊，田村的爸爸回来，咱们就开饭啊。
8: 杨佩佩说完，高高兴兴地进了厨房。田村则拿出全家人和自己小时候的照片给刘栋看。就在这个时候，门口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田村和刘栋忍不住回头望去。
9: 爸，您回来了。
7: 收拾好。
8: 进来的人是田辽婶。看见刘栋，田辽婶畅快地笑了。
10: 刘栋啊，咱们在十三师见过啊。来来来，坐坐坐。
8: 田辽婶话音未落，杨佩佩在餐厅里喊了起来。
6: 老田，饭好了，快你带他们过来吃饭。
10: 好，来来来，都过来都过来。哎，你坐这儿，来，咱们边吃边聊啊。
8: 田辽婶说着，拿起酒瓶就往刘栋面前的酒杯里倒。刘栋赶紧站了起来。
7: 谢谢首长，我不能喝酒。
8: 田辽婶见状笑了。
10: 没关系啊，你马上就要提干了，咱们今天休息，喝点酒还是没什么问题的，是不是啊？
8: 田辽婶说着，也不管刘栋同意不同意，就给刘栋跟前的杯子里倒满了酒。刘栋和田村互相看了一眼，感到很幸福。田辽婶为刘栋倒满了酒，又把酒瓶递给了儿子。
10: 田村呢，你也来点。
8: 田村看了看田辽婶和杨佩佩，正要推辞，杨佩佩说话了。
6: 田村啊，今天是星期天，你爸爸高兴，刘栋也来了，你就陪你爸爸和刘栋喝一杯。
8: 听母亲这样说，田村赶紧接过了酒瓶。
11: 谢谢爸爸。
8: 田辽婶和杨佩佩互相望了一眼，看着坐在面前的田村和刘栋，两个人感到无比的温暖。 见田村为自己的杯子斟满了酒，田辽沈举起杯来，
10: 来，为了咱们全家团聚啊，为了刘栋的到来啊，我们干了这一杯，来。
8: 田辽沈说完，带头喝下了杯子里的酒。田村和刘栋相互示意了一下，也都喝干了酒。
10: 好酒啊，好酒啊！来来来来来，吃菜吃菜。
8: 田辽沈放下杯子，畅快地笑了。几个人吃了一会儿饭，田辽沈扯起了话头：“
10: 刘栋啊，这干训队马上就要毕业了。我呢，知道你是从农村来的，能当上兵不容易啊。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呢？”
8: 刘栋听罢，赶紧站起身来。他正要回答，田辽沈笑了：“
10: 刘栋啊，坐坐坐，啊，这是咱们家里闲聊，没那么多客套。”坐下说。
8: 刘栋的脸因为喝了酒有些微红。
7: 首长，长远的我没来及想，我就是想能在这个部队当个好兵好干部，对得起部队对我的培养。如果我能在写作上再有所进步，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8: 田辽沈听罢笑了。
10: 好，年轻人有理想有志向，这是好事啊。这一点咱们田村啊得向着刘栋学习啊。
11: 是爸爸。
8: 田村说着站了起来。田辽沈笑了。
10: 这个臭小子，这自打提了干也会跟你老爸玩客套了啊。啊，走走走。哎呀，来来来来来，别搞得那么严肃。来，吃菜，多吃点。来，这个肉多吃点。来来来。
8: 杨佩佩此时给刘栋夹了几口菜，望着刘栋和田村笑了。
6: 哎，刘栋啊，田村，你们是同班的战友，过去啊，又有一些不大寻常的经历，现在啊。你和田村又在同一个连队，我希望你们两个往后继续搞好团结，互相帮助，相处的跟亲兄弟似的，好吗？
7: 阿姨，我一定记住您的话。
9: 妈，我和刘栋现在就是好兄弟啊。哎，是不是刘栋？
8: 听了田村的话，刘栋由衷地笑了。
7: 嗯，我们是好兄弟。
8: 见田村和刘栋两个人亲亲热热的样子，田辽沈和杨佩佩都放心地笑了。

0: 十几天以后，田村和刘栋从干训队结业回来了。警通连的干部战士像欢迎凯旋而归的英雄一样，站在营区门口列队迎接。望着分别已经有半年的战友，田村和刘栋的脸上都露出了由衷的笑颜。此时在十三师师长柳廷鹤的家里，柳廷鹤亲自下厨做了几个菜，欢迎女儿柳三环毕业归来。
1: 三环呐，这可是爸爸亲自为你做的，来尝尝看爸爸的手艺长进了没有。
0: 柳三环笑着夹了一口菜放进嘴里嚼了嚼，满意的点点头。
2: 爸，你的手艺长进了啊，再练一练就快赶上我了。
0: 柳廷鹤听罢畅快地笑了。
1: 哦，哎呀，我说丫头啊，你这是鼓励

0: 柳天鹤听罢开心地笑了。
1: 哎呦，到时候两条腿都走不动路了，那还怎么来率兵打仗啊？啊！
0: 爸，我的手艺有那么好吗？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啊？父女俩相互望着，都畅快地大笑了。笑过之后，柳三环忽然小心翼翼地问柳廷鹤：
2: 爸，从干训队毕业的战士，只要没有特殊的事情，都能够提干吧？
1: 一般情况是这样的。哎，我说三环呢，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2: 啊，没什么，我只是随便问问。
1: 哦。
0: 柳廷鹤没有再说什么，只是有些怀疑地朝女儿望了望。
3: 起步走。
0: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超出了柳三环的意外，也超出了刘栋和田村的意外。
4: 连长，指导员，刘栋从干训队回来都一个月了，他的提干命令怎么还没下来呀？
0: 连长和指导员互相望了一眼，拉着田村坐了下来。
5: 好，田村呐，你来的正好，我和连长正要派人去找你。哎，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前两天干部科收到一封举报信，这举报的正是刘栋，说他在上次探家期间对家乡的一个村民行凶殴打，造成了一个人重伤致残，影响十分恶劣。干部科呢，要我们连派一名干部和他们科的干部一起到刘栋家乡去调查。哎，如果这情况属实啊，刘栋不仅不能提干，还可能受到部队纪律的严厉处分。
0: 田村一听就愣了。
4: 打人致残？不会吧，刘栋怎么会这样呢？会不会搞错了呀？
0: 连长听罢叹了口气。
6: 是不是行凶致残得做完调查才能做结论。但愿刘栋不会做出这样的事，否则后果就严重了。
0: 田村从连部里出来的时候，刘栋正在宿舍里看一封信，信是他大哥刘树写来的。
7: 栋，你提干的事情定下来没有？怎么也不来信说一下？妈每天都在惦记你这事儿呢，曹也不时的回来问。栋，你知道吗？你这次回来可真是对咱们刘家争了脸了。你走以后，听说你要提干了，乡亲们都来祝贺，说你的出息不仅是咱们刘家的骄傲，也是咱们全村全大队的光荣。懂，等你有了准信，一定早点写信回来告诉我们一声，别让大伙儿惦记太久了。
0: 读完信以后，刘栋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自打从干训队回来以后，刘栋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盼着提干命令下来，却总是没有得到。他的心情开始有些不平静，担心会不会在哪儿出了问题。只是他万万没有想到，问题会出在从家乡飞来的检举信上。
4: 刘栋，
0: 看见田村进来，刘栋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
8: 哦，排长。
0: 看着刘栋手里拿的信，田村有些明白了。
4: 家里来信了？
0: 刘栋点点头。

0: 问题干的事儿了。
1: 刘栋还是没有说话，叹了口气，点点头。田村迟疑了一下，拍了拍刘栋的肩膀。
0: 刘栋，不会有什么事儿的，命令迟早是要下来的，放心吧。
1: 田村说完向门外走去，走了几步他又站住了脚。
0: 哦，对了，明天我要出差了，很快就回来，你安心工作。
1: 田村说完关上了门。田村和师干部科张干事来到刘栋家乡的时候是第二天的下午，他们刚进村口就看见一个男人抱着一口袋东西从一间屋子里跑了出来，在他身后紧跟着追出一位年轻女人。
2: 小胡，小胡，你干什么呀？
3: 我先把这些东西压上去，等我赢了，等我赢了，我再把这些东西给你还回来。我走了，我走了。
2: 小胡，你不能把药拿走，你不能把我的药拿走啊！
1: 这两个人里面，抱着药箱子跑的男人是胡小胡，而跟在他身后追的女人就是刘栋的姐姐刘草。
3: 去你的吧！我
1: 胡小胡用力一推，刘草立刻就跌倒了。胡小胡趁机抱着药箱子要跑，刘草死命地拉住了他。
3: 你放开我，你放开我，你放开我，你，我打死你，我就。
1: 胡小胡说着举起拳头就要打，田村大步地冲了上去。
4: 住手！
1: 田村喊着用力架住了胡小胡举起来的胳膊。
0: 你凭什么打人？
3: 他是我老婆，我愿意打就打，跟你有什么关系？我
1: 胡小胡说着又要打，田村死死地拽住了他。
2: 胡小胡，你太过分了，你把我的药拿走了，我还怎么工作呀？
1: 田村听到面前打人的男人就是胡小胡，立刻就愣了。
0: 你是胡小胡？
3: 对，我就是胡小胡，怎么着吧？
1: 站在一旁的张干事听见后赶紧插了一句。
5: 哦，你就是胡小胡啊，我们是刘栋那个部队的，我们正要找你了解一些情况啊。
1: 胡小胡端详了一下张干事和田村，眼前突然一亮，脸上立刻堆起了笑容。
3: 好了，到我家里坐去，走。
1: 张干事跟着胡小胡正要走，村委会王主任风风火火地跑了过来。
6: 哎呦，原来你们就是我们要接的解放军呀！你看这事儿弄的，你看这是，哎，昨天接到你们部队的电话，今儿个一过中午我就去接你们，谁知给接两茬了。来来，请来，快跟我去村委会吧，来。
1: 张干事见这位老汉这样热情，却又没有介绍自己是谁，便赶紧问了一句。
5: 哎，老同志，请问您是？
1: 王主任一听便笑了。
6: 哎呦，光顾说话了，还没说我是谁呢。啊，我是村委会的主任啊，我姓王。啊，你们叫我王主任就行了。来。
5: 哦，王主任好。
1: 张干事说着便随着王主任去了村委会，撇下了胡小胡，只好在那儿干瞅着。再说张干事去了村委会以后，便直截了当地向王主任问起了刘栋打人的事儿。谁知笑容满面的王主任听到以后，脸上的笑容立刻就凝固了。
6: 原来是为这事儿啊！我还以为是为了刘栋提干的事儿来的呢。
1: 张干事见王主任失去了刚才的热情，便只好又追问了一句：“
5: 哦，王主任，我们俩是部队党委，专门派来了解刘栋打人这件事的。

0: 请王主任一定给予协助啊。
1: 啊，一定，一定啊，支持支持。这个刘栋和胡小虎打架这件事儿呢，啊，我倒是听说过啊，而且还吵得挺厉害。可是到底这谁先动的手，谁后动的手？这个当时我不在场，我也不好说。这个
2: 张干事听罢，和田村交换了一下眼色，又问王主任：“
0: 王主任，刘栋和胡小胡平时在村里的表现怎么样啊？”
1: 啊，这个胡小胡呢，是刘栋的姐夫。哎，我是看着这两个孩子长大的呀。刘栋这孩子啊，打小就聪明，啊，平时话不多，可是学习在班里头可一直排第一啊。这个胡小胡呢，是老支书的孩子，家里条件比较好，难免就有点调皮啊。不过呢，这俩孩子倒都还挺出息的啊。这个刘栋当了兵啊，这个胡小胡在县里也当了工人。我了解的情况就这么多了，其他的啊，要不你们再找其他人了解了解。
2: 离开村委会以后，张干事和田村又去了刘栋参军以前上过的学校，走访了几个邻居和胡小虎本人。
3: 这个刘栋啊，他是个白眼狼，他们家……
0: 哎，你等等，我们只说刘栋，不说他们家。
3: 哎哎，好好好，啊，你们在村口都看见了哈，那个追我的人就是我媳妇儿，刘栋他姐刘草。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兄弟》。
1: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烨，
2: 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哎呦，
6: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
0: 第31集，
8: 离开村委会。
9: 他是个白眼狼，他们家。
10: 哎，你等等，我们只说流动，不说他们家。
9: 哎哎。

0: 平时一分钱都不给我。那天啊，刘草正好回娘家了，我就去他们家找刘草要钱。可刘栋说我扫了他们家的兴，不但不让他姐给我钱，还骂我。我当时急了，就跟他吵起来了。刘栋那小子仗着他们家人，你看我这腰，这腰，你看看，这，哎，这，你看，就是刘栋拳打脚踢给搞坏了，到现在还没好利索呢。你看。
1: 张干事和田村看见胡小胡的腰部有一块肌肉的淤血，果然还没有散尽。离开王桂香已经得到了刘栋所在部队有人来的消息。这消息是刘栋的姐姐刘草报来的。
2: 妈妈，都是他们部队来人了。
3: 是吗？在哪儿呢？哎呀，那一定是为了刘栋提干的事儿来的。快快叫上你哥，你的同志一定会到咱家来的，咱们可不能怠慢了人家呀。
1: 王桂香说完就赶紧和刘草忙活起来。等张干事和田村进屋的时候，家里的饭菜早已经准备好了。
3: 来了，快来。
4: 哦，布拉大嫂啊，饭呢我们已经吃过了，我们过来就是来看看你们，也顺便了解一些情况啊。
1: 王桂香听张干事这么一说就傻了。
3: 不，的同志来了，不到家里来吃饭那怎么行？快快坐下。
5: 哦，大娘，饭我们真吃过了，是在村委会吃的。我和张干事就是来看望一下咱们家里的人。大娘，我们刚吃过饭，您就给我们倒碗水喝吧。
3: 那也好，快进来喝茶吧。来。
1: 刘草忙着给张干事和田村沏了茶，便躲到门口去了。王桂香和刘树默默地坐在一边，等着张干事和田村说话。屋子里沉默了好一会儿，还是张干事先开了口。
4: 大嫂啊，我们这次来还想问个事情啊。我们听说这刘栋回家的时候啊，为了什么事情曾经和他的姐夫胡小胡打过架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王桂香、刘树和刘草听了都不觉愣了。王桂香又瞅了瞅刘树，刘树说了话：“
6: 不对，同志，你们，怎么问这事儿啊？”这事儿是咋传到部队上去的？
1: 张干事听罢赶紧解释。
4: 啊，我们也是刚才和乡亲。
1: 刘草又看了看母亲，又说话了。
6: 哦，同志啊，是这么回事儿。胡小胡是我妹夫，等我回家那次，小胡确实来找我妹要过钱。那个小胡啊老耍钱，我妹就没给他，他们就吵起来了，我弟就推了他一下，小胡急了，爬起来就往上冲，我看见了就冲了上去，小胡见我们哥俩都在就吓跑了。

0: 没注意。
1: 刘树说到这儿转过头来问刘草。
2: 哎，
3: 我一直在为你们担心，我看着好像隔壁的李婶和对门的于老伯出来时候看到过。
1: 刘草说完，张
3: 怎么只问了那次吵架的事儿，其他的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1: 房门突然被重重的

0: 到村委会向张干事和田村反映情况。
1: 这回我让你吃不。哎呀，还想提干，做梦吧你。哎呀，
0: 胡小胡正一边唱着一

0: 他不是不把我胡小胡放在眼里吗？他不是在我面前装大冲浪，我就治治这种人。哼，我就让他提不了干，到时候灰溜溜的给我回来。
1: 胡小胡的话气得刘草浑身颤抖。
2: 胡小胡，你不是人，你就是……
1: 举手要打胡小胡，谁知胡小胡早有准备，他猛地抓住刘草的胳膊，顺势将刘草摔到了地，头晕目眩。他用力地支起半个身子，颤抖地指
2: 胡小胡：“你。”
1: 而后，便一头。田村和张干事是第二天一早走的。离开刘家沟以前，田村特意一个人到刘家去告别。
3: 田同志，你说我弟刘栋提干的事儿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吧？
1: 田村想了想回答：
4: 大哥，
5: 刘栋
4: 他不会有事的，你们就放心吧。
1: 田村说着转过身来，望着一直跟在他们身后的王桂香。看着田村，王桂香突然觉得像是看见了自己的儿子。他紧走了几步，拉住了田村的手：
6: 孩子，你跟我们家栋在一块儿啊，大娘我越看你就越像看见我们家的栋儿。田同志，大娘求你个事儿行不？
4: 大娘，我和刘的事儿您说吧，只要我能办到的我尽力。
6: 田同志，栋他老实，性子直，要强，在部队干下去是栋的愿望，我们家的愿望，也是他死去的爹的愿望。你是干部了，往后就带大娘多照顾栋，让他好好干，常进步，多给我们全家人争脸，给全村人争脸。

0: 田村一把扶起了他。
1: 大娘，您可不行这样，您的年龄跟我妈差不多，您是刘栋的妈妈，那就是我的妈妈，您怎么能给我下跪呢？大娘，您的话我记住了，我会把刘栋当作亲兄弟的，您放心吧。
0: 田村走了，王桂香一直站在大门口，望着田村的背影渐渐地消失在远方的尽头。在转身回屋的一瞬间，他不知怎么了，眼前猛地闪现出田村刚刚出生时候的模样。
2: 小的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要是当了兵，肯定能跟栋儿他们一样勤

0: 但说张干事和田村回来以后，师干部科召集有关干部专题讨论了刘栋动手打人的事情。由于胡小胡事先串通了两个人充当事情的证人，所以刘栋打人的事实已经无可争议。
1: 刘栋打人事实是，但问题是刘栋为什么打胡小胡？当时胡小胡动手撕扯刘栋的军装，刘栋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为了维护一个军人的尊严和荣誉，为了保护军装领章和帽徽，才动手打了胡小胡。作为一个军人，我相信在场的每一位同志遇到这样的情况都会挺身而出的。如果一名军人遇到这样的情况都无动于衷的话，那还算军人吗？而且刘栋当兵不仅代表他自己，也代表了他们全村人。所以我认为不能仅仅因为这件事就否定刘栋入伍以来所做出的一切，剥夺了他在部队继续干下去的权利。
2: 这同情归同情，原则归原则，我们呢不能因为刘栋入伍以来所做出的成绩来代替他这次严重违纪的事实。既然大家意见不统一，那这样我们就举手表决吧。同意处分刘栋的请举手。好，5-3，同意处分的占多数，那我们就把我们集体的意见上报给师党委，请师党委做最后决定吧。
0: 散会以后，田村闷闷不乐地来到石兰和柳三环的宿舍。见田村一脸不快的样子，柳三环赶紧倒了一碗水递给田村。
3: 别急别急，先喝口水。
0: 田村接过杯子，刚喝了两口，石兰便焦急地问他：
4: 田村，你倒是说话呀。
0: 田村沉吟了半天，想说又止住了嘴。柳三环有些急了，又问他：
3: 田村，你说话呀，刘栋到底怎么了？
0: 田村为难地看着石兰和柳三环，还是没有回答。石兰一见急了，他使劲地推了田村一把。
4: 哎呀，田村，都什么时候了，你就别再跟我们保密了，说话呀。
0: 田村被石兰推急了，大声地回了一句：
1: 哎呀，你别再烦我了，刘栋都要被开除军籍了。
4: 什么？开除军籍？
0: 田村的话把石兰和柳三环都给说愣了。
3: 怎么会这样啊？怎么会这样啊？这太不公平了。
0: 柳三环望着田村，眼泪禁不住流了下来。

0: 过了一会儿，柳廷鹤问女儿：
1: 三环，你告诉爸爸，你是不是爱上他了？
0: 谁？
1: 刘栋。
0: 柳三环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轻声地回答：
2: 爸，他是个好兵，我喜欢他。

0: 三环呐、啊，不管你们是不是相爱，我都得这样跟你说。刘栋打人致残，严重违反军纪，影响了军民关系。对这样的人呢、啊，我们军队是绝对不会等闲视之的。
1: 刘栋打人？刘栋是个多老实的人啊，他怎么会打人呢？
0: 三环，刘栋打人是经过。

0: 柳廷鹤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兄弟》，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

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三

0: 柳廷鹤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
1: 无论你和刘通的关系怎么样，你都不应该说出这样的话。我再问你，你和刘栋不在一个连队，你们俩从小又不在一起，你对刘栋究竟了解多少？
0: 柳三环被父亲问急了，声音也变得大了起来。
2: 爸，就算我和刘栋不在一个连队，可我和他在干系队一起待了半年，我对他总该是了解的吧？干系队的人谁不知道？刘栋谦虚好学，品德端正，乐于助人，他连骂人的话都不会说，他怎么能随便动手打人呢？就算是他动手打了人，那这里面一定是有隐情的。爸，你要知道，刘栋可是那种自己有了天大的冤枉都会扛下来的人啊。
1: 三环，
2: 爸，
1: 我们在认识一个人的时候，一定不要停留在表面，一定不要用自己的情绪和好。
2: 爸，你说的不对，刘栋他真是个好兵，而且是个很有才华的优秀士兵。面对一个优秀士兵的去留问题，你不做慎重的考虑，你就这样轻易地做出结论，你这样会伤害所有官兵的心的。
0: 柳廷鹤望着女儿愣住了，他没有想到他一向认为柔弱的女儿怎么会变得这样坚毅和执着。他既感到了某种

0: 柳廷鹤轻轻地拍拍女儿的肩膀，笑了。第二天，柳三环去医院上班的时候，突然在路上碰见了刘栋。仅仅几天不见，刘栋突然消瘦了许多，柳三环见到他感到心如刀绞。
1: 刘栋，你好吗？
0: 刘栋望着柳三环，勉强地挤出了一丝笑。
2: 好，挺好的，你呢？
0: 柳三环点点头，眼圈禁不住红了。
2: 三环，我可能过几天就要回家了。
0: 柳三环的眼泪终于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1: 刘栋，事情也许不会像你想的那么坏。不管怎么样，我都相信你。
2: 谢谢你，三环。
0: 从柳三环充满信任和期待的眼神里，刘栋似乎得到了力量。
2: 三环，你放心，不论怎样，我都不会放弃的。
1: 刘栋，我相信，我相信你会这样的。
0: 柳三环含着眼泪微笑。

晚上，军营里已经吹过了熄灯号，而心事重重的刘栋仍然没有睡觉。他坐在桌前，借着手电筒的微光，正埋头写着什么。正在茶铺的

0: 外面夜已经深了，夜风很凉爽。刘栋深吸了一口气，感到这心里顿时宽敞了许多。田村默默地站在他的身边。
1: 刘栋，如果我是说如果，你有什么打算？
0: 刘栋知道田村在问什么，他想了想，抬起头来看着田村。
1: 排长，你放心，我会处理好的。我入伍以来经历了许多事情，我渐渐想明白了。哎，比如咱俩吧，我来自农村，你呢来自军区大院。说实话，我以前一直不服气你们，所以我就拼命地干，想以自己的成绩来证明自己，而且还要超过你们，让你们对我服气。可现在我明白了，尽管你们身上有许多毛病，可是你们身上拥有的东西有很多是我没有的。这些不仅仅表现在胸怀上、见识上，还有性格上的差异。
0: 刘栋的话是田村还没有来得及琢磨的，他不免感到新鲜，还有些生涩。
2: 刘栋，你打个比方。
1: 比方说，你能冒着受处分的危险写请战书，这一点我做不到。还有，你可以没有负担，充满幻想，

更多的，更哆嗦给别人看的。这就是你跟我的不同。所以，今天走到这一步。

0: 所做的许多事情都是我做不到的。你宽厚，忍耐，能承担，有钻研精神，又锲而不舍，这些都是我不具备的。在你身上，其实我已经学了很多东西。刘东，我找你出来就是要告诉你，千万别有压力，这事情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坏。十三师绝对不会轻易埋没一个人才，只要你别灰心，把心放开朗了，一切都会过去的。你能答应我吗？
1: 田村的话令刘栋深受感动，他伸出手来紧紧地握住了田村的手。
0: 排长，我会记住你的话，谢谢你。
2: 你知道我到部队以来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吗？
0: 什么？
1: 刘栋望着田村的眼睛一字一顿。
2: 那就是认识了你。
0: 谢谢，谢谢，我们永远是好兄弟。
2: 好兄弟。

0: 此时在刘家沟胡主任的家里，已经怀孕的刘草突然跪倒在公爹胡主任的跟前。
1: 爹，我求求你。
2: 哎，草，咋的了？哎呀，快起来快起来。哎呀，你怀的是我们老胡家的后人，你这么跪着伤了身子可咋整啊？哎呀，快起来快起来啊。
1: 爹，爹，你答应我，你不答应我，我就不起来。
0: 胡主任一听更急了，赶紧去扶刘草。
2: 哎呀，草，你起来呀，快起来呀，是不是胡小胡那瘪羔子又欺负你了？哎，这个王八蛋守着好日子不过，净做些败家的事儿。哎，你起来，爹答应你啊，爹给你做主，快起来快起来。
0: 听了公爹的话，刘草站了起来，胡主任这才松了口气。
2: 哎，草啊，你快跟爹说说，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0: 谁知刘草还没有说出事情的原委，就痛苦地大哭起来。

0: 草啊，你别哭啊，你跟爹说说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1: 爹，小胡他往部队给我弟告了黑状，这次部队来人调查，他提卡的事儿肯定会受影响的。爹，你知道我们一家人的希望都寄托在我弟身上了。爹，你是知道我弟的，你也知道小胡的为人，这是小胡的父亲，你能给我弟说句公道话吗？只要您说，不对的通知是能信的。爹，我求求您了，我求您一定要帮帮我弟呀，爹。

0: 求你。
1: 刘草说着又要跪下，胡主任一把拦住了他。
2: 哎呀，草啊，你别跪下呀。刘栋咋样，小胡咋样，爹这心里头啊都清楚。别说刘栋没把小胡怎么样，哎，就算是把小胡给打坏了，那都是我们亲戚里道之间的事儿，还用得着往部队上捅，坏了刘栋一辈子的大事吗？这个小胡啊真是坏透了。枣，你放心，这个忙啊爹帮定了。
1: 当天晚上，胡主任点亮了灯，坐在桌子前，郑重地给十三师写了一封信。
3: 尊敬的部队首长，我以胡小胡的父亲和一个已经退下的老共产党员的身份，跟部队的首长反映一个情况，主要是澄清所谓胡小胡被刘栋打伤致残的事儿。
1: 看完胡主任的信，柳廷鹤深深地松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3: 证明刘栋打人的那两个青年儿，是我们村经常和小胡聚在一起赌博的赌友，他们是收了小胡的钱才出来做伪证。至于小胡身上的伤，那只是一块胎记，是小胡生下来就有的。以上的情况，我请村委会的王主任重新做过调查。那两个做伪证的青年也承认了错误。现在，我将那两个青年的检查一块儿寄给部队领导，请你们千万不要冤枉了刘栋这样的好青年。因为刘栋的进步，不但是刘栋家里的骄傲，也是我们刘家沟父老乡亲的骄傲啊。在这里，我代表刘家沟的老百姓，谢谢你们了。
1: 第二天，在十三师党委会上，当柳廷鹤和所有党委委员一起重温了胡主任的来信之后，表情严肃地站了起来。
4: 同志们，这就是胡小胡的父亲，也是一位老党员，很负责任的来信。应该说，这封来信令我非常感动啊。一位父亲要揭发自己的儿子，并且公开承认自己教子不严的错误，是需要勇气的。我们一直强调实事求是，我们也派人去做了专门的调查，可我们还是险些酿成了大错。现在想起来，我很后怕，这是一个教训啊，同志们。
1: 当天下午，在警通连三班宿舍里，表情严肃的刘栋已经收拾好了一切。他军姿严整，神色坦然，正静静地等待着那最后时刻的到来。就在这个时候，田村走了进来。
5: 刘栋，该去连里开会了。
1: 刘栋转身看着田村，他知道决定自己命运的最后一刻已经到来了。他没有犹豫，也没有悲哀，而是

0: 朝夕相处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战友之间的情怀。我知道了。
1: 刘栋一步一回头地离开宿舍，来到了连队驻地的大门口。此时警通连的官兵已经到齐了，正列队整齐地看着刘栋。战士们表情温和而严肃，似乎已经猜到了这一刻对于刘栋来说将会意味着什么。当刘栋以标准的军姿走进他的位置并且站定的时候，值班排长田村发出了口令：
2: 立正，
3: 报告连长，全连集合完毕，请指示。
4: 稍息。
3: 是，稍息。
4: 同志们，请稍息。现在宣布上级命令，任命警通连刘栋为师宣传科干事，行政23级。宣读完毕。
1: 连长宣布完毕之后，队列里好一阵子沉默，随后响起了暴雨般的掌声。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兄弟》，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44条，司法行政机关和有关部门、行业协会等应当加强调解员队伍建设，建立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名册管理制度，按照有关规定加强对调解组织和调解员的指导和监督。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名册应当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本省实行人民调解员等级评定制度，促进人民调解员能力提升。人民调解组织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配备专职人民调解员。行政机关应当指定具体人员负责行政调解工作，也可以根据需要聘请专兼职调解员，支持公职律师依法参与行政调解工作。商事调解组织调解员应当具备相关法律知识和调解商事争议所需的专业知识、调解技能、工作经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调解志愿服务，鼓励和支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业人员、有法律工作经历的退休人员、网格员和社区工作者等担任专兼职调解员。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我是鲁斌。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表弟是
4: 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5: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9: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10: 为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11: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马有垂缰之意，犬有食草之人，羊羔跪乳报母恩，源头鲜果自奔，猪之罗网护体，鼠道鱼粮防身，麋鹿见食等成群，这不孝之人可恨。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从本期节目开始，我们将开启一个全新的主题，这就是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作品。刚才一上来那首定场诗的第一句提到马有垂缰之意，本期节目一开始这个段子名字当中就带有马，这是赵振铎、赵世忠、北京二赵合说的一段相声《指妈为马》。我们都听说过指鹿为马，这指妈为马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4: 人人都有两层父母，
8: 是吗？
4: 你就拿我来说吧，我是又有生母又有岳母。
8: 哦，
4: 比如您吧，又有生母又有婆母。
8: 我有婆母
4: 啊？不是，我是说女同志又有生母又有婆母。
8: 你倒说清楚了，
4: 不管是生母婆母还是生母岳母，都应该一样看待。
8: 对，
4: 咱们国家宪法有明确规定，供养父母是每一个公民应有的义务。
8: 是啊，这人人如此啊。
4: 人人如此
8: 啊，全都这样。
4: 那既然你懂这个道理，为什么你不很好的帮助帮助你爱人？
8: 我爱人怎么了？
4: 你爱人虐待婆婆呀，拿你妈当马使唤，对不对？
8: 你这才胡说呢，这
4: 干嘛胡说呀？在家里头你爱人骂你妈你都不敢愿意，你在家什么主都不做，怕媳妇儿，怕媳妇儿一溜跟头，对不对？
8: 不对，那跟头是西瓜皮滑的。
4: 不管怎么说，反正他是怕媳妇儿。每天下班回家以后，先给媳妇儿鞠一躬，哈哈，姑奶奶，我回来了。
8: 我干嘛那么贱骨头啊？
4: 他爱人呐，是个有名的小辣椒。
8: 我爱人倒是厉害一点，
4: 那天走在街上碰见我还一通的夸你呢。
8: 他怎么夸我了？
4: 哎呦，我跟您说呀，您别看我们市中表面挺机灵的，实际上啊是个大傻蛋。
8: 傻蛋，这是夸我的吗？
4: 哎呦，我们这市中啊那可是有名的大孝子啊。
8: 当然了，我母亲给我养活这么大不容易，我应该孝顺
4: 你。哼，你看他妈那样，老么卡眼的，满脑袋白头发，纯粹是地地道道的
8: 什么呀？
4: 老帮菜。
8: 老帮菜，这叫怎么说话呢？
4: 你看他妈那地的牌子那个儿啊，
8: 这个儿又不好，
4: 越活越抽抽，活什么大劲儿，
8: 那是累的。
4: 还越抽抽越小呢。这倒好，名死了就不用烧了。
8: 那怎么着？
4: 直接就可以装骨灰盒了。
8: 没听说过，那得抽抽多一点儿的那个。
4: 我瞧你这么就腻歪。
8: 腻歪你不会分开过吗？
4: 分开过呀，分开过也行，他那个退休金可不准带走。
8: 他感情为老太太那俩钱儿。
4: 哎，你想我能就为老太太这俩钱儿吗？
8: 那你为什么不分呢？
4: 他要是走了，我们这孩子谁看呢？
8: 为的是让老太太给你们看孩子。
4: 这老太太不也就看看孩子吗？你说她还会做什么呀？连穿高跟鞋都不会做。
8: 废话，是不会做。
4: 你说她还能干什么？不也就买买菜、做做饭、拆拆棉袄、洗洗衣裳、扫扫房子、再驮着孙子擦擦地板的吗？
8: 火，这活还少啊。
4: 哎，干活她也不行啊，一点利落劲儿都没有啊。你算100块方窝煤，他搬了有一多钟头啊。
8: 哦，由院里搬屋里，
4: 由1楼到6楼
8: 啊，那多高受得了吗？
4: 你看他妈的破衣拉撒那样啊，一年四季总是那条裤子呀。哎，那还是我那旗袍改的呢。
8: 是啊，
4: 啊，哎呦，你瞧美的他哟，穿上就舍不得往下脱呀。
8: 他没得换怎么脱呀？
4: 我那旗袍那料子可好了
8: 啊，
4: 那还是我姥姥娘家陪送的呢。
8: 嚯，
4: 后来我姥姥给了我妈，我妈又给了我了。
8: 好嘛，这够年头了。
4: 好着呢。
8: 好什么呀，碎的都一条一条的，全都露肉了。
4: 嗨，那么大岁数露点肉怕什么的呀？
8: 啊，
4: 那不还显得凉快呢吗？
8: 没听说过有那么凉快的。
4: 嗨，怕露肉没关系啊，可以贴点橡皮膏嘛。
8: 嘿，对了，再安个木棒那就成墩布了。那个，
4: 嗨，那么大岁数穿什么好的呀？能跟我比吗？你看我这个线条多优美呀。我天生就有这个衣裳架子。
8: 那你穿什么呀？
4: 我呀，我春配进口菲尔尼，夏穿浮绸不拉几，秋穿澳洲毛笔记，冬穿狐狸皮大衣，小红皮包手里提，高跟鞋离地1.7寸，我这么一走我多有派。
8: 去还有派呢，
4: 就我这样就他妈那样，我们能在一块儿站着吗？啊，你看我妈，人家多好啊。
8: 你妈什么样？
4: 我妈那也是老太太，细皮嫩肉的，白白的脸，黑黑的头发，还有几个大波浪。虽然今年都60多了，跟我站在一块儿，人家都说她是我妹妹。
8: 嗨，有那么大的妹妹吗？
4: 你看她妈那样啊，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啊。
8: 怎么了？
4: 特别是吃饭的时候，吃着盆看着碗的，我瞧着我就恶心。
8: 老太太不是为盛饭？
4: 盛饭呐，那盛完饭就应该靠边站呐。
8: 那老太太就不吃了？
4: 谁不让她吃饭了？你说谁不让她吃饭了？等我们吃完了以后，剩下的菜汤全归她还不行吗？
8: 光让老太太喝汤
4: 啊。那汤怎么了？那汤里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啊。那里有多种维生素，再加上我剩下的馒头皮、饺子边、鸡爪子、鱼脑袋，往一块一烩，有稠的有稀的，那吃起来多有滋味啊！
8: 哈，这倒好，我妈这肚子成泔水桶了。
4: 你看她妈那样啊，整天的那个婆婆脸这么一耷拉呀，就跟刚买那猪头似的，一点表情都没有啊！
8: 废话，那猪头有什么表情啊？
4: 还告诉她说，别让她不乐意，等哪天我一高兴啊，就先跟她儿子蹬了。
8: 哎，你往哪儿蹬啊你？
4: 要不然呢，就先把他妈给撤了。
8: 哎，有撤妈的吗？
4: 那怎么不能撤呀？我们科长都能撤，他妈怎么不能撤呀？
8: 你怎么撤呀、啊？
12: 先把那个女字旁给他撤喽。
8: 啊，你那不成马了吗？
12: 马呀，他妈还不如马呢、啊。那马光吃草啊，他妈什么不吃啊？剩馒头、剩蒸、剩烙饼、剩窝头、剩咸菜的。
8: 嘿，还给你们省钱了呢。
12: 给谁省啊？
8: 给你们省了，
12: 全省给医院了。
8: 怎么？
12: 住院了。
8: 老太太纯粹是累病，
12: 嗨，有什么大不了的病啊？不就是那个心脏有时候跳，有时候不跳吗？
8: 啊，这病还轻啊？
12: 你说这老婆子心狗多狠呢、啊嗯？跑医院躲心镜去了。
8: 谁心狠呢、
12: 啊？哎，咱们做儿媳妇的，大面得过得去呀、啊。上医院看看这死老婆子去吧。
8: 你该买点什么呀？
12: 买了个大网兜、哦，把老太所有东西全拿回来了。
8: 哎，那老太太呢？
12: 老太太呀、啊嗯，在太平间里头
8: 死了。
12: 不死啊！不死，我还不哭呢！我，
8: 哎呦，你还知道哭呢？
12: 让您说的，我怎么不知道哭啊？我的妈呀！
8: 这会儿哭妈了。
12: 你死的可太早。
8: 后悔了吧？
12: 你这一死可坑死了我呀！
8: 这会儿明白晚了，
12: 我可怎么办呢？
8: 你爱怎么办怎么办吧。
12: 这菜也没人买呀，粮食也没人驮呀、
8: 啊，
12: 衣服也没人洗呀，这饭也没人做呀，奶也。地板也没人拖呀，煤也没人搬呢，孩子也没人看呢，退休金呐、啊、也没人给呀，我的那辆车呀也没人拉呀，我的马。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5: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刚才咱们一块儿听了段相声《指妈为马》，赵振铎、赵世忠合说。在下面的时间，咱们给您安排的，这是赵本山老师领衔表演的一段小品，出自2005年辽宁卫视的春节晚会，由赵本山、赵海燕、王小丽等人共同带来的《出名》，咱们来一起收听。
14: 行啊，老耿头，
15: 咋的了？
14: 成名人了
15: 啊？
14: 我说你呢？
15: 说我啥呀？
14: 漏了
15: 房子
14: 往哪儿折呢？你那点破事儿漏了。
15: 老伴儿，你这不没事儿吗？啥玩意儿漏不漏的
14: 还折呢？这家装的这可干啥明白不？
15: 我干啥了？我看你是拿酱油当可乐喝了，是不是把你闲着了？
14: 自个儿看。
15: 啥呀？这是啥呀？
14: 老梗头永救落水儿童成英雄了。
15: 谁写的？
14: 寡妇巧云写的，贴村委会门口。
15: 那你这巧云似的，你说你，我不，他孩子掉冰窟窿里，我给救上了，你是写这玩意儿干啥呀？这撕下来干嘛呀？
14: 不接咋的？惨遭寡妇的严重表扬，我嫌寒碜。
15: 哎呦，这写的是啥字儿？跟头瓦似的。
14: 别看字儿，看内容。那家写的有情有义的，还带花边的呢。
15: 在一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日子里，我的身边却发生了一件春色满园关不住一只红杏出墙来的感。这都啥词儿啊？这
14: 咱都不明白，他寡妇之夜的红杏出墙是要干啥？
15: 不是，这他就是没啥，他没那么高墨水，是搁哪抄来的，这不知道咋形容来的。
14: 往下看，整得更新鲜。
15: 念哪儿了？这是
14: 念的费劲，我念吧。那天一早晨，我领我的孩子到鱼塘去打滑呲溜，一不小心我的孩子就掉进冰窟窿里去了，我吓得妈呀一声麻爪了，一屁股坐在冰上了。只见我的小孩在水里咕嘟嘟咕嘟嘟冒泡了。就在这紧急关头，老耿二哥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的速度脱了出去。
15: 啥词儿啊？这是用的。
14: 此时，他的脑海里闪出了雷锋、王杰、罗生教、邱兆云、黄继光、孔繁森。
15: 拉倒吧！再闪一会儿，他那孩子冻冰棍了。

0: 别打岔，好听的在后头呢。
1: 还有呢，你看，
0: 我最敬爱的老耿大哥呀，你不但救了我孩子的命，同时也用你那男子汉热乎拉的胸膛温暖了俺们孤儿寡母的心。
1: 我乱啥了呀？你说你
0: 那孩子掉病哭了，你温暖他妈干啥呀？
1: 老伴儿他就是写的，他不会用形容词儿。他孩子那天就掉病哭了一下，你说那我呀，这那天就动手动脚的，你说我能干啥？
0: 你俩还动手动脚的了？
1: 没有，我说这天啊，动手动脚这个动，这天冷。
0: 你俩要动手就不对。
1: 老伴儿啊。就那天我百分之百我没跟他动手。
0: 那你以前总和他动手呗？
1: 以前没动过手啊，哪天也没动过手啊。
0: 那你俩没动手，他咋没人管孩子呢？要有一人管孩子，那孩子也不能掉冰窟窿里头啊。
1: 怎么回事？我呀正好上咱家鱼塘刨个冰窟窿给鱼放放养、完了巧人家就来了 来了，路过领孩来的，就见我得打招呼。他说：“大哥呀，你看你干啥？”我说：“这不就没事刨窟窿。”我说：“你这就挺好。”就咕咚，孩子掉下去了。掉下去，我就当时说心里话，我根本没闪那些人，闪来不及。我说他咔就给拽下来，就这么点事儿。
0: 那你救他家孩子回来咋不告诉我呢？
1: 这点事告诉有啥用啊？
0: 好事不背人，背人没好事。
1: 你爱咋想咋想啊！媳妇儿，我就告诉你一句话，我脚歪不怕鞋正，我就告诉你啊！我这个鞋正，我不怕脚歪。我
0: 那么排斥，
1: 我他妈这脚咋还回不来了呢？
2: 二叔，你成名人了，上报纸了，出名了。看看这报纸全是写你的事儿啊。
1: 咋写的？
2: 耿老汉救人惹争议。在东河堰村有位耿老汉救出了一名落水儿童，可是此事在当地群众中却惹出了许多争议。
1: 有啥争议的？这说闲的，就是
0: 说你的事
2: 儿。你看还有也有的群众认为耿老汉救人是正义之举，可不该事后牵走了被救孩子家里的一头驴啊！
0: 你听听，还有没了？
2: 有，
0: 往下念。
1: 胡诌八尺，我啥时候牵着驴了呢？
2: 二叔，你看还有呢。还有的群众认为耿老汉的行为也不算过分，一个孩子的命咋地也比一头驴值钱呢。
1: 这纯是瞎编乱造，我怎么这根本没有驴？
0: 那你没要驴，那这上咋出驴了呢？
1: 哎呀，对，有驴，
0: 又有驴了。
1: 当天呢，那个巧人牵驴去的嘛，这孩子掉进去，我看挺沉，完事就放驴身上了，我给牵家去了，确实有驴。
0: 你动你那驴就跟驴有关系了？
1: 我金大会又跟驴有关系了，你能不能消停点呢？别人说我啥行，你老跟他掺和啥呀？我牵完驴我就放那里，我就没动啊。
0: 你就牵他家驴了
1: 啊？完事
0: 就送回就拉倒了。
1: 那不拉倒咋整啊？
0: 那帮寡妇再挑挑水，烧烧炕，捂捂被窝啥的。
1: 二舅啊，
3: 这又谁呀？
1: 二舅啊，
2: 二哥。
3: 哎呀，二舅现在了地了呀，成名人了现在呀。
1: 你上一边嘚瑟去，你怎么回事？
3: 啥事
1: 啊？你别扯淡，上什么网？我也不是赖赖猪，我上啥网？
3: 不是蜘蛛网，因特网，那网那家老大了，姑姑。你咋的？就你救孩子那事儿，不知道谁给你贴网上了。现在不少人跟着咔咔咔的往上贴，我下载了。
1: 我咋越听越糊涂？你这不猫不狗的，你下什么载呢？
3: 下载了。你这么喊，你就。现在就有你这点事儿，我得说网友搁网上那家都干起来了，那家
1: 该打死才好呢，干吧！
3: 不是，我念，
0: 你让你念孩子来，
3: 行，我念的啊。

0: 有人说耿老汉救人肯定有动机的，不能无力不起早。也有人说见死不救是小人，你看那玩意儿。还有人说现在整有个别人财迷心窍，完全有可能是故意把孩子推到河里再救出来，然后管人家要钱，你那玩意儿怎么？
1: 老汉对，
2: 我该死行吗？我就救着不对了，我就不应该往出救，行不行？
0: 生啥气？你这关咋？咱出名，出名多好呢，真是。
3: 对呀，二厨，出名多好啊！我做梦都想出名，就没有你这样的机会呀。
2: 行，那这事就算你俩救的，你俩去出去说去吧，中？跟我没关系了，行不行？
0: 就有一个事儿，咱就说明白了啊。就我哈，成名以后呢，又来照相呢，你让我就站你旁边借个光啥、啊、的。
3: 我也借借光。
2: 你俩该干啥干啥，就回家去。
4: 这有关
5: 系，你俩回家呢？
6: 这是耿大叔家吗？
2: 这又谁呀、啊？
3: 来人了，
6: 是耿大叔家吗？哎呀，大妈
7: 你好、哎，我是报社的记者，
2: 赶紧来出去。
0: 记者，记者，记者出去啥？就靠他出名儿呢。
3: 谢谢，请记者同志。
7: 谢谢。
0: 上炕吧，
7: 那个
0: 就行了。
7: 这是这大叔，
0: 我亲舅，我这他亲外甥，就这么点事儿。
3: 对，他是我亲二叔，我是他亲侄女。
2: 这是我亲媳妇，我是他亲老头。
6: 都是亲的，
0: 还是外人。
7: 大叔你好，
2: 你才好呢。
7: 大叔今儿怎么的了？
0: 你看，我就救个孩子，完这家里写的说又要驴又要钱，你发脾气了你、啊？
3: 可不是咋的？你瞅你们这报纸，这写的啥玩意儿？给我二叔整的，你说人不人鬼不鬼的啊！
7: 大叔为这事生气，
0: 你这事还小了。
7: 我呀、啊，今天也是为这事来的。其实啊，这些小报的记者有时候确实不道德，有的也写，没的也编。你说
2: 你是啥报的？
7: 大叔，我是《生活问题报》的记者。
2: 以后的我跟你说啊，这个我生活没问题，赶紧站起来。哎，
6: 大叔，
7: 你看。
6: 大叔，大妈，
7: 你看，
3: 就当我们生活有问题也不上你报纸。
7: 哎，不是，大妈，
0: 你不上报咋出名？你这啥不明白？
7: 大师，大妈，你们两个误会了，我们这个报纸啊，是关注这个百姓生活，替群众解决问题的报纸，因此叫生活问题报。
2: 我先采访采访你，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7: 大叔，今天一见面。我看你老就是一个朴朴实实的农民，您绝对不会救上孩子又要驴，也不会把孩子先推到河里再把他救上来。
2: 那可能吗？
7: 不可能。
2: 我给人小孩放水里了，捞出来，捞出来放，我练中泳呢，给人家。
7: 对对对对。再说这个一头驴也不值多少钱。
2: 他就是金驴、银驴、铁驴，就说黄州话的驴，那还真不一定。
7: 大叔啊，
2: 也不能要。
7: 是，
2: 那人鱼干啥呀？
7: 就是。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亲自采访一下，掌握第一手材料，回去我把这文章写好了，给你老那个恢复名誉。
2: 真假的？
7: 哎，真的真的。
2: 那好，安上好的。你给倒点水。
7: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那么的，大叔，如果现在你有时间，咱们现在就开始行吗？
2: 开始采我呗。
7: 对对对，
2: 采吧。
7: 好好。大叔啊，这么的啊。咱们也别紧张，咱们就是随便的唠一唠。你先说一说，巧云家的自然情况怎么样？
2: 自然情况就是春夏秋冬呗。
7: 不是，你呀、啊，说一说巧云家几口人日子现在过得怎么样？
2: 巧云家呢，俩人，一个儿子，一个他，日子过得说心里话，这寡妇失业的，孤儿寡母的，过得憋屈巴拉的。他的老头在临死之前呢，含着眼泪拽着我的手啊，他说：“大哥，我已经匆匆忙忙的就要走了，家里啊，弟妹和孩子都交给你吧。”我说：“你放心，啥事你放大哥手，你就放心。从那以后，我一手托两家，家里有啥事我都去。啊，你不信你问他干活啥的，我
7: 大妈您说
3: 那啥，从一打开春开始。”春种秋收，脱坯打墙，薄薄的羊肠都冬季送粮，那颠儿大抢着干，比干我们自个家活还上心呢。啊，
7: 这大叔这是负责任，
2: 不是负责任，这村干部也都去干过
3: 啊。那你不是村干部，你老跟凑啥份子？
0: 我向干部学习行不？
3: 你学习点啥呀？
0: 我学习他自己家不干上别人家干活的精神，怎么样？
7: 大叔大妈，这么的，咱们呢换个话题，怎么样？
0: 你别换话题了，咱换个地方吧。
7: 换
0: 好，我这换地方。再不就踩你这个嘚瑟根子，
4: 俺瞅都聪明，
0: 越说越不明白。
3: 你跟没理就换话题。
7: 好，大叔，那么我再问你，您对巧云的孩子是不是特别的好？
0: 哎呦我的妈！这孩子，你让你孩子，这孩子他妈才招人稀罕呢！
3: 哎，你说明白的。
0: 他呀。
3: 你说明白的，是孩子招人稀罕，还他妈招人稀罕。
0: 我这。我跟那，我说孩子，你咋把他妈扯出来干啥玩意
3: 儿？是我扯的吗？不，你自个儿说的。这孩子他妈真招人稀罕呢。
0: 我那不口头语儿吗？我那他妈那不就口头语儿吗？你别跟他乱掺和行吗？这是媒体。我说这孩子根本就没有他妈招人稀罕。
3: 那孩子
0: 不是，
7: 不是，大叔，
0: 没有，你住个嘴呀、啊，是没有他妈这句话。
7: 就是没有他妈那俩字，
0: 你明白了吗？
7: 我明白明白。
0: 你录走了吗？
7: 啊，录走了。
0: 就是这孩子没有他妈
7: 那俩字，
0: 那俩字。
7: 啊，对对。
0: 哎，孩子招人稀罕。
7: 谢谢。
0: 好的，越整越完。为啥说招人稀罕呢？
7: 啊，为啥？
0: 这小孩啊，哎呦我的，跟我近，天天啦，哎呀，我走哪都跟着。我要干点啥活我就领他，就打个鱼摸个虾啥我就领他，我就喜欢孩子呢，我
7: 喜欢的
0: 啊，可喜欢了。完事儿呢，喜欢喜欢，我这一天看不着他，
7: 想
0: 咋不想啊？我两天看不着我睡不着觉，我半夜我也得起来上他家门口我晃去，我就要不我睡不着。
7: 是啊，
3: 你三更半夜上一家门口晃悠去，你是想孩子吗？
0: 我也想孩子，他爹咋的？
3: 想谁？你自个心里明白。
0: 你这不没事干吗？你这你咋整呢？你说呀？
3: 啥？我咋整啊？你想谁？你心里知道。
0: 我说咱俩还换个话题吧。
7: 换话题。这么的，大叔啊，小云家的事啊，咱就不唠了。说说你们家的事儿。你家几口人？
0: 俺家几口人？来来来，老伴，你得算算。
4: 正正正，你去了，对不对？踩你了，正正正。
0: 俺家是小姑妈俩，老姑妈俩，一家一小。
7: 啊，六口人，
0: 算多了。
7: 怎么多了？
0: 就是年轻的时候这算小姑妈俩，老了时候这老姑妈俩，这不一家一小吗？
7: 两口人，没孩子。
0: 说对了，就因为没孩子我才喜欢人那小孩。
7: 我说
0: 明白吗？他不生了孩子啊。你看，
3: 就因为我不生孩子对我劲儿成大了，说我光站卧不下蛋，完还说我浪费他的优秀资源了。我也不明白他那二污染资源不浪费留着有啥用。
0: 我啥在你这又资源啥玩意儿？你别跟他掺和行吗？咱还换话题吧，别唠这个。
7: 大叔啊，不用换话题了。
0: 怎么了？
7: 这个情况啊，我基本上都了解了。
0: 你呀、就是听明白了吧？
7: 我听明白了，
0: 就靠你了。
7: 你
0: 要不然我这心太窝囊了。
7: 你放心，
0: 我好心好意救个人，那老伴你给做个饭。
7: 哎、啊，没不用不用，我也得忙着回去赶稿啊，我得忙着回去。
0: 你行不行？
7: 不，那个就这么地、完了呢，我就走了啊。
6: 马上啊。
0: 这还来了，小云呢？这是有生活有问题的记者。
7: 不是，大叔，我是生活问题报的记者。
0: 生活问题报纸的记者，
7: 哎、对，
0: 来认识一下。
7: 哎，好，
0: 你给介绍情况。好记者。
7: 哎，你好。
0: 倒热水。
7: 你好，请坐。
0: 这位叫叔叔。
6: 叔叔。
0: 哎，行礼。
6: 叔叔好。
0: 你看这孩子就听我的。哎呀。
7: 太乖了，
0: 介绍介绍，跟记者说明白，就孩子前后经过。
7: 好，那你就
0: 说。他说了
6: 就。不是，我说你
7: 这，您坐下，你坐，慢慢说。
0: 这是好的，
7: 心里不平衡。我说你们这是咋？你呀、
0: 你冷静点。
7: 你太激动了啊！冷静一下，慢慢说啊。
6: 伟大的记者同志，
7: 哎呀，不敢当。
6: 你们能不能不整那些个月朦胧、巧朦胧，让我们老百姓都朦胧的事儿，行不行？
0: 你老用啥词儿啊？
6: 我求你们，
7: 不是 我跟你说这事儿啊，
6: 停，
2: 你别打

0: 段话人家说完呢。
1: 二哥 ，sorry， 我二哥多实惠呀，这老头多好啊啊！说我们俩这个只是一头驴的关系啊？你说，你说，这不是埋着人吗？啊，你们回去之后我跟你们说，嗯，人呢？
2: 在这，在这，在这，这。
1: 刚才你跑哪去了？
2: 我一直跟着你的。
1: 我说我跟我二哥呀，不只是一头驴的关系。
2: 我明白，明白。
0: 你说清楚，
1: 录下来没有？
2: 录下来，录下来。
1: 谢谢。
2: 哦，不用客气，
1: 请坐。
2: 好，请请请。
0: 咋的？哎呀，
2: 我看呢，你现在呀，心情比较激动。你慢慢说，你现在心中的老耿二哥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哎呀，
1: 我心目中的二哥。
0: 实话实说。
1: 这么说吧，他是一个高尚的人，热心的人，细心的人。是一个脱了滴滴趣味的人。
0: 啊，这词儿也这么熟呀，这。
1: 你把话说白了吧？啊，他是我心中的偶像。
0: 那叫偶像，还偶像。
2: 我都要吐了。
0: 别吐。
1: 我二哥心眼好使啊，助人为乐，就心眼好使。嫂子，给你添麻烦了。二哥，你看这事儿，儿子表示。
3: 要照相
1: 了，
3: 照相，照相，
4: 长
3: 镜头，
4: 凹了，
1: 凹，照相值个声呀，不好摆个造型啥的呀。
3: 不是，那咱们
1: 可以重照，咱照个秦家湖吧，嫂子，照秦家湖，
2: 不照，
1: 来，
2: 那摆好姿势，
1: 照秦家湖来，
2: 这边摆好姿势，
1: 来来来来来，摆好姿势，
2: 来喊啊，
1: 我喊一二喊茄子，
2: 一二喊茄子，
1: 一二茄子。
2: 是我，哎呀，情况我都了解清楚了。对对对，以前那些消息啊，全都不对。这小孩啊，就是耿老汉跟巧云的私生子。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有事我兜着，你可以下班了，这是头条啊。好好好好
5: 好，老潘，来过来，他走了吧？
6: 走了。
5: 他说啥呢？
6: 他说这孩子是你跟巧云的私生子啊。啊。
7: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听过了刚才这段小品出名，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节目的一开始给您安排了一段相声《指妈为马》，那节目最后呢，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是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老大老二》。《指妈为马》说的是孝道，这段老大老二同样是和孝道有关，而且这段作品名字里虽然没有动物，但是内容和动物也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稍后咱们来共同欣赏。小楼在这儿提前跟您说一声再会，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8: 相声啊，大家喜欢听相声呢，它是一种啊，
9: 嘿，可是
8: 哎呀，要玩，
9: 哎呦，这个最近怎么样？
8: 最近还行，
9: 还行，
8: 就是工作比较忙。
9: 忙啊，啊，嗯，哈
8: 哈，你怎么样？
9: 忙啊，
8: 你啊？
9: 哎呦，我忙着呢。
8: 是啊，
9: 您不知道，忙的我是四个爪朝天了。
8: 那不要紧，
9: 嗯，
8: 你把那脖子嘿，
9: 嗯，
8: 伸长了点，
9: 嗯，
8: 一梗就翻过来。
9: 好好好好，嗯，谢谢您。
8: 哎，
9: 等我翻的时候我叫您啊，教我怎么翻。
8: 啊，教你干什么呀？
9: 净跟我逗您。别闹别闹，你净
8: 老没见了啊。
9: 我跟你说啊，
8: 啊，
9: 我见着你母亲了。
8: 哦，看见我妈了。
9: 看见了
8: 啊。
9: 你妈今年有
8: 啊？今年我妈七十多了。
9: 什么？您说
8: 七十多了？
9: 别闹了，近看也就十八九。
8: 我妈
9: 啊，那脸上的皮肤又白又嫩的，
8: 那倒是。我妈喜欢这个，往脸上经常的抹点什么霜啊膏的，
9: 是不是
8: 啊， 啊？
9: 哎呦，脑袋上的头发跟墨染的似的。
8: 这您就误会了，
9: 嗯，
8: 不是墨染的
9: 啊。
8: 我妈常用那个染发香波，嗯，
9: 烫着大波浪那花
8: 哪儿啊？睡觉压出来的。
9: 嗯，嘴上可抹的紫红紫红的，
8: 不是消化不好，有胃病。

0: 看见了。
1: 什么样啊？
0: 那小伙子穿着一件银灰色的大褂。
1: 哟，我妈新认识一个说相声的，
0: 三七的分头，留两撇脚胡子，
1: 这什么形象啊？
0: 冲着你妈是眉开眼笑的，
1: 她那是自作多情，
0: 你妈可是含情脉脉的。
1: 啊，我妈见着生人那是不好意思，
0: 她冲你妈是暗送秋波，
1: 她敢？嗯，
0: 你妈冲她是羞羞答答的。
1: 哎呦，我妈这是怎么了？这是我妈这是。
0: 在他们俩脑袋上呢，还有一行小字儿，写的是“结婚纪念”。
1: 嗨，
0: 怎么样？
1: 我 看了半天，是我妈跟我爸爸那结婚照片
0: 啊。那天我看见了，我说：“嘿，这相片真好，这就。”
1: 我以为您说现在呢，吓得我这汗都出来了。
0: 现在没看见，现在没看见。嗯，反正我觉得还
1: 看我妈那个精神头怎么样？
0: 你妈现在怎么样？
1: 好啊。
0: 怎么好？
1: 不显老是不是？
0: 不显老吧？
1: 哎，因为我们呀。儿女孝顺，我妈那日子过得舒心，所以老年人不显老。哎，你先别唱，
0: 嗯，
1: 我跟你说点事儿啊。
0: 什么事儿？
1: 前几天呢，
0: 啊，
1: 我到你们家去了一趟，看一下大妈。
0: 你上我们家去了
1: 啊？
0: 你看我妈了？
1: 看了，
0: 真看见了？
1: 就去看大妈去了。
0: 你没替我给她带个好？
1: 带了。
0: 怎么说的？
1: 我大妈，那个什么，您儿子让我给您带好来了。
0: 啊，行了，这就行了。你下回再碰上，你告诉他，等抽功夫我看看他去啊。
1: 你看谁去你？
0: 啊，
1: 那是你妈，我给带好像话吗？
0: 您误会了，误会了。啊，我是说，你既然看见我母亲了，
1: 是啊，
0: 那么我呢，也应该看看你妈去啊。
1: 啊，
0: 可是我没功夫啊。
1: 这跟没说一样啊。
0: 所以你先回家呢，替我问个好就完了。
1: 哦，这还像句话。
0: 那行，那你先待着，我忙啊，我得走，忙着呢。
1: 哎，你先别忙。
0: 怎么了？
1: 你看，这个我看您大妈，
0: 嗯，
1: 那个气色可不太好。
0: 怎么了？
1: 那个脸蜡黄蜡黄的。
0: 这你蜡黄蜡黄的，中国人炎黄子孙，你不带点颜色哪成啊？大哥，
1: 不是，那俩腮帮子可都瘪了。
0: 你一边横块躺，你看不出来。
1: 那头发满白了，
0: 那多好啊，出来进去跟老中医似的。
1: 什么叫老中医啊？
0: 白的值钱。
1: 行了，你呀，别捋胡子了。
0: 嗯，
1: 我可要批评你。
0: 怎么了？
1: 你家儿子怎么当的啊？这么长时间了不回家看望老人，老人就一个人多孤独啊。啊，也别说，身边还有那么一只小猫，
0: 那是我给找的，我给找的，我给他的。
1: 哦，
0: 我给找，我怕他闷得慌，我给找的。
1: 哦，
0: 我忙啊。
1: 哦，
0: 我忙，我特别忙。而且我妈理解我呀。
1: 理解你？
0: 哎，我妈看见街坊四邻就跟人说，
1: 嗯，
0: 孩子大了，他要愿意外边创丧啊，就让他创丧去吧。你看我妈多理解我。
1: 不是，
0: 我妈，
1: 你妈说什么呢？
0: 我妈说让我外边创丧去。
1: 这创丧可不是句好话，
0: 是吗？
1: 啊，
0: 我以为我妈夸我呢。
1: 呵，没皮没脸。
0: 反正我妈理解我。
1: 哦，
0: 我妈这没跟你说什么？
1: 说了。
0: 还是的吗？
1: 说了。
0: 嗯，
1: 我儿子要忙啊，就让他忙去吧。
0: 哎，
1: 有这猫啊，跟我就伴就行了。
0: 完了吧？
1: 这小猫啊，可仁义了。
0: 不是，那不对。啊，那小猫再仁义，它能有我仁义？
1: 哎，不能这么说。
0: 嗯，
1: 啊。那猫啊，
0: 啊，
1: 在你妈的感情世界里
0: 啊，
1: 位置比你重要。
0: 不可能。
1: 不，你看你妈高兴
0: 啊，
1: 猫就撒欢
0: 啊；
1: 你妈发愁，
0: 嗯，
1: 猫就打蔫儿
0: 啊。
1: 那猫啊，值夜班、看大门、抓耗子、捂被窝，全干呢。整天呢围着你妈腿底下打转，讨老人家的喜欢呢。
0: 那当然，那猫它不忙啊。
1: 哦，
0: 猫它都多闲在啊，你想想。
1: 哦，
0: 我忙啊。
1: 哦，你忙。
0: 我不能整天趴我妈怀里头给我妈舔手指头去吧，是不是？我多忙啊。
1: 你想舔，老太太也不敢让你舔。
0: 为什么？
1: 舔不了两下
0: 啊，
1: 戒指归她了。
0: 对，我是那人吗？我
1: 嗯，
0: 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那么大岁数你戴一戒指干嘛？还不是给我呢，你说是不是？
1: 我没说错吧？
0: 不是，我妈也有不对的地方。
1: 怎么？
0: 你有事儿你得通知我呀。
1: 哦，
0: 那前些日子我妈病了。
1: 嗯，
0: 病了你打个电话给我呀，是不是？
1: 哦，你有电话
0: 还没安呢，
1: 那给谁打去？
0: 不是，你不会等我安了电话你再病吗？
1: 呵，这话真在理。
0: 那是，这理儿我站天门我都敢说去，是不是？
1: 哦，
0: 我还没怎么着呢，把我们家这猫急坏了。
1: 是，
0: 半夜4点多钟从这屋里头。

0: 腾就窜出去了。
1: 嗯，
0: 哎呀，挨门挨户挠人家门去，
1: 嗯，
0: 一边挠还一边叫唤呢，喵喵喵，嘎吱嘎吱挠人门。
1: 嗯，
0: 挠了半天人不给开，
1: 怎么回事？
0: 那家夜班。
1: 哦，没人
0: 啊。最后给人东屋的王婶挠醒了。
1: 嗯嗯，
0: 人王婶拉开门一看，哟，这猫怎么都惊了？
1: 嗯，
0: 俩眼珠子发蓝，鼻子尖冒汗，俩耳朵立着，浑身毛都站着，这是不是做生意做赔了？这个
1: 去，猫那是急的。
0: 哎呦，这猫呦，蹬着王婶的裤腿就往我们家拉。
1: 嗯，
0: 拉到我们家人王婶一看，哎呦，老太太病这样，怎么没人管呢？
1: 嘿，
0: 把街坊四邻叫起来，把我妈送医院去了，抢救了两天，脱离危险了，不完了吗？
1: 完了吧，
0: 完了吧？
1: 你听那悬不悬呢？
0: 悬，我心里有数。我妈平常身体好，有点小灾小病，一扛就过去。
1: 你别说了，
0: 嗯。
1: 说完这档子事儿，你心里想想，
0: 嗯，
1: 你能跟那猫比吗？
0: 我妈理解我
1: 啊，
0: 我妈，我妈知道我的毛病，我妈理解我，
1: 知道你忙，
0: 那当然知道我忙了。
1: 我告诉你，
0: 啊，你我
1: 不管你多忙
0: 啊，
1: 忙什么，也应该啊，看望老人。赡养老人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
0: 我还不知道这叫美德吗？你我妈没跟你说吗？我妈理解，说我
1: 说了，
0: 我怎么回事？
1: 我儿子忙，就让他忙去吧。
0: 哎，
1: 再者说了，
0: 哎，
1: 我那儿子啊，从小就胆小，
0: 对，哎，
1: 不敢进医院。
0: 哎呦，甭说进医院呢，
1: 啊，
0: 嗯，我小时候我打的医院门口一过，我一闻那来自水味儿。我估计一下就躺门口那冰棍箱子上了。
1: 你在躺那地方，
0: 要不是我妈死憋咧往我嘴里塞冰棍，我那回就醒不过来了。那回
1: 我们儿子呀，从小身体就单薄，
0: 可是我长得薄极了，我这前胸要拍点水能阴到后背去，
1: 那小胳膊啊跟棍儿似的。
0: 可不是，我正长身体的时候赶上三年自然灾害了，
1: 那腿呀，跟麻杆似的。
0: 我看见拄拐棍的，我都得绕着走。
1: 为什么呀？
0: 我怕得给我绑折了。
1: 嗯，要看小时候那模样啊。
0: 嗯，
1: 这孩子呀，也就是喂狗的材料。
0: 那狗要大点都不够一顿吃的，我跟你说吧。
1: 后来呀，大了点了，
0: 嗯，
1: 懂事儿了，
0: 嗯，
1: 知道啊，渴了喝水，
0: 嗯，
1: 困了睡觉，
0: 嗯，
1: 中学没毕业就学会搞对象了，
0: 嗯，虽然我身体弱点吧，但是在这方面我早熟，
1: 夸你呢，我这
0: 早熟。
1: 后来这不大了，
0: 嗯，
1: 娶妻生子，
0: 哎，
1: 自己呢，挑门过日子了，
0: 对呀。我要不为给我妈争气，我能把我自个儿这日子过得这么舒坦吗？
1: 对，你舒坦就行了。
0: 那可不，
1: 还管老人干什么呀？
0: 我可别不管
1: 了。你妈说了，
0: 嗯，
1: 街坊们，你们可得记住一句老话。
0: 记住喽，
1: 养猫防老。
0: 多养，哎，不是、啊，养儿防老。
1: 不，
0: 哎，
1: 那兔崽子要是装糊涂啊，
0: 嗯，
1: 还不如那只猫呢。
0: 这是骂谁呢？这是。
1: 我可不是说我那儿子，
0: 哎，我妈她不能这么说我呀，
1: 哎，我儿子可是个大孝子，
0: 跟大伙说说我怎么孝顺，
1: 究竟他有多孝顺呢？
0: 嗯，
1: 他媳妇儿心里头最清楚，嗯，
0: 我特孝顺我媳妇儿，哎，谁说的这是？
1: 算了，
0: 嗯，
1: 不提了，
0: 别说这个，别说这个，
1: 不提了，富宽，
0: 哎，
1: 今儿你来了也别走了，
0: 别走，别走，
1: 我把街坊邻居们都请过来，
0: 哎，
1: 大家呢，
0: 哎，
1: 吃顿饭，我请请大伙儿，
0: 哎哎哎，等会儿。我妈干嘛？
1: 请大伙吃饭呢？
0: 请大伙吃饭
1: 啊！
0: 我妈活糊涂了，请大伙吃饭干什么呀？嗯，
1: 答谢一下。
0: 哎呦，哪天啊？
1: 就是前天。
0: 前天，
1: 嗯，
0: 前天我在家待一天呢，你怎么不叫我呀？
1: 你妈不让叫。
0: 她怎么说的？
1: 说你太忙。
0: 我再忙，我吃了顿饭，我有功夫啊？我，你怎么不叫我呀？就，
1: 嗯，
0: 算了，你告诉我，那天你们都吃的什么？
1: 有一只炖小鸡儿。
0: 炖小。我就爱吃那个，你没让他搁点栗子呀？我爱吃那样的，
1: 还有一盘对虾，
0: 还有对虾呢
1: 啊！
0: 我跟你说，我们是没赶上，我们要去了，我那儿子一人就给抱圆了。我跟你说，
1: 还一肘子，
0: 还有肘子呢
1: 啊！
0: 同志们，您不知道，我媳妇一对能开俩肘子，
1: 还有鲫鱼，
0: 还有鲫鱼
1: 熬的汤，
0: 我就爱吃鲫鱼
1: 啊，
0: 蘸点酱油跟螃蟹一味儿。我
1: 你先别忙，
0: 嗯，
1: 鲫鱼熬汤啊，
0: 嗯，
1: 喂猫的，
0: 干嘛的？
1: 喂猫，鲫鱼熬。
0: 我妈拿鲫鱼喂猫，
1: 啊，
0: 完，我们这家算完了，我两年没回家，我妈。

0: 学会败家了。好，就你就让他这么行啊。
1: 嗯，
0: 你告诉他，
1: 嗯，
0: 那生活费打这月起10块改5块。
1: 嗯，老太太说了，那5块呀，我都不要了。
0: 不要不要，我看你怎么活着。
1: 这不自己手里头还有2万多块钱的存款，我呢垫。
2: 哎，妈，你怎么还2万块钱存款呢？
1: 啊，
2: 哎呦，妈，您这是。
1: 你别忙，
2: 干嘛？
1: 还没说完呢。
0: 您说，趁着明白，赶快说怎么分这个？
1: 什么怎么分呢？
0: 啊，
1: 街坊邻居们都到了。
0: 是啊，
1: 跟大伙儿商量个事儿。
0: 您说怎么分？
1: 我啊，准备把我们家的老大呀，
0: 对，
1: 跟这个老二啊，我
0: 哎，不对不对，我妈单身30多年了，什么时候我有兄弟了？这不对啊！
1: 谁说你有兄弟啊？
0: 你不说老大老二吗？
1: 哦，老二啊，
0: 啊，
1: 说的是那只猫，
0: 啊？在家我老大
1: 啊，
0: 猫行二
1: 啊，
0: 嘿，我们这哥俩怎么凑的？你说这是？
1: 嗯、我呀，
0: 啊，
1: 把这老大跟老二啊换换。
0: 怎么换？
1: 让那猫啊
0: 啊
1: 当我的老大，
0: 那我
1: 让我那儿子就当那老二。
0: 老二就老二，这我还能分1万呢。反正我比那猫活得长，是不是？你说？
1: 这不现在提倡只要一个好吗？
0: 怎么着？
1: 我呢就留下老大。老二啊我就不要了。
2: 哎，妈，您不要我了？
1: 要你干什么呀？
2: 哎呦，我什么都会干呢。妈呀，你我这样行不行？我跟我哥哥学，我给你抓耗子行不行？
1: 不用。
2: 你那耗子都搁哪儿了？我给你抓一
1: 下。有搁哪儿的吗？
2: 我给你挠。不是
1: 你呀、啊、甭抓了、啊、猫都给抓完了。
2: 那怎么？妈，我给你舔舔手指头吧。
1: 哎呦，不行
2: 啊！
1: 你平常连牙都不刷。
2: 妈，
1: 嗯，
2: 妈，我给你学一猫叫。
1: 你还会猫叫？
2: 新学的，叫可好听了。
1: 哦，
2: 通俗叫法。
1: 哦，那你叫一个，妈听听。
2: 我给你学一猫叫啊。
1: 嗯。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 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今天我们要一起在一篇题为《有一种风景叫远方》的文章中，去跟随作者感受一部温暖的童话书，去认识一位勇敢追逐梦想的小小少年。几乎一口气读完布罗镇的邮递员，很满足，仿佛看到远方的风景，那里有美好，有希望，还有梦想的达成。那个远方是不起眼的小小的布罗镇和一片幽暗的森林，这是作者郭江燕为我们描述的童话故事的发生地，其中有叫阿洛的邮递员，还有零零种种生活在小镇或森林里的人和动物。童话就从阿洛身负的送信工作开始，采用系列故事的写法，写了15个独立成章又相互关联的故事。孤儿阿洛这个看似瘦弱却因为善良和勇敢行走在小镇和森林之间的邮递员，以信为媒，随着一个个故事的发生，不断为大家送去温暖，创造奇迹，化解一次次危难。有意思的是，这些故事之间互相关联，层层递进，交织起各种奇妙想象和真诚情感，让优雅、幽默、正义、温暖和各种美好情愫一点点积聚，直至充盈在每个人的心间，最终抵达高潮，完成救赎。阅读过程中可以感受到整个童话散发着令人喜悦的暖流，闻到沁人心脾的花香，还有闪烁着的阳光和智慧，那是属于独特的，属于东方的想象和哲思。看似简单的故事对话，却能让阅读者在阅读的某个瞬间频频点头，发现故事背后的感染力和生命力。信的传递成为所有故事的核心，因为想取得对方的原谅，特沃先生不断给松鼠写信表达歉意，终于在这本书结尾时获得松鼠的原谅。怕寂寞又患了健忘症的欢，用自己写信自己收信的办法来争取阿洛做他的听众。小镇的人们用包裹的互寄表达对彼此的爱心。就是在送信的过程中，阿洛发现了许多秘密和误会，也一步步解开了小镇居民和森林动物之间的种种疙瘩和矛盾。大熊为被偷去了美好的梦而沮丧，鸟儿因为不断被陷害和射杀而采取报复的行动，刺猬与老鼠的无奈，夜行怪物的怪癖爱好，所有的奇怪行径和对人类的仇视都有来由，背后藏着不光彩的逻辑关联。最后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森林深处搁浅的大船，船上的树精女孩安与老树精一起织就了一张牢不可破的树网，解救了惊慌失措的人们和四处逃散的动物。当大地重归安宁，美好与和谐的氛围终于让小镇与森林合二为一，美丽的梦想成了现实。我特别惊讶于作者看似漫不经心的叙述笔调，那种举重若轻的信手拈来，仿佛只是在讲述一个好听的故事，却在故事里藏下了许多能量，等着读者自己去发现和感受。比如有一个道理说，人是必须有所坚守的，哪怕你认为自己在做好事情，仍然不能伤害他人利益，不能偷盗掠夺，这应该成为做人的原则和底线。特沃先生掌握时间的办法确实改变了人们的作息和生活状态，但他在松鼠视他为好友，充分相信他时，却不光彩地偷盗后一走了之，引发了松鼠先生的信任危机，陷入了没有时间只能看昙花一开一落的迷茫中。同样，彩迷的父亲身为神父，拯救过很多人，是大家信赖和喜爱的人，但他却在夜间潜入森林偷去动物们的梦。魔法师巨人好吃懒做，学魔法居然是为了偷盗。还有饲养动物的孟家和杀猪的图尔也各怀鬼胎。这些人性的瑕疵和弱点该如何面对，又如何改变呢？阿洛以自己可贵的善意，力所能及的举动，让每个故事的情节发展向着美好的方向行进。 特沃的一封封道歉信和专门为松鼠打造的金表终于赢得松鼠的原谅。彩迷放弃显贵的家，让布袋归于平常。孟家种上有香味的花草，图尔学会养猪。随着一件件往事的冰释前嫌，小镇和森林间的误会慢慢化解，而读者也终于可以会心一笑，继而感受这个童话带来的特有的温度和启迪。阿洛的善良和诚信为他赢得了森林动物的爱戴，也因此成就了他希冀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童话的字里行间始终流淌着对爱和信任的表达，点点滴滴如涓涓细流，润物细无声。比如走进森林别带凶器，表达了人与人应该有的信赖和尊重。面对爱讲故事又患了健忘症的欢，最好的办法是为他寻找不同的听众。于是阿洛为欢安排了一个迎来送往的旅店，让欢在与旅行者的叙述中寻找安慰。面对伤心的情诗，阿洛采取的是不动声色的帮助，七七四十九天送去毯子、酒和糕点，以诚信和温暖打动了情诗。而面对迷路的小绿蛇，阿洛舍得放下自己的紧急事情，伸出援手帮一把。这些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举动，但始终如一，不离不弃，在最后关头为阿洛赢得了所有人的信任，大家一起携手战胜了洪水的袭击。而这些品格也在不经意间深藏孩子们内心，种下了一颗颗友善的种子，给他们以铮铮筋骨和成为勇气和果敢，成为正义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阿洛以他的方法把这本《布罗镇的邮递员》讲给孩子听，我们同样可以和孩子一起在文学和故事中来感受温暖和鼓舞的力量。愿这本书会激励更多的孩子们永葆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和进取精神。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赵雷带来的一首《少年锦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今天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作者王斌带来的一篇文章，题目为给父母的礼物，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
4: 不知有多少儿女像我一样，每当父母询问商品的价格时，总对父母说是商家搞促销的特价商品，原价多么多么高，现在便宜得很，很划算。而其实商品的价格却远远超过了口中那所谓的特价。不知何时，我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每次回家总要给父母买点东西，而大部分都是吃的，穿的用的不敢瞎买，怕不合适。以前不知道父亲爱吃什么，光知道母亲爱吃面包和油条。那一天无意中听到父亲说，父亲小时候和他的三姨上街的时候，路过一家炒栗子店，那浓郁的栗子香味深深地吸引了父亲。父亲用平时攒的零花钱第一次买了从未吃过的栗子。听父亲回忆说，那会儿吃到栗子感觉真香。也就是那一次，我才知道父亲喜欢吃栗子。于是当月我就给父亲买回去省城特别有名的栗子，拿回去的时候还有余热。听母亲说，父亲那晚吃了几个就收起来了，舍不得吃。后来我由于工作忙顾不上回家，就经常让大巴师傅给家里捎回去些栗子。当父亲询问价钱时，每每我都会撒谎说，人家店里打折，平时多少多少钱，今天的价格低得很，好多人排队买呢。这样比较下来，父亲也就觉得有点心理平衡了。不知道父亲是否相信了我的话，总之父亲能够经常吃到栗子，我就很开心了。母亲爱吃面包，在我还上大学的时候就经常给母亲买面包。由于经常买，母亲说吃腻了，我也就不再给母亲买面包。后来知道母亲爱吃油条，我又改为给母亲买油条。有时在本地买，有时坐车回家的时候，看见超市里的油条不同于老家的，就会给母亲带回家。尽管比较麻烦，但是想到母亲能够吃到心爱的油条，无论过程有多麻烦，都觉得很值。以前家里的条件比较拮据，水果零食根本不敢多奢望，大部分的蔬菜瓜果都是自家种的，靠着几亩薄地，父母把我和妹妹含辛茹苦养大，从小学培养到大学真的不容易。 如今我已经参加工作，而妹妹也再有一年就会大学毕业，也即将步入工作岗位。我自己挣的工资完全可以自给自足，除了自己日常的消费外，偶尔还会资助妹妹的生活费，平时回家给父母带点水果，比如香蕉、西瓜、葡萄等。母亲不喜欢喝牛奶，我就给母亲买酸奶，给父亲买牛奶。上次给父亲买了几袋奶粉，一下子拿回去那么多袋，怕父亲说我乱花钱，就分开几次往家拿，并告知父亲说那种奶粉是9.9的特价奶，其实实际价格却是50多元一袋，并嘱咐父母喝奶的时候要在饭后喝，不要空腹和晚上喝。偶尔也会请父母吃火锅、吃麻辣烫或者麻辣拌，让父母也尝一尝现在年轻人的口味。每当回家或者离开家的时候，总会给父母准备下很多吃的，有水果，有干果，有零食。总觉得给父母多准备点零食，自己在外也会心安一点。在这个智能手机漫天飞的时代，我也帮父母换了智能手机，并且教会父母如何使用智能手机。父母很聪明，一学就会，现在会使用聊天和语音的功能，可以和不在身边的孩子们聊天。父母还添加了很多公众号，有讲新闻的，有讲健康的等等，他们的生活也不再那么单调，通过手机可以学到很多知识，了解了很多新闻，也丰富了他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今年双十一期间，我又帮父母买了一件微波炉，想让父母热食物的时候方便一些。我相信聪明的父母肯定一学就会。本来打算给父母买一台液晶电视的，可是父母说家里那台大壳子电视还能看，坚决不让我买。我想慢慢来吧，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让父母吃得好一些，穿得好一些，这是每一名儿女的共同心愿。而那些所谓的特价商品，也许父母早已经知道了其中的秘密。商品可以打折，可以有特价，但是对父母的爱，无论何时，绝对不能打折。
3: 给父母的礼物，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非常朴实的一篇文章，记录的虽然都是一些日常生活的平凡点滴，但我们却在作者的文字里感受到了亲情的爱与温暖。这里是阅读时间，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我是一凡，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陪你读书，再会吧。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宋朝君臣荒唐无道，他们大肆搜刮百姓，终于激起了以方腊为代表的农民军的反抗。后来方腊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极大的动摇了宋朝的统治。这集我们要讲什么呢？
4: 童贯镇压了方腊起义没多久，北方的金朝派人到东京催促北宋攻打燕京，这样就可以从南北两个方向加攻辽国了。
5: 咦，怎么又多了一个金朝呢？金朝是哪儿蹦出来的
4: 啊？原来辽国经过几次内乱和各族人民起义力量的打击，渐渐腐朽衰落了。在这个时期，我国东北地区的女真族逐渐强大起来。女真人长期受辽国贵族的统治和压榨，早就产生了强烈的反抗情绪。后来他们建立的王朝就叫做金国，也就是金朝。
5: 那叔叔就讲讲金朝建立的故事吧。
4: 公元1112年的春天，辽国天祚帝耶律延禧到东北春州巡游，他兴致勃勃地在混同江上捕鱼，还命令当地的女真各部族酋长到春州来朝见。按照当地的风俗，在每年春季最早捕到的鱼要先给死去的祖先上供，并且要摆酒宴庆祝。这一年，辽国天祚帝在春州举行了投鱼宴，请酋长们喝酒。辽国天祚帝几杯酒下肚就有了醉意，叫酋长们呢给他跳舞。那些酋长们虽然不愿意，但是又不敢违抗命令，就挨个离开座位跳起民族舞蹈来。
5: 这些酋长惹不起辽朝皇帝，只好乖乖听话喽。
4: 接下来轮到了一个青年人，他神情冷漠，两眼直瞪瞪地望着天祚帝，一动也不动。这个青年就是女真族完颜部酋长乌雅术的儿子，名字叫阿骨打。辽天祚帝见到阿骨打居然敢当着大家的面顶撞他，很不高兴，一再催他跳舞。一些酋长怕他得罪了天祚帝，就从旁劝他，可是不管好说歹说，阿骨打就是拿定了主意不跳舞，叫天祚帝下不了台阶儿。
5: 居然有人敢反抗辽国皇帝，这个小伙子很有骨气啊。
4: 这场投鱼宴闹得不欢而散，辽天祚帝虽然当场没有发作，但是散席之后就跟大臣萧凤仙说： 阿骨打这小子这样跋扈，实在让人受不了啊，不如趁早杀了他，免得发生后患。萧凤仙认为阿骨打没有太大的过错，杀了他怕会引起其他酋长的不满，于是就说他是个粗人，不懂得礼节，不值得跟他计较，就算他有什么野心，一个小小的部落也成不了什么气候啊。聊天坐地觉得萧凤仙说的很有道理，也就把这件事儿啊搁在一边了。
5: 也对，小小一个部落能有多大的威胁呢？
4: 阿骨打当然不是不会跳舞啊，他是个性格刚强的人，多年来对辽国贵族欺负女真人早就非常不满了，现在眼看辽国越来越腐败，就决心要自立门户。不久，阿骨打的父亲乌雅术去世了，阿骨打继承了完颜部落的首领位置，他修筑城堡，修理武器，训练人马，逐步统一了女真各个部落，准备开始反辽。辽天祚帝得知阿骨打备战，一面派使者到阿骨打那里去责问，一面调动几路人马到东北威胁。
5: 想不到阿骨打还真就成了气候啊。
4: 阿骨打对部下说，现在辽人快要动手了，我们要先发制人，免得被动。他集中女真各部骑兵2500人，亲自率领袭击辽国。辽将没有准备，狼狈地奔逃。辽天祚帝得知了消息，立刻派大军前去镇压，却在混同江边遭到了阿骨打骑兵的痛击。女真兵乘胜追击，兵力发展到了10000人。公元1115年，阿骨打在会宁正式称帝，国号大金，他呢就是金太祖。
5: 原来金朝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4: 金太祖即位之后，攻打辽国东北重镇黄龙府，辽天祚帝派了20多万步兵骑兵到东北去防守，被金兵打得大败，连武器都丢得精光。辽天祚帝想跟金朝讲和，但是金太祖可不答应，指名道姓的要辽天祚帝投降。辽天祚帝恼羞成怒，组织了兵力70万，亲自率军围攻黄龙府。
5: 70万大军，看来辽军动真格的了呀。
4: 金太祖命令将士筑好营垒，挖掘沟壕，准备抵抗。正在这个时候，辽国发生了内乱，辽天祚帝只好下令撤兵。金太祖趁机追击，几十万辽军一下子就垮了下来。辽天祚帝一天一夜逃了几百里路，才算保住了一条命。这时候，辽国兵力大部分丧失，北方人民不满辽国贵族的统治，纷纷起兵造反。
5: 想不到辽朝居然如此不堪一击。
4: 有人向宋徽宗提议，说辽国呀，就快要灭亡了，收复北方的燕云失地，这可是个好机会呀。宋徽宗派人从山东渡海前往金朝会见金太祖，表示说愿意和他一起加攻辽国。双方约定灭掉辽国之后，北宋收回后晋时期割让给辽国的幽云16州失地，北宋把每年送给辽国的银绢如数转送给金朝，历史上呢把这件事儿称作海上之盟。
5: 要是真能收回失地也不错。
4: 金兵向南进攻，接连攻下了辽国的4座京城，还留下一个燕京，按照双方的约定应该由宋军来攻打。童贯刚刚镇压了方腊起义军，就带领着15万大军赶到了北方攻打燕京。他满以为辽兵的主力已经被金兵给消灭了，打下燕京呢可以不费多大的劲儿，哪知道辽兵虽然虚弱，比宋军呐还是要强得多呀。童贯一连打了2次败仗，不但燕京没有收复，而且损兵折将，把多

0: 年来积蓄的粮草武器全都丢光了。
1: 啊，这潼关这仗打得实在是太丢人了。
0: 潼关为了逃避失败的责任，暗地派人请金军攻打燕京。金军一举拿下了燕京，却不肯还给北宋了。潼关只好答应把燕京的租税每年100万贯钱献给金国，这才把燕京给赎了回来。这一下，北宋王朝的腐朽可让金朝给看穿了。公元1125年，金太祖的弟弟金太宗完颜晟派辽将追杀辽天祚帝，灭了辽国，接着发兵南下，把进攻的矛头转向了北宋王朝。
1: 宋朝君臣恐怕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当初的盟友会突然翻脸吧。
0: 类似的事情在100多年之后又发生了一次。历史啊，往往是惊人的相似啊。
1: 啊，还有这样的事情啊，那我到时候可要竖起小耳朵仔细听了。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0: 长白云脉真气大，黑松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1: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2: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3: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4: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金朝灭了辽朝，随后挥师南下准备进攻宋朝，我们就接着这里往下讲吧。
3: 金太宗灭了辽国之后，借口宋朝收留了一名辽国逃亡的将领，分兵两路来进攻北宋。西路由宗汉率领攻打太原，东路呢由宗望率领攻打燕京，两路大军约定在东京会师。
4: 这下可怎么办呢？宋朝连辽朝都打不过，怎么能防得住金朝呢？
3: 前线的告急文书像雪片一样飞到北宋朝廷，金太宗又怕

0: 派出了使者到东京，胁迫北宋割地称臣，满朝文武大臣吓得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有太常少卿李纲坚决主张抵抗金兵。
1: 好在还有人敢于反抗，
0: 西路金兵攻下燕京后，宋将郭药师投降，金将宗望叫郭药师做向导，领兵南下，直取东京。宋徽宗看到形势危险，是又气又急，拉住一个大臣的手说：哎，没想到金人会这样对待我呀。话没说完呢，一口气没喘上来，他就昏过去了。大臣们手忙脚乱地把他扶起来，把太医请来，又是灌药又是急救，总算把他救醒了。徽宗醒后向左右侍从要了纸笔，写下了传位东宫的诏书，宣布退位。不久他带着20000亲兵逃出东京，到亳州避难去了。
1: 事到临头，皇帝居然跑了，留下烂摊子给谁收拾呢？
0: 太子赵桓即位，他呢就是宋钦宗。宋钦宗把李纲提升为兵部侍郎，并且下诏亲自讨伐金兵。其实啊，宋钦宗并不比他的父亲强多少，他做了一番表面文章，心里呢却是七上八下，一直打鼓。宋军在前线接连的打败仗，东京吃紧起来，宰相白石中、李邦彦两人劝钦宗逃跑避难，钦宗呢心里也动摇了。
1: 新皇帝要是再跑了，可就是笑话了。
0: 李纲得知这个消息以后，立刻去求见宋钦宗。他说：太上皇传位给皇上，正是希望陛下能够留守京城，陛下怎么能走呢？宋钦宗还没有开口，宰相白石中先搭了腔，他说：这个敌

0: 只要安下精兵强弩，不愁守不住。接着他还提出了许多的防守措施，要钦宗团结军民，共同坚守，等各地的援军到来就组织反攻。
1: 像李纲这样有主见的人多一点才好啊。
0: 宋钦宗还是有点犹豫，他说，那么谁能够担当守城的重任呢？李纲把目光向大臣们扫视了一下，说，国家平时用高官厚禄供养官员，就是为了危急的时候要大家出力。白世忠、李邦彦身为宰相，就应该担当起守城的责任。白世忠、李邦彦在旁边听了，急得直翻白眼儿。白世忠气急败坏地嚷道：“哎，李纲，你说的好听啊！啊，你能打仗吗？”李纲神色从容地说，如果陛下信任我，派臣带兵守城，臣甘愿用生命报答国家。宋钦宗看李纲态度坚决，就派他负责全线防守。
1: 白时忠、李邦彦两个人真是没用。
0: 白时忠等人和一批宦官并不死心，等李纲一走，他们又偷偷地劝钦宗赶紧收拾行李快逃跑吧。第二天一早，李纲上朝的时候，只见禁军列队在皇宫两边，车马仪仗都已经准备停当，只等钦宗上车出发了。李纲大为恼火，厉声对禁军将士说，你们到底愿意守卫京城，还是想逃跑？将士们齐声回答说，
2: 愿意保卫京城。
0: 李纲和禁军将领一起进宫，对宋钦宗说，禁军将士的家属都在东京，他们不愿离开，如果强迫他们走，万一半路上逃散，敌人追来，谁来保卫皇上啊？宋钦宗一听逃跑也有风险，这才不得不留了下来。
1: 当皇帝的老想着逃跑怎么行呢？
0: 李纲立刻出宫向大家宣布，说皇上已经决定留守京城，以后谁再提逃跑就一律处斩。兵士们听了激动地欢呼起来。李纲稳住了宋钦宗，就积极准备守城，在京城四面都布置好了强大的兵力，准备好各种的防守武器，还派出一支精兵到城外去保护粮仓，防止敌人偷袭。
1: 有了这么充分的准备，一定没问题了。
0: 过了三天，宗望率领的金兵已经到了东京城下，他们用几十条火船从上游顺流而下，准备火攻宣泽门。李纲招募敢死队2000人在城下列队防守，金军的火船一到，士兵们就用挠钩勾住了敌船，使他没法接近城墙。李纲又派人从城上用大石块向火船投掷，石块像冰雹一样倾泻了下来，把火船都给打沉了，金兵也纷纷落水。
1: 京城也没那么脆弱嘛。
0: 宗望眼看东京城防坚固，一下子攻不下来，就派人通知北宋答应讲和。宋钦宗和李邦彦一伙人早就想求和了，他们立刻派出使者到金营去谈判。宗望一面向北宋提出苛刻的条件，一面加紧攻城。李纲亲自登上城楼指挥作战，金兵用云梯攻城，李纲就命令弓箭手射箭，金兵纷纷的应声倒下。李纲又派几百勇士沿着绳索掉到城下，他们烧毁了金军的云梯，杀死了几十名金将，金兵被杀死的、落水淹死的，那不计其数。正当李纲指挥将士拼死抵抗的时候，宋钦宗的使者带来了金营的议和条件。
1: 什么条件呢？
0: 金将宗望提出的议和条件是十分无理的，他要北宋赔给金朝大量的金银、牛马和绸缎，还要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的土地，还要宋钦宗尊称金皇帝为伯父，还要派亲王宰相到金营作为人质。宋钦宗、李邦彦一心求和，准备全部接受。
1: 全部接受吗？无论如何也该讨价还价一阵才对啊，看来皇帝和他的亲信真是吓破胆了。
0: 李纲听到朝廷准备接受这些丧

0: 权辱国的条件，肺都气炸了。他竭力反对赔款割地，主张跟金人拖延谈判时间，只要四方援兵一到就可以反攻了。宋钦宗不耐烦地说，你只管带兵守城，和谈的事儿慢慢再说吧。过了十天，各地救援东京的宋军陆续到了城外，总共有20万人。东京守军气势振奋，围城的金兵呢只有6万。宗望一看形势不妙，赶快把人马后撤，龟缩在堡垒里不敢出来了。
1: 那后来怎么样了呢？
0: 后来的故事啊，那我们下集再讲吧。
1: 云朵组合
0: 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驾驶证学习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初学 C1 驾驶证，中途能否更换其他正驾车型？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初次申领增加准驾车型，持军队或者武装警察部队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持境外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期间，申请车型可变更为原申请准驾车型准予驾驶的其他准驾车型。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三，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4: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

0: 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放肆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4: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5: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7: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8: 李克用跟兵部尚书程静思俩人演双簧，愣给李存孝讹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媳妇儿，还把老邓奎呀给劝降了。您说这是多好的事儿啊，可就在这时候有人又犯病了，谁呀？11太保康君立。这小子是李存孝的天敌呀，他是绞尽了脑汁儿，想把13太保给害喽。大家伙儿都正替李存孝高兴呢，他哗啦泼一盆的凉水。他说李存孝虽然捉住了邓奎妇女，但是没有拿下雁门关，还是没有完成军令啊，按照军中的规矩还得要斩首示众。李克用一听他说这话可为难了，这个嘛，是低头不语。红袍墨玉将周德威这时候说话了，谁说13太保没有拿下雁门关呢？我看啊，他已经拿下来了，王爷难道还不知道吗？

0: 一句话提醒梦中人，李克用一拍脑门，哎，对呀，若非军事提醒，本王倒是忘了。军吏呀，为父问你，雁门关的总兵在此，那雁门关还不是在本王的掌握之中吗？存孝已经完成了军令，叫顾家如何治罪于他呢？你且退了下去吧。康君立一抱拳，父王容禀，邓奎虽然在此，但是关中的兵将见他被擒，一窝蜂似的逃回关内，此一时彼一时，人在人情在，现在他还能掌握雁门关吗？老将邓奎在旁边听见了，可不爱听了，太保千岁，末将别的不敢说，我马上出营，赶奔雁门关，开关落锁，迎接老晋王进城，是易如反掌，这个您就不用操心了，我拿我的人头担保，雁门关现在就是晋王千岁的了，如若不是我说的这样，请王爷杀我一个二罪归一。邓奎一番话说得掷地有声，这回康君立可真没话说了。王爷拿出一支令箭，邓奎听令，顾家命你马上回雁门关，速速献城，不得有误，末将遵令啊。老邓奎接过大令，回去怎么做工作，怎么献城，咱们先不说，单说中山晋王李克用大袖一摆，退了军帐，带着李存孝、邓瑞云去后营当中呢参见两家老王妃。两家王妃一见这瑞云姑娘啊，是赞不绝口，喜欢得不得了，拉着姑娘聊起来可就没完喽，把王爷父子呀全给扔在一边了。这就是人与人之间莫名其妙的投缘。佛家讲的是因果，道家呢讲的是随缘，缘分这东西太重要了。正在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时候，军兵来报，雁门关的总兵邓奎带领满城的文武出城欢迎老晋王进城。王爷听完了很高兴啊，跟李存孝来到前边召集众将，来至关前这么一看，城头上已经插满了大唐朝的旗号了。那位说，哪来的这么多大唐的旗号呢？现做来得及吗？怎么说换就换呢？嗨，他们本来就是大唐朝的军队，把大齐国的旗号往下一拔，把原来那个再插上不就完了吗？再说邓奎带着人净水坡街黄土殿道，鼓乐欢天，欢迎老晋王。老王爷下了马跟邓奎说，老亲家，你这么做就算对了，你尽管放心，你痛快我也痛快，咱们马上就发兵把你的二位公子给救回来。邓奎一听是千恩万谢。老王爷进城看了看，顺手呢把十三太保的婚事也给定下了。第二天回到大营，击鼓声帐，把令旗令箭全都交给周德威，说自己这次呀要亲自夺取石岭关，让他分兵派将，这样呢首先是对周德威的信任，二一个也是为了考察一下周德威的能力，他到底有没有真才实学呀。这李克用为什么考验周德威呢？咱们总说李克用有十三家太保，十二家太保呢都是干儿子，其中只有三太保李存勖是他亲儿子，他能陪儿子一辈子吗？本来呀，晋王麾下有个军师名叫葛玉，这个人呢足智多谋，是个很了不起的人，但是呢葛玉岁数大了，比晋王李克用啊这岁数不小，所以呢李克用就得找一个年轻的接替葛玉，将来好做李存勖的左膀右背呀。这红袍墨玉将周德威30来岁的年纪， 上马能安天下，下马能写文章，能文能武，不光能当军师，还能当元帅，他是最好的人选呢。给自己儿子找帮手，各方面都得过硬。所以呢，李晋王要考验一下周德威。书归正文，咱们再说周德威。明白王爷的意思，也不客气了，派人给王爷搬过来一把椅子，坐在旁边。自己来到帅案之后，稳坐在虎皮高脚椅之上，先冲众将一抱拳：“诸位将军，王爷把令旗令箭交给我了，让我发号施令，我就是临时的元帅了。军法无情，没有儿戏，希望各位多多担待，但凡有违军法者，绝不容情。”周德威看了看众将，伸手呢抽出第一支令箭，史敬思听令。史敬思分于他委撩两征群，抱拳拱手：“末将在，不知周军是哪旁使用？”“史将军呐，久闻你的子龙枪法盖世无双，在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如同探囊取物。这次本军师分配给你一个重任，贴身保护王驾千岁，不得有半点闪失。因为此去石岭关，有皇朝的两位兄弟黄奎、黄业，据说他们呢跟皇朝同堂学艺，都是一位老师的传授。那皇朝一杆枪天下无敌，这两个人同样也不可小觑，所以保护王爷的安全是第一重任。我把这个任务交给史将军，并不是大材小用，而是至关重要。倘若王爷有半点损伤，本军师拿你试问。”史敬思伸手接过令箭来：“周军师，您放心，但凡我石某有三寸气在，管保王家千岁是万无一失。”咱们在大同府那段书说过史敬思，紧跟着就说飞虎山收李存孝，把这个人呢就放在一边了。史敬思跨起马掌中枪，勇猛异常，是一员虎将啊。而且这个人呢识时务，知进退，别看那么大的能耐，为人很谦虚，颇识大体。周德威让他保护李克用，怕他不高兴。史敬思呀是一点怨言都没有，因为他知道十三太保李存孝的能耐要比自己强得多，教军场比武他都看见了，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啊。不服高人有罪，说句不好听的话，要是没有老晋王飞虎山得应梦良将李存孝，史敬思在晋王的帐下那就是最能打的一个了。有了李存孝呢，他只能排第二。发完这支令，史敬思退到一边，周德威拿出第二支令箭：“李存孝听令，命你带领三千飞虎军，六员飞虎将，石岭关包打前敌，只能胜不能败，全军胜败在你一人，切莫辜负本军师的良苦用心。”李存孝伸手接令：“周军师放心，末将知道军师是要让我在石岭关前扬名立万，杀出个威风劲儿来，得以震慑反贼的兵将，末将绝不辱命。”周德威一点头：“不立威不足以平天下，一将再猛不过万人之敌。皇朝黄巨天号称大兵百万，咱们军中没有一个能让大旗人马闻风丧胆的大将不行啊。我看全军上下论武艺来说，没有一个人能出太保千岁左右，你一定要杀敌立威，让敌军知道我们有天下无敌的大将，今后再与敌军交锋必然是事半功倍。” 李存孝已保全，末将遵令。他转身也退下去了。周德威呢，伸手从帅案上抄起第三支令箭来，李嗣昭、李存勖、康君立、李存信、李存江、李存海、李存龙、李存豹、李存寿、石少雄听令，你等众人带领10万人马在王爷帐下听令，也要协助史将军保护王家千岁的安全。疆场若是战事不利，随时通报本军师，我立刻派兵支援，其余众将留在此地，随本军师留守大营。分兵派将完了，周德威看了看李克用，王家千岁，您看末将这么分派行不行啊？李克用手捋虚然，微微一笑，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本王就依镇远行事。李克用肯定了周德威这么分兵派将没问题，大家伙儿下去点兵出发。周德威呢，捏巴劲儿的给了晋王啊一个锦囊，告诉他等到了石岭关和敌军交战的时候再打开观看。王爷把锦囊收起来，让李存孝走在最前边，三声炮响出离了大营，是够奔石岭关。石岭关呢离雁门关不太远，早晨走的下午就到了。存孝离城10里扎下先锋营，紧跟着晋王的大队人马也到了，今儿个是天色已晚就不出战了。王爷呢也是扎下大营，命令军兵铡草喂马，埋锅造饭，吃完了饭早早休息，明天一大早到石岭关前会战黄魁黄叶。一夜无书，转眼就是次日天明。还没等李克用点兵攻打石岭关呢，就听见这大营外边啊人声鼎沸，战马嘶鸣之声是不绝于耳啊。紧跟着探马兰奇从外边噔噔噔噔噔跑进来，单腿打签儿往王爷面前一跪，启禀王驾千岁，石岭关的贼将黄魁黄叶带领10000人马来到大营之外讨敌骂阵，口口声声叫王爷出战，否则他们就要杀将上来马踏我军的大营啊。李克用把蓝旗官打发走了，拿出来周德威给的锦囊看了看，然后呢擂鼓巨将，他派康君立、李存信把守营盘，李嗣昭、李存勖领兵10000按计行事，李存江、李存海领兵5000抄小路绕到敌军后边5里之处，在左侧埋伏，李存龙、李存豹领兵5000绕到敌军后边5里之处右侧埋伏，自己点兵5000炮响9声，其余众将跟随自己是出营交战。大队人马撞出营盘以外，左右一分雁别式排开，众家将官众星捧月一般把王爷簇拥在当中间。李克用勒马停蹄往对面观瞧，只见10000大旗的兵卒个顶个的挺胸抬头，手拿兵器列立整齐，最前边是弓箭手压住阵脚，后边是盾牌手、短刀手，再往后是长枪手，最后边是骑兵，当中间3丈5尺高的大道旗，上绣斗大的黄字，被风一吹是扑啦啦行书绣卷随风飘摆。为首2员将，上垂手这位胯下一匹青鬃马，身高在9尺开外，长得是虎体狼腰，豹头圆背，面如青蟹盖，眉横一字，赤眉虬髯，头戴青铜狮子盔，朱缨倒挂，搂海带密排金钉，身穿大叶青铜甲，紫缎子战袍，上绣海水江崖，宝蓝色的中衣，足蹬5彩战靴，掌中一口 三挺冷艳锯，和扇板门刀，刀头三尺三，刀杆三尺三，刀转三尺三，背后一指，刃薄一丝，寒光四射，是冷气袭人。书中暗表，这个人呢，名叫黄奎，下垂手一员将，压骑黄骠马，身高顶丈，面如金钱纸，两道朱砂眉，压耳红毫毛，抓笔相似，大肿眼泡子，狮子鼻子，火盆大口，满布的红钢髯扎里扎沙，头上戴红铜狮子盔，耳聋斗宝，明珠镶嵌，身上穿红铜锁子大印鱼鳞甲，勒甲绦，九股凝成，五杆护背旗，前后护心镜，腰杀麒麟带，左挂弯弓，是右别凋零啊，护裆鱼塔尾，三叠倒挂吞天兽，凤凰拳遮膝护腿，大红的中音，脚蹬五彩虎头战靴，在他的鸟翅钩得胜环上挂着一条五钩神飞亮银枪。书中暗表，这个人也是皇朝的亲兄弟呀，名叫黄业。再往两个人身边看，各有三员战将。书中代言，左边是柳彦章、柳彦随、彭散，右边呢是郑天宝、郑天贵、纪文忠。这六个人呢也是盔名甲亮，骑在马上撇着大嘴，那个横劲儿就别提了。李开用看罢多时，白袍大将史敬思从旁边保护，他是催马来到阵前，用马鞭子一指，高声喝道，中山晋王李开用在此，对面哪一个是贼军的主将啊，你敢不敢出来与我答话呀？黄奎一提战马的丝缰，双脚一踹蹬，撒马过来，跟李克用是马打对面。王爷问道，对面贼将你是何人呢？黄奎在马上一晃脑瓜子，抖身形，假叶子插楞楞之响，嘿嘿，漠北胡儿李克用，你在马上给我坐稳喽，别回头我一报名啊，把你给吓得从马上掉下去。李开用一乐，好大胆的狂徒啊，本王自幼征战，大小战阵不下数千，什么样的猛将我没有看见过呀，能让你给吓住吗？你报个名吧，我听听你是谁。黄奎哈哈大笑，老匹夫要问我吗？乃是大齐金统皇帝的胞弟，官拜平西王，擒拿昏君的大元帅，姓黄，名叫黄奎呀。哦，原来你叫黄奎，是皇朝的亲兄弟，听本王相劝吧，不要跟你哥哥一条路走到黑，赶紧下马受绑，弃暗投明，兴许啊还能留得一条活命啊。黄奎用刀一指，李开用，那昏君李轩以貌取人，必反我家皇兄，我们哥们儿从南杀到北，从北杀到南，所到之处受苦的黎民百姓纷纷加入义军，作威作福的贪官污吏见到我们是望风而逃，就是那昏君李轩倚仗潼关天险，也没有能够拦住我们的义军，吓得他是逃窜西岐州躲灾避难，大唐朝完了，将来呀就是我们大齐的天下。李克用啊，离大老远的你从漠北跑到这儿来了，趟这浑水干什么呢？那27镇诸侯都不敢应战，你逞什么能啊？若要交战，你就是自取其辱。我也要劝劝你呀，还是赶紧收拾人马回归漠北养老去吧。李克用摇了摇头，哎，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黄奎，你个牙尖嘴快之辈，还敢跟本王逞着口舌之力，能动手咱们就别动嘴了，你我各自回去派将交锋，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看一看鹿死谁手。
1: 您刚才收听的

是长篇评书《残塘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是。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4: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6: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7: 中山靖王李克用答应邓奎呀，要到石岭关去救他的两个儿子，而且呀还要亲自领兵带队去。那么说李克用为了邓奎的俩儿子就这么卖力气吗？其实啊，这里边有原因。黄巢的两个兄弟黄奎黄业不是在石岭关吗？李克用去打石岭关为的就是要会会这两个人，打他们如同打黄巢一样啊，初到中原要给黄巢来个下马威，让他知道知道李克用不是好惹的。大队人马来到了石岭关10里之外扎下大营休息一天，第二天呢还没等出战呢，黄奎黄业带着人马就来了。李克用那个大风大浪见得太多了，根本不把这两个人呢放在眼里头，在军营当中部署了一番，然后呢带着李存孝和其余众将出营交战。两军对垒，作为主将呢

都得真的假的说两句。李克用呢劝黄奎不要跟你哥哥一样一条道走到黑，跟朝廷作对可没有什么好结果，还是提前呢给自己找一条出路，乖乖的下马受绑，兴许还能有一条活路。大齐国现在风头正盛，黄奎能听得进去吗？和李克用俩人啊是越说越僵，最后两个人呢要阵前斗将决一胜败。黄奎回到阵中对众人就说了，这个老匹夫李克用，我听我良言相劝，执意要跟我军交锋对垒，他这是自讨苦吃啊，哪位将军愿意出马给我擒拿此贼啊？话音未落呢，旁边闪出员将高声答道，王驾千岁，纪文忠愿意出马把这老儿李克用擒到您的面前呢。黄奎看了看纪文忠，纪将军，战前走马非同儿戏，你可要多加小心，王驾千岁了也无妨啊。这纪文忠身高八尺，肚大腰圆，铁盔铁甲造罗袍，胯下铁青马，掌中一条四棱铁方槊，那也是义军当中的一员猛将啊。他是马冠当场把铁方槊一举，嘿，对面的唐兵唐将听真，某家乃是大齐天子驾下称臣，官拜虎威将军之职，姓纪名叫纪文忠，你们哪一个不怕死的给我上来交战。李克用看了看这员将说了一声，我儿屯孝何在呀？孩儿在。屯孝啊，反贼皇朝搅乱大唐天下，弄得州城府县的官员各路称霸一方的节度使闻风丧胆，不敢与之交锋，今日我儿出马一战，一定要打出沙陀的气势，让反贼知道大唐国没完，还有一支能打的军队，就是我李克用的沙陀军。李存孝一抱拳，父王千岁，您放心吧，今日一战，我必然让齐军知道沙陀虎狼之师的厉害。儿啊，那你就出马吧，为父静候佳音，孩儿遵命。十三太保李存孝双脚一点蹬，小肚子一碰铁骨梁，蹬带绷蹬绳，这匹千里浑天赖板肋莫麒麟四蹄摊开翻蹄亮掌，脚底下一溜土馅儿，是直奔两军阵。纪文忠一脚上来，这位呀身高不满六尺，细胳膊细腿儿，胯下大黑马，手端一对禹王开山槊，坐在马上弱不经风，就跟这猴骑骆驼似的，他可没看得起李存孝，用掌中铁方槊一指，对面来将通名报姓，你是何人呢？本将军槊下不死那无名之辈。李存孝一乐，要问我吗？中山晋王的十三太保名叫李存孝。纪文忠啊，今儿你来到阵前呢，就别打算回去了，你给我看槊吧你。李存孝上来就是个急劲儿啊，双槊一抡往下就盖。纪文忠不知道深浅，怀抱铁方槊，横担铁门栓往外一架，耳轮中就听见嘡啷这么一声，纪文忠这铁方槊呀就被弹回去了，正打在胸脯上，那能受得了吗？哇，一口血就喷出来了，身子被自己的大槊这么一打，脱离马鞍桥飞出去两丈多远，摔到地上是绝气身亡。好家伙了，这纪文忠是皇朝手下的大将啊，和李存孝一交手，兵刃相碰一下就死了，齐军那边当时全给镇住了。平西王黄奎倒吸了一口冷气，呜呼呀，这小猴崽子李存孝太厉害了，哪位将军出马愿意去给纪将军报仇雪恨。纪文忠的把兄弟赛展雄彭赞
冲着黄奎抱拳：王爷，末将愿意出马给我兄弟报仇。这小猴崽子不可小看呐，彭将军你可多加小心呐。好嘞，末将一定注意。彭赞拱当催马，一擎掌中这口大刀，够奔两军阵。存孝一看这位身高七尺，花花脸儿，两道浓眉，一双怪眼，塌鼻梁，翻鼻孔，大嘴叉，青须须的胡子茬，身披大叶鱼鳞甲，外罩绛紫色的战袍，胯下一匹花斑豹，掌中一口锯齿飞镰大砍刀，看年纪到不了30岁。太保问道：这一齐军大将，你是何人？通名报姓。彭赞一横大刀：大齐国金统帝驾下称臣，威远将军彭赞是也。李存孝，你杀了我家义弟纪文忠，我这当哥哥的要替他讨个公道，你就拿命来吧。话到人到，刀也到，锯齿飞镰大砍刀，由上至下是搂头就剁。李存孝不慌不忙，双槊一搭十字架，海底捞月往上这么一兜，大刀正砍在双槊上，震得彭赞是虎口迸裂。这口刀啊，好悬没撒了手。他一咬牙往回这么一撤刀，横下里一推，来了个秋风扫落叶，刀光刷啦一闪，直奔李存孝的脖梗。存孝左手槊一挂他这刀盘，把大刀就给裸住了，右手槊泰山压顶往下就砸。这一槊呀，正砸在彭赞的脑瓜顶上啊，噗，由上至下砸了个人死马塌架。李存孝一个照面槊打彭赞，平西王黄奎在马上一哆嗦，心说这位可太厉害了，李克用这是从哪儿找来的战将啊？这是啊，彭赞、纪文忠可都不是白给的主，怎么到了人家面前就跟纸糊的似的呀？他赶紧吩咐军兵把俩人的尸体先给抬回来，问旁边的人还有哪位愿意出战。李克用那边呢，一瞧存孝连胜两阵，命令军兵是擂鼓助威，摇旗呐喊。沙陀唐营这边是军威大振呐，当兵的扯着脖子的喊呐：十三太保打得好啊，杀贼将就跟拍黄瓜似的那么容易，麻烦您呐再加把劲儿得了，连黄奎、黄叶还有那边剩下那几位都给拍死得了。说实话，这是李存孝自打出世以来真正头一次在疆场上打仗，在雁门关呢，又是老头又是大姑娘，他下不去手。师父教给他的是佛心槊呀，老头不打，小孩不打，妇女不打，僧道两门的出家人不打。那位说都不打，那还打什么呀？也有打的，专打两军疆场交锋对垒的大将。今儿个他可开了杀戒了，一上来就打死俩。后边当兵的一给他呐喊助威，存孝也高兴啊。

对了，齐军阵中的郑天宝吃不住劲儿了，他跟黄奎讨令，边两刃刀和李存孝互通名姓，力劈华山是摇刀就砍。郑天宝可长了心眼了，他知道这李存孝啊力气大，上来他就抢先手。话又说回来了，你抢不抢先手的也没什么用。存孝一看这刀来了，左手说立着往上一支顶他这刀杆，右手说往前一送，仙人指路就打他的前胸。张天宝赶紧搬刀头现刀转，要挂李存孝这右手，说要碰上一般的战将呢，这招啊使得一点毛病都没有，可这李存孝他不是一般的战将啊。郑天宝要挂李存孝这槊，李存孝这槊呀变招了，斜着就把他这刀转给挂上了，说了一声你给我撒手吧你。这刀转呢上边啊是个圆盘，下边呢是三棱透甲锥。李存孝这大槊呢叫禹王开山槊，传说是大禹所制，干嘛用的呢？是用来开山凿石和镇压这个江河湖海中的妖魔鬼怪用的。这件武器呀跟孙悟空用的如意金箍棒，也就是定海神针呐，有异曲同工之妙。传说归传说，前文书咱们也说了，这件兵器呀实际上是澹台灭明用天外陨铁制造的。这东西什么样呢？就是在一根铁棒前边啊铸造了一只铁手，这手啊两个手指头向前伸着，三个手指头呢弯曲攥成拳头，在这拳头里边呢攥着一根两头带尖的铁钉子。这种兵刃使起来占八个字的要诀，智拿拍打是搂钩别夺呀。今儿李存孝就拿着这禹王开山槊夺郑天宝这三尖两刃刀，上边的大钉子正好就挂在刀短的圆盘上了。存孝单膀一较力，横下里这么一甩，郑天宝一开始还想较劲儿呢，死攥着这大刀不撒手，那能攥得住吗？吭哧一下子大刀就被夺出手去了。由于这个太突然了，郑天宝都没来得及反应，这手啊稍微松得慢一点儿，右手那撒手指头啊让这刀啊当时就给削下去了。郑天宝疼得嗷嗷一嗓子，左手一捂右手，你倒是往回跑啊，他疼的呀都忘了往回跑了，光捂着手在那叫唤。十三太保能惯着他吗？左手大槊抡起来，哎呀挺好个人变残疾了，你这样的回去皇朝也不能用你呀，再不给你抚恤金你再整天生闷气，这是何许的呢？谁让我使的是佛心槊呢？太保爷我心慈面软，救救你得了，干脆呀给你个痛快，你也别回去生闷气了。说到这儿，李存孝大槊往下一拍，噗，血光崩溅，把郑天宝连人带马打的是肉泥烂酱啊。齐军阵中郑天贵一看，哥哥活生生的被李存孝给砸了个肉泥烂酱，他也不跟黄奎讨令了，嗷嗷一嗓子，亚赛疯了相似，手舞金背砍山刀是冲向十三太保，见了面怒吼一声，李存孝你个小猴崽子啊，还我哥哥的命来。话未说完，大刀斜肩铲背是往下就剁呀。存孝身子一闪让过大刀，用左手说别住刀盘，哎我说你是何人呢？通明再战不迟，我乃是金统皇帝驾下龙骧将军郑天贵是也，刚才你打死的那个是我哥哥，本将军要杀了你为他报仇啊。存孝一乐，嘿嘿，夸狼言说大话，别说报仇不报仇的了，我看今天

0: 那你也是难逃一死。哎，你要能把这大刀撤回去，我伸着脖子让你砍，连躲都不带躲的。不信呢，你就试试。郑天贵俩眼珠子发红，血贯瞳仁，双手握住刀杆，两膀一攒劲，上半身往后仰，他这匹马呢跟着也往后退，人借马力，马借人力，使足了全身的力气往后拽，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连人带马是纹丝不动。您再看李存孝这边，小黑脸乐吧唧的，就跟这没事人似的。郑天贵不服气呀，二次用力还往后拽，一点作用都没有啊，压在蜻蜓撼树一般。郑天贵这心里头纳闷了，这李存孝骨瘦如柴的，按吧按吧不够一盘子，掐吧掐吧不够一碗，你说他这膀子力气是打哪儿来的呢？这是啊哈。十三太保李存孝悠闲自得，单手持槊，任凭这郑天贵怎么使劲儿，他这口刀啊就是撤不出去。按现在钟点说，郑天贵啊折腾了足有两分钟，弄得自己啊是满头大汗，筋疲力尽。存孝说，姓郑的，你说你给你哥哥报仇来了，本太保呢念在你是个冤主，给你机会了啊，你小子抓不住啊，都说是再一再二不能再三，你从我手里头往出夺刀，夺了不下十几次了吧，我可温丝没动，让你撒开了往出夺，你家太保爷仁至义尽，我可不能再让着你了啊。姓郑的，你是情趣命不屈呀，该找有这么一劫，我看你呀也别费劲儿了，到那边啊找你哥哥去吧。说到此处，李存孝马往前这么一拱，把他这右手槊就举起来了，照着郑天贵的前胸就拍呀。郑天贵呢往回夺刀，夺的也太投入了，也太忘我了，你就没想想这是在两军阵前打仗呢，这可不是在幼儿园做游戏呢，他是俩眼珠子往出冒，粗着脖子红着脸跟李存孝拔开了合了，时间长了人家不跟你玩了，这个游戏呀不做了，他呢还是深陷在游戏之中拔不出来了，人家这头大槊都举起来了，他那儿啊连躲都不知道躲，还往回拽他这把刀呢，那不请等着挨打吗？被人家这一槊呀正拍在前胸上，拍的这个瓷实啊，啪，当时这前心就陷进去一块，打得郑天贵惨叫一声，七窍流血，撒手扔兵刃，死于非命。存孝这大槊余势未消，继续往下落，啪嚓一下子把战马也给打死了。李存孝连杀四将，晋王李克用乐的是手舞足蹈啊，哎呀哈哈，打得太好了啊，还得说是我儿子呀。两军阵前交锋对垒，马前舞走三合之将，有我当年的风采呀。军兵们再加十遍战鼓，给十三太保擂鼓助威。将是兵的胆，兵是将的威，自己这边的大将打胜仗了，当兵的跟着也威风，跟着也打腰提气呀，这战鼓擂的是格外响啊，那简直是响彻天地。沙陀兵这边的气势是越来越盛，齐军那边的气势呢是越来越低，资源大将出去了，就没有能跟李存孝交手走过一个照面的，上去一个交代一个，这可把平西王黄奎给气坏了。呵，李存孝这小猴崽子啊，小把他给能耐的还反了天了，众将官给我压住阵脚，我要亲自出马会斗于他。他这刚要出去，征南王黄业一把连他这马缰绳给拉住了，王兄，你可是三军的主将， 打了胜仗还好说，打了败仗，三军的气势更没有了。还是你给我关帝廖镇，我亲自出马去会战李存孝。我看这李存孝啊，不过是个胎毛未退、乳臭未干的孩子，他这力气头确实不小，但是在两军阵前，斗智不斗力。他力气再大，咱们不跟他硬碰硬，使巧招赢他不就得了吗？让他知道知道我这现把梅花香的厉害。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3: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人员档案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档案可以本人转递吗？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按照干部人事档案工作条例和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规定要求，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人社部联合教育部印发的《关于积极稳妥做好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工作的通知》明确，高校在学生毕业离校前，按规定整理高校毕业生登记表、成绩单、党团组织、奖惩记录等材料，形成完整的高校毕业生档案，根据毕业生填写的毕业去向、登记信息、确定就业单位名称、转递编号等内容，填写高等学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单后，将档案和转递单一并通过机要通讯或邮政特快专递渠道寄出。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2: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6: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阁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守国藏，中国白酒守艺人，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百善孝为先，孝顺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0: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季之笑说：“方才造假了一番命案供词。”我诧异说：“命案怎么好造假的？”命案是真的，因为这一起案子牵连的人太多，所以把供词改了，免得牵三搭四的，左右杀人者死，这凶手不错就是了。树农说：“哎，不错，从前我到广州去救寺，恰好就碰上一回，几乎闹了一个大乱子，也是为的是真命假案。”这什么又是真命假案呢？就是方才说的改供词的话了。哎，总而言之啊，出了一个命案，问到结案之后，总要把本案牵涉的枝叶一概删除净尽，所以这案就不得不假了。那会儿广东的案子实在是械斗起的，然而续起械斗来，牵涉的人自然不少啊。于是改了案卷，只说是因为看戏碰撞，彼此扭殴致毙的。这种案卷总是聂司衙门的刑名主稿。那回奏报出去之后，忽然刑部里来了一封信，要和广州城大小各衙门借10万银子。志台接了这封信吃了一大惊，却又不知为了什么事，请了府台来商量，也没有头绪。一时两司到府都到了，彼此详细思索，才想到了奏报这案子声称某月某日看戏肇事，所以说这一天恰好是忌辰。凡忌辰是奉敬古月的日子，省会地方如何做起戏来，这个处分如何担得起啊？所以部里就借此敲诈了。当下想出这个缘故，志台便狠命地埋怨聂司。聂司受了埋怨，便回去埋怨刑名老夫子。那刑名老夫子检查一检查，果然不错，因笑说：“我当是什么大事呢？原来是为了这个，也值得埋怨起来。”聂台见他说的这等轻描淡写，更是着急，说：“此刻大部来了信，要和河省官员借10万银子。这个案是本衙门的原想，闹了这个乱子，怕他们不向本衙门要钱，这怎生发付？”那刑名师爷说：“这个容易啊，只要大人去问问志台，他可舍得3个月俸。如果舍得，便大家没事；如果舍不得，那就只可大家摊10万银子去应酬的了。”聂台问他舍得3个月俸便怎么办法，他又不肯说，必要问明了志台方才肯把办法说出来。聂台没办法，只得又去见志台。志台听说只要3个月俸，如何不肯啊，便一口应承了，交代说只要办得妥当，莫说3个月，便是3年的也愿意。聂司得了一纸，便赶忙回衙门去说明原委，他却早已拟定了一个折稿了。那折稿起手的帽子是：“奏为自行检举事，某月日奏报某案看戏肇事剧内，看字之下，戏字之上，勿脱落一猴字云云。”照例奏折内错一个字，罚俸3个月。于是乎，热烘烘的一件大事，轻轻的被他弄得瓦解冰消。你想这种人厉害吗？原来这等大事也可以造假，区区一个图章更不要紧了。当下谈了一会儿，各散。我到顶陈处，告诉他要到南京，顺便辞行。到了次日，我便收拾行李渡江过去。到的镇江号里，却得了一封季之的电报，说上海有电来，叫我先到上海去一次。我便付了下水轮船，径奔上海，料理了些生意的事，盘桓了2天，又要动身。这天晚上正要到金丽园码头上船，忽然金子安从外面走来：“哎，且慢着走吧，此刻黄浦滩一带严谨得很。”管德全吃了一惊：“啊，为着什么事啊？”子安说：“说也奇怪，无端来了几十个人去打劫有利银行， 听说当场拿住了两个，此刻派了通班巡捕在黄浦滩一带稽查呢。我说，怎么银行也去打劫起来，真是无奇不有了，在上海倒是头一次听着。本来银行最易起歹人的觊觎，莫说是打劫，便是冒取银子的也不少呢。他的那取银的规矩是上半天送了支票去，下半天才拿银子，所以取的人放下票子就先走了，到下半天才去拿，等再去拿的时候是绝无凭据的了，倘被一个冒取了去，更从哪里追寻呢？哎，这也说说罢了，哪里便冒得这般容易啊？哎，我不是亲眼见过的也不敢说啊。前年我一个朋友到有利去取银，便被人冒了。他先知道了你的数目，知道了你送了票子到那里面去了，他却故意和你拉殷勤，请你吃茶吃酒，设法绊住你一点半点钟，却另差一个人去冒取了来，你奈他何呢？这里正在说话，忽然有人送来一张条子，德全接来看了，转交于我。原来是赵小云请到黄银宝处吃花酒，请的是德全、子安和我三个人。哎，横竖今夜黄浦滩路上不便，缓一天动身也不要紧，何妨去扰他这一顿呢？我是无可无不可的，便答应的。德全又叫子安，子安说，我奉陪不起，你二位请吧，替我说声心领谢谢。我和德全便不再抢，二人出来叫了车，到上仁里黄银宝家与赵小云私见。此时座上已有了四五个客，小云便张罗写局票，内中只有我没有叫出。小云说，我来见给你一个。于是举笔一挥而就，我看时却是写的东宫和里沈月清。一一写过了发下去，这边便入席吃酒。不一会儿朱局陆续到了，沈月清坐在我背后，我回头一看，见是个瘦瘦的脸儿，倒还清秀。只见他喝了琵琶，唱了一支小曲儿，又坐了一会儿，便转坐到小云那边去，与我恰好是对面。起先在我后面时，不便屡屡回头看他，此时倒可以任我尽情细看了。只见他年纪约有20来岁，清俊面庞，眉目韶秀，只是隐隐含着忧愁之色。更有一层奇特之处，此时11月天气，明天已是冬至，所来的局全都穿着戏服、洋灰鼠之类，那面子更是五光十色，头上的首饰亦都甚华灿。只有那沈月清只穿了一件玄色皱纱皮袄，没有出风，看不出什么筒子。后来小云输了拳，他伸手取了酒杯代吃，我这边从他袖子里看去，却是一件高皮筒子，头上戴了一顶乌绒女帽，连帽准也没有一颗。我暗想，这个想是很穷的了。正在出神之时，朱局陆续散去，沈月清也起身别去。他走到房门口，我回眼一望，头上扎的是白头绳，压的是银压发，暗想他原来是穿着孝在这里。正在想着，猛听的小云问说，我这个条子见得好吗？我说，很静穆，也很清秀。既然你赏识了，回来我们同去坐坐。一时席散了，个人纷纷辞去。小云留下我和德全，等众人散完了，便约了同到沈月清家去。于是出了黄银宝家，径向东宫和里来。一路上只见各妓院门首都是车马迎门，十分热闹。即到了沈月清处，他那院里各妓房内也都是有人吃酒，只有月清房内是静悄悄的。三人进内坐定，月清过来招呼。小云先说，我见了客给你，特为带他来认认门口，下次他好自己来。月清一笑道谢，那刘老爷可曾来？月清见问，不觉眼圈一红。 当下我看见沈月清那种神情，不禁暗暗一讶。只见他用手向后面套房一指，
2: 就在那里。
1: 怎么坐到小房间里去？我们是熟人，何妨请出来谈谈。
2: 他怕有人来吃酒，不肯坐这里。
1: 吃过几台了？月清摇摇头。怎么说？我笑说。你又怎么说？难道必要有人吃酒的吗？你不懂的，明天冬至，今天晚上叫冬至夜，他们的规矩，这一夜以酒多为荣，视同大典的。我听了方才明白沿路上看见热闹之故。小云对月清说，不料你为了刘老爷弄到这个样子。
3: 我已是酒宴风尘，看着这等事绝不因之动心，只是外间的飞短流长，未免令人闻而生厌罢了。
0: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听了月清这几句话，觉得他徒属闲雅，又不觉呐喊起来。小云说，我倒并不为飞短流长所动，你就叫他们摆起一桌来。小云这句话才说出来，早有一个十七八岁的丫头走近一步问说，
4: 赵老爷可是要吃酒？
1: 小云点点头，那丫头便请点菜。
5: 不必点。
1: 她便咯噔咯噔地走到楼下去了。小云笑着对我说，
5: 这一桌酒啊，应该让了你，你应酬了他这个大典，也是我做媒人的面子。
1: 我向来没干过这个。
5: 谁是出事便干的？总是从没干过上来的呀。
1: 月清说，
2: 这位老爷是出交，赵老爷何必呢？
1: 小云又对我说，
5: 你不知道这位月清啊，是一个又豪侠又多情的人，并且做得好诗，你要是知道了他的底细，还不知道要怎样倾倒呢。
2: 赵老爷不要谬奖，令人惭愧。
1: 我问小云，你要吃酒还不赶紧请客？况且时候不早了。
5: 时候倒不要紧啊，上海本来是个不夜天，何况今夜，客倒是不必请了，大众都有应酬，难请得很，就请了刘彩青过来吧。
1: 说着又对月清说，
5: 就央及你去请一声吧，难道还要写请客票吗？
1: 月清便走到后房去，一会儿同着刘彩青过来。只见那刘彩青生得一张紫色胖脸，唇上疏疏的，两撇八字黑须，身材是吃肥笨重，步履蹒跚，身穿着一件大团花二蓝线皱皮袍，天青缎灰鼠马褂。当下个人一一相见，通过姓名。小云到过围轿方才坐下，外场早已把席面摆好，小云忙着要写局票，彩青不叫外局，只写了本堂沈月清。小云说，
5: 哎，客已少了，局再少就太寂寞了。
1: 哎，人少点清淡也很好，并且你同彩翁两位都是月清的老客，你说月清豪侠多情，何妨趁此清淡把那豪侠多情之处告诉我呢？
5: 你要我告诉你也容易，不过你要把今日这一席赏赏他那豪侠多情之处才好呢。
1: 我一想，我前回买他那个小火轮船时曾经扰过他一顿，今夜又是他请的，我何妨借此作为还席呢？
6: 啊，就是我的也没什么要紧。
1: 小云大喜，便乱七八糟自己写了多少局票，嘴里乱叫起手巾。于是大家坐席，我坐了主位，月清招呼过一阵，便自作向后面唱曲儿。我便急要请问这沈月清豪侠多情的梗概。小云猛然指了彩青一下说，
5: 你看彩翁这副尊范，可是能取悦妇人的吗？
1: 我被他突然这一问倒愣住了，不懂是什么意思。
5: 外间的人传说乐清和彩清是恩相好。
1: 什么叫做恩相好啊？
5: 这是上海的一句俗话，就是要好得很的意思。
1: 啊，就是要好也平常得很呢。
5: 不是这等说，凡做妓女的看上了一个客人，只一心向他要好，置他客于不顾，这才叫恩相好。凡做恩相好的，必要这客人长得体面，合了北边一句话叫做小白脸才够得上的。你看彩翁这副尊范，像这等人不像？
1: 然则这句话从何而来的呢？
5: 说来话长，你要知底细啊，只问彩翁便知。
1: 刘彩青这个人倒也十分爽快，不等问便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原来彩青是一个江苏候补府经吏，分在上海道差遣，公馆就在城内，生下两个儿子，大的名叫柳清晨，才18岁，还在家里读书，资质向来鲁钝，看着是不能靠八股列科名的了。彩青有心叫他去学生意，却又高低不就。忽然一天，他公馆隔壁一个姓方的带了一个人来相见，说是姓齐，名明如，想做洋货生意，专和外国人交易。此刻有一个外国人要在上海开一家洋行，要请一个买办，这买办只要先垫出5000银子，不懂外国话也使得。因听姓方的说起，说柳清晨要做生意，特地来推荐。彩青听了一想，向来做买办是出息甚好的，不禁就生了个侥幸之心，当下便对那齐明如说，等商量定了，过一天给回信。于是就出来和朋友商量，也有说好的，也有说不好的。彩青终是发财心盛，听了那说不好的，以为人家妒忌，听了那说好的，就十分相信，便在沈月清家请齐明如吃了一回酒，决定先垫5000银子，叫儿子清晨去做买办，又叫明如带了清晨去见过外国人，问答的说话都是由明如做通事。过了几天，便订了一张洋文合同，清晨和外国人都签了字，齐明如做见证也签了字。彩青先自己拼凑了些，又向朋友处通融挪借，又把他夫人的金首饰拿去兑了，方才凑足5000银子交了出去。就在五马路租订了一所洋房，取名叫景华洋行，开了不够3个月，5000银子被外国人支完了不算，另外还亏空了3000多。那外国人忽然不见了，也不知他往别处去了还是藏起来，这才着了忙，四面八方去寻起来，哪里有个影子，便是齐明如也不见了。亏空的款子人家又来催逼，只得倒闭了，往英国领事处去告那外国人，英领事在册籍上一查，没有这个人的名字，更是着忙，托了人各处一查，总查不着，这才知道他是一个没有领事管束的流氓，也不知他是哪一国的，还不知他是外国人不是。于是只得到会审公堂去告齐明如，谁知齐明如是一个做外国衣服的成衣匠，本是个光蛋，官向他追问外国人的来历，他只供说是因为买衣服认得的，并且不知他的来历，官便判他一个串骗，压着他追款。俗话说得好，不怕凶，只怕穷。他光蛋般一个人，任凭你压着，比康哪里炸得出油来？此刻这件事已拖了3-4个月，还未了结，讨债的却是天天不绝，急得彩青走投无路，家里坐不住，便常到沈月清家避债。这沈月清今年恰好20岁，从14岁上，彩青便叫他的局，一向不曾再叫别人。缠头之费虽然不多，却是节节清楚。如今6-7年之久，计算起来也不为少了。 前两年月清向保姆赎身时，彩青曾经帮了点忙，因此月清心中十分感激。这回看见彩青这般狼狈，便千方百计带彩青凑借了1000元，又把自己的金珠首饰尽情变卖了，也凑了1000元，一起给予彩青打点债务。这种风声被别个客人知道了，因此造起谣言来，说他两人是恩相好。彩青把这件事说了一遍，我不觉抬头望了月清一眼。不图风尘中有此人，我们不可不赏一大杯啊。正待举杯要吃，小云猛然说，
7: 哎，对不住你啊，你花了的钱请我，却倒装了我的体面。
1: 我举眼看时，只见小云背后诸围翠绕的坐了7、8个人，内中只有一个黄银宝是认得的，却是满面怒容，冷笑对我说，
2: 费你老爷的心。
1: 我听了小云的话已是不懂，又听了这么一句更是茫然，便问怎么讲。小云说，
2: 无端的在这里吃寡醋，说这一席是我吃的，怕他知道，却屈你做了主位，遮他耳目，你说奇不奇？
1: 我不禁笑了一笑，这个本来不算奇，绿众主谋，怪了你也不错。那黄银宝不懂得绿众主谋之说，只听得我说怪得不错，便自以为料着了，没好气儿，起身去了。哎，索性虚题实做一回。小云便对月清说，
7: 叫他们再预备一席，我请客。
1: 我说，哎，时候太晚了，留着明天吃吧。
7: 你明天动身，我给你践行，二则也给彩翁解解闷儿。今夜四马路的酒是吃到天亮不稀奇的，
1: 我可不能奉陪了。管德全说，
2: 哎，我也不敢陪了，死后已经一下宗了。
1: 小云说，
7: 只要你二位走得脱。
0: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天，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东风二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趋势天气，18号多云，东风三级，气温23到32度，19号阴，东北风三级，气温25到30度。今天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首届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全国总决赛赛联举行，30家企业技术中心集中认定科创平台激活产业新质生产力，省运会吉祥物猴宝全省巡游快闪活动走进南通，2026年连云港市建筑工程电子交易职业技能竞赛举行。下面是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报道，8月16号，首届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全国总决赛开幕式在我市举行，中宣部宣教局全民国防教育局局长徐礼孙，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政治工作局大校副主任杨春明，南京理工大学党委书记陆贵斌，中宣部机关党委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黄海军，司法部普法与依法治理局局长徐运凯，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梁勇，市委书记邢正军，工信部人教司副司长朱秀梅，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杜宝东，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孙来斌共同启动总决赛。陆贵斌、市委副书记、市长周进致辞，国家发改委、教育部、清华大学和江苏省军区相关负责同志、市领导商振江、胡竹、房庆忠、李立等参加。
2: 陆贵斌代表南京理工大学及大赛组委会向给予赛事指导的中央省相关单位、支持总决赛的连云港市委市政府以及社会各界致以感谢与敬意。他表示，举办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论述的创新实践，也是南理工深化大中小学国防教育一体化服务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对激发青少年报国热情、锻造未来国防栋梁意义深远。赛事依托学校军工底蕴与科教资源，坚持以赛育人、以赛铸魂，为青少年搭建了锤炼国防素养、科创能力与责任担当的平台。希望全体参赛选手以赛场为战场，勇于争先、超越自我，在比拼中锤炼过硬本领、厚植家国情怀，以昂扬姿态展现新时代青少年强国有我的使命担当。周进向相距花果山下海州湾畔共赴国防赛事的广大青少年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少年强则国强，这个强不仅是身体素质、文化知识的强，更是家国情怀、国防素养的强。这次赛事落地连云港，答案藏于城市深厚的国防底蕴里，西游文化孕育守护精神，孙悟空于战天斗地的磨砺之中淬炼苦练本领，护佑苍生的忠诚担当品格，红色海防血脉薪火相传，戚继光戍边御敌，抗日山先烈浴血奋战，王继才夫妇守岛卫国，彰显一脉相承的守家护国使命。安防产业集群蓬勃壮大，借助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平台，攻坚安防硬核科技，打造守护万家灯火的新时代金箍棒。现在的安心生活来之不易，凝结着一代代先辈的牺牲与奉献，国防事业贵在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希望广大青少年珍惜参赛机遇，赛场之上奋勇角逐、赛出风采、争创佳绩，赛场之外领略港城山海风情，留存美好回忆，深刻体悟和平背后沉甸甸的守护力量，矢志争做守护家国的新时代好少年。开幕式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王泽山、薛其坤，时代楷模海军南昌舰党委送上寄语，勉励广大青少年勤学笃行、锤炼本领，立志投身强国。

0: 强军实践，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参赛选手代表、裁判员代表相继宣誓，承诺恪守规则、坚守公平、奋力争先。现场开展主题展演，民乐演奏情景音诗画《孤岛上的旗帜》，机器人展演《击鼓乾坤》，童声合唱《如愿》轮番上演，致敬海防英雄，展现科创活力，抒发报国初心，赢得现场热烈掌声。本次总决赛为期两天，设立爱我国防主题演讲、国防科技创意设计、智能无人系统应用、国防技能挑战四大赛道，来自全国的5000余名青少年选手同台比拼，充分展现新时代青少年扎实的国防素养与创新实践能力。
1: 本台记者报道，作为教育部白名单赛事中唯一的国防类赛事，2025至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总决赛由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全民国防教育局、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政治工作局指导，南京理工大学、连云港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来自全国14个赛区约5300名进入总决赛的选手同台竞技。
0: 开幕式上，地区选拔赛集锦展播、迎国旗、奏响国歌、主题展演等环节依次进行。大赛设置爱我国防主题演讲、国防科技创意设计、国防技能挑战、智能无人系统应用四个赛项，着力考察青少年国防素养。现场四大赛项同步展开，演讲赛场选手们围绕我与国防的故事抒发报国志向，创意设计赛场汇聚1000余件原创作品，国防技能挑战赛设置综合越障、轻武器模拟射击等实战化项目，智能无人系统应用赛模拟复杂战场侦察场景，选手们操控无人机完成各项任务，感受现代国防科技的魅力。
1: 连云港参赛选手朱子瑶：
2: 今年我去了一次开山岛，和王志花奶奶一起升起了5星红旗，五星红旗迎着海风高高飘扬，耀眼又庄严。那一刻，我好像真的明白了什么叫坚守，什么叫爱国。
1: 北京参赛选手全浩中：
3: 今天真是让我大开眼界了，我今天才发现真正强国不仅仅是靠那些大国重器，也他们的强也可能藏在每一次微小的创新之中。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应该用智慧筑梦，以创新起航。
0: 总决赛不仅是技能比拼，更是一堂行走的国防教育课，让选手和家长在比赛现场沉浸式感受国防文化魅力。为确保赛事公平公正，大赛全程开展赛场巡查、打分监督、成绩复核，专业裁判队伍依规执裁、严谨评判，全方位维护赛事公信力。
1: 连云港参赛选手家长房阳：
4: 我是一名国防宣讲员，也是一名家长。现在的孩子啊，生活在和平富足的环境中，对国防的概念比较模糊，也很遥远。孩子从小呢，就喜欢听红色故事，讲国防故事，耳濡目染之下，慢慢地学会了关心国防，热爱国防。
0: 自今年2月启动以来，大赛吸引全国青少年广泛关注，超44万人报名参赛。经过线上知识问答和14个赛区现场选拔，最终共有约5300名优秀选手进入全国总决赛。本次总决赛为期两天，将于8月17号结束。各赛项选手将在各赛场全力以赴逐梦比拼，在竞赛中淬炼成长，为国防教育和国防动员积蓄青春力量。
1: 南京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徐川：
5: 通过这样一种比赛环节的设置，更多的是传递一种理念，就是我们的青少年绝不是养在温室里的花朵，我们的国防教育也绝不是放在橱窗里的展品，更多的是让学生和家长通过参赛备赛的过程，真正的体会到我们今天的和平环境来之不易，同时呢，从小埋下一颗热爱国防、尊重军人的种子。
1: 记者陶静、傅有朋报道。近日，记者从事工信部门了解到，我市完成本年度企业技术中心集中认定工作，全市共计30家重点企业成功入选。新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将承担产业关键技术攻关、创新人才培育、科研成果就地转化的重要职能，成为我市培育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支撑。
6: 走进江苏柏阳电气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自动化生产线有序运转，一批自主设计的高低压电气设备正在依次完成组装检测工序。 一旁的产品演示区里，适配新能源并网与智能配电样机整齐摆放，研发人员正在围绕设备开展实操调试。区别于传统的高低压柜，企业的智能化柜体搭载专属触控终端，搭配遍布整机的高精度传感装置，软硬件联动，搭建起一套完整的智能监测与自动操控系统，让配电运维更加安全高效。
1: 江苏百洋电器科技有限公司技术部技术员吴新松：
7: 对于整个柜子来说，我们的操作最多的可能就是断路器的摇进摇出以及开关的风格闸等这些操作。通过我们的这个软件呢，能够实现一键顺控，就只需要在屏幕上稍微点一下，它就可以自动执行这些操作。
6: 作为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企业，企业与南京理工大学共建产学研基地，扎根电力智能化、新能源储能赛道，自主攻关物联网 AI 融合应用技术。智能开关柜、PLC 控制柜以及配套智能运维平台均拥有独立知识产权，持续推动传统配电设备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1: 江苏百洋电器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卫：
8: 今年整体生产经营比去年同期增长30%，目前产能充足，在手订单已排至年底，除服务国内各类工矿制造、产业园、工商业园区等多元用电用户以外，产品已成功销往菲律宾等海外市场。海外市场订单目前占公司总产值的25%。我们会持续加大智能配电装备研发投入，持续引进电器研发方向专业人才，完善技术研发团队，坚持本土自主研发路线，打造国产智能电器装备标杆品牌。
6: 企业是创新的核心主体，企业技术中心是产业升级的关键载体。本次入选的30家企业覆盖我市高端电器装备、新能源储能、精密工控、绿色制造等优势赛道，每家企业都在各自细分赛道开展技术攻关。这批技术中心设立后，将统一承担起行业共性技术研究、技术人才培育、创新成果落地的任务，补齐产业链创新薄弱环节。我市将持续优化科创发展环境，鼓励更多的经营主体深耕技术研发，做强智能制造，以持续创新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9: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9: 用声音记录港城，用真诚服务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晚新闻，
1: 记者扶正报道。8月15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吉祥物猴宝全省巡游快闪活动走进南通，巡游队伍通过城市巡游、潮流快闪、文创展示互动等形式，将连云港的省运活力与山海风情带到南通，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省运风采与港城文化魅力。
0: 抵达南通后，猴宝主题大巴穿梭南通街头，途经南通体育会展中心、狼山景区等地标建筑开展主题巡游。随后在主持人的带领下，侯宝走进南通文峰广场2楼城市非遗会客厅打卡互动，与现场观众热情交流，将省运祝福送到市民身边。
11: 这边就是我们南通国家级的非遗项目南通的色之土布记，那南通是我们当地中国非常有名的蓝染之乡、土布之乡嘛，土布染之技艺已经有非常非常多年的一个历史了。
12: 特地带着孩子过来观看巡游，孩子一眼就喜欢上了猴宝，一直追着想要互动呢。现场气氛十分热烈，在家门口感受到浓浓的省运气息。
0: 文峰广场1楼中心舞台摸高挑战赛率先展开，吸引众多市民踊跃参与，省运文创展位前人潮涌动，猴宝主题公仔、省运联名周边等特色文创吸引大家纷纷驻足观赏。
13: 配套的文创礼品也让人眼前一亮，设计很新颖，把连云港 CUIP 和省运会体育元素结合得特别好， 一份小小的文创产品，让我们浦东市民也参与到省运会的氛围里面，感觉很有仪式感。
0: 傍晚时分，主题快闪在文峰广场燃情上演，男生合唱《潮起江海》，展现南通江海气魄；女生独唱《在海一方》，描绘连云港山海风光。说唱猴宝驾到活力登场，吉祥物猴宝灵动起舞，引爆全场。独唱《我在南通等你》，传递南通温情。美猴王变脸演绎西游韵味，惊艳全场。最后，众人共同唱响省运会会歌《心中有热爱》。这场双城快闪交融江海文化与西游元素，浓厚的省运氛围席卷文峰广场。
14: 今天这场省运会快闪内容非常丰富，美猴王变脸节目特别出彩，技艺精湛，很有传统特色，和省运会猴宝 IP 西游主题完美契合，现场热闹又喜庆，让我们南通市民在家门口就沉浸式感受到了省运热度。
1: 记者雷淑慧、丁明轩报道。8月15号，2026年连云港市建筑工程电子交易职业技能竞赛在江苏财会职业学院举行，来自全市招投标领域的行业精英齐聚一堂，同场竞技，以理论比拼功底，以实操检验真功，优胜选手将肩负使命，代表我市出征省级决赛。
15: 本次竞赛严格对标省级赛事标准，分为 B 卷理论考试和实践操作两大板块，全面考察选手对招投标法律法规的掌握程度及电子交易平台的实际应用能力。理论考试内容紧扣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法律法规、规章及本省的政策性文件，实际操作则依托模拟电子交易平台清单计价软件、BIM 量金合一等工具，设置两个模块，总时长近5个小时，重点考核团队协作完成土建工程招投标全流程的实战水平。
1: 连云港市建筑工程电子交易职业技能竞赛副裁判长刘瑞清：
16: 本次竞赛旨在落实以赛促学、以赛促练和以赛选才的目标。我们通过搭建高水平的交流切磋平台，不仅要检验从业人员对政策法规的掌握度、电子交易平台的操作力及业务实战能力，更是要以此为契机，有中选优，选拔出优秀选手，代表我市参加省级决赛，力争在省级赛场上再创佳绩，为港城争光。
1: 城市文明，春风之约。记者王丽颖、刘聪元报道。造血干细胞捐献是挽救血液病患者生命的希望。8月12日，退役军人潘晓明顺利捐献了435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用退役军人的担当和滚烫热血，为一名远方患者点亮生命的希望。
0: 上午，在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的病房内，潘晓明平静地接受造血干细胞采集，整个过程平稳顺利。今年38岁的潘晓明在海珠区经营一家小吃铺，是街坊眼中踏实热心的创业者。2006年，他入伍来到炊事班，5年的军旅生涯淬炼出无私奉献的品格。多年来，他坚持无偿献血，累计献血达5200毫升。
1: 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潘晓明：
17: 我刚献血，第一次献血的时候是入伍的时候，当时第一次献血，然后那因为当时。那从那个时候我开始知道这个献血的话能那个帮助很多人嘛，然后后来退伍以后就一直每年都在坚持献血，也有20多年了。
0: 除了坚持献血，潘晓明还将目光投向了能够挽救患者生命的造血干细胞捐献。
17: 我就想能不能看看自己能够那个帮助他们，然后就留了造血干细胞，然后入库了。就2025年的时候留的，然后后来刚过1年，然后就成功那个就匹配成功了，我也感到蛮幸运的。
0: 接到配型成功的通知后，潘晓明毫不犹豫同意捐献。为了以最佳状态完成这场生命接力，他提前调整作息，加强锻炼，他的爱心善举也得到家人的全力支持。
1: 潘晓明妻子陈梦竹：
18: 说实话，我心里是十分担心，然后最孤立的就是他的身体嘛，但是他本人的态度比较坚定，主动和我谈心。他说身为退役军人，理应尽力去帮助他人， 在他那个劝说下，我最终选择支持他。
0: 捐献完成后，潘晓明成为江苏省第1934例，连云港市第61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向他颁发了荣誉奖章和捐献证书。潘晓明用20年的热血坚守和这次义无反顾的捐献，完成了一场温暖的生命接力。
17: 我也希望患者能够坚持下去，因为也有好多陌生人啊，也在为他那个加油，也希望他那个能早日康复。
1: 海州区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副会长杨琴。
19: 潘晓明同志身为退役军人，退役不改初心，挺身而出，无私大爱，是我们身边的榜样。在此，我们号召广大爱心群众踊跃加入造血干细胞捐献资料库，以善意传递光亮。
1: 记者陶静、傅有朋报道。随着连云港海域专项捕捞正式开始，这两天大批满载而归的渔船带回首批鲜活渔获，在我市各个批发市场、海鲜集市，梭子蟹、皮皮虾、八爪鱼等本地海捕海鲜集中上架，批量铺货，市场烟火气十足，批发、零售、餐饮采购同步升温，开启了热闹的海鲜消费季。
0: 一早，市区一家综合批发市场海鲜集市已就热闹繁忙，人头攒动。新一轮小开鱼捕捞的本地海货抵市，新鲜度拉满的海产品摆满各个摊位。本次上市的梭子蟹个头饱满，品相上乘，不少优质蟹单只重量可达1斤以上，壳硬肉肥，活力十足。皮皮虾鲜活乱跳，肉质紧实。八爪鱼、踏板鱼、带鱼、狗腿鱼等各类海捕水产一应俱全，品类十分丰富。
20: 螃蟹质量很好的哈，价格呢稍微有一点贵，早上面呢拿500多斤，差不多要剩完了。
0: 市场内商户持续补货上货，分拣打理，前来采购的市民络绎不绝，精挑细选各类时令海鲜。与此同时，不少餐饮门店也大批量采购更新海鲜菜品，全力丰富餐桌品类。整个海鲜集市交易火热，供销两旺。
21: 开海了以后，我们店里这个用海产品用量也大了，市场那个供应的海产品也多了，鲜活度也上来了，活的东西挺多的。我们店里今天就采购了有八爪鱼、皮皮虾、梭子蟹等等一些鲜活的东西，需求量比以往要大了。比如说这个八爪鱼，没开海前几天买估计80还一多一点，现在估计60多吧，就应该能买到活的八爪鱼。
0: 据了解，本次连云港捕捞对象主要是虾蟹类、中上层鱼类等资源，也就是渔民们常说的小开鱼。随着后续出海渔船陆续满载返航，海捕海鲜的上市规模还将持续扩大，品类持续丰富，价格逐步亲民。在丰富百姓餐桌、升腾城市烟火气的同时，将持续拉动水产批发、餐饮消费、生鲜零售等上下游市场，释放消费活力。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中原，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3: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2: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3: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3: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2: 本台

0: 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居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0: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4: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3: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5: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3: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6: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7: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6: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获，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获量可达30000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获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
8: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动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9: 在广西防城港市起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0: 我们还对起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1: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1: 现在开庭，
12: 法院组成7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二楼的原

0: 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1: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分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0: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2: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啊，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啊，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3: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茉莉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5: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镀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4: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6: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7: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9: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8: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10: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3: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

0: 来，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1: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2: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1: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3: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4: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姚、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5: 对外游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产品油盐的这一个生活场所。
6: 近日，长沙油纸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纸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5: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6: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纸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7: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0: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

0: 定制作的可控性。
1: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2: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呢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1: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3: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5: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4: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5: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4: 2026年国际蓝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报道。
7: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8: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卫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9: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7: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10: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4: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

0: 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四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2: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0: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2: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三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气质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气质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气质车辆的交通事故。
0: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自在动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5: 时光
2: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文化源远流长，960万平方千米神州大地所孕育的华夏文明博大精深，诸子百家争鸣，唐诗宋词元曲，传统建筑工艺，如浩瀚星海般的文学巨著等，都是五千年长河中熠熠生辉的明珠。而举目看去，曾经的四大文明古国中，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埃及文明早已湮灭于历史长河之中，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延续至今的文明。究其原因，余秋雨先生早已给了我们答案。本期节目中，请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为我们演播余秋雨的散文《中华文化为何长寿》。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7: 中华文化为何长寿？我以30多年的时间系统地探索了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为何长寿？这个问题可以成为我们研究中华文化的基点。记得我冒着生命危险贴地考察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希伯来文化、阿拉伯文化时，一路上都在默默对比着中华文化，心中一直藏着这个问题。在不必冒生命危险考察克里特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河文化、恒河文化时，也做着同样的对比，藏着同样。

的问题。至此，我仍然觉得自己的考察还不完整，因此又认真走访了欧洲的96座城市，一路上还是不断对比，不断自问。考察回来后，发现自己变了一个人，我从中华文化的批判者变成了中华文化的阐释者，当然还会批判，但以阐释为主。中华文化的长寿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比长寿更重要的是，与人类其他古文化相比，它是唯一的长寿者，因为只有它不中断地活到了今天。唯一的长寿者，这是一个惊人的奇迹，就连一切不熟悉中华文明的人也都无法否认的奇迹。唯一的长寿者，这是一种横跨几千年的韧劲，不管承受何等风波依然健在，不管经历多少次将亡濒死依然重生，那就不存在任何侥幸和偶然了，而是由时间锻铸成了一种坚韧无比的必然。唯一的长寿者，这又是一种体量庞大的覆盖，覆盖到大江南北九州大地，而不是一隅一角的悠久，因此不可限量的空间也就加持了不可思议的时间，构成一种举世无双的宏伟。唯一的长寿者，这又是一个精彩不绝的盛典，也就是说，不是一种萎靡不振的时间拖延。在这个盛典中，挨个矗立着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大秦大汉、大唐大宋、大明大清，挨个矗立着一排排先哲诗人、明君贤臣、良将神医巧匠，挨个矗立着浩如烟海的典籍、墨卷、名著、艺术，形成了至高等级的文明长廊。唯一的长寿者，仅仅这个事实就足以让这个民族的很多失意者、自卑者、忧郁者、绝望者忽然在心底重新点燃火苗，下决心更好地活下去。对一般人来说，这个事实更能隐隐地增添一份对生命的自我确认。不错，中华文化也有很多弱点、盲点、污点，其中有一些还会让同胞痛心、国人愤恨，使他们一次次垂泪深夜、呐喊荒原。但是即便如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很难断然割舍、彻底背叛。其他文化在地域对峙、教派纷争、军阀割据中也会产生不少人员的身份自叛、边界跨越，这会造成一时一地的喜怒，却不会引起太广泛的反应。中华文化则完全不同，非此即彼，非正即反，立场明晰，不容漂移，踏错一步就会直追人格，牵动远近，留记历史。从19世纪开始，中华文化由于看不懂、赶不上新的世界格局，蒙受过许多失败和羞辱。我们的前辈在一次次愤恨之后，也曾从外人的鄙视和嘲笑中吸取过很多有益的教训。但是如果从更悠远、更广阔的眼光来看，那些人鄙视和嘲笑全人类唯一长寿的古文化，至少是轻薄的。只要稍稍记起时间和空间的坐标，那些轻薄者也许会闭目自问，自己的鄙视和嘲笑所依凭的标准，起于何时，行于何时，而那时中华文化已经承受过多少代的磨练，投入过多少血火深思。中华文化长寿的原因可以列出几十项，我从普通读者都能理解的国际可比性上来论述，以下仅仅选

八项，而且用最浅显的大白话说得尽量简单。中华文化长寿的第一因，体量自觉。一种文化所占据的地理体量，从最原始的意义上决定着这种文化的能量。照理，小体量也能滋生出优秀文化的雏形，但当这种雏形要发育长大，伸腿展臂，小体量就会成为束缚。中华文化的辽阔地域，从地形地貌到气候物产都极为丰富，极多差异，永远山重水复，又永远柳暗花明。一旦踏入不同的领域，就像来到另外一个世界。中华文化长寿的第二因，自守自安。世界上各种文明，由于地理、气候等宏观原因，大体分成三大类型，即游牧文明、航海文明和农耕文明。中国核心部位是由黄河、长江所灌溉的农耕文明，是精耕细作型的农耕文明。由文明类型沉淀而成的厚土意识，成为中华文化的基本素质。因为厚土当然会为了水源、田亩或更大的土地支配权而常常发生战争，但是也因为厚土，他们都不会长离故地、千里远征，因此中华文化不外侵、不远征的基因成了它不被毁灭的保证。中华文化长寿的第三因，力求统一。大体量最容易分裂，如果长期分裂，大体量所产生的大能量不仅无法构成合力，而且还会成为互相毁损的暴力。中国历史上虽然也出现过不少分裂的集团和分裂的时期，但总会有一股强劲的伟力把江山拉回统一的版图。相比之下，统一的伟力是历史的主调，远远超过分裂的暴力，中华文化的长寿正与此有关。从秦始皇、韩非子、李斯这些古代政治家开始，已经订立种种规范，把统一当作一种无法改变的政治生态。这一种全方位的生态包围，让一切社会行为都很难脱离统一的安排，被韩非子称为一匡天下。力求统一变成了人人心底的深层文化，而正是这种深层文化反过来保全了中华文化的整体不易溃散、得享长寿。

对尧舜始到夏商，从徐火又到麻桑，那年的四海八荒到今日剩的残光，当最后一位人皇自露台誓死不降，一师不处的高墙不过是笔下两行，姜太公愿者上钩，便定了国号为周。

0: 苦一地，一尊二世难续，问那长生何意呀，用了举国之力。可王侯将相宁有宠，到今日仍有人不懂。那刘邦不惜霸王勇，可背弃宇元高一囊。兄弟仇若隔了夜，变成了楚河汉界。乌相叛的英雄血，随湘水灭了生气。他稳坐在了咸阳，封了八个异姓的王。可宫门外的高墙，那刀剑却已难藏。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分。

0: 诚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分享了余秋雨对于中华文化长寿的分析。中华文化是极具生命力的，如一条滚滚向前的大江，虽然中间经历过战火与摧毁，但依然跨过历史，越过时间，奔流向前。对此，余秋雨先生共提出了八项原因。接下来的时间，有请杨建涛老师继续为我们分享。
4: 中华文化长寿的第四因，贯于有序。中国民众在几千年间养成了贯于有序的心理沉淀，这种心理沉淀成了多数人的文化本能，成了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周易》中有关秩序的构想：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这种企图把天地万物都纳入秩序的构想，既是中华文化立身的起点，又是中华文化长寿的原因。有序便有寿，无序便无生，只因时间有序，文化有序，生命有序。一旦无序，就会剥蚀时间，剥蚀文化，剥蚀生命。中华文化长寿的第五因，简易思维。其实文化就像一个人，过多的营养、过厚的脂肪、过胖的肚腩都不利于长寿。长寿的中华文化从来不愿用自己的肩膊去撑起那些特别复杂的学理重担，他一直保持着精瘦瘦、乐呵呵的行者形象，从来未曾脑满肠肥、大腹便便。大道至易至简，小道至密至繁，邪道至玄至晦。中华文化善择大道，故而轻松，故而得寿。中华文化长寿的第六因，以德为志。对于道德的终极标准，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让我想起了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一句话：有两件事让心灵永远仰望，一是天上的星辰，二是人间的道德。孔子和康德相距2000多年，却以完全一样的比喻说出了完全一样的意思。这种巧合，一是说明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思想者都把道德看得不可动摇；二是说明不管时间和空间有多大的差异，道德的高度惊人一致。中华文化的守护者应该深感荣幸，由于从一开始就高高地举起了道德的旗帜，我们的文化靠近了星辰。 中华文化长寿的第七音中庸为轴。中庸是中华文化几千年来的精神主轴和行动主轴。中国的历史那么长，遭遇的灾祸那么多，在很多时候似乎走不过去了，就像世界上其他伟大文明终于倒地不起一样。但是中国却一次次走通了，越过了灾祸，越过了灭亡，踉踉跄跄地存活了下来。
5: 细查每一个生死关口，就能发现
4: 正是中庸在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他避开了在关键时刻最容易出现的各种极端主义。中华文化长寿的第八因，特殊门径。以上种种长寿的原因都很重要，但在实际执行中还必须落实在一个具体项目的操作上，这个项目就是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使中华文化的长寿有了最实在的操作性保障，这是通向长寿的一个特殊门径。我环视全世界，没有发现还有哪一种体制能像科举制度那样发挥如此全面有效长续的文化守护功能。不必怀疑，它是中华文化长寿的归结之因。我总算把中华文化长寿的原因粗粗梳理了一遍。由于近200年文化之外的原因，中华文化的生命优势被掩盖了，甚至被曲解成了劣势。为此，我不能不一次次地呼唤国际的学术良知，请他们重新读一读世界史，尤其是世界史中的中华文化史。我这么说，并不是出于民族主义的诉求。几年前，我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文化史，曾经严肃质疑目前有些人在国学名义下，以国家主义实行排他主义的倾向。但是我们今天遇到的却是一个世界课题，只不过正好与中国的昨天有关。无论如何，回到我们讲述的原点，明确肯定中华文化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不中断的延续到今天的文化奇迹，是必须做的。这项研究应该成为一项国际工程，如果经过很多人的努力有了像样的成果，那就必须成为世界课本。世界课本是不是口气太大了一点？我的回答是不大。请看世界上有多少发明创造突破进入了各国教科书而成了全人类的常识，又有多少战争灾难自救进入了各国教科书而成了全人类的常识。那么明明活生生地存在着唯一长寿的文化奇迹，而且是包含着无数发明创造突破战争灾难自救的文化奇迹，为什么都熟视无睹呢？最善良的理由只有一个，研究还刚刚开始。值得高兴的是，熟视无睹的时代已经过去，即便在遥远的地方，兴趣的目光也开始向中华文化集中。时至今日，我们的中华文化已经逃不过关注、跟踪、等待、追问了。逃不过就不逃，我守在这里。我相信会有更好的解答，很多超越我的解答。那就不要着急，一代代解答，一代代倾听，过后又要有新的解答，新的倾听。不管到哪一代，中华文化总在。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我们分享的是余秋雨的散文《中华文化为何长寿》。由于时间关系，本文有大幅删减，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翻阅原文读读看，相信您会对中华文化发展有进一步的认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节目当中关注您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从中啊，大家去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和养生方法。通过学习掌握这些中医的知识方法，让我们呢、人人可以养得起生，治得起病啊，并且在养生治病之路上啊，我们大家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乃至少花钱不花钱可以治病养生。我们节目的核心呀、以人为本，身心同修，形神共养，人人健康快乐百年。当然咱们也有信条，咱们在治病养生的信条是什么，大家永远不要忘记。不论你是一体多病，还是陈年老病，还是你四处求医问药始终没有结果的，都要记住我们健康的信条：有一病必有一方，要有这个信条啊。属实是这样，世间万事万物啊，它都是相对立的，没有绝对的。就像有下就会有上，有阴就会有阳，有黑暗就会有光明，有左就会有右，有前必然会有后。所以说有一病必有一方，万事万物相对立。说我的问题迟迟得不到有效的解决，或者是无法解决，不是你的问题没有办法，而是你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方向不对，方法不对，或者是没有遇对人，对吧？那么你的问题怎么能解决呢？但不等于说没办法。因此大家要有个信条，就是你的问题能解决， 只是你没有找对人，只是你方向不对，方法不对。说方向对了，方法对了，那这个问题就好办了。首先方向对了，方向一对，事半功倍；方法再对了，这个努力就有结果了，是吧？为什么让大家好好学中医呢？中医博大精深呢，啊，值得你们去学习。它是历经几千年的沉淀，啊，各种疾病、各种问题，在中医当中都有解，都有办法。你只要学好哈，绝对没问题。中医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为症无病。他没有这个病那个病的，中医当中不讲这个，这个疾病那个疾病，都是现在我们人给。

定的名。中医眼里只有症状，这个症状就是这种反应，把这种反应这种症状解除了，这个疾病自然就消除了，啊，就能解决很多问题，他不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去。这是中医的核心，它的精髓。和大家举个例子，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拿这个寒症来说，说什么人得寒症，这个寒就是冷凉的意思，比如说胃凉胃寒，比如说宫凉宫寒啊，宫寒就不孕不育，胃寒就是不敢吃凉的，胃疼啊，肠寒泄泻，肾寒尿频尿急腰腿凉，肺寒咳嗽，脾寒湿气症啊，心寒血脉冷手脚凉，这是寒症。你看就这么一个寒，就这么一个症，就会引发100种1000种甚至上万种疾病，对不对？那么在临床上会怎么治，会怎么解决？大家说在临床上，宫寒不孕不育的，会上不孕不育上治疗去，妇科上治疗。肺寒的咳嗽的会上呼吸系统，呼吸科，对吧？那么肾寒尿频尿急的上泌尿科，腹泻的消化不好的消化系统疾病的可能会跑到肛肠科，他会跑很多地方，很多人个医生给你治疗这个疾病啊，你吃这个药他吃那个药，你这一个症状引发的多种疾病，你会吃10几种药还不见得能有效。为什么不见得能有效？因为方向不对。这些人在给你治疗这个疾病上只是看着这个疾病了，没有看到寒，更没有看到是你的阳不足寒才症，别说两步，一步他都看不明白，他只能看在眼前这点事儿，他没有逻辑思维去分析，是吧？刚才我只是拿一个寒症跟大家做举例，说你这个寒非常重，是吧？一个人寒非常重的一个人，他一定会肺寒呐、脾寒呐、肾寒呐，他会全身都有寒，全身生寒，对不对？这个寒邪还管你心肝脾肺肾呢，他还管你哪个脏腑组织吗？哪块薄弱，他就往哪儿去，他全身给你串着走，对不对？这个寒邪在你血脉当中，在你身体当中，它会不会随着你的血液，随着你气血的运行，全身串着走啊？串到哪儿难受，串到哪儿生病，是不是？在关节上关节疼，在腿上腿疼，老寒腿，对吧？在腰上腰疼，在小腹疼，对不对？越凉病情越重，热乎就好了。一暖和一热乎舒服了，症状消失了，病情没有了，就怕寒就怕凉，到冬天病情加重，到夏天呢就不明显了，就没事了，跟没事人一样。那么中医的解决这个问题上一定会解决这个寒，只要把身体这个寒解决了，所有的疾病都得到有效治疗了，不用去治疗这个疾病，只要把这个寒症消除，就怕冷的这个症状消除，其他的疾病完全的烟消云散啊，所有的病情不治而愈，就通过解决这个寒，是吧？就烟消云散了。这首先就是一个方向的问题，说你方向不对，你努力白费。中医解决这个问题上，你看他有没有智慧，他就是方向，大的方向，他能以症为主，就寒症，中医称为寒症，它没有这么多疾病，什么你老寒腿呀、你关节炎呀、你老慢支啊、你肺气肿啊、你心脏病啊、你不孕不育宫寒呢、是不是？你泌尿系统尿频尿急，没有那么多疾病，没有，病情越多，整越复杂的，我告诉你，就越解决不了问题。说大道至简，越简单的，越符合道的，才会越有效。那么中医呢，它是没有这些病的，它只有症。

它只有这个症状，把症状解决，病情就消失，是不是？你看盛老师跟你讲的，你们能听懂吗？有没有这个道理？是不是这回事儿？哎，那么我们要解决这个症，方向有了，方法还要对，是吧？你看中医它以症为主，不以病。那么这个症，寒症，这是方向，要解决寒症的方向。那么这个方法更有讲究了，方向之后就是方法。啊，方向之后是什么？方法。中医是以人为本，以人为主，不以病，它是以症。以症的过程当中是以这个人的症状，大家听好，不是以哪块的症状啊，你心的症状，你肾的症状，不是，它是以整个人，以人为主，以人为本，以人呀，人的什么呢？人的这个寒症，说这个寒症是怎么来，他不会盯在寒症上去解决，他会考虑人为什么会有寒症。当你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答案就有了，是这个人阳气不足了。他是以人为主，他不是以这个症啊，盯在这个症上，我驱寒，我驱寒，驱寒只是解决疾病的一种手段，但是他首先会考虑什么？真正的中医啊，真正的老中医，真正的会运用中医的，会治病的，他一定考虑说这个人为什么得寒症，他不是把这个寒症驱除就没下文了，他一定考虑这个人为什么有寒症啊，这个人是阳不足，阳气不足，寒邪入体，所以在驱除寒邪的时候首先去扶这个阳，把阳气提升，那么这样这个人以后不但不怕冷了，哎，症状解除了，寒邪还不会找上他了。一次的解决治疗，消除所有的疾病不说，而且今后不愿再生病，不得病了，这就是中医。中医有智慧吧？所以说你们去学吧，啊，你们很多朋友啊，对这个中医抱有一定的误解，啊，有很多歧视，那是因为你们真的不懂，你被很多人啊，被很多人给你洗脑了，给你带跑了，目的是什么？就不想让你活得太明白。对吧？就一个寒症，刚才我举这个例子，它会让你得一身的疾病，那么你会因为这一身的疾病四处看，看多科多个部门去看，你会花很多钱，特别拍片儿。那么在中医上可能几十几百元就搞定了，它怎么可能让你明白懂得和掌握中医？所以它唯独要做的就是打击再打击，一个是把你的双眼蒙蔽，让你看不清看不懂，第二他去打击中医去。所以中医到今天寸步难行，说实话寸步难行啊，能不能治病绝对能治病，不然他不会传承几千年。我告诉你们，这几千年当中就如同小草这个种子一样，生命力非常顽强，在民间当中一直给传承到今天，如果说他没有奇效，他怎么会被传承到今天，在如此的高压之下。所以说你们别傻了，一定好好学，学好它啊！不但要学，学得精还学得透，而且要积极的学啊，努力的学。咱们节目啊，要做的就是让你们呀有一个好身体，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甚至少花钱乃至不花钱可以治病养生啊。当然这种治病养生是身心的健康，身心的和谐，形神的供养，是真正的健康又快乐，而不是说身体上没疾病内心却满是痛苦惆怅，不是啊，咱们是从内到外身心的健康，形神的健康，好好去做，好好去学，错不了啊。那么在这里盛老师要说，就是你们在养生治病上不要只追求着形，忽略了神啊，也就是种树伐道，这个道叫医道，也就是我们的核心。说种树伐道只在于方法，医术是比较俗的，那么种道伐术就比较空了，只有道跟术要相结合。这个道是什么呢？这个道就是精神情志啊，精神情

0: 情志，你们听好，特别是身心，身心的修养，情志的修养一定要有，甚至放成重点，千万别光追求这个术，今天吃药明天用方，我就不在精神情志上去修养，不行。这个精神情志的修养要远远高于这个术，术是来源于道，从道上繁衍出来的啊，所以说呢，这个道要高于术，你把道做好了，术就通了。例如啊，正心修身齐家，哎，它有个顺序啊，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说正其心修其身，修身才能齐家，齐家之后治国，治国之后平天下啊，那么欲治其国先齐其家，欲齐其家先修其身，欲修其身先正其心，就是你修心养性，那么你这个才能去修这个身，你身正了，修身了，那么你才能治国齐家平天下，它有个先后顺序，所以大家一定去修这个心，每天打打坐啊，去修心养性，特别是阳气比较浮，人都变得躁烦了，那么这个期间怎么办？一定要经常跟自己内心去沟通，去对话，让自己的生活节奏慢下来，让自己这浮躁的心沉淀下来，不要说老师啊，我这天天烦呀，我都尽量去控制自己了，为什么还烦呢？要记住，你不会说我控制一时我就一世的一个心正了，心态平稳了啊，是你不断的去做的，时时刻刻去做的，就像我们吃饭喝水一样，不是因为我们今天吃了这一顿饭我以后就不用吃了，不是因为今天我喝了这杯水以后我就不渴了，人的这个念头啊，是时时刻刻都有的啊，这个念头啊，只要你一起心，念头就出来了，这个念头可多了，我们要做的就是减少这个念头，不断的去控制它，对吧？这就是修行，修行的过程当中就是不断的自我的完善，自我的提升，从越来越繁杂啊，让自己变得越来越简单，特别是身心精神情志不通透的地方，让自己变得通透，情志不调达的地方，让自己调达起来，是通过多种方式方法来实现，并且不断的去实施，去提升自我啊，它是不断的，每天的，别说你了，那种大德啊，真正的圣人，你看他们怎么做的，他不是一时，他是一世不断的，然后这个境界，这个思想啊，通过自己的打磨提升，变得越来越通透了，像琉璃一样，像玉一样，内心非常通透啊，境界上也有了。我们也是这样，说大家呀，要记住，老师啊，我昨天做的挺好，哎，今天我没做，又开始了，你今天也要去做。日积月累呀，这样咱们才能收获，才能见成效。那么除了精神情志，剩下就是体质一定要提升，一定要强化啊，强化你的筋子骨，你的筋子骨越坚韧，你才能活得越长久，你这个身体就像这个高楼大厦才不会倒下去，你筋子骨都不行了，那你想想你的身体能好得了吗？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要强化自己的筋子骨，方法也跟大家讲了很多，咱们是一整套方法，可不是我就喝一个汤剂啊，我就一个锻炼啊，我就一个茶饮，不是，一整套方法，在咱们节目当中所有的养生治病都是一整套方法，并且是以人为主啊，形神为主，大家切记。当然呢，很多朋友说，老师啊，我有这样的病，我有那样的病，我存在这个问题，我存在那个问题，这个疾病好治，我告诉你，疾病好治，你要考虑为什么得这个疾病， 你治好之后这个疾病会不会再犯，这是你需要考虑的。你要想瓦解这个疾病不再犯，你要去从源头上去解决，这是需要你去明白的。疾病好治，疾病有一病就有方，咱们节目当中针对各种疾病都有方，都有办法的，所以你不用担心。你如果存在解决不了，找场外老师帮忙，说你想弄明白它，你不打直播间热线跟我沟通，或者是跟咱们导播老师沟通，让导播老师转告我，把这个知识给讲一讲，给讲透的都可以。总而言之，记住，疾病好治，你真正需要考虑的就是我消除这个疾病的过程当中，我怎样快速提升我的虚弱的身体啊，防止这个疾病重蹈覆辙，让自己真正有个健康。不是疾病消除你就有健康，所以说一定要弄清这个先后顺序本质的问题。希望大家在学习养成治病这个旅途过程当中学得明白，学得通透，不糊涂。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啊，就跟大家先讲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这些电话。
1: 感谢施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哎，你好，盛老师好。
0: 哎，欢迎你，我盛老师。
3: 哎呀，盛老师，我又来打扰您了。
0: 是老朋友是吧？
3: 啊，我是咱们节目的忠实听众啊，也是老会员了。
0: 是，这个还是会员是吧？
3: 对，会员还是老听众了。
0: 是是是啊，刚才我一听说你老会员，那就是老学员了，时间不短了。
3: 哎呀，我使用七黄丹调理体质都2年多了。
0: 啊，
3: 这身体啊，调理的改善的特别大呀。
0: 是好。
3: 这乏力没劲儿，出汗，说话上气不接下气儿。
0: 嗯，
3: 这调理之后判若两人呢。
0: 太好了，太棒了。
3: 这身体啊，比以前好的太多了。
0: 是，真不错。
3: 我这脑出血后遗症恢复的也很好，吃东西吞咽顺畅了。
0: 好。
3: 之前吧，这手啊不听使唤，这腿啊行动不便。脑袋也不中，根本就记不住事儿。很多锻炼养成操吧不会做。
0: 做不了。
3: 做不了，全靠老师啊，耐心指导
0: 啊。
3: 要是没有老师的关心帮助啊，就没有现在的好身体，太感谢了。
0: 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你一直在坚持啊，一直在配合老师。如果是你不坚持，你不执着，你不去配合老师，那也不会有这么好的结果。这其中呢也有你的一份功劳啊。
3: 哎呀，不配合呀，哪能有好身体呀。
0: 是。
3: 哎呀，自从病倒以后吧，没有一天开心的呀。 成天是焦虑暴躁掉眼泪呀、啊、
0: 是。
3: 后来吧我就听老师的建议，
0: 嗯，
3: 把补养精气神调情绪的保研单一起搭配着用、
0: 嗯、是。
3: 现在这些坏情绪都消失了，
0: 你看看
3: 整个人的这精神状态非常好啊。
0: 是。
3: 走路啊也不用拄拐杖了，
0: 嗯，
3: 哎都看不出来有什么不正常的。
0: 太好了。
3: 啊，虽然说吧，这手吧没有恢复到以前那么灵活，
0: 啊、
3: 嗯，但是拿个东西、啊、还不成问题、嗯，
0: 比以前强多了。
3: 我已经就很高兴吧。
0: 是，嗯，这不比以前强多了吗？是不是啊？哎，
3: 是强太多了。
0: 嗯，
3: 在这之前吧，我没少吃各种药啊。
0: 嗯，
3: 康复理疗做过，不如意呀、啊。
0: 嗯，
3: 还是老师推荐的产品效果好，确实是太棒了，
0: 嗯、
3: 不愧是大处方啊。
0: 嗯。
3: 没想到啊，通过调理体质，配合各种方法锻炼，
0: 嗯，
3: 就把我这身体啊的疾病治疗过来了。
0: 嗯，
3: 我现在啊，逢人就推荐大讲堂节目，
0: 嗯，
3: 让大家呀跟着学，跟着做养生锻炼操，太受益了。
0: 是，主要是自己改善这么好，恢复这么棒，总想把这个好的、喜悦的这个成绩跟别人分享，是不是？你看自己改变这么多，
3: 嗯、
0: 也想把这么好的医学知识分享给别人，是不是？
3: 嗯，
0: 也让别人呢跟着去受益，好东西总要去分享嘛。
3: 对，我吧就是想着吧、
0: 嗯、
3: 让身体不好的人吧能跟我一样少走点冤枉路。
0: 是。
3: 别犯我以前犯过的错。
0: 是，你是善良的人。嗯。
3: 哎，以前吧就是啥光盯着治病了，这病吧没治好，反倒把身体还治垮了。
0: 嗯、你看看，钱花了，时间呢浪费了，疾病呢耽搁了、
3: 嗯、
0: 治来治去呢可能人越治还越不如以前了。
3: 哎，你这身体都垮了，你这人都不行了，你这还治啥呀？
0: 没错，就是这样。
3: 当初吧，家里人说啥都有啊。
0: 嗯，
3: 我就坚持选择岐黄丹调理体质。
0: 是，还比较有
3: 主。现在呀、啊，看来呀、啊，这条路啊，我是真的坚持走对了。
0: 对，多亏你有主见，明白吗？我在节目当中经常给大家说，
3: 嗯、
0: 我说我们自己的健康自己做主，一定要有自己的主见。这条路对不对？你感觉行不行？你感觉对？你认可咱就好好走下去，说你今天能走到这么好的一个成果啊，一个是咱们方向对了，还有专家老师啊，能够耐着性子无数次的教你，因为你记不住，对不对？
3: 嗯，
0: 这其中也包括你一直没有放弃跟着学，你一直在坚持。当然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你在用药这个过程当中，你用的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药。如果是最后这个药效不行，整个疗效就没有，再好的方案也无济于事，都会等于零。你选择岐黄丹，你能够把岐黄丹去用上去调理体质，你才有今天这种结果，缺一不可呀。
3: 这些道理吧我都是跟着节目才懂的。
0: 是，嗯
3: 啊，要是没有盛老师的讲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0: 是，嗯，
3: 现在我这身体恢复得很好，
0: 嗯，
3: 把调理体质的产品岐黄丹，
0: 嗯，
3: 已经改为养生保健量了。
0: 可以
3: 用来日常养护身体，我发现了自己现在都不爱感冒了。
0: 是，你看看，这就是身体体质增强了嘛。说善治不如善养，把身体调养好了，人是不生病的，是很少生病的。特别是你用这个岐黄丹不断在调理强化你的体质，你的体质不断在提升，那么原先你存在着这种气虚偏颇的体质不断的被纠正，体内的风邪不断的被清除，这就是岐黄丹的作用、
3: 嗯
0: 啊，你看看，好药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啊。
3: 嗯，没有失望，有这档节目啊、
0: 嗯、
3: 真的是我们的福气啊。
0: 是。
3: 治病调理方法方式
0: 嗯、
3: 哎、说的明明白白的。
0: 嗯。
3: 最关键啊能用上好的产品，有疗效啊，有保障啊。
0: 嗯。
3: 对。
0: 咱们用这个药没让咱们失望，不论我们专家还是咱们这些学员患者朋友用的还都不错。
3: 对呀、啊，李胜老师、
0: 嗯，
3: 你知道吗？
0: 嗯，
3: 就前几天吧，
0: 嗯，
3: 我让老师帮忙申请了益生菌给孙女用嘛，
0: 嗯，
3: 这个效果体验呢，比我自己在外面网上买的好的很多呀，
0: 是不是？啊
3: 啊，孩子暑假吧住我这儿，我发现这孩子吧手脚冰凉，胃口不好
0: 啊，
3: 吃饭嘛不香，吃还吃不多，
0: 嗯、
3: 为了改善他的情况嘛，我买了不少益生菌呢、啊，这效果不明显，
0: 嗯，
3: 我听到中医证明活动礼包里面有那个益生菌，
0: 嗯。嗯，
3: 我就赶紧麻烦老师帮忙申请了十盒给孩子吃。
0: 啊，嗯、
3: 我先再试试看，这效果吧、
0: 嗯，
3: 确实比我之前在外面买的好得多呀。
0: 嗯，
3: 孩子这两天吧，吃饭表现的比以前好多了。
0: 不错啊，你看看，这就是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
3: 嗯，
0: 其实大家也都明白，就是不愿意接受。 啊，总是选择最便宜的，感觉哎，万一哪一天我捡漏捡到了呢？万一我哪天碰上了撞大运了呢？其实是一种赌博心理。在疾病的治疗上，我们特别忌讳这个赌徒的心理，一定要一步一个脚印的脚踏实地去调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货真价实的健康和收获，是不是？
3: 是有这种心理。
0: 嗯，
3: 哎呀，盛老师吧，我想着吧，这也不能解决孩子根本问题呀。
0: 嗯，
3: 是不是也可以给他用岐黄丹调理调理体质啊？
0: 不错，你能有这个认知不错啊。我跟你讲，刚才我听完你这个说孩子的情况啊，
3: 嗯，
0: 孩子给吃益生菌可以啊，你之前给孩子买这个益生菌吃没效，是因为里面这个活性菌不够，数量不够。那么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提供的产品，首先保证的都是疗效和质量啊，这是我们要给大家做保障的。所以说你给孩子用完之后呢，才会有这么好的一个结果。当然呢，是不是有结果孩子就一点问题没有了，只吃益生菌就行了？不行，刚才我听了，孩子啊手脚冰凉，胃口不好，吃什么都不香。看手脚冰凉，我问你，你听咱们节目这么长时间了，手脚冰凉是不是阳虚体质？是不是体质出现问题了？
3: 对对，
0: 是不是？是不是阳不足啊？虚了。那孩子手脚凉，这么凉，体内阳气不足，胃阳不足，消化能好吗？脾阳不足，运化能好吗？是不是？所以说呢，记住，不单单要给他吃益生菌，要给他调理调理体质，改善一下。手里有这个岐黄丹给他吃，这么好的药为什么不给孩子吃呢？年龄15岁，5岁他也得调理体质啊，是不是？他就说明先天体质弱，先天不足，先天不足后天给养啊。你不能叫孩子一直成长，一直这样带着身体的偏颇成长，最后问题更严重。越小调理，调理的效果越快，后期的危害性就越少，伤害也越小。啊，这个手里有岐黄丹，给他早半碗，晚半碗，或者是早1/3，晚1/3。啊，这么给孩子去用，用多长时间呢？每个月给他用20天左右。
3: 啊。
0: 每个月用2天停一天也行，隔一天用也行，就是用20天左右，多点少点都行。然后呢，间断性给他用2到3个月，叫孩子多运动多锻炼，慢慢就过来了。因为动则生阳，等那孩子体质完全转变过来了，什么事都没有了。
3: 哎，
0: 好吧。
3: 哎，好，哎，那我就放心了，谢谢你啊，盛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哎，自己会调理，调理好了，咱们也要给孩子会调理啊。今天能打电话呢，能够认识上也不错啊，好好调，希望你跟孩子的身体更上一层楼。再有什么问题，随时随地来电话。祝你跟孩子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好吧？就这样，再见
3: 啊。哎，辛苦你了，盛老师，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您是盛老师？
0: 对，我盛老师，你好。
4: 啊，你好，那个我打个电话，我主要是想咨询一下小孩爸爸那个情况，看有什么帮帮忙、想想办法什么的，
0: 就是、
4: 是吧？
0: 好，你爱人的问题是不是？
4: 是我爱人。
0: 嗯，他多大年纪了？
4: 41吧。
0: 41岁，他怎么了？
4: 他去年3月份查出来心脏的左前降支，就是说他说是重度狭窄。
0: 嗯。
4: 他现在也有症状，就是有时候干重活的时候，有时候胸闷呀、上不了气儿啊，这些情况都有。还有血压也高。不吃药的时候能上180，现在吃药控制到140以下吧。低压的话，就是现在吃上药以后就是70-80，有时候80多。
0: 他这个现在这个狭窄的症状是什么？
4: 他当时主要是胸闷、上不了气儿，我们才想起来去检查心脏的。然后去年3月份就检查出来是这个情况。然后再早的时候他说是头晕，可能那个时候就血压高，然后一直没吃药。这是去年的3月份开始用药。然后医院也是建议我们做支架什么的，他说是重度了。他现在我小孩吧，他主要是不想去做这个手术。他说年轻人做了手术以后至少半年不能工作，所以就这样一直吃着药维持着。
0: 半年不工作是轻的啊，很多人不懂这个做支架。 为什么支架啊？它这个狭窄，狭窄是因为有血栓呢，或者动脉硬化了，动脉粥样硬化了啊，把这个血管给堵住了，挡住了。
4: 但是年龄不到那个动脉硬化的年龄吧？
0: 哎，这个。

0: 没关系，有的三十多岁就得糖尿病。
1: 我是那个老年病。
0: 这个跟那没关系，还有几岁还有刚出生就有糖尿病的。
1: 哦。
0: 啊，这个人为什么生病呢？就是不正常的状态，生理身体不正常了，出现异常了，才叫得病。
1: 嗯、
0: 得病的人说明身体都已经不正常，跟正常人不一样，超越了正常，所以才叫疾病，不然咱就没病了，对吧？啊，不要认为说刚三十来岁、刚四来岁得这个病很正常，三十来岁还有中风的呢。你爱人呢？他这个动脉硬化呀、动脉粥样硬化呀，这都会有冠心病啊、心梗、脑梗都会出现，不然他怎么梗阻啊？有血栓了。
1: 就是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二十多岁，他检查出来就是除了有点心脏供血不足，其他的也没事儿。就这十几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开始出现这个情况了。但是查出来是去年三月份查出来的、
0: 嗯，
1: 然后他又不想做手术、
0: 嗯，
1: 我这也是没办法了，正好听我妈说，她每天晚上听你讲课了哈、
0: 嗯嗯，
1: 然后我打个电话咨询一下、
0: 嗯。好，这个疾病啊、嗯，你老公没做手术是对的，前期别着急做手术，
1: 哦、
0: 因为他做完手术之后就得常年的吃药，因为做了支架里面就放了一个撑子，知道吧？放了一个撑子，那血液奔着循环流过的时候，血液都有血小板，血小板就会粘着在上面。那么就会梗阻，再次堵住。为了防止堵住，医院就会建议你长期吃药，你就得长期吃药，长期吃这个活血的啊、消酸的、通络的药。那么你吃这个药保护血管的同时，对你的胃、对你的肝都是伤害了，所以就容易胃溃疡啊、胃出血呀、肠炎呢、一系列疾病就来了。它对你的其他的损伤非常严重，你得常年吃，然后还不见得能保护住。你放一个可能就会放两个，放两个可能就会放三个，然后最后可能放不了了，就干嘛呢？搭桥了。所以说，不单单是半年干不了活，什么都做不了，他可能这以后都干不了什么重活，然后还得长期吃药，身体还不好。
1: 是，
0: 嗯，这个呢，这个疾病应该怎么治啊？说这个疾病如果让我治，我会给他益气养血，然后去通络。光通络不行，为什么呢？通络你这块通开，明天可能还会淤堵，为什么？因为他的精气血不足了，精气血不足，不然他不会年轻二十来岁就会头晕，就会慌。说为什么他容易堵？为什么形成酸不通了，狭窄了？狭窄就是淤住了，就是堵住了，知道吗？精气血不足的人很容易出现这个疾病，所以说。精气血不足的人很容易得脑梗、心梗，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那么得了这个疾病都在干嘛呢？赶紧通络，赶紧消酸，赶紧做支架，赶紧搭桥。其实这不是从根本上治疗，从根本上治疗要干嘛？要益气养血，要叫这个精气血很足，像江河非常充足，不断的奔腾在咆哮。那么这个都给冲掉了，都给冲刷掉了，都给代谢掉了，就不会产生瘀，也就不会狭窄，也就不会堵。人就不会迷糊了，不会难受了。
1: 我主要是担心他，我怕他会出现心梗，所以有点着急了。
0: 那慢慢的会梗，因为越淤越堵，越堵越淤，就是梗。他现在也是梗，现在狭窄就是一个梗，就不通了。梗是什么呢？梗不就是堵住了吗？只是说法不同。他现在也是，只是说堵的达到了一定程度，这个呢，现在抓紧咱们采取保守治疗。说这个症状减轻了，各方面改善了，那咱还用做手术，还用放支架吗？
1: 他诊断是重度狭窄，我觉得在网上查了一下，应该是75%以上了吧？
0: 啊，75%以上了，是不是？那咱们就拿出来两三个月，咱们调呗，对吧？
1: 嗯，
0: 也能治，不能治，
1: 看到效果是吗？
0: 一两个月就能出效果，其实他用药啊，十天半个月就能出效果，症状就会减轻。随着调理治疗，一两个月这个酸慢慢就变小了，变小了慢慢化掉了，从淤堵的70%慢慢咱们变成60%、50%、40%，一点点就会达到一定程度了。
1: 嗯，
0: 啊，即使它不能完全消掉，它存在个10%、20%，它也不影响了，咱们平时呵护住就行了，对吧？
1: 嗯，
0: 啊。我是这么想，我是这么认为啊，
1: 嗯，
0: 这是我的建议，我建议我给的思路。
1: 好，我想听听看你怎么指导一下呀？给我确实没主意了，他又不想做手术。
0: 先开方，先用药，先消这个酸，通这个络，然后呢，我们这块结合着益气养血的方法。
1: 好，孙老师，他什么时候开始用药呀？
0: 用药我今天给开方法，明天用啊。
1: 行，那你发给我，还是说再打电话就行？
0: 发给你吧。让咱们专家老师联系你，好吧？
1: 好。谢谢
0: 师傅。不客气。这样，祝你爱人早日康复，期待你们好消息。
1: 谢 谢谢啊。

0: 谢谢啊，
1: 再见。
2: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盛老师吗？
5: 对，我盛老师，您电话接进来了，欢迎您。
4: 哎呀哎呀哎呀，盛老师真好。你好，
5: 很激动，
4: 跟你沟通是真不容易啊。
5: 是是是是，今天参与节目是咨询自己的问题、是吧？
4: 不，给我老辈儿、老辈儿吧、也不太老，我50几岁了。
5: 那年龄不大呀。啊，怎么了？
4: 是啊，我老辈儿他腿部吧肌肉萎缩，
5: 那怎么弄？
4: 走不了路，走不了路有7-8年了。
5: 嗯，
4: 现在这人家的肌肉都萎缩了，一个是他那个左腿和右腿粗细差的太多。
5: 嗯，
4: 再一个他还有这么帕金森。
5: 嗯，
4: 浑身晃，两手晃。
5: 嗯。
4: 吃饭他也好呛住。
5: 嗯，
4: 我家条件有限，也没到医院给他检查过。我听你这个节目春节的时候，我偶尔我听到你这个节目，
5: 嗯，
4: 一直听到现在。
5: 嗯，
4: 我听着很有道理，我说
5: 嗯
4: 让你的这个盛老师咨询咨询。
5: 嗯，好。
4: 你到现在的一变天，他的手脚都成凉的了。
5: 嗯，
4: 另外呢他这个左软肋下边挨着肚脐那儿，
5: 嗯，
4: 稍微吃着凉的呢，
5: 嗯，
4: 好胀点有气儿，
5: 嗯，
4: 一吃着那个藿香正气水和、正气胶囊呢，他就没事了。
5: 嗯嗯，他说明啊，体内寒非常重，阳虚啊，阳虚。平时有没有乏力没劲儿？有没有？
4: 他走不了路。
5: 嗯，口干口苦，爱上火吗？
4: 口干。啊，他说平时也口干口苦。
5: 嗯。口腔爱上火吗？溃烂什么的有没有？舌头疼啊？
4: 没有。
5: 嗯，老伴儿这个问题啊，我考虑他就是一个阳虚啊，血脉淤结的一个体质导致的经络不通，肌肉萎缩了。
4: 哦哦。
5: 只是我们很多老百姓不懂，说这个人乏力没劲儿，这个人腿发软了，那什么原因呢？上医院查不出来，或者是干脆不查，时间长了就慢慢这个腿就不管用了，就越来越细了啊，越来越萎缩了，差距越来越大。
4: 对。
5: 啊，包括帕金森，西医叫帕金森，中医不叫帕金森，说白了就是精气血不足，亏气少血，晕迷惑啊，就是没有筋骨囊，咱们说的没有筋骨囊，所以说这个人就抖，就身体极度虚亏的时候人抖会抖，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对。
5: 所以说不要把这个抖就当成帕金森。如果说这个人精气神非常充足，这个人神非常充足，这个人精神体质非常状态非常好，他非常足，他怎么会抖？对不对？
4: 对，
5: 中医说白了就是这个人体质太攘了，太绕了啊，是这么一个事儿啊。
4: 对，
5: 如果说他的经络、他的阳气非常充足，他的气血非常旺盛，他的元气非常充足，那么他的经络非常充足。
4: 哎，他怎么在他身上扎点胳膊啊？胳膊扎不出血来呀、啊？怎么？
5: 你看看，这都淤了，都坏死了，血脉都淤住了，没有血液循环了，他能怎么能扎出血来？

0: 所以说你就按照我说的去给他调理体质，调理体质啊，条件再差的，咱们得把健康放在首位。
1: 啊、
0: 像他这种情况，用七黄丹。
1: 嗯、我是想这个问题呢，
0: 嗯，
1: 我想给他调理调理，他这能调理多长时间都可以了。
0: 调理啊，怎么的？这个三个月到半年吧，两三个月也有效果，一个月他也有效果。只是你想叫他像咱们健康正常水平，那你短了也不行啊。就像说你河流的河水，你不能说来点水它就花草树木就长起来，它得养一段时间呀，是吧？养这么一个季度啊，两个季度啊，是不是？就肌肉组织它长，它也得长一段时间呀，是不是？
1: 对，
0: 你就想像这个人长肉，他不得长几个月呀？
1: 啊，对对对，对，哎呀，我们因为我们两个都残疾，我
0: 是
1: 个瞎子，
0: 哎呀，
1: 他又走不了路，
0: 是相依为命吧？你这样给他调理过来，很快你不用服务他也能走好。你现在你对你老伴的照顾，有一天你会获得回报的，你相信我。
1: 好，
0: 相信我。你在这里，沈老师就祝你的老伴早日康复，也祝愿你们的生活越来越好，越来越幸福。
1: 好
0: 好
1: 啊。
0: 好，
1: 祝盛老师也身体健康，保重身体。
0: 谢谢你，谢谢你，太感谢了。行，咱就聊这些，我期待你们好消息啊。嗯，
1: 好，
0: 再见，
1: 谢谢，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啊，盛老师，是吗？
0: 对，我盛老师，您电话接进来了。
3: 啊，我好。
0: 哎，
3: 你辛苦了。
0: 嗯，
3: 你也为我们的患者操心了啊。
0: 谢谢。
3: 我通过一次话
0: 啊，
3: 喝过您的药了
0: 啊，怎么样？
3: 我那个胃还胃凉
0: 啊，
3: 胃胀，吃了以后打饱嗝。
0: 啊。
3: 哎，常出气，哎，叹气，白粘痰，轻点了，怕风了，怕湿了，怕寒了，脚凉，手凉，爱感冒了，爱打喷嚏，有点好转，这个我的眼吧也有飞蚊症，爱流泪，我这有静脉炎吧，不能站长了，站长了那个腿啊都木了，手脚关节也胀，左腿腕我黑了一块，就是有血栓吧，就是我腿有时候没劲儿，就是盛老师说了必须得锻炼，我就坚持的咬牙去每天走点，
0: 太好了，
3: 锻炼，
0: 对，
3: 关节啊，这个皮肤。爱破，我这么一挠它都红的出来了，一刀子，还有这脚脖子吧，还有浮肿现象，右腿应该有点坑，这个吧，脖子吧好的，左腿也破了吧，黑，估计啊，它要一浮肿，可能那个肉皮一崩，它就裂了，我也不明白吧。
0: 哎呀，你这个血脉淤结的非常严重啊，你这个血脉严重的不通啊，也就我们说的淤血体质、痰湿体质啊。你有淤血体质，有痰湿体质，有阳虚体质啊，也还有气虚体质，还有气郁体质，你这个体质混合的挺严重，混合体质了，问题挺多啊，也就你体质很差。
3: 我也检查了呀，白细胞啊，两个加号，胆固醇是6.44，病密度是4.14，空腹血糖是6.多不到7点吧。我现在啊把二甲双胍苯五那个去掉了。我看看到底怎么样。
0: 今年多大年纪啊？
3: 我75了。
0: 75岁哈啊。
3: 我还有那个血压的压差大点。就这个左胳膊压差大点。我不知道您说的保养是不是我现在喝的那个保烟丹是不是调理身体的？
0: 保烟丹硬着呢是吧？保烟丹补你的精气神没问题，让你的精气神充足起来没问题，调理你的精神情志没问题啊！你这天天长舒短叹的不行啊，天天是不开心不快乐不行啊！
3: 我给你念念我原来喝的那个药吧。我原来喝那个药。这上面一个草字头，底下一个，这样两个笔，一个韩文，我不认得这个字儿。有高粱酱，

0: 用可以饭前用啊，饭前用。
1: 啊，
0: 这个呢是对你什么呢？胃寒有调理作用。
1: 注意主要是啥？
0: 嗯，
1: 来的慢一点。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嗯，对。
1: 来的慢一点，但是我还有一个疑问要问问您了。
0: 啊。
1: 中药喝了正常时间以后，你再时间长了以后再喝那个还管用吗？
0: 管用啊，中药是以调理为主，它不是西药，它跟它两回事儿哈。啊，他这不管用啊！你身体调理的这种程度了，调理这种程度了，那你说我现在放弃了，他也是身体在这种程度，如果说没有彻底调整好，他慢慢会继续往下衰减，但不等于他没有效果，他会有效果，只是他会往下衰减，知道吧？你这样，我根据你这个情况再给你调理一下子啊！你现在身体的存在的情况，我给你制定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呢，我给你之后呢，你到20天一个月用，如果说。下次跟我沟通上行，沟通不上，说现在给你调理的很好，很有效果，很明显，但是没有彻底的消失，那就再用半个月到一个月，听明白了吧？
1: 啊，要不我就不敢在我这本地抓了，我怕质量不好了。
0: 对，
1: 他说赵老师说你喝了以后不管用，那不然等于白花钱。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结果我现在上当也上了不少了，花了钱也真的跟你说的一样，这个钱花了不管用。我也担心，所以我就在你们那做安排了。
0: 行，你这样哈，盛老师呢，把你这个病情好好给你分析，好好给你配方法，你接下来就按盛老师这种调理治疗就行啊。然后呢，我现在叫你胃呀、啊、更好，你现在胃是改善很多，比以前好了，但是呢需要再提升。然后呢，脚，你的脚非常重要。要保证脚不发胀不发麻，腿脚有力，叫这个脚发黑赶紧改善，不然你慢慢这条腿就坏死了，不行啊。当你的腿脚好了，当你的消化好了，咱们接下来再调理其他部分。
1: 嗯嗯
0: 啊，剩下用什么方法怎么做，我到时候给你发过去。
1: 哎呀，太谢谢您了
0: 啊，
1: 真是费心了、
0: 哎、不客气不客气，那就这样好吧。
1: 好，真不容易跟您说一次话啊！
0: 是
1: 不
0: 是
1: 啊？
0: 祝您身体健康。哎，没关系。哎，再见。
1: 啊，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盛老师。
0: 对，我盛老师。啊，你好。
3: 你好，盛老师，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哈。
0: 可以。
3: 这个背面改善好一点，原来是一点都不能睡，原来晚上夜里就睡个吧一两个小时。
0: 嗯。
3: 后来你要10点多困嘛，
0: 嗯，
3: 他有时到12点多，
0: 嗯，
3: 或者1点多醒了，
0: 嗯，
3: 他得老长时间睡不住，得天明得到3点多4点多才能睡住。
0: 嗯。
3: 有时候你睡得晚一点吧，11点多睡吧，他就那个睡不住。也得到2-3点钟才能睡着的。
0: 嗯，但是现在通过调理，可比说10点躺下。9-10点钟躺下，得11点多才能入睡。入睡之后，可比说3点醒了，还得一段时间才能睡着，是吧？
3: 对，还能一段时间才能睡着嘞。
0: 嗯，虽然比以前有提升，但是呢，还没有达到说正常人的标准，是吧？还存在问题。
3: 对，没达到正常人的标准。
0: 嗯。
3: 这个口苦比原来是好多了，但是这个血糖也没下来，血压也没下来。
0: 嗯。
3: 口还是干，没原来干得很呢。
0: 啊，没有原来狠了。嗯。
3: 我主要是想把这个血糖降下来，因为我这个右眼，它模糊，只要是进了家以后，你就得戴眼镜。
0: 嗯。
3: 这个眼镜吧，有这个玻璃球的混浊，有白内障。
0: 嗯。
3: 这个眼呢，整天他把你在外面吧，他跟见风流泪一样，你不敢睁眼。
0: 嗯。
3: 整天这个眼给在那个，就跟那个汗，心里面一样，那都不敢睁，有点傻。
0: 嗯
3: 嗯，这个眼睛就是血糖不高的时候，正好是他也是这样。
0: 嗯，
3: 我身上毛病就是我跟你沟通过一次，
0: 啊，
3: 就是结节也很多，
0: 结节很多，
3: 结节、乳腺结节、肺结节。
0: 啊啊啊！
3: 嗯，
0: 问题很多。
3: 这个子宫肌瘤长大了以后，子宫卵巢那个切除了。
0: 嗯嗯。
3: 就是我这个更年期，就是反应就是很大，也有腰椎间盘突出，脾胃虚寒，但是手脚不凉，怕冷，怕寒。脑后亮一点，就是感觉到这个腰跟这个腿都酥酥麻麻的不舒服。
0: 嗯嗯。
3: 热一点可以。
0: 嗯。
3: 就是我是血糖正好是降降。
0: 嗯，好，不着急啊。
3: 担心这个血糖。
0: 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我现在都了解你身体情况呢啊，了解完之后我给你指导哈、
3: 哦。
0: 你可能有点着急了、哦、啊，你可能是想快点好起来，这个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你记住啊，治疗疾病啊不是。

0: 这样的。就像高楼大厦不是平地而起的，你地基都得打牢。
1: 对，就原来身体可能折腾的太厉害。
0: 对了对了，没错，你这个疾病。
1: 就是说是我这个头啊，隔一段时间它就不舒服，不清凉，还这个飘着，说不定这一块疼，说不定那一块隐隐约约的。
0: 那是因为你现在身体还没完全调理过来。我刚才听了，你调理的身体可以说收获很大了。你收获很大了，你身体能调理这样很难得了，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为什么。不说别的，就说你睡眠的问题，很多人睡眠啊，如果是把西药停了，不吃这个西药安眠药啊，我告诉你他没有半年到一年他都很难转变过来，这个依赖性特别强。你现在把这个西药停了，并且现在睡眠质量比以前还提升了，以前睡个八小时，你现在呢你至少能睡四五个小时，虽然中间有醒，入睡有难度，慢，但是不比原先强多了吗？这个随着时间的调理，你别着急。还有个，你说口苦好多了，口苦说明肝胆疏泄好了，肝阴足了。
1: 有脂肪肝，还有胆囊炎。
0: 对呀，你看你的问题多多呀。那么你随着逐步的调理，慢慢阴足，你慢慢就口不那么干了。虽然还是干，等你口完全不干的时候，那么你是不是血糖血压就平稳了？说明你现在阳还是亢，阴还是不足，继续天津生液，继续补养精气神，糖尿病啊高血压的问题解除就差不多了，就恢复过来了，剩下慢慢就以后就以调理体质就行了。这块我再给你个方法，这个方法呢你可以用。这个怎么用呢？就是这个月用十天二十天，下个月再用十天半个月，就间断性用两到三个月，慢慢慢慢就给它停了就行了。方法是补助的、
1: 哦、
0: 啊，方法是补助的，啊、
1: 行行行，
0: 对，剩下干什么呢、哦？以后我们治疗的就是你的结节的问题。
1: 哦哦，
0: 啊，结节，你眼睛、哦、啊，眼睛是精血不足啊，精血不足，肝风内动，这都有原因。你要怎么办呢？眼睛不模糊吗？不难受吗？墙上贴个大字，然后离远点，稍微模糊看不清为主，盯住它不动就看，一直把这个字看得很清楚，眼睛睁大的，这个期间眼睛会干涩难受，不要眨眼，不要眨眼，努力睁啊，这个期间会流很多眼泪，这个期间的眼泪就把你眼睛内在的垃圾杂质就给带出来了，然后流完之后属实挺不住了，这个期间就拿我们的纸巾给眼泪呀、啊眼睛的杂质擦掉，擦完之后闭上眼睛，然后休息，眼睛左转右转，上转下转，运动眼球，然后用自己的食指敲击自己的眼眶，慢慢调慢慢调，睁大眼睛、
1: 哦、
0: 运动锻炼啊。
1: 哦，
0: 好吧，
1: 哦，好的好的、
0: 嗯、行，按照我说的做，方法到时候给你发过去哈。
1: 哦，这样行。好的，生子，谢谢。
0: 好嘞，就这样啊，再有问题再来电话，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行动代号刺客，根据刘蒙小说刺客改编，主播张文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四集，
6: 你看见现在训练的地方是杀人屋。
7: 杀人屋？
8: 季慧惊奇地瞪大了眼睛。
6: 对，俗称杀人屋，也就是解救人质、街巷搜索、室内近战等等战术的训练场，在实战当中这种训练的运用最多。
7: 你们都杀过人吗？
9: 韩光转过头来。
6: 这个问题很关键吗？
7: 很关键，因为我想知道。
6: 那我问你，你穿什么牌子内裤啊？
8: 季慧被韩光的话吓了一跳。
7: 你什么意思啊？
6: 这个问题也很关键，因为我想知道。
9: 韩光摔下一句，转身走了。
7: 你，
9: 季慧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他突然喊了出来：“
7: 哎，韩光，我告诉你，我穿 Le Bent， 是法国的那一品牌。哎，你回答我问题啊！”
9: 韩光没有理睬，径直下山了。季慧气急败坏的一跺脚，
7: 靠，居然敢耍我。
9: 白色的喷气式行政专机在高空翱翔，机尾上的 ZTZ 集团标志清晰可辨。ZTZ 集团总裁何世昌此次专程来滨海，是来参加国际经济论坛会议的。他合上文件夹，摘下了老花镜，空中小姐急忙递上来热毛巾，何世昌接过来擦了擦脸。
10: 啊，还有多久到滨海？
11: 大概还要有十分钟。何先生还有什么需要吗？
10: 啊，没有了，我想休息一会儿。
9: 空姐把毛毯给何世昌轻轻盖上，何世昌躺在沙发上陷入了沉思。飞机上的电话响了，何世昌伸手拿了过来。
10: 喂，哥，我是世荣。啊，是你啊，你想通了。
9: 何世昌的脸上露出了笑意。
10: 对啊，你的决定是对的。
9: 弟弟何世荣在电话里面真诚地说，
10: ZTZ 不能只看重眼前的利益，应该长远看问题。啊，油田的事情 啊，世荣，你想通了就好。这不只是一桩生意的问题，我们虽然身在海外，但是考虑事情要有大局观念。
12: 你说人的一生挣多少钱才能幸福？我们何氏家族风风雨雨50年了，你我要齐心，让我们的事业发展光大，要能在历史上留下脚步。你想通了，我很高兴。等经济论坛结束了，我们再好好谈谈。
10: 哥，你放心，我会好好照顾集团，等你回来。
12: 好。
13: 何世昌满意地挂上电话，看了看表。机舱外面，祥云浮动。此时，国际会展中心外面已经是鲜花簇拥，工人们在进行最后阶段的布置。警方开始介入安全保卫工作，门口站着的不仅有保安，还有民警和武警。警车已经停在台阶下面，巡警开始了24小时执勤。几辆武警的卡车开过来停下，牵着警犬的武警战士们纷纷跳下车列队集合。狼狗拽着链子显得极其兴奋。特警队的黑色吉普4700车队开进了警戒线，特警队员们跳下车，带上安全保卫工作当日出入证。他们没有带武器，手里拿的都是探测和侦察设备。
14: 大爷，站住！不住！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
13: 薛刚集合完队伍，开始说话了。
15: 同志们，后天啊，就是世界经济论坛开幕的日子，这个重要性嘛，我就不用多说了。今天呢是最后的安保检查，大家都给我提起点精神来，杜绝安全隐患。要是出了问题，别说脱警服，就是杀了我们的头，也弥补不了这个损失。都明白了吗？
16: 明白。
13: 队员们齐声地回答。
15: 好，按照计划开始检查吧。
13: 薛刚话音刚落，季慧就跑了过来。
7: 薛队长，我想跟踪采访，可以吗？
13: 薛刚指指门口的警告牌子。
15: 哎呀，大记者啊，这可不是我同意不同意的问题了。你看见那个牌子了吗？没有出入证，你是不能进去的。尤其是安全保卫检查工作，除了相关单位，任何新闻媒体都不能介入。
7: 为什么禁止新闻媒体介入？这可是老百姓关心的焦点呀。
15: 不止老百姓关心，恐怖组织更关心。就拿你口口声声新闻自由的美国来说吧，他们重大活动的安全保卫工作，任何记者都不可能进去。在咱们国内，你要是硬闯，我们可能最多给你给赶出来，口头警告。要是在美国，你要敢硬闯，联邦特工一枪就敢毙了你，知道吗？
13: 薛刚说完，向队员们一挥手，
15: 我们走。
7: 神气什么呀？
13: 季慧被尴尬地闪在了停车场。会展中心内，韩光负责对楼顶进行检查。他走上旋转楼梯，推开了顶楼的门。会展中心建在海边，南边面对大海，北边背靠城市，地形地貌比较复杂。东部山区绿树茂盛，西部、北部商业区高楼林立。韩光坐在楼顶边缘，拿出望远镜观察着狙击手可以控制会展中心的位置。韩光的望远镜划过眼前的灌木丛，
8: 忍不住停住了。他看到了隐约的反光，那是一架望远镜，却稍瞬即逝。韩光注意地看了一下，放下了望远镜。

0: 士们、先生们，765次航班马上
1: 滨海国际机场
0: 没有登机的旅客，
1: 美国 ZTZ 集团总裁何世昌的行政专机缓缓降落下来。何世昌跟前来迎接的当地经济官员简单的寒暄几句，便立刻搭乘礼宾加长奔驰 S600 离开了机场。警车闪着蓝光灯在前面开路，这是第一个到达滨海的国外经济首脑。何世昌的到来宣告着滨海警方一级警备的开始。高局长从何世昌的专机落地的那一刻起就进驻安全保卫指挥部，从那一刻开始直到经济论坛结束，他都不再离开半步。此刻何世昌已经走进了珊瑚大酒店的总统套房，从这里的窗口可以看到警方已经完成了对大酒店的布控。
2: 何总，赵副市长来电话，希望可以和您共进晚餐，您看。
1: 秘书秦伟小心地询问何世昌。何世昌从窗口转回头来。
3: 啊，你替我谢谢赵副市长的热情，你告诉他我累了，需要休息，明天一起午餐，就这样说吧。
2: 是。
1: 秦伟转身要出去，何世昌叫住了他。
3: 啊，等等，我要你办的事情办了吗？
2: 办了。钟老师和钟世家都不知道你要来，也不知道你现在的身份，但是。
3: 但是什么？
2: 他们不肯接受您的礼物。钟老师还说27年了，什么都过去了，他们母子现在生活得很平静，希望您不要再打扰他们。
3: 唉，
1: 何世昌叹了口气，沉默片刻。
3: 你去吧。
2: 是。
1: 秦秘书小声地回答着，转身走了。何世昌看着窗外的滨海市，陷入沉思。半个小时以后，换了一件普通 T 恤衫和牛仔裤的何世昌戴着墨镜出了酒店后门。他伸手拦住一辆出租车。
3: 去滨海音乐学院。
1: 出租车应声开走了。就在何世昌出门的那一刻，那间昏暗小屋里的神秘男人又一次接到了神秘的电话。
4: 喂，何世昌已经去了。
3: 什么时候到？
4: 如果一切按照计划进行的话，现在应该已经到了。
3: 你的意思是？
4: 目前我还没有意思，等我有了意思的时候，我会告诉你。
3: 好，我知道了。
1: 对方挂断了电话。

刑警队的车队停在了会展中心门前，唐小军带着自己的便衣刑警们下了车。他们今天也来参加安全保卫检查。世界经济论坛的安全保卫是滨海警方目前工作的头等大事。

0: 200多位世界经济领域呼风唤雨的人物齐聚滨海，警方的压力和责任可想而知。唐小军同时还得关照正在办着的案子，所以这些日子以来，唐小军的眼睛始终都带着点点的血丝。唐小军向自己的侦查员交代完注意事项，眼光一转，看见了停车场的树荫底下站着的季慧，他的头立刻就大了。他转身吩咐自己的队员：“
1: 哎，那谁，你过来挡住我，季慧来了。”
0: 一个女刑警听完，捂着嘴乐了。另外两个刑警赶紧听话地用身体去挡住唐小军，但是已经晚了，季慧已经走了过来。
2: 哎，唐小军！
0: 唐小军苦笑了一下，他假装没看见季慧，转回身去。
1: 季慧，你怎么到这儿？
2: 我跟特警队来的，但是他们进去了，不带我。
0: 季慧说着，拿着手绢给自己扇着风，抱怨地看着唐小军：“
1: 我也不能带你进去，这是纪律。”
2: 切！
0: 季慧白了他一眼。其余的刑警都进去了，唐小军只好先留在外面。
1: 最近好吗？
0: 唐小军打破沉默：“
2: 没什么不好的。”
1: 那就好。
2: 也没什么好的。
0: 季慧说着调开了眼睛。唐小军宽厚地笑了笑：“
1: 你还是老样子，风风火火的。不过你也别太给自己压力，记者又不是你一个，跑法制这条线女孩子还是不方便。”
0: 季慧不满地看了唐小军一眼：“
2: 唐小军，你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你吗？”“
1: 为什么呀？”“
2: 因为你骨子里面对女性蔑视，你以为你在关心我，你实际上是在侮辱我。唐小军，唐小军，我告诉你，你永远也改不了了。当时我选择离开，现在我还选择离开。我告诉你，唐小军，我不求你，我不求任何一个人，我机会就是我自己，我就要靠自己的力量证明我是一个多么出色的记者。”
0: 季慧说完愤愤地走了。唐小军看着季慧的背影苦笑了。唐小军刚刚走进会展中心，薛刚就笑着走过来：“
3: 哎，老唐，你一个兔崽子。”
0: 唐小军迎上来跟他握了握手，看着薛刚身后的特警们：“
1: 老薛，跟你的金刚们来看场子。”
0: 薛刚兴奋地回过头：“
3: 哎，兄弟们，你们都还不认识吧？眼前这位啊，可是咱们省厅都挂了名的最年轻的刑侦专家呀，有名的拼命三郎，跟歹徒搏斗连中31刀，居然没有死的怪胎啊！”哎，老唐，这些啊都是我的兄弟，虽然你常常跟他们合作，但是啊，估计你认识的也没几个。
1: 幸会幸会。
0: 唐小军笑着跟特警队员们一一握手。
4: 韩光。
0: 韩光微笑着向唐小军伸出了手。唐小军愣了一下，抬起头：“
1: 狙击手韩光。”
0: 韩光点点头，退了回去。唐小军笑着挥挥手：“
1: 名不虚传，个个眼睛都寒光闪闪，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0: 说完，唐小军告别了薛刚，向里面走去。韩光跟着队友们刚刚出了门，就看见季慧还等在停车场的树荫下。韩光挪开眼睛，跟着队员们上了车。 季慧此时也看见了他，二话没说跟着韩光就上车，并且坐在了他后面的座位。车队离开了会展中心。此时在街边上停着一辆普通的轿车，车里面坐着的是一个精干的戴着墨镜的男人。见车队离去，他把嘴巴凑向了耳麦。
5: 零三报告，山鹰和布谷鸟已经离开，
6: 继续监视完毕。
5: 零三明白。
0: 墨镜男人说完启动了轿车，远远地跟上了特警队的车队。黄昏时分，在一座大学校园的长椅上坐着一位老人，他就是美国 ZTZ 集团的总裁何世昌。一个男孩高亢的清唱远远地飘来，坐在长椅上的老人忍不住转眼望去，唱歌的是一个衣着时尚的骑着自行车的男孩。男孩一边唱着歌，一边骑着自行车从老人身边擦肩而过。那瞬间飘过的青春气息令老人不禁露出了笑意。何世昌坐在长椅上，若有兴致地看着三三两两经过的去吃饭的学生们。很多年来，何世昌都不曾见过这么多的年轻人。看见他们，苍白头发的何世昌似乎看见了自己已经逝去的青春岁月。
7: 真是岁月如梭呀。
0: 何世昌又向远处看去，忽然他看见不远处闪过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身影，他忍不住慢慢地站起来。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行动代号刺客》，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8: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行动代号刺客，根据刘蒙小说刺客改编，主播张文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五集，
4: 何世昌坐在长椅上，若有兴致地看着三三两两经过的去吃饭的学生们。很多年来，何世昌都不曾见过这么多的年轻人。看见他们，苍白头发的何世昌似乎看见了自己已经逝去的青春岁月。
5: 真是岁月如梭呀。
4: 何世昌又向远处看去，忽然他看见不远处闪过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身影，他忍不住慢慢地站起来。不远处，声乐系教授钟雅琴跟几个学生正边聊着边走过来，他看见何世昌慢慢地站住了。学生们立即感觉到了什么。
6: 钟教授，我们先走了。
7: 好。
4: 钟雅琴答应着，呆呆地看着从天而降的何世昌。站在青春流动的校园里，何世昌看见钟雅琴鬓角的点点白发和眼角的细腻皱纹，她的嘴唇微微地翕动着。
5: 雅琴，
7: 是你。
4: 看着何世昌苍老的脸，钟雅琴的眼泪慢慢地流了下来。黄昏的风吹动着树叶，发出凄厉的响声。远处一个身影一闪而过，此时在特警队驻地，薛刚站在队列前面看了看手表。
8: 现在啊，除了值班的小组，其他人都提前下班吧。晚上12点呢，全体集中待命，进入一级备战值班状态。哎呀，从现在开始一直到经济论坛结束，咱们谁都别想回家了。好了，解散吧。
4: 队员们发出了一阵欢呼，随之便立刻走散。韩光去了浴室，当他从浴室出来的时候，看见季慧正坐在花坛上想着什么。韩光想了想，忍不住走了过去。
9: 你还是回家休息吧，我早就告诉过你，这里没什么可采访的。经济论坛的战备工作一旦开始， 你受到的限制就更多。我看你还是先去做其他采访吧。
4: 季慧苦笑了一下。
6: 韩光，你知道吗？为了得到来你们特警队采访的机会，我是怎么在总编面前下请战书的？我们总编又是怎么跟你们局领导表决心的？你知道吗？要是真的什么都没采访到，你让我怎么回去交代呀？
4: 韩光想了想，同情地叹了口气。
9: 其实啊，也没什么，不可能所有的采访任务都成功啊，是吧？
6: 那你的狙击任务失败过吗？
4: 季慧突然反问韩光。韩光愣了一下。
9: 假如有一次任务失败，那你只能去两个地方采访我。
6: 哪里？
9: 太平间或者监狱。
6: 监狱？
4: 季慧愣了，忍不住用眼睛死死地盯着韩光。韩光苦笑了笑，摇摇头。
9: 哎，我回家了，你要是想搭顺风车呢，我可以送你回城。
4: 韩光说完，没等季慧回答便转身走了。季慧猛地站起身来。
6: 哎，有你这样的吗？话还没说完转身就走，你让我怎么搭顺风车呀？
9: 你在停车场等我，我去换衣服。
4: 韩光说着还是没有回头。十分钟以后，韩光驾驶着自己的白色富康出了特警队基地的大门。季慧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看着车里，很是好奇。
6: 哎，韩光，这可是我见过最干净的男人的车了。哎，你一直都这么爱干净吗？
4: 韩光没有说话，他打开了 CD。柔和的古典音乐传出来，韩光驾车上了高速，径直地向城里开去。
6: 你这个人啊，爱干净，喜欢古典音乐，长得嘛也挺帅的，你为什么要当狙击手啊？我实在是想不出来你为什么会喜欢杀人。
9: 狙击手不等于杀手。
6: 合法杀人和非法杀人有区别吗？
9: 在我眼里，目标不是人。
6: 那是什么？
9: 死人。
4: 机会打了一个冷战，他不再问了。在车里一时间陷入了沉默。汽车快接近城里的时候，季慧突然问韩光：
6: 哎，韩光，你一定有很多故事，我想能不能给我讲点你的故事啊？比如说你的学校，你的家庭，对了，还有你的女朋友，我都想知道。这样吧，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希望知道一个完整的你。假如你不排斥跟我谈心的话。
4: 韩光看了看手表。
9: 我现在没时间，我要去看一个朋友。
6: 女朋友？
9: 不是。
4: 季慧转头看着韩光。
6: 你在撒谎。
4: 韩光没有回答，继续开着他的车。几分钟后，韩光把车停在了出租汽车站。
9: 好了，你到地方了，下车，我要赶时间。
6: 那好吧，再见。

0: 机会很不情愿地下了车，他刚刚把门关上，富康车就快速地开走了。季慧懊恼地望着车尾，
1: 哼，真没风度。哎，你应该把我送到家才对。
0: 一辆出租车开了过来，季慧扬手叫住了他，
1: 快，师傅，跟上前面那辆富康。
2: 小姐，我……
0: 司机刚要说什么，季慧立即掏出200元的钞票，司机马上不说话了，开车跟了上去。韩光的车停在了超市门口，他要进去买东西。季慧坐在出租车里面，拿出长焦照相机。韩光一会儿就出来了，除了手里的大包小包，他的怀里还捧着一束白色的百合花。
1: 快，师傅，跟上那个人，就他。
0: 季慧向司机发出了命令。出租车再次跟上富康，向城北开去。韩光的富康车开入了一个幽静的小区，季慧皱着眉头，很是纳闷儿。这里不是韩光的家。出租车停在小区门口，季慧下车，快步地走进小区。他看见富康停在一幢楼门口，韩光拿着东西，捧着百合花下车，进了楼道。季慧藏在拐角的花园里面，用长焦照相机透过灌木丛对着楼道口。不一会儿，楼道的门开了，韩光走了出来。季慧的长焦照相机突然不动了，跟随韩光出来的是一个漂亮女人。韩光走在前面，在下台阶的时候转身接住了女人的手，小心翼翼地搀扶着那个女人。季慧的长焦照相机在迅速地变着焦距，他很快就看清了，眼前这个女人的腹部已经隆起，她怀孕了。季慧的嘴巴张得很大，他愣愣地看着。

0: 优雅的西餐厅，灯光典雅，小提琴手皱着眉头，好像是跟谁有深仇大恨似的哆嗦着肩膀。悠扬的琴声从肩膀的哆嗦中流淌出来。西餐厅里面没有多少人，都在窃窃的私语。一张长桌上，蜡烛燃烧着，好像燃烧着那无尽的岁月。何世昌与钟雅琴相对而坐，喷泉将他们和整个大厅隔开，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两双不再年轻的眼睛闪动着沧桑。
1: 这些年你吃了不少苦吧？
0: 何世昌的声音颤抖着。钟雅琴叹了一口气说，
2: 都过去了，这一切我都想不起来了。
1: 我想跟你道歉。
2: 不，不用了。
0: 钟雅琴的声音平淡却坚决地摇着头，
2: 你用不着道歉，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命啊。
1: 可这一切是我造成的，我让你自己面对一切厄运，我却躲起来，不敢面对这一切。雅琴，我真诚地向你道歉，我不该逃避。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觉得自己的懦弱是那么的不可原谅。我是一个懦夫。
0: 钟雅琴转过脸去，按耐着自己的情绪。
2: 不，别说这些了，都过去了，过去了。你还好吗？
1: 我还是老样子。
0: 何世昌的脸上现出了苦涩。
2: 你太太呢？她还好吗？
1: 出了车祸，前年去世了，还有我的儿子也在车祸当中。
2: 怎么回事儿？
0: 钟雅琴睁大了眼睛。
2: 怎么会？
1: 警方还在调查当中，车祸有疑点，但是没有什么证据。
0: 何世昌说着叹了口气。
1: 警方的检查报告显示刹车片出现断裂，但是那是一辆最新款的奔驰 S600， 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刚刚出厂就出问题啊。
2: 天哪，怎么会这样？
0: 钟雅琴忍不住叫出声来。何世昌凄惶地看着他。
1: 我生活的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几十年了，我已经见惯了商场上的阴谋暗算，在利益的驱动下，什么可怕的事情 都可能发生。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很庆幸你们没有生活在我身边，你们的生活安静而祥和，这也是我最大的欣慰啊。
2: 我们，
3: 朱亚琴惊讶地看着何世昌，何世昌苦笑着点点头。
1: 唉，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虽然财富在你的眼里不值一提，但是却可以在这个现实的世界办很多事情。雅琴，我不仅知道我们有一个儿子，还知道他的名字叫钟世佳。
2: 你在监视我们？
3: 钟雅琴的眉头紧皱起来。
1: 啊，不是监视，是关心。毕竟他是我的儿子，也是我现在唯一的骨肉了。
2: 他不是你的儿子，你也根本不配做他的父亲。如果你对我们的生活还有一点点尊重的话，请你不要再来骚扰我和孩子的生活。我钟雅琴当年跟你在一起就没把钱当回事儿，我儿子也一样，他不会看重你的钱的。唉，我们虽然清贫，可是我们的生活很幸福，我们生活的坦荡。
3: 钟雅琴说着激动地站了起来。
2: 何世昌，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回来找我了。你想夺走我的儿子，你办不到。儿子不是你的，是我的。我不允许你打扰我和儿子的正常生活。你走吧，你走吧，快走啊。
3: 望着盛怒之下的钟雅琴，何世昌的心口在一阵阵的发紧。
1: 雅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
2: 你不要再说了，你走不走？你走不走？
3: 见何世昌没有离去的意思，钟雅琴气恼地拿起自己的包。
1: 雅琴。
3: 何世昌忍不住站起身来，他的声音显得很无助。钟雅琴没有回头，他的眼泪在打转。
2: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1: 我已经是肺癌晚期。
3: 钟雅琴转过身去，她惊愕地看着何世昌。
2: 什么？
3: 何世昌点点头。
1: 医生告诉我，我最多还能活三个月。我想见见我的儿子。我不强求你们跟我走。我也知道我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我只是想见见他。我甚至都不奢求他会叫我爸爸。
3: 钟雅琴看着何世昌许久，他的眼泪夺眶而出。
2: 冤家，你这是何苦呢？
3: 何世昌的眼泪也忍不住流了下来。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行动代号刺客》，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总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表弟是观众们气
4: 呀，
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9: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3: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马有垂缰之意，犬有食草之人，羊羔跪乳报母恩，源头鲜果自奔，猪之罗网护体，鼠道余粮防身，梅鹿见食等成群，这不孝之人可恨。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从本期节目开始，我们将开启一个全新的主题，这就是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作品。刚才一上来那首定场诗的第一句提到马有垂缰之意，本期节目一开始这个段子名字当中就带有马，这是赵振铎、赵世忠、北京二赵合说的一段相声《指妈为马》。我们都听说过指鹿为马，这指妈为马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11: 人人都有两层父母，
12: 是吗？
11: 你就拿我来说吧，我是又有生母又有岳母。
12: 好，
11: 比如您吧，又有生母又有婆母。
12: 我有婆母
11: 啊？不是，我是说女同志又有生母又有婆母。
12: 你倒说清楚了，
11: 不管是生母婆母还是生母岳母，都应该一样看待。
12: 对，
11: 咱们国家宪法有明确规定，供养父母是每一个公民应有的义务。
12: 是啊，这人人如此啊。
11: 人人如此
12: 啊，全都这样。
11: 那既然你懂这个道理，为什么你不很好的帮助帮助你爱人呢？
12: 我爱人怎么了？
11: 你爱人虐待婆婆呀，拿你妈当马使唤，对不对？
12: 你这才胡说呢，
11: 干嘛胡说呀？在家里头你爱人骂你妈你都不敢愿意，你在家什么主都不做，怕媳妇儿，怕媳妇儿一溜跟头，对不对？
12: 不对，那跟头是西瓜皮滑的。
11: 不管怎么说，反正他是怕媳妇儿，每天下班回家以后先给媳妇儿鞠一躬，哈哈，姑奶奶我回来了。
12: 我干嘛那么贱骨头啊？
11: 他爱人呐，是个有名的小辣椒。
12: 我爱人倒是厉害一点，
11: 那天走在街上碰见我还一通的夸你呢。
12: 他怎么夸我了？
11: 哎呦，我跟您说呀，您别看我们世中表面挺机灵的，实际上啊是个大傻蛋。
12: 傻蛋，这是夸我的吗？
11: 哎呦，我们这世中啊那可是有名的大孝子啊。
12: 当然了，我母亲给我养活这么大不容易，我应该孝顺
11: 你。哼，你看他妈那样，老么卡眼的，满脑袋白头发，纯粹是地地道道的
12: 什么呀？
11: 老帮菜。
12: 老帮菜，这叫怎么说话呢？
11: 你看他妈那地上牌子那个儿啊，
12: 这个儿又不好了，
11: 越活越抽抽，活什么大劲儿，
12: 那是累的。
11: 还越抽抽越小呢。这倒好，明儿死了就不用烧了。
12: 那怎么着？
11: 直接就可以装骨灰盒了。
12: 没听说过，那得抽抽多一点儿的那个。
11: 我瞧你这么就腻歪。
12: 腻歪你们不会分开过吗？
11: 分开过呀，分开过也行，他那个退休金可不准带走。
12: 他感情为老太太那俩钱儿。
11: 哎，你想我能就为老太太这俩钱儿吗？
12: 那你为什么不分呢？
11: 他要是走了，我们这孩子谁看呢？
12: 为的是让老太太给你们看孩子。
11: 这老太太不也就看看孩子吗？你说她还会做什么呀？连穿高跟鞋都不会做。
12: 废话，是不会做。
11: 你说她还能干什么？不也就买买菜做做饭，拆拆棉袄，洗洗衣裳，扫扫房子，再驮着孙子擦擦地板的吗？
12: 火，这活还少啊。
11: 哎，干活她也不行啊，一点利落劲儿都没有啊。你算100块方

0: 官没他搬了有一多钟头啊。哦，
1: 由院里搬屋里，
0: 由一楼到六楼
1: 啊，那多高受得了吗？
0: 你看他妈那破衣拉撒那样
1: 啊，
0: 一年四季总是那条裤子呀。
1: 哎，
0: 那还是我那旗袍改的呢。
1: 是啊，
0: 啊，哎呦，你瞧美的他哟，穿上就舍不得往下脱呀。
1: 他没得换，怎么脱呀？
0: 我那旗袍那料子可好了
1: 啊，
0: 那还是我姥姥娘家陪送的呢。
1: 嚯，
0: 后来我姥姥给了我妈，我妈又给了我了。
1: 好嘛，这够年头了。
0: 嗯，好着呢。
1: 好什么呀，碎的都一条一条的，全都露肉了。
0: 哎，那么大岁数露点肉怕什么的呀？
1: 啊，
0: 那不还显得凉快呢吗？
1: 没听说过有那么凉快的。
0: 哎，怕露肉没关系啊，可以贴点橡皮膏嘛。
1: 嘿，对了，再安个木棒那就成墩布了。那个，
0: 嗨，那么大岁数穿什么好的呀？能跟我比吗？你看我这个线条多优美呀。我天生就有这个衣裳架子。嗯，
1: 那你穿什么呀？
0: 我呀，我春配进口菲尔尼，夏穿浮绸布拉吉，秋穿澳洲毛B级，冬穿狐狸皮大衣，小红皮包手里提，高跟鞋离地一寸七，我这么一走我多有派。
1: 去，还有派呢。
0: 就我这样，就他妈那样，我们能在一块儿站着吗？
1: 嗯
0: 啊，你看我妈，人家多好啊。
1: 你妈什么样？
0: 我妈那也是老太太，细皮嫩肉的，白白的脸，黑黑的头发，还有几个大波浪。虽然今年都60多了，跟我站在一块儿，人家都说她是我妹妹。
1: 嗨，有那么大的妹妹吗？
0: 你看他妈那样啊，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啊。
1: 怎么了？
0: 特别是吃饭的时候，吃着盆看着碗的，我瞧着我就恶心。
1: 老太太不是为盛饭？
0: 盛饭呐，那盛完饭就应该靠边站呐。
1: 那老太太就不吃了？
0: 谁不让她吃饭了？你说谁不让她吃饭了？等我们吃完了以后，剩下那菜汤全归她还不行吗？
1: 光让老太太喝汤
0: 啊。那汤怎么了？那汤里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啊。那里有多种维生素，再加上我剩下的馒头皮、饺子边、鸡爪子、鱼脑袋，往一块一烩，有稠的有稀的，那吃起来多有滋味啊！
1: 哈，这倒好，我妈这肚子成泔水桶了。
0: 你看她妈那样啊，整天的那个婆婆脸这么一耷拉呀，就跟刚买那猪头似的，一点表情都没有啊！
1: 废话。那猪头有什么表情啊？
0: 嗯，还告诉他说别让他不乐意，等哪天我一高兴啊，就先跟他儿子蹬了。
1: 哎，你往哪儿蹬啊你？
0: 要不然呢，就先把他妈给撤了。
1: 哎，有撤妈的吗？
0: 那怎么不能撤呀？我们科长都能撤，他妈怎么不能撤呀？
1: 你怎么撤呀？
0: 先把那个女字旁给他撤
1: 了啊。你那不成马了吗？
0: 马呀，他妈还不如马呢。那马光吃草啊，他妈什么不吃啊？剩馒头、剩蒸、剩烙饼、剩窝头、剩咸菜的。
1: 嘿，还给你们省钱了呢。
0: 给谁省啊？
1: 给你们省了，
0: 全省给医院了。
1: 怎么
0: 住院了？
1: 老太太纯粹是累病。
0: 嗨，有什么大不了的病啊？不就是那个心脏有时候跳有时候不跳吗？
1: 啊，这病还轻啊？
0: 你说这老婆子心够多狠呢、啊
1: 嗯、
0: 跑医院躲心镜去了。
1: 谁心狠呢？
0: 哎，咱们做儿媳妇的大面得过得去呀、啊、上医院看看这死老婆子去吧。
1: 你该买点什么呀？
0: 买了个大网兜、
1: 哦、
0: 把老太所有东西全拿回来了。
1: 哎，那老太太呢？
0: 老太太呀、
1: 嗯、
0: 在太平间里头
1: 死了。
0: 不死
1: 啊，
0: 不死，我还不哭呢，我。
1: 哎呦，你还知道哭呢？
0: 让您说的，我怎么不知道哭啊，我。

0: 这会儿哭骂了，
1: 你死的可太早了，
0: 后悔了吧？
1: 你这一死可坑死了我呀！
0: 这会儿明白晚了，
1: 我可怎么办呢？
0: 我爱怎么办怎么办吧？
1: 这菜也没人买呀，粮食也没人驮呀，衣服也没人洗呀，这饭也没人做呀，奶也没人热呀，地板也没人拖呀，煤也没人搬呐，孩子也没人看呐，退休金呐也没人给呀，我的那辆车呀也没人拉呀，我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3: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刚才咱们一块儿听了段相声《指妈为马》，赵振铎、赵世忠合说。在下面的时间咱们给您安排的，这是赵本山老师领衔表演的一段小品，出自2005年辽宁卫视的春节晚会，由赵本山、赵海燕、王小丽等人共同带来的《出名》，咱们来一起收听。
4: 行啊，老岗头，
5: 咋的了？
4: 成名人了
5: 啊？
4: 我说你呢？
5: 说我啥呀？
4: 漏了
5: 房子
4: 往哪儿折呢？你那点破事儿漏了。
5: 老伴儿，你这不没事儿呢吗？啥玩意儿漏不漏的
4: 还折呢？这家装的不知道干啥，明白不？
5: 我干啥了？我看你是拿酱油当可乐喝了，是不是把你闲着了？
4: 自个看。
5: 啥呀？这是啥呀？
4: 老梗头勇救落水儿童，成英雄了。
5: 谁写的？
4: 寡妇巧云写的。贴村委会门口。
5: 你这巧云似的，你说一，我把他孩子掉冰窟窿里了，我给救上了，你是写这玩意儿干啥呀？这撕下来干嘛呀？
4: 不接咋的？惨遭寡妇的严重表扬，我嫌寒碜。
5: 哎呦，这写的这啥字儿，跟头瓦似的。
4: 别看字儿，看内容。那咋写的有情有义的，还带花边的呢？
5: 在一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日子里，我的身边却发生了一件春色满园关不住一只红杏出墙来的感。这都啥词儿啊？这
4: 咱都不明白，他寡妇之夜的红杏出墙是要干啥？
5: 不是，这他就是没啥，他没那么高墨水，是搁哪抄来的，这不知道咋形容来的。
4: 往下看，整得更新鲜。
5: 念哪儿了这是？
4: 念得费劲，我念吧。那天一早晨，我领我的孩子到鱼塘去打滑呲溜，一不小心我的孩子就掉进冰窟窿里去了，我吓得妈呀一声麻爪了，一屁股坐在冰上了，只见我的小孩在水里咕嘟嘟咕嘟嘟冒泡了。就在这紧急关头，老耿二哥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的速度冲了出去。
5: 啥词儿啊？这是用的。
4: 此时，他的脑海里闪出了雷锋、王杰、罗生教、邱兆云、黄继光、孔繁森。
5: 拉倒吧！再闪一会儿，他那孩子冻冰棍了。哎呀，哎呀！

0: 别打岔，好听的在后头呢。
1: 还有呢，你看，
0: 我最敬爱的老耿大哥呀，你不但救了我孩子的命，同时也用你那男子汉热乎辣的胸膛温暖了俺们孤儿寡母的心。
1: 这不写啥玩意儿，乱七八糟，你这整这啥词儿？这是
0: 他乱了还是你乱了？
1: 我乱啥了我呀？你说
0: 那孩子掉病哭了，你温暖他妈干啥呀？
1: 老伴儿他就是写的，他不会用形容词儿。他孩子那天就掉病哭了一下，你这。你说那我要这那天就动手动脚的，你说我能干啥？
0: 你俩还动手动脚去了？
1: 没有，我说这天啊，动手动脚这个动，这天冷。
0: 你俩要动手就不对。
1: 老伴啊，就那天我百分之百我没跟他动手。
0: 那你以前总和他动手呗？
1: 以前没动过手啊，哪天也没动过手啊。
0: 那你俩没动手，他咋没人管孩子呀？要有一人管孩子，那孩子也不能掉冰窟窿里头啊。
1: 怎么回事？我呀，正好上咱家鱼塘刨个冰窟窿，给鱼放放养。完了，巧人家这不就来了啊？来了，路过领孩子来的，这见我得打招呼。他说：“大哥呀，你看你干啥？”我说：“这不就没事刨个窟窿。”我说：“你这就挺好。”就咕咚，孩子掉下去了。掉下去，我就当时说心里话，我根本没闪那些人，闪来不及。我说他咔就给拽下来，就这么点事儿。
0: 那你救他家孩子回来咋不告诉我呢？
1: 这点事儿告诉有啥用啊？
0: 好事不背人，背人没好事。
1: 你爱咋想咋想啊，媳妇儿，我就告诉你一句话，我脚歪不怕鞋正，我就告诉你啊，我这个鞋正我不怕脚歪，我
0: 那么还是。
1: 我他妈这脚咋还回不来了呢？
2: 二叔，你成名人了，上报纸了，出名了。你看看这报纸全是写你的事儿啊。
1: 咋写的？
2: 耿老汉救人惹争议。在东河沿村有位耿老汉救出了一名落水儿童，可是此事在当地群众中却惹出了许多争议。
1: 有啥争议的？这说闲的，就是
0: 我说你的事儿。
2: 你看还有。也有的群众认为耿老汉救人是正义之举，可不该事后牵走了被救孩子家里的一头驴啊。
0: 你听听还有没了？
2: 有，
0: 往下念。
1: 胡诌八尺，我啥时候牵的是驴了呢？
2: 二叔你看还有呢。还有的群众认为耿老汉的行为也不算过分，一个孩子的命咋地也比一头驴值钱呢。
1: 这纯是瞎编乱造，我怎么一下就根本没有驴。
0: 那你没要驴，那这上咋出驴了呢？
1: 哎呀，对，有驴
0: 又有驴了。
1: 当天呢，那个巧人牵驴去的嘛，这孩子掉进去，我看挺沉，完事就放驴身上了，我给牵家去了，确实有驴。
0: 你动人家驴就跟驴有关系了？
1: 我金大辉又跟驴有关系了，你能不能消停点？别人说我啥行，你老跟他掺和啥呀？我牵完驴我就放那里，我就没动啊。
0: 你就牵他家驴了
1: 啊？
0: 完事就送回就拉倒了。
1: 那不拉倒咋整啊？
0: 那帮寡妇再挑挑水，刷刷炕，捂捂被窝啥的。
1: 二舅啊，这又谁呀？二舅
2: 啊，二哥。
1: 哎呀，二舅现在了地了呀，成名人了现在呀。你上一边嘚瑟去，你整个事上网了呗，还咋事儿啊？这你别扯淡，上什么网？我也不是赖赖猪，我上啥网？
3: 不是蜘蛛网，因特网，那网那家老大了，姑姑。你咋的？就你救孩子那事儿，不知道谁给你踢到网上了。现在不少人跟着咔咔咔的往上踢，我下载了。
1: 我咋越听越糊涂？你这不猫不狗的，你下什么载呢？
3: 下载了。你这么惨，你就。现在就有你这点事儿，我得说网友搁网上那家都干起来了，那家
1: 该打死才好呢，干吧。
3: 不是，我念，
0: 你让你念孩子来，
3: 行，我念的啊。

0: 有人说耿老汉救人肯定有动机的，不能无力不起早。也有人说见死不救是小人，你看那玩意儿。还有人说现在整有个别人财迷心窍，完全有可能是故意把孩子推到河里再救出来，然后管人家要钱，你那玩意儿。
1: 我该死行吗？我这救着不对了，我就不应该往出救，行不行？
0: 生啥气？你这关咋？咱出名，出名多好呢，真是。
2: 对呀，二厨，出名多好啊！我做梦都想出名，就没有你这样的机会呀。
1: 行，那这事就算你俩救的，你俩去出去说去吧，中？跟我没关系了，行不行？
0: 就啊，有一个事儿，咱得说明白了哈，就我哈。成名以后呢，又来照相呢，你让我就站在旁边借个光啥、啊、的。
2: 我也借借光。
1: 你俩该干啥干啥，就回家去。
3: 这有光、啊、
2: 是你俩回家呢？
4: 这是耿大叔家吗？
1: 这又谁呀、啊？
2: 来人了，
4: 是耿大叔家吗？哎呀，大妈
5: 你好、哎，我是报社的记者，
1: 赶紧来出去。
0: 记者出去啥？靠他出名呢？
2: 帮你请记者同志。
5: 谢谢。
0: 上炕吧，
5: 那个
0: 就行了。
5: 这是大叔。
0: 我亲舅，我这他亲外甥不就这么点事儿？
2: 对，他是我亲二叔，我是他亲侄子。
1: 你说是我亲媳妇，我是他亲老头
4: 都是亲的，
0: 哪是外人
5: 啊？大叔你好，
1: 你才好呢。
5: 大叔今儿怎么的了？
0: 你看，我就救个孩子，完这家里写的说又要驴又要钱，你发脾气了，你
2: 看。可不是咋的？你瞅你们这报纸，这写的啥玩意儿？给我二叔整的，你说人不人鬼不鬼的？啊，
5: 大叔为这事生气，
0: 你这事还小呢。
5: 我呀、啊，今天也是为这事来的。嗯，其实啊，这些小报的记者有时候确实不道德，有的也写，没的也编。你说
1: 你是啥报的？
5: 大叔，我是《生活问题报》的记者。
1: 不错了，我跟你说啊，这个我生活没问题，赶紧站起来。哎，大叔，
5: 你看。大叔，
4: 大妈，
5: 你看，
2: 就当我们生活有问题也不上你报纸。
5: 哎，不是，大妈，
0: 你不上报咋出名？你这啥不明白？
5: 大师，大妈，你们两个误会了，我们这个报纸啊是关注这个百姓生活，替群众解决问题的报纸，因此叫《生活问题报》。
1: 我先采访采访你，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5: 大叔，今天一见面。我看你老就是一个朴朴实实的农民，您绝对不会救上孩子又要驴，也不会把孩子先推到河里再把他救上来。
1: 那可能吗？
5: 不可能。
1: 我给人小孩放水里了，捞出来，捞出来放，我练中泳呢，给人家。
5: 对对对对。再说这个一头驴也不值多少钱。
1: 他就是金驴、银驴、铁驴，就说黄州话的驴，那还真不一定。
5: 大叔、啊、
1: 也不能要。
5: 是，
1: 那人鱼干啥呀？
5: 就是。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亲自采访一下，掌握第一手材料，回去我把这文章写好了，给您老那个恢复名誉。
1: 真假的？
5: 真的真的。
1: 那好，安上跑的。你给倒点水。
5: 不用。那么的，大叔，如果现在你有时间，咱们现在就开始行吗？
1: 开始采我吧。
5: 对对对，
1: 采吧。
5: 好。大叔啊，这么的啊。咱们也别紧张，咱们就是随便的唠一唠。嗯，你先说一说，巧云家的自然情况怎么样？
1: 自然情况就是春夏秋冬呗。
5: 不是，你呀、啊，说一说巧云家几口人日子现在过得怎么样？
1: 巧云家呢，俩人，一个儿子，一个他，日子过得说心里话，这寡妇失业的，孤儿寡母的，过得憋屈巴拉的。他的老头在临死之前呢，含着眼泪拽着我的手啊，他说：“大哥，我已经匆匆忙忙的就要走了，家里啊，弟妹和孩子都交给你吧。”我说：“你放心，啥事你放大哥手，你就放心。从那以后，我一手托两家，家里有啥事我都去。啊，你不信你问他干活啥的，我
5: 大妈您说，
2: 咱俩从一打开春开始。”春种秋收，脱皮打墙，薄薄的羊肠都冬季送粮，那颠儿大抢着干，比干我们自个家活还上心呢。啊，
5: 这大叔这是负责任，
1: 不是负责任，这村干部也都去干过。
2: 那你不是村干部，你老跟凑啥份子？
1: 我向干部学习行不？
2: 你学习点啥呀？
1: 我学。

0: 自己家不干，上别人家干活的听着。
1: 大叔大妈，这么的，咱们呢换个话题，怎么样？
0: 你别换个话题了，咱换个地方吧。
1: 换好，
0: 我在这。再不就踩你这个嘚瑟根子，
2: 恩仇都聪明，
0: 越说越不明白。
3: 你跟没理就换话题。
1: 好，大叔，那么我再问你，您对巧云的孩子是不是特别的好？
0: 哎呦我的妈！这孩子，你让这孩子，这孩子他妈才招人稀罕呢！
3: 哎，你说明白的。
0: 他呀。
3: 你说明白的，是孩子招人稀罕，还他妈招人稀罕。
4: 我这。哎
0: 呀！我跟那，我说孩子，你咋把他妈扯出来干啥玩意
3: 儿？是我扯的吗？不，你自个儿说的，这孩子他妈真招人稀罕吗？
0: 我那不口头语儿吗？我那他妈那不就口头语儿吗？你别跟他烂掐了行吗？这是媒体。我说这孩子根本就没有他妈招人稀罕。
3: 那孩子
0: 不是，
1: 不是，大叔，
0: 没有，你住个嘴呀、啊！是没有他妈这句话。就
1: 这没有他妈那俩字，
0: 你明白了吗？
1: 我明白明白。
0: 你录走了吗？
1: 啊，录走了。
0: 就是这孩子没有他妈
1: 那俩字，
0: 那俩字。啊，
1: 对对。
0: 哎，孩子招人稀罕。
1: 谢谢。
0: 好的，越整越完。为啥说招人稀罕呢？
1: 啊，为啥？
0: 这小孩啊，哎呦我的，跟我近。嗯。天天啊，哎呀，我走哪都跟着。我要干点啥活我就领他，就打个鱼摸个虾啥我就领他，我就喜欢孩子呢，我
1: 喜欢的
0: 啊，可喜欢了，完事儿呢，喜欢喜欢，我这一天看不着他，
1: 想
0: 咋不想啊，我两天看不着我睡不着觉，我半夜我也得起来上他家门口我晃去，我就要不我睡不着。
1: 是啊，
3: 你三更半夜上一家门口晃悠去，你是想孩子吗？
0: 我也想孩子，他爹咋的？
3: 想谁？你自个心里明白。
2: 你这不没事儿干吗？你咋整呢？你说呀？
3: 啥？我咋整啊？你想谁？你心里知道。
0: 我说咱俩还换个话题吧。
1: 换话题。嗯。这么的，大叔啊，小云家的事儿啊，咱就不唠了。嗯。说说你们家的事儿。你家几口人？
0: 俺家几口人？来来来，老伴，你得算算。
2: 正你去的，对不对？踩你了，跟着
0: 他。俺家是小姑妈俩，老姑妈俩，一家一小。
1: 啊，六口人，
0: 算多了。
1: 怎么多了？
0: 就是年轻的时候这算小姑妈俩，老了时候这老姑妈俩，这不一家一小吗？
1: 两口人没孩子。
0: 说对了，就因为没孩子我才喜欢人那小孩，
1: 我说
0: 明白吗？他不生了孩子啊，你这
3: 就因为我不生孩子对我劲儿成大了、说我光占卧不下蛋，完还说我浪费他的优秀资源了，我也不明白他那二五两资源不浪费留着有啥用。
0: 我啥干？你这又支援啥玩意儿呢？你别跟他掺和行吗？咱还换话题吧，别唠这个。
1: 大叔啊，不用换话题了。
0: 怎么了？
1: 这个情况啊，我基本上都了解了。
0: 你呀、就是听明白了吧？
1: 我听明白了，
0: 就靠你了。
1: 你
0: 要不然我这心太窝囊了。
1: 你放心，
0: 我好心好意救个人，那老伴你给做个饭。
1: 哎，没不用不用不用，我也得忙着回去赶稿啊，我得忙着回去。
0: 你行不行？
1: 不不不，那个就这么地，完了呢我就走了啊。
5: 马叔啊，
0: 这样这还来了。小云呢？这是有生活有问题的记者。
1: 不不，不是，大叔，
0: 那个
1: 我是生活问题报的记者，
0: 生活问题报纸的记者。
1: 哎，对对对，
0: 来认识一下。
1: 哎，好，
0: 你给介绍介绍情况。好记者。
1: 哎，你好。
0: 倒热水。
1: 你好，请坐。
0: 这位叫叔叔。
5: 叔叔。
0: 哎，行礼。
5: 叔叔好。
0: 你看这孩子就听我的。哎呀。
1: 太乖了，
0: 记者介绍，跟记者说明白，这救孩子前后经过。
1: 好，那你就说
0: 他说了就。
1: 不是，我说你在这儿，您坐下坐下，你坐，慢慢说，慢慢说。
0: 这是好的，
1: 心里不平衡。我说你们这人咋？你呀，
0: 你冷静点，
1: 你太激动了啊！冷静一下，慢慢说啊。
6: 伟大的记者同志，
1: 哎呀，不敢当。
6: 你们能不能不整那些个月朦胧、巧朦胧，让我们老百姓灯朦胧的事儿，行不行？
1: 不是，
0: 你老用啥词儿啊？
6: 我求你们，
1: 不是，我跟你说这事儿啊，
6: 停！
0: 你别打断话，人家说。

0: 完呢。
1: 二哥 ，sorry， 我二哥多实惠呀、啊，这老头多好啊啊！说我们俩怎么只是一头驴的关系啊？你说，这不是埋着人吗？啊，你们回去之后，我跟你们说，人呢？
2: 在这。
1: 刚才你跑哪去了？
2: 我一直跟着你呢。
1: 我说我跟我二哥呀，不只是一头驴的关系。
2: 我明白。
0: 你说清楚。
1: 录下来没有？
2: 录下来。
1: 谢谢。
2: 啊、哦，不用客气，
1: 请坐。
2: 好，请。
0: 打点字。
2: 哎呀，我看呢、啊，你现在呀、啊，心情比较激动。你慢慢说，你现在心中的老耿二哥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1: 哎呀。我心目中的二哥，
0: 实话实说。
1: 这么说吧，他是一个高尚的人，热心的人，细心的人，是一个脱了滴滴趣味的人。
0: 啊、这词儿也这么熟呀、啊？这
1: 你把话说白了吧？啊，他是我心中的偶像。
0: 那叫偶像，还偶像？
2: 哎呦，吐了！
0: 别吐。
1: 我二哥心眼好使啊。助人为乐，就心眼好使。嫂子，给你添麻烦了。二哥，你看这事儿、儿子，表示
3: 要照相了。
1: 照照
3: 照相，防镜头。
4: 凹了。
1: 照相这个事儿，你想不好摆个造型啥的呀？
3: 不是，那咱们这
1: 可以重照，咱照个秦家湖吧。嫂子，来，照个秦家湖。
2: 来，来，来，来，摆好姿势。
1: 照秦家湖来。
2: 这边摆好姿势。
1: 茄子，
2: 一二三，茄子，
1: 一二茄子。
2: 喂，啊，是我。哎呀，情况我都了解清楚了。对，以前那些消息啊，全都不对。这小孩啊，就是耿老汉跟巧云的私生子。对，没错。没错，有事我兜着，你可以下班了，这是头条啊！好，
3: 老妹儿，来过来，
5: 他走了吧？
6: 走了。
5: 他说啥呢？
6: 他说这孩子是你跟巧云的私生子啊！
3: 啊！回来，
1: 回来，
3: 这哪行啊？谁私生子啊？
7: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听过了刚才这段小品，出名，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节目的一开始给您安排了一段相声《指妈为马》，那节目最后呢，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是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老大老二》。《指妈为马》说的是孝道，这段《老大老二》同样是和孝道有关，而且这段作品名字里虽然没有动物，但是内容和动物也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稍后咱们来共同欣赏。小楼在这儿提前跟您说一声再会，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8: 相声啊，大家喜欢听相声呢，它是一种啊，
9: 嘿，小石，
8: 哎呀，耀文，
9: 哎呦，这最近怎么样？
8: 最近还行，就是工作比较忙。
9: 忙啊
8: 啊，你怎么样？
9: 忙啊。
8: 你啊？
9: 哎呦，我忙着呢。
8: 是啊，
9: 您不知道，忙的我是四个爪朝天了。
8: 那个不要紧，
9: 嗯，
8: 你把那脖子嘿，
9: 嗯，
8: 伸长了点，
9: 嗯，
8: 一梗就翻过来。
9: 好，嗯，谢谢您。
8: 哎，
9: 等我翻的时候，我叫您啊，教我怎么翻。
8: 我教你干什么呀？
9: 净跟我逗您，别闹，你净
8: 老没见了啊！
9: 我跟你说
8: 啊，
9: 我见着你母亲了，
8: 哦，看见我妈了，
9: 看见了。
8: 啊，
9: 你妈今年有
8: 啊？今年我妈70多了。
9: 什么？您说
8: 70多了？
9: 别闹了，近看也就18、19。
8: 我妈
9: 啊，那脸上的皮肤又白又嫩的。啊，
8: 那倒是，我妈喜欢这个，往脸上经常的抹点什么霜啊膏的，
9: 是不是啊？
8: 啊，
9: 哎呦，脑袋上的头发跟墨染的似的。
8: 这您就误会了。
9: 嗯。
8: 不是墨染的
9: 啊，
8: 我妈常用那个染发香波，嗯，
9: 烫着大波浪那花
8: 哪儿啊？睡觉压出来的，嗯，
9: 嘴上可抹得紫红紫红的。
8: 不是，消化不好，有胃病，
9: 穿着一个粉色的旗袍。
8: 对，
9: 我妈不爱穿时装，大开气儿，一直到嘎着窝底下。哎，漂亮，两边啊。
8: 我妈前后配俩门帘，像话吗？
9: 怎么？不是，大手绢捏的嘎着窝底下这儿。
8: 这对了，我妈她喜欢干净。
9: 哎呦，旁边还站一小伙子。
8: 不能够，不能，我们这孩子里头就我一个男孩。
9: 我看见了，
8: 什么样啊？
9: 那小伙子穿着一件银灰色的大褂。
8: 哟，我妈新认识一个说相声的，
9: 三七的分头，留两撇脚胡子，
8: 这什么形象啊？
9: 冲着你妈是眉开眼笑的，
8: 他那是自作多情，
9: 你妈可是含情脉脉的。
8: 啊，我妈见着生人那是不好意思。
9: 他冲你妈是暗送秋波，
8: 他敢？
9: 你妈冲他是羞羞答答的。
8: 哎呦，我妈这是怎么了？这是我妈这是，
9: 在他们俩脑袋上呢，还有一行小字儿，写的是结婚纪念。
8: 嗨，
9: 怎么样？
8: 我 看了半天，是我妈跟我爸爸那结婚照片
9: 啊。那天我看见了，我说嘿，这相片真好。
8: 对，就我以为您说现在呢。吓得我这汗都出来了。
9: 现在没看见，现在没看见。嗯，反正我觉得还
8: 看我妈那个精神头怎么样？
9: 你妈现在怎么样？
8: 好啊。
9: 怎么好？
8: 不显老是不是？
9: 不显老吧？
8: 哎，因为我们呀，儿女孝顺，我妈那日子过得舒心，所以老年人不显老。哎，你先别唱。
9: 嗯，
8: 我跟你说点事儿啊。
9: 什么事儿？
8: 前几天呢，
9: 啊，
8: 我到你们家去了一趟。看一下大妈。
9: 你上我们家去了
8: 啊？
9: 你看我妈了？
8: 看了。
9: 真看见了？
8: 就去看大妈去了。
9: 你没替我给她带个好？
8: 带了。
9: 怎么说的？
8: 我大妈，那个什么，您儿子让我给您带好来了。
9: 啊，行了，这就行了。你下回再碰上，你告诉他，等抽功夫我看看他去啊。
8: 你看谁去你？
9: 啊，
8: 那是你妈，我给带好像话吗？
9: 您误会了，误会了。我是说，你既然看见我母亲了，
8: 是啊，
9: 那么我呢，也应该看看你妈去啊。
8: 啊，
9: 可是我没工夫啊。
8: 这跟没说一样啊。
9: 所以你先回家呢，替我问好就完了。
8: 哦，这还像句话。
9: 那行，那你先带着，我忙啊，我得走，忙着呢。
8: 哎，你先别忙。
9: 怎么了？
8: 你看，这个我看您大妈，
9: 嗯，
8: 那个气色可不太好。
9: 怎么了？
8: 那个脸蜡黄蜡黄的。
9: 这你蜡黄蜡黄的，中国人。炎黄子孙，你不带点颜色哪成啊？大哥，
8: 不是，那俩腮帮子可都瘪了。
9: 你一边横块躺，你看不出来。
8: 那头发满白了，
9: 那多好啊！出来进去跟老中医似的。
8: 什么叫老中医啊？
9: 白的值钱。
8: 行了，你呀，别捋胡子了。
9: 嗯，
8: 我可要批评你。
9: 怎么了？
8: 你家儿子怎么当的？啊，这么长时间了，不回家看望老人。老人就一个人多孤独啊！啊，也别说，身边还有那么一只小猫，
9: 那是我给找的，我给找的，我给他的，
8: 哦、
9: 我给找，我怕他闷得慌，我给找的、
8: 哦。
9: 我忙啊，
8: 哦，
9: 我忙，我特别忙，而且我妈理解我呀，
8: 理解你。
9: 哎，我妈看见街坊四邻就跟人说，
8: 嗯，
9: 孩子大了，他要愿意外边创丧啊，就让他创丧去吧。你看我妈多理解我，
8: 不是
9: 我妈，
8: 你妈说什么呢？
9: 我妈说让我外边创丧去。
8: 这创丧可不是句好话，
9: 是吗？
8: 啊，
9: 我以为我妈夸我呢。
8: 呵，没皮没脸。
9: 反正我妈理解我。
8: 哦，
9: 我妈这没跟你说什么？
8: 说了。
9: 还是的吗？
8: 说了。
9: 嗯，
8: 我儿子要忙啊，就让他忙去吧。
9: 哎，
8: 有这猫啊，跟我就伴就行了。
9: 完了吧？
8: 这小猫啊。可仁义了，
9: 不，那不对、啊。那小猫再仁义，它能有我仁义？
8: 哎，不能这么说。
9: 嗯、
8: 啊，那猫啊，
9: 啊，
8: 在你妈的感情世界里
9: 啊，
8: 位置比你重要。
9: 不可能。
8: 不，你看你妈高兴
9: 啊，
8: 猫就撒欢
9: 啊；
8: 你妈发愁，
9: 嗯、
8: 啊，猫就打蔫
9: 啊。
8: 那猫啊，值夜班、看大门、抓耗子、捂被窝，全干呢，整天呢。围着你妈腿底下打转，讨老人家的喜欢呢、
9: 啊。那当然，那猫它不忙啊。
8: 哦，
9: 猫它多闲在啊！你想想、
8: 哦，
9: 我忙啊。
8: 哦，你忙，
9: 我不能整天趴我妈怀里头给我妈舔手指头去吧？就是不是？我多忙啊！
8: 你想舔，老太太也不敢让你舔。
9: 为什么？
8: 舔不着两下
9: 啊，
8: 戒指归她了。
9: 对， 我是那人吗？我不过这话有

0: 说回来了，那么大岁数你戴一戒指干嘛？还不是给我呢？你说是不是？
1: 我没说错吧？
0: 不是，我妈也有不对的地方。
1: 怎么？
0: 你有事儿你得通知我呀。
1: 哦，
0: 那前些日子我妈病了，
1: 嗯，
0: 病了你打个电话给我呀，是不是？
1: 哦，你有电话
0: 还没安呢，
1: 那给谁打去？
0: 不是你不会等我安了电话你再病吗？
1: 呵，这话真在理。
0: 那是这理儿，我站天安门我都敢说去，是不是？
1: 哦，
0: 我还没怎么着呢，把我们家这猫急坏了。
1: 是
0: 半夜四点多钟从这屋里头蹭就窜出去了。
1: 嗯，
0: 哎呀，挨门挨户挠人家门去。
1: 嗯，
0: 一边挠还一边叫唤呢，喵喵喵，嘎吱嘎吱挠人门。
1: 嗯，
0: 挠了半天人不给开，
1: 怎么回事？
0: 那家夜班。
1: 哦，没人
0: 啊。最后给人东屋的王婶挠醒了。
1: 嗯，
0: 人王婶拉开门一看，哟，这猫怎么都惊了。
1: 嗯，
0: 俩眼珠子发蓝，鼻子尖冒汗，俩耳朵立着，浑身毛都站着，这是不是做生意做赔了？这个
1: 去，猫那是急的。
0: 哎呦，这猫呦，蹬着王婶的裤腿就往我们家拉。
1: 嗯，
0: 拉到我们家人王婶一看，哎呦，老太太病这样，怎么没人管呢？
1: 嘿，
0: 把街坊四邻叫起来，把我妈送医院去了，抢救了两天，脱离危险了，不完了吗？
1: 完了，
0: 完了吧？
1: 你听着悬不悬呢？
0: 悬，我心里有数。我妈平常身体好，有点小灾小病，一扛就过去。
1: 你别说了，
0: 嗯。
1: 说完这档子事儿，你心里想想，
0: 嗯，
1: 你能跟那猫比吗？
0: 我妈理解我
1: 啊，
0: 我妈我妈知道我的毛病，我妈理解我，
1: 知道你忙，
0: 那当然知道我忙了。
1: 我告诉你，
0: 我
1: 不管你多忙
0: 啊，
1: 忙什么，也应该啊看望老人，赡养老人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
0: 我还不知道这叫美德吗？你我妈没跟你说吗？我妈理解，说我
1: 说了，
0: 我怎么回事？
1: 我儿子忙，就让他忙去吧。
0: 哎，
1: 再者说了，
0: 哎，
1: 我那儿子啊，从小就胆小，
0: 对，哎，
1: 不敢进医院。
0: 哎呦，甭说进医院呢，
1: 啊，
0: 我小时候我打的医院门口一过，我一闻那来厕所味儿，我估计一下就躺门口那冰棍箱子上了。
1: 你咋躺这地方？
0: 要不是我妈死憋咧往我嘴里塞冰棍，我那回就醒不过来了，那回。
1: 我们儿子呀，从小身体就单薄，
0: 可是我长得薄极了，我这前胸要拍点水能阴到后背去，
1: 那小胳膊啊跟棍儿似的。
0: 可不是，我正长身体的时候赶上三年自然灾害了，
1: 那腿啊跟麻杆似的，
0: 我看见拄拐棍的我都得绕着走。
1: 为什么呀？
0: 我怕得给我绑折了。
1: 嗯，要看小时候那模样啊，
0: 嗯，
1: 这孩子呀，也就是喂狗的材料。
0: 那狗要大点都不够一顿吃的，我跟你说吧。
1: 后来啊，大了点了，
0: 嗯，
1: 懂事儿了，
0: 嗯，
1: 知道啊，渴了喝水，
0: 嗯，
1: 困了睡觉，
0: 嗯，
1: 中学没毕业就学会搞对象了，
0: 嗯，虽然我身体弱点吧，但是在这方面我早熟。
1: 夸你呢，我这。
0: 早熟，
1: 后来这不大了，
0: 嗯，
1: 娶妻生子，
0: 哎，
1: 自己呢挑门过日子了。
0: 对呀，啊，我要不为给我妈争气，我能把我自个儿这日子过得这么舒坦吗？
1: 对，你舒坦就行了。
0: 那可不，
1: 还管老人干什么呀？
0: 我可别不管
1: 了。你妈说了，
0: 嗯，
1: 街坊们，你们可得记住一句老话，
0: 记住喽，
1: 养猫防老，
0: 多养。哎，不是。养儿防老。
1: 不，哦，那兔崽子要是装糊涂啊，
0: 嗯，
1: 还不如那只猫呢。
0: 这是骂谁呢？这是，
1: 我可不是说我那个儿子。
0: 哎，我妈她不能这么说我呀。
1: 哎，我儿子可是个大孝子。
0: 跟大伙儿说说我怎么孝顺，
1: 究竟他有多孝顺呢？
0: 嗯，
1: 他媳妇儿心里头最清楚。嗯，
0: 我特孝顺我媳妇儿。哎，谁说的这是？
1: 算了，
0: 嗯，
1: 不提了，
0: 别说这个，
1: 不提了。富宽，
0: 哎，
1: 今儿你来了也别走了，
0: 别走，
1: 我把街坊邻居们都请过来，
0: 哎，
1: 大家呢，
0: 哎，
1: 吃顿饭，我请请大伙儿。
0: 哎，等会儿，我妈干嘛？
1: 请大伙儿吃饭呢？
0: 请大伙儿吃饭
1: 啊？
0: 我妈活糊涂了，请大伙儿吃饭干什么呀？
1: 答谢一下。
0: 哎呦，哪天啊？
1: 就是前天。
0: 前天，
1: 嗯，
0: 前天我在家待一天呢，你怎么不叫我呀？
1: 你妈不让叫
0: 他，这怎么说呢？
1: 说你太忙。
0: 我再忙我吃他顿饭我有功夫啊。我你怎么不叫我呀？就，
1: 嗯，
0: 算了，你告诉我那天你们都吃的什么。
1: 有一只炖小鸡儿。
0: 炖小，我就爱吃那个。你没让他搁点栗子呀？我爱吃那样的。
1: 还有一盘对虾。
0: 还有对虾呢
1: 啊。
0: 我今天我们是没敢

0: 晚上我们要去了，我那儿子一人就给抱圆了。我跟你说，
1: 还一肘子，
0: 还有肘子呢
1: 啊！
0: 同志们，您不知道，我媳妇儿一对能开俩肘子，
1: 还有鲫鱼，
0: 还有鲫鱼
1: 熬的汤，
0: 我就爱吃鲫鱼，
1: 嗯，
0: 蘸点酱油跟螃蟹一味儿。我
1: 你先别忙，
0: 嗯，
1: 鲫鱼熬汤啊，
0: 嗯，
1: 喂猫的，
0: 干嘛呢？
1: 喂猫，鲫鱼熬汤。
0: 我妈拿鲫鱼喂猫
1: 啊，
0: 完，我们这家算完了。我两年没回家，我妈学会败家了。好，就你就让她这么行啊。
1: 嗯，
0: 你告诉她，
1: 嗯，
0: 那生活费打这月起10块改5块。
1: 嗯，老太太说了，那5块呀，我都不要了。
0: 不要不要，我看你怎么活着。
1: 这不自己手里头还有2万多块钱的存款，我呢垫。
0: 哎哎哎，妈，你这怎么还2万块钱存款呢？
1: 啊，
0: 哎呦，妈，
1: 嗯，
0: 您这是。
1: 你别忙，
0: 干嘛？
1: 还没说完呢。
0: 您说，趁着明白，赶快说怎么分这个？
1: 什么怎么分呢？
0: 啊，
1: 街坊邻居们都到了。
0: 是啊，
1: 跟大伙儿商量个事儿。
0: 您说怎么分？
1: 我啊，准备把我们家的老大呀，
0: 对，
1: 跟这个老二啊，
0: 哎，我哎，不对不对，我妈单身30多年了，什么时候我有兄弟了？这不对啊！
1: 谁说你有兄弟啊？
0: 你不是说老大老二吗？
1: 哦，老二啊，
0: 啊，
1: 说的是那只猫，
0: 啊？在家我老大
1: 啊，
0: 猫行二
1: 啊，
0: 嘿，我们这哥俩怎么凑的？你说这是？
1: 嗯、我呀，
0: 啊，
1: 把这老大跟老二啊，换换。
0: 怎么换？
1: 让那猫啊
0: 啊，
1: 当我的老大。
0: 那我
1: 让我那儿子就当那老二。
0: 老二就老二，这我还能分1万呢。反正我比那猫活得长，是不是？你说？
1: 这不现在提倡只要一个好吗？
0: 怎么着？
1: 我呢就留下老大。老二啊，我就不要了。
0: 哎，妈，您不要我了？
1: 我要你干什么呀？
0: 哎呦，我什么都会干呢，妈呀！你看，我这样行不行？我跟我哥哥学，我给你抓耗子行不行？
1: 不用，
0: 你那耗子都搁哪儿了？我给你抓一。
1: 有搁哪儿的吗？
0: 我给你挠，不是
1: 你呀、啊，甭抓了、啊，猫都给抓完了。
0: 他怎么？妈，我给你舔你手指头吧。
1: 哎呦，不行
0: 啊！
1: 你平常连牙都不刷。
0: 妈，
1: 嗯，
0: 妈，我给你学一猫叫。
1: 你还会猫叫？
0: 我新学的，叫可好听了。
1: 哦，
0: 通俗叫法。
1: 哦，那你叫一个，妈听听。
0: 我给你学一猫叫啊。
1: 嗯。

0: 闹猫呢。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7月7日，卢沟桥日军炮轰宛平城，国民党29军进行反击的时候，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正在飞机上，他们应蒋介石之邀前去庐山与蒋再次谈判。
1: 全国战端一致，他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也有投土抗战的人，在和平人们绝望之前一秒，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
2: 如与其他国家联合行动，苏联愿意加入。
3: 满洲国已成立6年，将来不免有国家承认。
4: 这个嘛，日本军部意见不同意，其在华前途未见多光明。
0: 进入9月后，因华北华东战争形势日渐危急，这时蒋介石对日虽仍寄希望于大国的调停以求和平，但因上海和华北的战局恶化，不得不对中共以上要求一一做出让步。
3: 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力争，欲以为无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义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
0: 蒋介石为什么如此固执？难道他不知道红军的加盟，抗战力量会壮大吗？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

0: 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十一集。10月15日，九国公约会议通过的一项对日宣言称，
3: 中日两国现在敌对行动影响到各国的权利及物质上的利益，全世界对日本均有一种不安之状态。
0: 敌对行动，多么中性的一个词汇啊。如果他们在中国没有租界，没有侨民，他们会为日本的行为鼓掌吗？很有可能，恐怕还有国家跟着来华抢一块日本人没来得及啃干净的骨头呢。这种剧目30余年前在中国已上演过了，还在中国的词典里留下了一个新条目，八国联军。蒋大元帅当时恐怕日理万机，然而还是在当晚抽空写下这样一段话：
3: 九国公约会议宣言虽语气软弱，仍不足为虑，其后共同行动也必能实现也。
0: 可叹乎，可悲乎，且慢，还没到悲惨的高潮呢。11月底和12月初，南京失守前夕，上海失守之后，中国政府指示中国出席国联大会代表团。
3: 一，抗各国就具体问题征询我方意见，应先请其询问日本后，我方再予考虑。二，如华北主权、领土与行政之完整，却能得到切实之保证，则我可做相当的让步。三，日本驻军应以辛丑条约规定的地点为限，其数额应与他国驻军按其实在需要，另一条约确定之。
0: 启祥的面孔呼之欲出，谁知日本人仍嫌不过瘾。12月13日攻破南京，屠城10余日。1938年2月，日本政府发表声明：
4: 日本将不以蒋介石政府作为和平对手。
0: 换言之，蒋介石想投降，日本人也不肯接受了。这样，蒋先生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继续把抗战的旗帜举着走他的老路。历史在1937年11月险些为蒋介石和毛泽东提供了一次比试高低的机会，国共合作已处在崩溃的边缘。毛泽东已在几个月的实践中向这个世界和他的同志证明了他的技高一筹，他绝不会再退让了。如果不是一个特殊人物的出现，历史恐怕又变样了。这个特殊人物名叫王明，这里有必要补述一下王明的一段履历。1931年10月，他安排博古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总负责，我们应该给这个总负责以充分的注意，在此之前叫总书记。同月他离开上海，11月10日起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后来又当上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成员，直到遵义会议，他一直通过博古领导着共产党。王明为什么不直接当共产党的总书记，却如此看重在共产国际中的地位呢？那是因为中共当时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作为一个政治家，王明这种选择只能说明他的权力欲极强。只有充分相信自己力量的政治家才会当太上皇和后台老板进行垂帘听政，可以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遵义会议博古的下台对远在莫斯科的王明产生过巨大的震动，要不然就无法解释他后来为什么会变成了国共合作的最早鼓吹。

0: 水者之一。九月底，国共合作真正形成的消息传到莫斯科，王明坐不住了。他敏锐地感觉到自己的政治生命进入了一个非常时期。在他看来，遵义会议赶博古下台实在有那么点政变的意味。在国共合作实现后，扳回这一局的可能存在了，他决定回国摘桃子。回国前，王明先后去见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负责人基米特洛夫，千万不要把这两次会面当成礼节性的告别。在将来的政治斗争中，这两次会见变成了两颗重得不能再重的砝码。11月14日，斯大林派专机将王明送到新疆的迪化，毛泽东和张闻天得到王明回国的消息，有没有在一起商量对策，历史没有留下这方面的记载。从以后几天发生的事情上分析，张毛肯定不止一次地谈到过王明回国这一话题。洛川会议上，张国焘出来工作了，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之后他却反悔了，多次表示不赞成中共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根本不承认自己的路线是错误的。一个张国焘再加上一个王明，这两股势力汇合了，会是什么样的局面？延安会议上，张闻天提议暂时不给张国焘做组织结论，这一建议被政治局会议采纳。11月18日至24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大会，继续进行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张闻天在会上做出这样的结论：
1: 张国焘的错误是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反党反中央。犯了错误的同志不改正自己的错误，坚持自己的错误，结果必然会走到叛徒的道路上。
0: 对照延安会议通过的决定，不难看出两种说法的不同。11月23日，毛泽东和张闻天致电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强调指出
2: 坚持山西游击专政的方针是中央已定下的方针，谁也不应该为此方针发生动摇。
0: 这些事情的弦外之音已经很清晰了。11月29日下午，王明、康生和随即回延安的中共驻新疆代表陈云走下舷梯，毛泽东和张闻天已经在瑟瑟的寒风里等了好一会儿了。史料记载，王明等下飞机后，毛泽东极致欢迎词，称王明从莫斯科归来是喜从天降。能不能揣度一下毛泽东和王明四只大手紧紧握在一起时双方的感觉呢？还是让他作为一团迷雾继续萦绕在延安机场的上空吧。一场始终没有刀光剑影的政治格斗，伴着握手的礼节和喜从天降的致辞，摇响了开幕的铃声。钦差大臣王明很可能在回到延安的当天就提出了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要求。会议究竟哪天开，他倒并不计较，他要研究一下对手的弱点，他要等在山西的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赶回，他还要适应一下延安的窑洞。12月9日上午，后来被称作12月会议的政治局会议开始了。第一天风平浪静，党中央总负责张闻天做题为目前的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政治报告，肯定了洛川会议的决定和已经取得的成绩，指出巩固国共合作、改造旧政府、改造旧军队、保证党中央团结等十项主张，指出前一段党内出现投降主义倾向的种种表现。王明做了一天忠实的听众，毛泽东闭目养神，间或把意味深长的目光投向门内地上的一缕阳光。第二天上午，王明发言了，他把写了几页的发言提纲朝桌上一放。
3: 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我今天着重讲讲这个问题，中央的工作亟待改进的地方很多。
0: 在讲了一大段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的道理后，他把提纲朝旁边一推，自由发挥起来。
3: 民族矛盾上升了，今日决定敌友的主要标准是抗日不抗日。

0: 对国民党只应分成抗日派与降日派，在全国政权与军事力量方面，我们要承认国民党是领导的优势的力量吗？恐喊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行的，恐喊领导只能吓走盟军。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淞沪抗战打了几个月，能是片面抗日吗？不要讲得这样尖锐，使人害怕呀。红军已经改编，红军就不存在了，不仅是个名义上的变动，实质内容也变动了吗？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我们不要怕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给养。游击战能战胜日本吗？改造政权机构什么的，肃清汉奸分子什么的，现在提都为时尚早了。
1: 王明一直讲到日薄西山。
0: 我今天这个发言并不仅仅代表我个人的意见，回国前我受到了斯大林同志的亲切接见，并会晤了季米特洛夫同志。可以说我今天讲的主要观点就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指示。
1: 会场顿时亮了些许，那是与会人员眼睛里闪出的光芒照的。这一天毛泽东已经没有时间反击了。12月11日，毛泽东没有被王明亮出的上方宝剑吓破胆，他先讲了一番统一战线中的对立统一哲学，后对王明的劫难一一做了反击，最后落到这一点上，洛川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然而王明的讲话毕竟有分量，据一些文章披露，与会不少同志一时难以明辨是非曲直，在思想上产生了某些混乱。谁的思想产生了哪些混乱，未见有人披露，我们只能从一些公开的材料中判断混乱的程度。12日，张闻天在总结性的发言中承认了王明指责的某些错误。
2: 由于毛泽东等的抵制，王明的错误意见没有形成决议。
1: 毛泽东等是如何抵制的？赞成王明主张的有几人？只能去猜。14日，会议结束了，产生如下决定：
2: 成立七大统筹会，毛泽东任主席，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恩来、王明、吴谷、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来往电报，党的叫张闻天，军的叫毛泽东，统战的叫王明，王不在时叫张。
1: 从这些决议和决定可以看出，王明在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取得了地位。这一回合双方占个平手，统算起来毛泽东的胜面略强一些。这个时候蒋介石帮了毛泽东一个忙。历来重视苏联直接援助中国抗日的蒋介石，知道王明回国的消息如获至宝，想通过王明获得苏联实质性的帮助。12月上旬，他接二连三地发出邀请，请王明去武汉共商国事。因此王明在政治局会议结束后立即和周恩来、博古一起赶赴武汉。王明的离开无疑为毛泽东、张闻天等人统一思想提供了宝贵的时间和有利条件。12月19日，张闻天在中央会议上再次做了政治局会议上他的政治报告。22日，他在会议结束前明确指出，
2: 自八一宣言至今，党的路线是正确的。
1: 几日后，毛泽东和张闻天决定，
2: 为使统一战线更有力量，必须扩大三五十万党能直接领导的军队。
1: 因为王明的回国，因为他在政治局会上并不显得孤单，12月会议还做出决定，
2: 本着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的方针，争取与国民党尽快取得相互间真正的谅解与合作，准备在边区长官人选的问题上再次做出让步。
1: 国民党方面因连遭上海、南京大败，国际援助尚是画饼，自然也希望和共产党能真正同心协力。这样我们便等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黄金时期。12月20日晚，蒋介石从失去首都的巨大悲痛中走出来，

0: 见了王明、周恩来和博古。王明的口风甚健，讲了当前抗战的形势，讲了两党关系，讲了合作的具体任务，却发现蒋介石有点心不在焉。什么时候了？蒋先生早已失去了对这种空谈的兴趣。南京实现后，他加紧了和日本和平工作的同时，不得不再次考虑武装抗日的问题。一周前，也就是南京失陷的同一天，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已经在北平挂牌办公了。四天前，他在日记中这样写：
1: 今日各方人士及党中重要负责同志，均以军事失败非速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词，殊不知此时求和无一觅亡，不仅外辱难堪而内乱一生，彼辈只见其危不知其害，没有定计，何能称此大难也。
0: 他对这个王明感到失望了。王明这时候把底牌和自己的资本亮了出来。
2: 大元帅，苏联方面已经意识到中国局面的严重性，决定不再做事，中苏系邻邦，所谓唇亡齿寒也。苏联方面愿意帮助中国政府组织30万机械化部队，并建立与战争相适应的军事工业。
1: 你这些消息从哪里得来？是斯大林说的吗？
2: 离开苏联前，我去见过斯大林，他也有这个意思。
0: 面对30个师装备的诱惑，蒋介石自然要表示个姿态。在认真听完博古和周恩来的谈话后，当即表态：
1: 所谈即合，所谈即合，早此去做，前途定计何转，外敌不足虑矣，只要内部团结一心，胜利定有把握。以后你们可直接找陈部长共商一期。
0: 蒋介石走后，王周博三人继续与陈立夫会谈，双方当晚即商定制定一个共同纲领。12月26日，国共两党正式成立一个两党委员会，并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以后每5天会上2次，一致同意起草共同纲领，推定周恩来和刘建群共同担任起草工作。4天后，这份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纲领已由周恩来单独草成，并由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讨论通过。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仅仅维持到30日，中共代表团满怀信心，带着这份连初期建国纲领也写得详详细细的纲领参加两党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谁知国民党代表看都没看，提出了这样一个新问题：
3: 你们应该帮助政府劝说苏联出兵。
0: 苏联的真实态度早已告知中共，他们怎么能完成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呢？自然是谈不出个结果。怀疑又回到了国民党人的思维中，紧接着仇恨又从怀疑中生出了。1938年1月17日，国民党武汉当局唆使流氓街霸人员捣毁了刚刚创刊的《新华日报》营业部和印刷部。中共代表团抗议，国民党方这样答复：
3: 这显然是地方流氓滋事啊。
0: 元月24日，又到两党开碰头会的日子了，国共双方6位大员坐在桌子两旁，脸上再无笑容。
3: 你们的诚意到底表现在何处啊？很显然，苏联出兵能迅速改变时局，你们为什么一再推诿？八路军，八路军早就不存在了，应该是18集团军，从不贯彻中央军令。游击游击，游而不击，究竟存的什么心啊？你们如何向全国人民交代？
0: 2个多月前，为适应战争需要，国民党重新下达了军队战斗序列，八路军改称第18集团军。命令公布后，中共方面对民对下一直沿用八路军这个称谓。后国民党方面指出质疑，要中共改正，中共方面这样答复：
4: 华北人民已经习惯这个称呼了，请予允许在民间保留。
0: 这一保留不大紧， 在华北

0: 片土地上，八路军便和国民党有了醒目的区别。经多方查询，我们没能查出是谁为历史留下了这样绝妙的艺术品。
1: 你们应该向广西派学习，把军队交给中央，军政人事与中央统一，重要领导人离开军队到中央工作。
0: 这个时候，新四军已经成立一个月，但编制迟迟没下，双方争来争去，国民党方勉强同意新四军下编四个游击支队。十日后，国民党发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宣传攻势，鼓吹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军队。扫荡报和血路周刊接二连三发表文章，把矛头直指共产党和他的政权军队，要求结束这种新封建割据状态。从这些现象可以看出，国民党中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了共产党再发展下去的严重后果，开始寻求根治的办法。但是我们不能不说，他们这种没有统一组织的、没有经过理性分析方法、有着浓重的感情色彩，不会发生什么实际作用。纵观国共两党历史，国民党实在缺乏统一信仰、统一军队、统一权力方面的研究，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做法使他们在这方面毫无建树。1937年底到1939年初，国共两党关于大党问题的谈判，无疑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史上最耐人寻味的篇章。在这一时期，两党内部对信仰、领袖、权力、统一问题的处理，又为后世留下了咀嚼不尽的话题。1938年年初，国民党进行四个一的宣传，从利益上分析，可以看出它带有明显的全面吞并对方的意味。然而，这样一个庞大的计划，自它开始萌动，不善操作的弱点从来都不曾被克服过。共产党人从来不乏操作的行家。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7月7日，泸沽桥日军炮轰宛平城，国民党29军进行反击的时候，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正在飞机上，他们应蒋介石之邀前去庐山与蒋再次谈判。
1: 全国战端已深，那就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斗土抗战之责。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
2: 如与其他国家联合行动，苏联愿意加入。
3: 满洲国已成立6年，将来不免有国家承认。
4: 这个嘛，日本军部意见不统一，其在华前途未见多光明。
0: 进入9月后，因华北华东战争形势日渐危急，这时蒋介石对日虽仍寄希望于大国的调停以求和平，但因上海和华北的战局恶化，不得不对中共以上要求一一做出让步。
3: 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力争，予以为无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意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
0: 蒋介石为什么如此固执？难道他不知道红军的加盟，抗战力量会壮大吗？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12集。2月9日，王明以毛泽东的名义起草的关于批驳国民党一个党主张的谈话在新华日报上发表。
11: 中共绝不放弃政治信仰，绝不放弃共产党组织，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0: 反击再次奏效，国民党的这种一个党的宣传显然违背了国共合作的宗旨。2月10日，蒋介石约见了周恩来。周恩来当然明白蒋介石约他谈话的用意，一坐下便展开攻势。
12: 扫荡报等报刊这种宣传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蠢动，限制信仰是十分错误的。
3: 我在信仰问题上不予对各方加以限制。习总理说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并不矛盾，我相信任何人也不能反对。至于你说的报刊上的言论，并不代表国民党，自然不能代表我个人。我对各党派都无意取消，更不赞成一党政权。我希望的是各党派融为一体。
12: 是不是你组织提出的同盟会？
3: 我是说共产党可以加入国民党，成为一个派别。两党存在，总不免冲突和竞争。你们共产党讲策略，隐蔽在国民党内，来求自己的发展，不是一种很好的策略吗？将来的国民党内部，最革命、最能干的，也就成了最基础的。当然，国民党 也可以改变名称，党内可以有不同的派别嘛。
12: 国共两党都不能取消，我看只能从联合中寻找出路。
3: 可以研究。
0: 闻言，周恩来心里有了底，却不动声色。
12: 我们党内对扫荡报这种做法很反感。
0: 这时，陈立夫在一旁打圆场。
13: 哎，蒋总裁已经批评了扫荡报，要求各报以后不再登这种文章了。还可以考虑这种办法，在两党外组织一个三民主义青年团，两党都可加入。
12: 我们研究研究再说。
0: 从这一事件中，我们能看出点什么呢？一场轰轰烈

0: 烈烈的政治攻势，事先不报告总裁，连组织部长陈立夫也不知晓，可能吗？很可能。从蒋介石和周恩来的答对中可以看出，蒋先生作为一个政治领袖显得太随意了，对信仰这样重大的问题就这样随意，何况其他。一个党只能有一个信仰，怎么能允许下面存在不同的派别呢？很显然，蒋介石这番话不是因战事不利用脑过度导致的失言。重温一点国民党的派系史，不难明白这一点。在1938年春，国民党内部至少有这样的几个派别，以汪精卫为首的元老派，以陈氏兄弟为首的 CC 派，以宋子文为首的英美派，以桂系阎锡山为首的地方实力派。以上几个派别在忠于蒋介石的黄埔派的维持下，才勉强保持一种均衡，一种面子上的一统天下。这些派系在面对利益时则免不了相互攻讦。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期间自始至终的矛盾表现，其政治根源正在这里。汪精卫后来能在南京撑出一个局面，没有派系存在这个事实实在难以想象。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里这样写，
1: 国民党领袖们在取得政权以后的20年中变成了保守派，日益关心于保护权力，这是历史最古老的政治现象之一。他们当初并不是像西方国家的总统或总理的继承者们那样，按照人们所接受的方式，通过现成的途径而获得政权的，而是要在思想和方法上临时随机应变。因此他们觉得可以很容易把他们的思想适应于他们的需要。
0: 美国人费正清接近了问题的实质，但没有完全把它表现出来。中国在1911年以前的2000年里也有权力继承的城市，简单的说就是儿子继承父亲的皇权。在这种古老的政体中，一切之所以显得有序，在于这样一个基础，全体国民都以皇帝的思想意志信仰为自己的思想意志信仰。蒋介石作为一个统治者，他的权力无法像西方那样以法律固定和保证，同时又失去了皇帝所有的可以当作遗产传承的对民众不容怀疑的权威。到了1938年初，民国的宪法尚是一部草案，静静地躺在孙科的紫檀木文件柜里。维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条例法规不是权宜之计，就是应付之作，他们可以根据需要被随心所欲地改动。一旦遇上内乱和外敌入侵，这样的政权便进入了岌岌可危的险境。能把这样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机器带出危险的力量源泉，只能是统一的信仰，不会再有别的东西了。可惜蒋介石和他的伙伴在他们败退台湾前对这一点都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从他们历次党的会议决议中很难发现可以根治这种绝症的良方，听到的只是一片对异党的谩骂和惊呼声，而没见纯洁自身的警示横言。蒋介石对于如何巩固既得的权力要算是一个专家了，他建立军统得到了军权在手的可靠保证，他建立中统也得到了党的总裁不再旁落的果实，但是最重要的信仰问题却被他忽略了。发生在这个时期的国共合作关系史上另一重大事件，从另一方面说明蒋介石对信仰问题对巩固政权重要性方面的无知。1938年初，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下令设军令、军政、军训、政治四个部，陈诚被任命为政治部部长，蒋介石要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来担任政治部副部长。蒋介石的日记里没有为后人提供他做这件事的心理动机。政治联合的常识告诉我们，即便蒋介石要履行诺言，在政府部门中为中共领袖留职位，留的绝不会是这种有权有职闪着灿灿金光的宝座。 日后他批准设立了参政院，为毛泽东、董必武等五位共产党领导人留位置，这一事实足以证明蒋介石并不在这些领域缺乏手段。据杨汉生回忆，
2: 蒋介石提出让周恩来这样众望所归的人物当空头副部长，是为了装潢门面，
0: 这也可做一说。是不是蒋介石对周恩来十分赏识才有此举呢？不好说，要么这是蒋介石使得离间之计，也缺乏根据，干脆存疑了吧。陈诚亲自登门，周恩来坚持不出。行政院院长孔祥熙表示要周恩来到行政院任职后，派副院长张群上门相邀，周恩来婉言谢绝了。周恩来为什么持这种态度？道理似乎很简单，
3: 我是共产党员，是有组织的，我的生命都属于党，宣誓的时候举过拳头，我不能超越自己的组织。
0: 一月中旬的一天，蒋介石发话了，
4: 当时不副部长非周恩来不可。
0: 今天看来，蒋介石此举似乎要执意检验一下中国共产党组织是否真的严密到了水泼不进的程度。
4: 我做副部长可能引起两党摩擦，恐不妥啊。
0: 如果不是电文有误，周恩来用引起两党摩擦相聚显得没说服力。两党合作期间，周恩来出任副部长只能表明两党合作的亲密程度，何来摩擦之虑？但是周恩来在外交场合能江郎才尽到找不出一个合适的词吗？仔细回味，便知摩擦的很有道理。
3: 不是吗？你把这个肥缺给我，必遭盯着这个职位的众多的人的记恨，他们的目的达不到，对你这个总裁敢怒不敢言，还不是迁怒于我，迁怒于共产党？而能企盼这个职位的人，肯定是有相当能量的，为泄夺冠之恨，他们能不制造摩擦？
1: 你不要怕摩擦，可以避免摩擦。这次工作方针是加强部队，发动民众。副部长职权可以明确规定，能负其责。编制人事还没商定，都可以商量嘛。康泽可以共事，不自讨论。
0: 从这番话可以看出，蒋介石理解了周恩来所说的摩擦的内涵，还可以看出蒋介石对政治信仰的迟钝。他明知政治工作是加强部队、发动群众的武器，却把这样一个武器送给了和他有不同信仰的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这不是发热病烧糊涂了吗？1月21日，中共代表团依照组织程序向中共中央报告了这一情况，未见有中央答复可与不可。2月1日，新政治部工作开始工作后，中共代表团再电中共中央，
5: 我们认为以蒋希为组合者，行政院方面应谢绝，政治部属军令范围，为推动政治工作，改造部队，坚持抗战，扩大我党影响，可以去担任职务，如果屡推不干，会使蒋陈认为共产党无意相助，使反对合作者的意见得到加强。
0: 这无疑又是共产党善于操作的又一明证，共产党从来没有忽视思想和组织方法的重要性。然而这样一个显然正确的建议却没有立即被中共中央采纳，周恩来被同意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是一个月以后的事情。毛泽东和张闻天为什么不立即同意周恩来当这个副部长呢？难道他们就没想到事情拖到对方失去耐心另行任命而丢掉这绝好的机会吗？这个新政治部2月1日挂牌营业时，周恩来到没到职至今仍是一个历史盲点。如果他到职了，这行为就是边斩边奏；如果没到职，至少也在口头上表示同意了，否则就是蒋介石强人所难下的命令。国民党关于四个一的宣传告一段落后，中共代表团接令回延安参加政治局会议。 混乱只有在摇滚乐的歌词里才变成了被歌颂的对象。一般情况，政治家总是青睐秩序。晚年的毛泽东曾留下这样一句传世名言：天下大乱才能达到天下大治。然而谁都明白，这句话产生于一个非常时期，毛泽东最终的目的仍是秩序。1938年的春天，他希望获得秩序的心情肯定比几个月后希望得到江青的爱情更迫切。在谋求生存的时期里，必须只能有一个声音，可是这时候的声音实在太多了。王明到武汉后立即发表对时局的宣言一文，迁就国民党，服从中央政府，提出什么七个统一，强调什么运动战、阵地战，讲什么工作重心应该集中力量保卫大武汉。怪不得蒋介石这么慷慨大方，让周恩来出任什么政治部副部长了。如果再在四个一问题上全线退却，下一步就该举手投降了。必须开个会，哪怕争吵一番，这个会必须开。于是中共党史里便多了三月政治局会议这个词。然而这个会议仍没解决统一思想的问题。虽然张闻天、任弼时的发言很旗帜鲜明，但王明的观点仍有不小的市场。王明还是谈政治问题的权威，周恩来、博古仍持十二月会议的观点，最后仍是打个平手，各干各的。毛泽东、张闻天不失时机地指示各地积极创建、扩大、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王明仍在武汉写文章鼓吹自己的观点。让毛泽东、张闻天感到苦恼的是，无法与王明展开公开的斗争。五年后，张闻天回忆，
2: 事实上从王明到武汉后，我们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曾经同他的路线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在中央内部进行了必要的斗争，直到六中全会。但是我们对于王明同志等某些错误的斗争，在这个时期内始终限制在中央内部，在公开的刊物上、会议上，我们没有限制过他们宣传。他们在新华日报上的一些重要文章，我们解放周刊一律照登。
0: 斗争没有结出果实，难言之隐就无法清除。六月初，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就已经打印成型，新华日报却迟迟不予刊登。八月六日，毛泽东给王明和何凯峰发过这样一份抗议电：
6: 至参政会贺电，新华日报盖一了一些文具，因我法制该徽已在盖房包发表的不服，对外现实的一点分歧，事不深入。而后朱兄如有意见，请先告后方，一边发表是一致。
0: 对比毛泽东在这些小事上的斤斤计较，可以看出蒋介石似乎从来不懂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道理。三月政治局会议同意周恩来出任政治部副部长，随后王周伯三人再返武汉。王明等人返回武汉后，于三月二十四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如下设想解决两党关系：
7: 第一，实行共同纲领；第二，恢复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方式；第三，建立一种包括各党派在内的民族革命联盟。
0: 显而易见，中共倾向于第三种解决办法。在这份提案中强调民族革命联盟应依据下面三个条件：第一，各党各派各团体拟定一统一战线纲领，作为各方面宣传行动共同遵守的方针；第二，由各方代表组成一自上而下的及中央与地方的统一战线组织，以规划抗日救国的大计和调整各党派各团体间的关系；第三，参加此联盟之各党派仍保存其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这一提案算是中共对三个月前蒋介石那句可以研究的一种答复和回响。然而这显然不是国民党所要的东西。在蒋介石看来，
1: 共产党要尊重本党，服从领导， 国内幸存一切党派都必然修容于三民主义之下。
0: 中共的提案当然被国民党方面束之高阁了。国民党这时候正在组织国民参政会，试图用各方人士参政议政的民主方式对政府做有限度的改良。同时他们又决定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试图从控制青年入手，以便将来达到消融各党的目的。在此期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又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现在看来，这份纲领无疑是一种战时乌托邦，根本无法实现。但是在当时的中国，这份纲领无异于一缕和煦的春风，吹得各方人士心惊摇荡。只用看看第26条就可以明了这一纲领的实质了。
3: 在抗战期间，于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以合法之充分保障。
0: 恰在此时，台儿庄大捷传出，举国若狂，京沪沦陷后笼罩全国的悲观空气至此一扫而空。这一抗战初期第一个大胜仗确实为中国人长了脸。日第十师团战报有如下描述：
6: 此战于狭窄的伞兵壕内，丛林相阵，力战而死之中，虽为敌人，赌其壮烈，亦为之感叹。曾使翻译全旗投降，硬指绝户，尸山血海，非赌日军所特有。
0: 前线将士英勇的让敌人都赞不绝口了，中国还能没有救？中共中央在这时也准备赞成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主张。既然认定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希望正在青年身上，何况三青团的建立可能有助于帮助共产党对国民党施加影响。共产党又一次看到了问题的实质，这些事后来不了了之了。他留给后人的只是国民党政府当时在思想上、行动上都很混乱的感觉。作为战时政府，这种混乱注定要引起某种崩溃。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

0: 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冯老师联合三大药厂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六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二十盒四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三粒，拿上十二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六十盒一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七粒。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二十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120盒两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15粒。由于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市面价格较高，一克鹿心粉市价100多，一粒安宫牛黄丸市价也是近千元，因此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很高兴啊，咱们今天呢又在电波当中相约相聚了。昨天呢有一个老哥哥跟我讲说，冯老师啊，这鹿心粉的效果啊咋这么好呢，说我今年呢76了，因为常年的高血压一直吃着药呢，就这样呢还突发了脑出血，之后呢就半身不遂了，这几年走路一直是胳膊挎着筐走，腿呢也不好使，只能是拖着走。他说我呀只有半边身子好使，另外那半拉身子连冷热都不知道，也木的不行。我说老哥啊，你是左侧还是右侧呀？这老哥就跟我说了，是左侧偏瘫了，连带着说话吃饭都费劲了，说这一天天的呀遭罪啊，家里人呢也跟着我受罪，他讲话呢活的是真没啥意思，看不着希望啊。这老哥就接着说，但是呢自打喝上这鹿心粉，说我喝完之后啊浑身都热乎了，这种热乎是这些年打有病之后所没有的，我瘫痪那一侧手脚原来都是凉的，喝上这鹿心粉以后，我用我这好的手去摸我瘫痪一侧的手，摸我瘫痪一侧的脚，哎，有温度了，不凉了，之前的手脚冰凉没知觉，年年都是木的，结果这一个礼拜你看6天不到嘛，不到7天他就热乎了，有点温度了。他说就连我老伴都说我最近一段时间脸色瞅起来不那么灰秃秃的，脸色呢，哎，可算是有点红润了。他说我老伴说了， 你这是雪上来了。所以这老哥哥就讲，这次鹿心粉的活动啊，说啥我也得参与上，我也怕我这病二犯再犯呢。你看，说隔壁有一个老头，昨天脑梗走了，想一想我都后怕呀，所以我一看得赶紧用上。我这一个月退休金4000来块钱，我那儿子不行，我不得帮吗？所以就像冯老师您说的，平平安安的比啥都强。其实关于鹿心粉呢，咱们很多病友一直在问，说为啥我必须要用啊？有人说我要不用能怎么地呢？其实啊，如果你不用，你就容易突发心梗、脑梗、脑中风。别人呢能防一下，你就防不了了，你就容易出事儿，你就容易心脑出危险。所以反过来咱们看，当季节变化的时候，为啥很多人都往医院跑啊？想过没有？为啥很多人都往那个社区的小诊所跑啊？说他们往那儿跑干啥呀？发动一下？不是，是去医院或者小诊所打那个溶栓针去了，打通血管的药去了。还有那个风湿骨病的患者，季节一变化，骨头关节就开始疼，就得去打封闭针。所以很多人讲，我不用鹿心粉能咋地？你不用，就像刚才我说的，只要季节一变化，那发生心梗、脑梗、出现中风的概率就比别人高，心脑呢就容易出事。第二呢，你不用鹿心粉，那季节一变化，哎，你那老毛病啊就又该加重了。尤其是患有心脏病、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的，包括患有糖尿病已经有并发症的，你自己回忆回忆，你花了多少钱了，遭了多少罪了，你就合计合计，你不仅花着钱还遭着罪，而且家里人还跟着你担惊受怕的，甚至有时候家里头人还抱怨埋怨不理解。所以回过头来看这个鹿心粉，说我为什么让你现在用上啊？想过这问题没？我告诉你，因为这鹿心粉是最好的强心药，是最好的活血补血药，是最好的护脑药，是最好的去风湿药。哎，你记住，鹿心粉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什么好也不如心血好，对不对？也就是说，拥有这个药等同你拥有了强心针、溶栓针、护脑针、补血针，包括壮骨针。那你喝上这药之后，心脏就强了，心脏跳的就有劲儿了，那你就不会出现心衰、急性的心肌梗死、猝死了。你喝上这药，你身体血它就活了，血液呢就不会粘了，就不会形成血栓了，血管呢就不会梗了，也不会硬了，也就是咱这个动脉硬化没了，这样你就不用季节一变化去打溶栓针了，也不用总吃硝酸甘油、救心丸、阿司匹林了，对吧？你也不用总通血管了，西药针儿也不用总打了，因为那些东西啊是属于化学制剂，它都是化学合成的，不是纯天然的，哎，都是化学配比出来的。那你说你总打，那个血管到最后不都给你打薄了吗？那跟那塑料薄膜似的，时间一长 那血管不就容易破了吗？所以那些活血的、溶栓的、通血管的西药，你告诉我，你能用吗？说这些年我在临床上接触了多少因为吃这个阿司匹林、救心丸、硝酸甘油造成心脏主动脉出血的，说这些年我遇到过多少吃出来脑出血的、胃出血的、肺咳血的，在临床上遇到这样的事儿真的太多了。那么鹿心粉能做到啥呢？鹿心粉呢，大家记住，它是梅花鹿的鹿心以及心脏自带的那一管血，也叫鹿心血，组合而成的，能做到让血24小时都在你的心脏、脑袋、骨头、关节里，能做到无论白天黑天，能让你远离心梗、脑梗猝死，这就是鹿心粉能做到的。对咱们人来讲，它能够直接的被吸收。你像有的患者，为啥服用的时候让它在舌下含服呢？因为能直接进入到血液、心脏、脑袋里边。为啥很多人喝完十分钟就感觉心口窝、手啊、脚啊、脑袋呀这么热呢？这说明啥呀？说明血瞬间就到达你心脏了，瞬间就到你的脑袋里边了。所以这鹿心粉能瞬间的强心、瞬间的活血、瞬间的护脑、瞬间的去风湿。所以这样治疗心脏病也好，治疗脑病、风湿骨病也好，包括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糖尿病足啊、糖尿病眼病啊，咱可以这么说啊，它不仅治疗的快，还治疗的全面。你看那天啊，有个老大哥给我通电话啊，电话一打进来，这老大哥就哭了。我说这是怎么了呢？发生啥事儿了？咱就慢慢说呗。这老大哥就开始跟我讲，他说呀，他今年都85岁了，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听我讲课啊，但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一直没用，也是一直在犹豫。他说从今年开始，心脏啊就一直不舒服，就一直感觉气儿不够用，然后有一天起来突然就不行了，就直接叫120给拉医院去了。到医院人家就安排做了个心脏造影，结果做完大夫就直接说，你这个得住院了，你心脏里边支架趴下了。我就说，我说老哥哥呀，啊，你一说我就听明白了，那你以前呢做过支架？这老哥哥说，是我3年前突发心梗，然后给我下了俩支架，这还没到3年呢，你看怎么就趴下了呢？大夫说，你这都趴下了，你得赶紧立起来呀，要不这东西顺着血液流很危险。结果他说，我花了12万把这两个倒下的支架又给重新的支起来了。我当时还纳闷呢，说这怎么比支架还贵呢？大夫说了，说这叫维护。结果出院一算账，我个人呢得承担45000多块钱。老哥哥讲话了，出院以后心脏还是那样，还是憋闷不舒服，尤其是晚上啊上不来气儿啊。他说，冯老师啊，正好你给我们开展了鹿心粉的免费试用，他讲话了，虽然没用过高山红景天这药，但我是你的粉丝，我得报名参与啊。就这么的就把名报上了。他说，我喝上当天啊，并不像别人一样热得那么明显，但是我也热。什么时候感觉明显呢？就是喝完当天晚上喘气儿舒服了，哎，心脏不那么憋屈了，不那么闷了， 这鹿心粉喝到第四天的时候，我大闺女来了，说爸呀，你这脸色看着挺好啊，嘴唇那个颜色不像之前那么深了。等我喝到第五天的时候，我能从家里下楼了，自己能从三楼下去了，拽着扶手也能自己回来，心脏舒服多了，也不憋也不闷了，所以我就特别激动。我感激冯老师能给我们带来这么实用的好药。说我老伴儿啊，以前是医大的护士，今年也80了。我老伴儿都说这鹿心粉是真好。问医院好几个人了，都说这药不错。所以这回我和老伴儿定了20盒的那个政策，能送给我们120盒两年用量的鹿心粉和15粒安宫牛黄丸。这对心脑啊可是双重保险，我们老两口啊都好好的用一用。老哥哥这话也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啊。那么鹿心粉跟西药相比，跟那些个草药相比，针对于心脏也好，针对于脑袋也好，针对于骨头关节也好，一个是治疗快，二一个是治疗的全面，再就是治疗的彻底。这就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的不同之处，包括在改善糖尿病并发症上。你记住，鹿心粉是梅花鹿心脏和心脏里边自带的那管血组成的。那这血能干啥呀？这血能明目，中医讲嘛，目受血而能视。那你说鹿心粉能不能治疗糖尿病眼病啊？血还能强心，血能护脑，所以鹿心粉是强心护脑药。那你说能不能预防糖尿病引发的心梗脑梗？哎，你就记住啊，血能活血。那你告诉我，糖尿病足是怎么回事啊？它就是微循环堵塞，血无法供应到下肢和脚上。那鹿心粉是活血的药，能加速血液流动，能防治糖尿病足，所以鹿心粉这药能防治各种并发症。所以鹿心粉啊，咱们这个心脑病的患者，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你包括风湿骨病的患者，你得有。有只是一方面，而且你得用上。就像我说的，治病啊咱要趁早啊。你不能心梗脑梗的时候你再喝，那不就晚了吗？所以这一次啊，咱别说没用的啊，咱就治病。就治病而言呢，鹿心粉这个药能治你心脏病，能治你脑血管病，能治你的风湿骨病，能治糖尿病并发症。所以这个药它是一药等于四药，是强心药，是活血补血药，是护脑药，是祛风湿药。这一次啊，咱不说那些没用的啊，你就记好了，鹿心粉就治四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你像咱们这个鹿心粉大伙用的都特别好。像有个老哥哥，我记得应该是天津的啊，今年80呢，也是高血压，心脏也不好，血压常年高压170，低压60。看他这个血压你就知道了。有人说，哎呀，他这个压差大呀。对呀，那压差大这么大了，心脏供血指定就不好。所以老哥哥有冠心病，二尖瓣反流，心绞痛，躺床上躺不住，总想翻个个，一晚上睡不了一个安稳觉。但自从喝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一晚上能睡4-5个小时。平时呢血糖高，有糖尿病，连带的末梢循环呢也不好，脚总是凉的，膝盖也疼。他讲话了，也是抱着试试看的这种心态吧， 拥上了陆新芬。他讲话了，这么大岁数了，真不说假话，说当时我拿到手一看，就这么小的一小瓶，没想到能这么好啊。说第一天一小瓶吃下去之后，大概也就有个15分钟左右吧，他说我就感觉这心口窝发热，说不好，反正就是那种特别舒服的感觉。第二天起来，我就明显感觉膝盖不那么疼了。第五天的时候，我这脚也热乎了。哎呦，他说给我高兴的呀，说自打有了糖尿病以后，这都多少年了，我这脚就没热乎气儿的时候，但自打喝上鹿心粉以后，就感觉浑身热乎了，手脚也不凉了。他说我现在照镜子气色可好了，脸红扑扑的啊，所以这次这个活动说啥我得盯上，我得用用。你包括咱们江苏常州有一个女同志，今年68岁，她跟我讲说，冯老师，我现在走路都走不了300米，怎么的，疼。她说我这两个膝盖全都变形了，上下楼那是相当费劲，心脏也不好，脑袋也不好，不仅有冠心病，还有轻微脑梗，所以我这每天呢，我就怕瘫床上。你说到时候怎么整吧？年轻的时候呢，我家那口子就不怎么关心我，我这要是瘫床上了，他能管我吗？要孩子还得上班挣钱，咱不给人家造成麻烦吗？他说冯老师，我不怕你笑话，我拿到鹿心粉以后都没舍得用，我就用了多半瓶，结果也就20来分钟，我就感觉我这个脑顶啊发热，脸也开始发红发热，大概过了1个多小时，这感觉才消失。消失以后，我就感觉身上啊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之后呢，又连续用了几天，我最明显的就是心脏，就胸脯这块不那么紧了，啊，连走路呢，两个膝盖也不那么疼了。他说我多少年没有这样的感觉了，所以这次活动，他讲话了。我就算借钱，我也得参加上，这药太好了。那这次啊，咱们活动的主题叫啥呢？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对吧？那我为什么定这么个主题呢？因为这也是我的心里话，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所以我今天想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第一句就是治病你还得是药，得是国家认可的药，得是药典有记载的药。比如我常说的啊，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毒，瘀则百病生，瘀散百病消。说高山红景天这药是专业化瘀，这都是药典记载的。所以你看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是不是国药，是不是国药准字号的药，是不是有身份证的药，那 B2005-0055 这都是有备案的。所以我一直说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有身份证的药，是国药，是治病的药，是化瘀去你病根的药。那么回过头你再看鹿心粉，它属于中药饮片。你像梅花鹿鹿心和梅花鹿鹿心自带的这管血，也就是鹿心血，这都是有记载的。李时珍《本草纲目》对鹿心血的医疗作用做过详细的记载，说鹿心血补虚止腰疼，久服治肺痿吐血，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于。第二句就是鹿心血可大补虚损，益精血，解痘毒药毒。另外呢，经现代临床研究，鹿心血治心悸、失眠、健忘、跌伤、抗衰老等等。那么像梅花鹿 在这个行动的过程当中，他都是跑啊跳啊，是不是蹦啊，那这些动作说明啥？他得有强大的心脏啊，包括心脏里这管血，那是相当强悍了。所以这心和血有俩作用，一个是强心，一个是补血活血。可以说鹿心粉这药不治百病，专治各种心脏病。那么同时，鹿心和鹿心里自带的这管血可以给心脑补养，同时护脑去风湿。说这话咋理解？你就看那个梅花鹿，它的爆发力和耐力，能连续奔跑跳跃，说明鹿血当中血氧含量是非常高的。反过来，你看脑中风、脑缺血，不就是脑缺氧一步步来的吗？另外，你再看梅花鹿所处的环境，林子里边风大，早晚温差也大，但你发现，在山下居住的人没有得风湿、脑中风的，因为当地人都知道定期得喝点鹿心粉。就像《本草纲目》当中记载，鹿心即鹿心血，有护脑去风湿的作用。那你说，把鹿心和心脏里自带的那管血给它合二为一，也就咱说这个鹿心粉，是不是这一剂药等同于四种药？强心药、护脑药、活血补血药、去风湿药，那你说是不是治疗四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所以治病你得先是药，得有记载，有记载的才有值得信赖的。那么第二句话叫什么呢？治病啊你得快呀，这都是我的心里话啊。都说鹿心粉这药治病快，说快到什么程度呢？这两天也得到证实了。我不把这个药提供给我们医院院长了吗？院长啊又介绍给心脑专科的医院，所以人家最先开展的是鹿心粉的三期临床。像他们这个心内科主任就跟我说，患者用了一天一个样，有的患者说喝上就有感觉了。那天有个患者啊，哪儿的我没记住啊，跟我说啥呢？说这个鹿心粉这药喝完也就五分钟，那感觉到热，十分钟吧心脏就不疼了，说这药真太好了。但反过来咱们讲，说为啥心绞痛，是吧？不就是你心肌缺血吗？你现在喝完这鹿心粉，你心脏的血上来了，所以你喝上就见效。很多患者喝完这个药，有的喝下去十分到二十分钟吧，脸啊、手心、脚心发热，感觉到一股热流啊。有的呢，喝下去一天以后，心脏憋闷大大减轻了，喘气儿均匀了，脑袋轻松了。有的连续喝了五天，心脏疼痛、关节疼痛、头疼脑胀啊，这都减轻了。喝到第六天，心脏的症状基本上就好转了，血压下来了。你看那天有一个心衰四级的患者跟我说，说冯老师啊，我太激动了，我呢是个当兵的海军，后来也是因为心脏的原因有心衰，所以就让我提前退休了。说这些年呢一直被心衰所困扰，一年比一年严重，没想到鹿心粉这药我喝到第五天的时候能用膝盖支棱着做俯卧撑了。我一连做了三个，他说哎呀，我这眼泪都出来了，把我激动的，我这可算是好起来了。所以你说为啥这药快呀？因为鹿心粉这药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以血入药的药好处就是能瞬间突破我们的血脑屏障，能直达病灶，所以治病来得快。尤其是治疗心脏病、脑病，你必须得快，你慢它就晚了。而且鹿心粉这药治病呢特别彻底。你像有人啊说了，我这也溶栓了，我也通血管了，那我怎么过一个月两个月心脏还犯病还难受呢？我脑血管总是犯病的， 怎么白天没事到晚上就难受呢？我告诉你啊，因为药劲儿过去了。你该难受还是难受，回过头你看鹿心粉喝进去之后，它就融到你的血里边了，它就变成你自己的了。你记住啊，血管是封闭的，血在里边呢是流动的，你只要不割破血管放血，这血它就一直在这儿。血流动到你的心脏，它强心，流动到你的大脑，它补血补氧，恢复脑细胞，流动到你的关节，去风湿，强筋壮骨。那我第三句心里话是啥呢？治病啊，你得治得起，这是心里话啊，而且这是大实话。你说好药有没有？有，好药有很多，但是钱你没有啊。有人讲话了，就跟以前看那个香港电影似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对吧？没钱你告诉我咋治病。你像鹿心粉，它是鹿心和心脏自带的那一管血，鹿心粉网上也有，但是网上的不保真呢，95% 以上都是假的。真正的鹿心粉一克100块钱，你用一个月，市场上至少得卖你1500块钱，打个半折还得700-800块钱呢。现在通过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送给你，多好，不用花钱。包括安宫牛黄丸也是好药，贵药，这一粒就得上1000块钱，这次呢也送给你了。首先安宫牛黄丸是心脑的急救圣药，这个我不用多说了，对吧？那安宫牛黄丸，第一是中华百年老字号，第二药材的品质过硬。咱就拿里面那个牛黄来说，采用的是体外培植牛黄，在功效上呢等同于天然牛黄，尤其是它在胆红素含量的方面表现卓越，胆红素啊能高达 40% 以上啊，这一数据呢远远高于国家药用标准。那第三呢，就是非遗技术。你比如说体外培植的牛黄，脱壳的麝香、珍珠、雄黄、朱砂，这得需要多次水飞，都是秉承古法，确保了安宫牛黄丸的品质和效果的完整传承。比方说脱壳麝香有一个重要的特性，就是窜蹦跳跃，也就是当它进入身体后，会载着药效和药力在身体中快速的走窜，快速的找到你病灶的位置，然后通过它特有的特性，用冲撞的能力破开阻挡，把安宫牛黄丸的药效和药力带进病灶。这个能力在西医叫做突破血脑屏障的能力，但在我们这儿呢说的是脱壳麝香。正是这些工艺才保证了安宫牛黄丸卓越的急救功力和心脑的守护力。你像我每个月都要吃上2丸，正常人一年可以在特殊的节气啊，比如说冬至啊、夏至啊、芒种啊、端午啊、白露霜降啊，就这些个节气呢吃上个1丸2丸的。特别是有心脑血管病的人，赶上特殊节气可以连吃3天，做好心脑病的预防。尤其这个心脑病必须要好好的啊，必须要用好方好药。所以咱们这次呢，我联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药厂，联合梅花鹿养殖基地以及百年老字号德昌祥，共同为大家开展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活动期间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还是原价，但大家记好啊，你等再过2个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与医院划期，就统一759块钱一盒。现在咱们啊赶上活动还是原价550一盒。你拿6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免费送你20盒，也就是4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送你3粒安宫牛黄丸。你拿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免费送你60盒， 也就是一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送你7粒安宫牛黄。

0: 好玩。同时，这次活动考虑到一些重病大病、低保的患者，首次开通了一个啥呢？就是你拿2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你120盒，也就是两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送你15粒安宫牛黄丸。这么大的力度以前属实没有过。为啥这么大力度？因为重病危病患者都得加量用，得给你们省点钱呢。所以体内有支架的，做过心脏搭桥的，大脑开过颅的，咱们这些个心脑病的患者啊，包括啊一些糖尿病、风湿骨病10年以上的患者，还有已经是脑中风半身不遂的，或者是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低保的，我讲话了啊，这次赶上了，你别错过了。尤其像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这都是好药，贵药，顶级药。鹿心粉以血入药，24小时守护你的心脑，安宫牛黄丸在关键时刻能保命救急。都说身体重要，健康重要，但保护好心脑是身体健康的头等大事。那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就是你心脑的双重保险。但我说了啊，这都是好药，贵药，顶级药，总这么送也送不起，所以机会呢就这么一次，而且这次给大家争取到的份额十分有限，所以希望大家呢把握住机会，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
1: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0: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1: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0: 好药啊，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1: 在冬季平均零下20度的严酷环境中，梅花鹿依然矫健奔跑，它们强大的生命力源自一颗强劲的心脏。鹿心作为梅花鹿的核心动力器官，富含丰富营养物质。据《本草纲目》记载，鹿心具有补虚损、益精血之效。现代临床研究显示，鹿心可从根本调理心悸、胸闷、失眠等心脏问题。鹿心血是梅花鹿心腔的一管血。研究表明，鹿心血中的血氧含量浓度极高，为梅花鹿在极寒环境下提供耐力支撑。在临床上，鹿心血对改善脑梗等脑血管疾病以及风湿、类风湿具有独特价值。鹿心粉将鹿心与鹿心血科学配伍，采用独家超微粉碎技术，实现三大突破：一、细胞级破壁，有效成分释放率100%；二、舌下含服，经黏膜直接吸收；三、微米级颗粒，快速穿透血脑屏障。鹿心粉将鹿心与鹿心血完美结合，突破单一成分局限，实现1+1=4的效果。这一剂粉等同于四种药：强心药、活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这一剂粉等同于四种针：强心针、溶栓针、护脑针、壮骨针。鹿心粉是心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及糖尿病并发症患者不可多得的良药。从国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到鹿心粉，再到享誉中外的急救圣药安宫牛黄丸，冯老师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拿上6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20盒4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3粒。拿上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60盒一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7粒。 拿上2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

0: 免费送120盒两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15粒。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立刻拨打电话往前抢。
1: 节目中再次提醒大家，此次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请大家务必往前抢。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
2: 同事您好。
3: 哎，冯老师吗？您好。
2: 哎，您好，欢迎你啊。
3: 哎呀，冯老师啊，我听说现在这个活动已经开始报名了，我就，我就听了挺着急的。
2: 啊。
3: 我就合计啊，这一次我跟我老爸爸就像多订的。
2: 啊。
3: 嗯，就像订40盒的这个。
2: 哦。
3: 因为啥吧？跟你说，我老爸这病嘛，哎呀，挺格路的，挺特殊的，
2: 啊、
3: 哎呀。
2: 啊，
3: 我就想给他加点量吃。
2: 嗯嗯，
3: 所以老师你得照顾照顾我、那个必须给我登记上，一定给我登记上、给我订上
2: 啊，
3: 可别落下了。
2: 好，别着急。首先我要了解一下您老伴究竟什么病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那咱们看看有没有必要加这个量，是不是啊？那你现在根据情况跟我讲一讲好不好？
3: 好的好的。哎呀，冯老师，我跟你说，我家老伴很可怜的。
2: 啊。
3: 哎，你可是我家的贵人呐、你只有你能救，哎，救我老伴儿啊！所以我代表我老伴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
2: 别激动，别激动啊！您严重了，不要激动，慢慢说，好吧？
3: 嗯，冯老师啊，没有你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鹿心粉呢。
2: 啊。
3: 我老伴能不能活到现在都不好说呀，所以我特别特别感谢你啊、
2: 不激动啊，咱也别着急，说说到底咋回事好吧。
3: 我老伴吧，这都10年前了。
2: 嗯，
3: 就脑中风了。
2: 哦，有中风啊。
3: 但那会儿吧还不是那么特别严重嘛。
2: 啊，
3: 生活上基本上还能自理。
2: 嗯嗯，
3: 就是你这知道2年前嘛，就是这不孩子因为工作上的事儿吧、就是着急上火。
2: 哦。
3: 结果就来个二饭呢，就严重了，就不行了。
2: 哎、这个脑血栓脑梗啊，他就怕二饭，就严重了是吧？嗯。
3: 对对对。这回这一饭就不行了。
2: 嗯。
3: 这后遗症嘛就非常明显，就严重了。
2: 嗯。
3: 半拉身子不能动，不听使唤了。那胳膊腿吧不听指挥了。他那个手吧也回不过弯了，也拿不了东西、也使不上劲儿。
2: 哎呦，你瞅着。
3: 尤其是大小便呀，哎呀别提了。
2: 啊，
3: 你说大小便控制不住，随时随地就便，随时随地就拉的。
2: 你说
3: 遭不遭罪？
2: 那你就要挨累了，他遭罪你挨累呀。
3: 是啊是啊。反正后来吧，恢复的慢慢的养，恢复的还算行吧。有说进展嘛，就是有说好转。
2: 啊。
3: 他自己吧，能扶着这东西，拄个棍儿啊。
2: 嗯、
3: 能在屋里边走上几步，慢慢的。开始的时候说话吧也不行。
2: 啊。
3: 那个口水啊，就像那个小孩烂嘴似的，总流口水呀、
2: 流口水。
3: 到后面嘛，干脆就说话就说不了话了。
2: 哦。
3: 后来就是，那个就是能溜达溜达。
2: 啊。
3: 还能活动活动。
2: 嗯。
3: 说话能比以前慢慢的能好一点。
2: 嗯嗯嗯。
3: 但是那个血压也高。
2: 嗯。
3: 血脂也高。
2: 哦。
3: 还有那个糖尿病呢，心脏也不好。
2: 嗯。
3: 这么多病，这么一直吃药，也不一直吃药吧？也不见有啥好转。
2: 你看看，病太重了啊、
3: 反正每年开春的时候啊，都得给他打那个药，点滴。
2: 哦，通血管的是吗？
3: 对对对，是就是。

0: 同学玩的。
1: 嗯。
0: 后来吧，也是机缘巧合吧，也该着啊。我就给他用上了咱们的那个高山风景填口服液嘛，不是？
1: 哦，就用上了，哎呦，那挺好，
0: 这也是挺巧的吧，也赶着他的病有好转。给他用上药之后吧，我看他也就有个10来天的时间，像以前走道啊，我都能听到那个声。老被他那个走路的时候啊，那个声音吵醒。结果喝了这个高山风景天这个药10来天，有一天早上他上厕所，我就发现他怎么没有那么使劲，就是那个脚啊拖着地那种声音了，就好像那个腿啊脚能抬起来了的，不蹭地了。
1: 我听
0: 能
1: 明白
0: 抬
1: 了。
0: 得高一点了，不再那么使劲的拉拉着那个腿走道了。
1: 那就是说白了，它见到效果了，是吧？
0: 对对对，老师你可是不知道啊，他以前呢，两双鞋在地上蹭的，那底儿都薄了。
1: 就磨薄了都
0: 天天噼里啪啦的那个声啊，蛐蛐蛐那个蛐的弟弟那个声音。楼下邻居呀，都找我好多次了，
1: 哎，那也没招儿。那你说你赶上病人了，你有什么招儿？对不
0: 可
1: 对？
0: 不是呗？你说人家吧，声音太大了，影响人家下边休息。
1: 互相理解吧
0: 那天早上吧，这一点儿，我记忆特别特别的深刻。我一看，才喝了10来天这个药。他那个腿呀，就能抬起来走道了。
1: 哎呦，那效果相当不错了
0: 是啊是啊，不发硬了。后来我就呀，一看到这个有好转呀，我就觉得有希望了。
1: 那可不。
0: 就坚持给他用，大概用了3个月吧。他走道，逐渐的就稳当了。不用扶东西都可以走了，
1: 哎呦，不错
0: 因
1: 不
0: 为
1: 错。
0: 他原来得，要不拄着拐棍儿，要不就得扶着东西才能溜达。那个就像喝酒喝多了似的，那种就像东倒西歪的，害怕他摔了。那个结果我就发现他这回啊走到比以前稳当了。
1: 稳当了好。
0: 后来我发现他吃饭，慢慢的能自己拿勺了。哎呀，这放以前呢，不行，别说拿勺了，那手都硬的都不行了，我就得全靠我喂他。
1: 哎呦，这就是减轻你的负担了
0: 就是我就发现他那个手指头软乎了，能打弯了。然后他要是想从那个凳子上起来的时候，有时候就能稍微带着一点劲儿，能使上一点劲儿来了。
1: 那不错，自己能起了，
0: 对
1: 好。
0: 对对，他自己扶着能使点劲，自己就能起来了，不用别人扶了。到现在吧，用了5个多月了。这是上午啊，这天气好的时候啊，他就领着他下楼，哎呀，那自下楼溜达溜达，晒晒太阳了。哎呀，现在他也不用拄拐棍了，自己啊就能走个80米都没问题了。
1: 那真的恢复的挺不错啊！没事的时候多带他运动运动，锻炼锻炼啊！
0: 是是，哎呀，这真的看到希望了，所以特别感谢你。
1: 不用客气啊！
0: 自己能走道了，不用扶着东西了，这一回啊也不用别人搀着他了。我这心情也好了，真是不知道怎么形容啊！我特别特别的高兴啊，特别特别感谢你，你可是我老伴的恩人呐、
1: 哎呦，
0: 也
1: 您
0: 是
1: 太
0: 我们
1: 客气
0: 全
1: 了，
0: 家的救星啊！这
1: 太
0: 也，
1: 客气了，太
0: 哎
1: 客
0: 呀，
1: 气
0: 真的给我们全家解脱了这么大难题呀、啊！
1: 了。
0: 真太谢
1: 怎么
0: 谢你，
1: 说呢？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啊，太不容易了。那么见到这个身体恢复了，就见到希望了，特别高兴啊。
0: 是是。哎呀，还有这个 肉心粉呢。
1: 嗯，
0: 因为我是早上给他吃的
1: 啊，
0: 然后吧我就发现，
1: 嗯，
0: 等到晚上的时候吧，
1: 啊，
0: 他睡得可快了，
1: 哦，
0: 就入睡不像以前了，来回折腾折腾，哎呀，折腾一个点两个点他也不能入睡啊。
1: 嗯嗯嗯，
0: 嗯，每天晚上给我折磨的都不行了
1: 啊。
0: 嗯，结果你说那天晚上嘛，我就发现，
1: 嗯，
0: 他听着广播就睡着了。
1: 哎呦，那不错。嗯，
0: 没折腾。哎呀，接着我又连续给他用上了三天。
1: 啊。
0: 我发现这三天的睡眠嘛，哎呀，
1: 啊，
0: 睡得特别好。
1: 嗯。
0: 哎呀，特别香，特别沉呢。
1: 嗯嗯。
0: 而且我老伴儿啊，以前有那个什么毛病，
1: 嗯，
0: 一睡觉吧就打呼噜。
1: 哎呦，那
0: 可响了，
1: 嗯，
0: 控制不了，
1: 嗯，
0: 但是吃完那个以后啊，
1: 嗯，
0: 他那睡觉也不打呼噜了，
1: 哦，
0: 嗯，现在他是深度，那叫深度睡眠了嘛，
1: 对对对，
0: 嗯，然后我前天嘛给他量了一下血压，
1: 啊，
0: 指天和那个高山风景天，
1: 啊，
0: 那个高压呀，啊，是140，
1: 啊，
0: 低压是90，
1: 啊。
0: 哎，这不加上那个鹿心粉了吗？
1: 嗯嗯。
0: 再给他量
1: 啊，
0: 这高压是135，低压80多一点啊。
1: 哎呦，那可挺好啊，啊，
0: 嗯，
1: 你说这个血压你就不用再担心了，最起码血压不会引起心脑病变，不会引起肾呐，啊，眼睛的病变了，这就挺好，防止他再犯这个病了啊。嗯，
0: 是是。哎呀，然后我就问我老伴儿。
1: 啊，
0: 我说感觉怎么样啊？
1: 啊，
0: 我说你这个血压的已经降下来了。
1: 啊，对呀。
0: 嗯，你有啥感觉没有啊？
1: 嗯嗯。
0: 他跟我说吃完以后吧，就觉得浑身轻松了。
1: 啊，哦，那不错。
0: 舒服了不少。
1: 嗯。
0: 嗯，他的脑袋也舒服了，不像以前胀得乎的，
1: 啊，
0: 哎呀，那就难受了。
1: 嗯，那就不错嘛。
0: 嗯，
1: 哎，嗯。
0: 然后他说那个腿啊，
1: 嗯，
0: 脚啊。嗯，就是轻快了，不像以前发沉了
1: 啊。
0: 他原来的腿吧，就好像就是装了铅似的
1: 啊。
0: 嗯，发沉，抬起来挺费劲。现在他说就在那腿啊，越来越有劲儿了。
1: 嗯，
0: 他能抬起来也抬起来了。
1: 哎，那就不错。嗯，
0: 是。然后我就说呀，我说你这两天晚上是不是起夜？那怎么叫我呀？
1: 啊，
0: 他说哎，还真是。
1: 你看看，
0: 就感觉好像一觉一睁眼天就亮了。
1: 你看这多好啊。嗯，
0: 是。然后吧，我老伴儿最明显的就是，
1: 啊，
0: 他觉得眼睛亮了不少。
1: 哦，
0: 因为他之前说他那眼睛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
1: 哦，
0: 看不清楚了。
1: 哦，
0: 嗯
1: 嗯
0: 嗯，有那个什么，有一层雾在前面挡着那种感觉。
1: 哦，你看看。
0: 嗯，但是他吃完这个鹿心粉以后啊，他说看东西就觉得像用水冲过了那眼睛一样，就是亮堂了。嗯，
1: 清楚了，看东西，这就是咱们中医所讲的目受血而能视，血上去了，眼睛得到气血濡养了，所以说你看东西清楚了啊。嗯，
0: 对对对，真的。所以我决定了，一定要一直一直跟我老伴用下去。
1: 嗯，
0: 太见好了，太有效果了。
1: 嗯，啊，
0: 所以我老伴现在呀能恢复成这样，
1: 啊，
0: 而且一天比一天好，
1: 啊，
0: 这都是你的药的功劳，
1: 哎，
0: 是你的辛苦劳动的结果呀。
1: 您还是太客气了，你要说是鹿心粉的功劳，这我赞成。其实我起到的就是一个媒介中介的作用啊。咱们说回来啊，像我们说这个脑梗，说啥叫脑梗，其实就脑血管堵了，对吧？
0: 对，
1: 血脉不通了嘛，然后神经支配功能呢它就差了，才导致半边身子不听使唤。咱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能化全身的瘀，这些瘀化开之后，它身体的行动能力就要比之前要强了。这个时候咱又加上了鹿心粉。鹿心粉呢是血药，以血入药，一种药等同于四种药，既是强心药，又是补血活血药，又是护脑药，又是还是什么呢，祛风湿药。从护脑活血强心来说，都能加强他全身的血液循环。说血液一循环开了，自然他脑袋供血啊就足了。而且这个里边还有什么呢，鹿血肽。 陆雪胎还能营养我们的脑。

0: 脑梗的问题，特别对症啊，连同鹿心粉一起，相当于给心脑啊上了双重保险啊。
1: 嗯，是是，所以我决定呢跟老伴儿要一直用下去。
0: 嗯嗯，
1: 像这个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呢，
0: 啊，
1: 都是贵重的好药。
0: 对，
1: 嗯，我们要是自己买呀，得花不少钱。
0: 嗯，那是必然的。
1: 现在能花一份钱，先用上三份药
0: 啊，
1: 给我们省了那好几万呢。
0: 嗯嗯，
1: 哎呀，所以冯老师麻烦你
0: 啊，
1: 我可求求你了。
0: 哎，
1: 你赶紧的给我们订上，
0: 啊，
1: 好不好？
0: 好好好啊，这个说不上麻烦，你这本来就属于重病，然后呢咱们有绿色通道，直接报名就行啊。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老师，我们就要40盒的这个。
0: 哎，好，行，慢慢用，别着急，一定能好起来啊。
1: 嗯，我这边要是有变化呀，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
0: 嗯，哎，好好，欢迎啊。那咱们今天就不多聊了啊，再见了。
1: 哎，好的，谢谢老师，感谢老师，再见。
2: 节目最后再把这个好消息重申一下，冯老师联合三大药厂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20盒4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3粒，拿上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60盒1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7粒。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120盒2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15粒。由于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市面价格较高，一克鹿心粉市价100多，一粒安宫牛黄丸市价也是近1000元，因此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距离活动报名结束还剩最后7天，大家务必往前抢。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被困在情绪的漩涡里，越想挣扎却陷得越深，如何摆脱这种心理困境，答案就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教你通过观察了解心理世界的运行规则，便能自动远离有害的反应模式，重获热情生活的能力。无论你想帮助陷入困境的家人，还是解脱自己，它都是同样有效的指南。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如何应对心理的难》。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倾听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多人认为只要是安安静静地坐着，不打断，不评判，不着急给建议，就能够让对方敞开心扉，走出痛苦。可现实往往事与愿违，孩子越听越委屈，朋友越说越崩溃，家人越倾诉越是绝望。那问题出在哪里了呢？一位长期从事心理服务的工作者发现，倾听的核心根本不是语言的技巧，而是更深层的能力。真正有效的倾听需要两种能力支撑。第一种是理解生命运动本身的规律，快乐、悲伤、焦虑、愤怒，这些情绪从何而来，如何发展，又怎样消退。第二种是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时时刻刻留意自己内心的活动，看清那些想要插话、想要评判、想要解决问题的冲动，然后不跟着他们走。这位工作者分享了自己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的片段。距离春节还有4天，他趁着大多数人还在上班，决定带着孩子去滑雪。出发时他兴冲冲地说，我选了一个离家近的滑雪场，开车40分钟就能到，现在啊，肯定没什么人。可是呢，没走多远，孩子说晕车，想开车窗。他一边答应一边忍不住嘀咕，我开得这么稳，你怎么还会晕啊？快到滑雪场的时候，路边啊，密密麻麻的旗帜突然勾起了10年前的记忆。那场让他赔光数百万元积蓄的活动，短短几秒钟，羞愧、自责、无能的念头涌上来，胸口发紧。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在心里啊，对自己说，想起这些确实难受，但这是记忆在作祟，我可以继续痛苦，也可以拥抱它，然后放下它。缓缓呼气之后，注意力重新回到了当下。到了停车场，黄土飞扬，一辆车从身边疾驰而过，扬起了漫天的灰尘。他瞬间愤怒了，会不会开车呀？但是几秒钟后，无力感消散，他转头对孩子说，咱们走快一点，这儿太危险了。短短几十分钟，兴奋、自责、埋怨、悲伤、羞愧、快乐、愤怒、无力，各种感受轮番登场，但是没有哪一种真正能够困住他。他之所以能够做到，是因为长期练习在第一时间觉察自己正在经历什么。可是呢，我们生活当中大多数人却不具备这种能力，于是呢，很容易就被痛苦的念头和情绪死死地缠住。比如说一个高一的学生这样描述自己的一天，每天早上还没睁眼就觉得痛苦的一天又要开始了，然后被妈妈逼着起床，走进教室就开始难受，周围同学都在埋头学习，他讨厌那种氛围。上课时坐在椅子上发呆，偶尔的听上几句。中午从来不去食堂，因为2年前有个阿姨冤枉他没交钱，从那以后他就再也不去了。下午第二节课就开始盼着放学，回家后先玩到晚上9点多，等妈妈回来才开始发愁写作业，发愁第二天上学，一直磨蹭到凌晨1点才睡觉。在这一天里，他体验了焦虑、无聊、孤独、被排斥、创伤闪回、期待、放纵、沮丧和无力。但他只知道痛苦，却不知道为什么痛苦，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来终结痛苦。他本能地想控制环境，换班、转学、休学、改变父母、改变同学，这些办法的效果几乎一眼我们就能看穿。控制环境或者控制自己，这是绝大多数人应对心理痛苦的固定模式，他们拼命努力却始终走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心理痛苦的真相，每时每刻都在做出反应，却对这些反应模式本身一无所知。那些被心理问题困扰的人，不是不努力，而是努力的方向错了， 南辕北辙的故事每天都在内心上演。用心理学工具箱拆解情绪困局，把过不去的坎儿变成踏过去的路。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如何应对心理的难，欢迎继续收听。痛苦究竟从何而来呢？每个人的痛苦看起来千差万别，内在实质是否相通？为什么很多人哪怕躲进了精心编织的保护壳，隔绝了一切外部刺激，依然饱受折磨？这些问题啊，需要一个答案，而这个答案不在专家手里，也不在书本里，它呀，在每个人自己的生活当中。最好的老师是你自己。当你持续观察自己的体验、思维、冲动和行动，从中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你就是在向自己学习。一切心理问题的根源以及有效的解决方案都蕴含在这种自我探索当中。为了更好地呈现观点，作者在书中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生命，叫它 X。 通过 X 的成长，来看看人类内在需要的发展变化。 X 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件事，就是用身体来感知世界。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她已经习惯了温暖、被拥抱、心跳声和呼吸声，可突然之间这一切都消失了，寒冷、明亮、嘈杂，无依无靠，她不舒服，于是放声啼哭。很快她被包裹起来，重新回到了妈妈身边，感受到了熟悉的温暖和心跳，于是安心地睡着了。睡梦当中，身体内部又有一种不适感冒了出来，他再次啼哭，有人把什么东西放进了他的嘴里，他本能的吸吮吞咽，不适感又消失了，继续沉睡。没过多久，又一种新的不舒服把他唤醒，这次吸吮不管用了，他继续哭，有人拉起他的双脚，屁股上突然有了冰冷冷的感觉，原来呀，是尿布湿了。换好尿布后，一切不适感都消失了，他再次沉沉地睡去。 X 一天天长大，他发现自己能闻到味道，能听到声音，能看见东西了。当闻不到熟悉的气味，听不到熟悉的声音，看不到熟悉的面孔时，他也会哭。到此为止， X 已经具备了五大感知能力：身体觉、视觉、听觉、嗅觉和味觉。虽然他自己并不知道，但这些能力是他生命中最宝贵的资产。遗憾的是，每个人都知道视觉、听觉、味觉的重要性，却对身体觉知之甚少。身体内感觉自动调控着心跳、呼吸、免疫力、运动、睡眠、内分泌、消化吸收、情绪变化、应激反应等一切生命活动。一旦内感觉功能减弱，人就很容易陷入身心困境。内感觉包括运动觉、平衡觉和内脏觉，饥、渴、饱胀、恶心、疼痛、运动平衡以及心跳、呼吸、内分泌、应激反应都由内感觉控制。研究发现，内感觉是大脑整体活动的过程，大脑中存在一个固有的内感知网络，这个网络会先自动预测身体需要，然后根据身体反馈的信息检验预测是否准确，两相对比后自动调整大脑和身体的工作模式。然而自我压制会严重弱化感知能力。刚上小学四年级的小凡，妈妈发现他手上有许多青痕，就问他是不是被同学欺负了。小凡说，是我自己掐的，不痛，掐的时候很舒服。小凡的时间被排得满满的，每天放学后有三个辅导班，周末除了周日下午，其他时间全是舞蹈、游泳、音乐、语文、数学和英语。严格的学习要求对应的是情感上的长期忽略，当孩子的需要持续得不到回应，他就习惯了用高自我要求来迎合母亲，同时压抑自己休息娱乐的正常需要。慢慢的，身体感知能力 也就弱化了。这个例子并不极端，生活中到处都能够听到类似的话。你已经成年了，别这么情绪化，控制一下自己。有什么大不了的，忍一忍就过去了。坚强点儿，把痛苦当财富。这些话从外部进入内心，很快变成自动化的自我压迫。注意，这里说自我压迫的危害，并不是要鼓励放纵感受，而是想指出一个长久被忽略的事实。那些长期痛苦的人，面对糟糕的感受时，几乎都会采用否认、忽略、压迫等控制式的处理方式。与此相对，有一项关于幸福与痛苦生活模式的研究发现，那些幸福感更强、更热爱生活的人，面对脆弱、悲伤、恐惧、孤独等感受的时候，反而更愿意去体验他们。他们更愿意说出“我爱你”，更愿意接受结果不确定甚至注定会失败的挑战，更愿意投入一段可能没有结果的感情。这是一个悖论，主动面对伤害反而增强了幸福感，被动逃避伤害反而陷入了长久的痛苦。只要愿意观察自己的生活，就会发现这个悖论真实的存在于每一个角落。那为什么会这样呢？答案很简单，人类身体的内感知能力是一体的，大脑中不存在固定的情绪回路，加工感恩、快乐、幸福、平静等愉悦感的大脑区域，同时也加工悲伤、愤怒、自责、羞愧、孤独等不愉快的感觉。当你尝试压制不快、麻醉痛苦时，你同时也麻醉了感受快乐的能力。一旦不能再感受快乐，生命就失去了意义，然后陷入更深的负性循环。另一方面，放纵欲望同样会弱化感知能力。老子在《道德经》里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甜猎令人心发狂。内感觉的核心是大脑的信息加工能力，任何对大脑的伤害都会伤害内感觉，例如慢性酒精依赖患者的额叶皮层、海马和丘脑灰质体积减小，白质体积也减小。对味觉的放纵同样降低感知能力。放纵还会伤害自控力，而自控力是走出困境的关键。2018年一项研究发现，前额叶皮层灰质数量越多的人，自控能力就越强。大脑体积确实与自控力表现高度相关。回到起点，要想终结心理痛苦，不能依赖权威给出的现成答案，而是要依靠自己在生活中持续观察、体验、学习。每一次情绪波动，每一场内心冲突，都是一次了解内心世界运行规则的机会。当你越来越清晰地看到那些自动化的反应模式，你就越来越有能力远离他们，重新回到热情而清醒的生活当中。这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但它是一条真实可行的路。读完《如何应对心理的难》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曾经以为痛苦是敌人，要么拼命控制，要么放纵逃避，结果却越陷越深。这本书让我明白，真正的出路不是战斗，而是观察，像旁观者一样看清自己内心的运作，接纳每一种感受的到来和离开。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如何应对心理的难》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建筑师说，以前难过时只会硬扛或者逃避，这本书给了我第三种选择，坐下来给情绪画一张地图。读者夜航的灯塔说，书中最戳中我心的是允许那一章，

0: 允许自己崩溃，允许暂时做不到，允许不完美。读者从溺水到游泳说，作者不卖弄术语，全是能落地的练习，应对焦虑的三分钟呼吸空间，应对压抑的行为激活表，应对愤怒的暂停键。已经推荐给身边的三个朋友了，心理自助书第一本就该选它。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捉鲸为何谦称自己的妻子。在关于妻子的谦词中，有一个称谓最令人费解，就是捉鲸。捉者笨拙也，向别人谦称自己的妻子只不过是一位笨手笨脚的家庭主妇，而且口气中还透露出一股宠爱的味道。那么鲸指什么？为什么可以指称妻子呢？西汉学者刘向所著《列女传》只有七卷，但现在的通行本则有八卷，其中第八卷不知何人增补。八卷中再有《梁鸿妻》一篇，讲的是东汉有个读书人梁鸿，个性耿直，因为世道混乱，不愿侍奉权贵，所以放弃做官回家务农，与县上孟财主的30岁女儿孟光结婚。婚后他们抛弃孟家的富裕生活，到霸陵山区隐居，依托在大户人家高伯通家中，受雇为人舂米打短工。孟光用荆条做差，穿着粗布衣服，举案齐眉，夫妻十分恩爱。鲸就是荆棘，古今中外的女人都一样爱美，不管是达官贵妇还是贫寒之家的主妇，女人对美的追求都是无法扼杀的。在古代，贫寒之家的女人买不起金钗银钗玉钗，于是就到家门前的荆棘丛里摘下一根荆棘枝条，用它做成一根钗子。因为荆棘的枝条十分坚硬，做成钗子插到头发上不会掉下来。同荆钗一样，贫寒之家的女人也买不起绫罗绸缎，只好用粗布做成裙子。虽然没有绫罗绸缎的裙子那样飘逸，但是也显示了女人的爱美之心。于是这样的家境就诞生了一个令人心酸的词，荆钗布裙，代指妇女朴素或贫寒的服饰。孟光荆钗布裙的故事实在是太有名了，宋代之后人们就把自己的妻子谦称为捉鲸或鲸妻。当然并不是所有男人的妻子都带着荆钗，这个谦称寄予着对妻子美好品行的向往。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安全教育学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长，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北京晴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耿组半部城市窗口，专解群众急难筹判。
1: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2: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

0: 与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三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7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两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2: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1: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3: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1: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4: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1: 目前，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5: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1: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惠及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4: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6: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

0: 同治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3: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空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空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1: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福气秋鱼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5: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4: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6: 船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7: 第一期看我也是啊，很壮观。
4: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8: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 经过修鱼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

0: 声纳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1: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0: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一两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获，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获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获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2: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3: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4: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5: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茉莉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7: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6: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8: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办不成事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5: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权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10: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5: 袁正权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11: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省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的一个分析研判。
5: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 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12: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落实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5: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审管办作为召集人，把九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奇介绍，
13: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5: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14: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1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15: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9: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1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1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5: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9: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 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1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一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9: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15: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 7.7 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9: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15: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9: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 20%， 跌至近五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
16: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七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17: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制造、智趣四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16: 本周六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18: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两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19: 本周四，最新一年期。

0: 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2: 在美联储7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我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

0: 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初识北海，我用半天时间来读，对于小麦来说已经很知足。就像是一见钟情的人，不能太贪心，一旦贪心，在分别的时候便会忍不住哭。读一个城市也是一样，留下一点念想，相思才能在彼此心里常住。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北海这座城市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大，也没有我想象中的繁华，但是街道宽敞、整洁、明亮，给人一种心清气爽的感觉。这里的山很少，不像柳州、桂林一带随处可以欣赏到山的秀美婀娜，但空旷的地势更能让人忘却世间的烦恼，开阔眼界和胸襟。朋友得知我是初次来到北海，便一边开车一边给我介绍北海的风土人情。朋友首先带小麦去了罐头岭，他说罐头岭是北海的最高峰，站在峰顶可以领略到整个北海风光。我随他到了岭上，峰头处却被围墙围起，成了军事禁地，只能够观赏到临海的面。海面烟波渺渺，海天一色，让小麦不禁想起三国的时候曹操的观沧海。能领略到如此风光，真的是非常的荣幸。那个时候小麦只觉得自己学识浅薄，不能够像曹孟德那样赋歌吟志了。下了罐头岭，在岭下清幽处藏有一寺庙，走近一看，寺名普渡寺。小麦猜想这座寺庙应该不是什么古寺，因为香客不多，建筑材料也比较新鲜，但是建筑雄伟，与浩渺的大海相得益彰。寺外山门非常的宏大气派，足可以比肩少林寺山门。山门有一对联，上联写道：两万里天波渺渺，百鸟翩翩，一姓也须陶姓。下联便是：数千年法理，悠悠梵音，缕缕山门更是善门，横批莫向外求。看到这情景交融，富含处世哲理的对联，小麦竟不知是哪位高人所书。蕴含的内容如此的博大精深，简直是让人顶礼膜拜。绕过罐头岭，朋友带着小麦便直奔海边，很快我们就到了北海银滩。北海银滩绵延数公里，处处人山人海，银滩之大简直出乎我的想象。 在银滩长达七八个月的泳季游泳，在蓝天白云下沐浴着灿烂的阳光，在洁白的沙滩上游玩嬉戏，在轻柔的波浪中尽情畅游，在微星阵阵的海风中冥想，乘海上降落伞翱翔蓝天，驾惊险刺激的摩托艇乘风破浪，还有休闲轻松的沙滩运动，余情悦性的鸟类表演，赏心悦目的异国风情歌舞，极目天涯，海天相连，鱼帆点点。小麦站在银滩上放眼望去，只见波涛里数千人激浪，银滩上上万人起舞，说它是天下第一滩毫不过分。小麦心想，那既然来了，自然要去感受一下乘风破浪的激情。海里的浪的确很大，入海不足20米，一个浪头冲来，那些冲浪的游客们便七倒八歪，小麦也站立不住，多亏有朋友在旁边帮忙。海里的那些难以数计的面孔，竟然没有一张有惊恐的神情，倒有些像北海欢腾的浪花，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小麦和朋友们玩得正起劲儿的时候，有保安人员告诉我们，马上就要刮大风了，在海面非常不安全，劝解我们先回到岸边。我们这才放弃了海面，回到银滩之上。其实，无风三尺浪，有风浪三丈的道理我是懂的，但人生就是这样啊，如果不经历风浪，便难以享受到激情的巅峰。20000里天波渺渺，百鸟翩翩，一兴也去逃兴，那对联上高人所言的百鸟，小麦在此刻得到了深刻的领悟。上了岸，我们在银滩休息了一会儿，便和朋友开始了接下来的旅程，和老友说说笑笑，便来到了我们计划游玩的第二个地方——涠洲岛。涠洲岛的岛形近于圆形，东西宽约6公里，南北长约6.5公里。我们去看了五彩滩和滴水丹瓶这些美景。五彩滩是位于涠洲岛东海岸，景区内长达1.5公里的海岸，几乎都有20米到50米高的海誓崖，崖面耸立，海狮平台在海狮崖前展布，平坦而宽阔，退潮的时候可以看到宽达几十米至上百米的海狮平台。在海狮崖与海狮平台的交界处，形态各异的海狮洞随处可见，这也是一处不可多得的景色。而滴水丹瓶则位于涠洲岛西部的滴水村，滴水丹瓶的形成堪称中国火山景观的奇迹，岩石形成的悬崖峭壁是海市地貌，裸露的岩层有红、黄、紫、绿、青5色相间，纹理异常清晰，崖顶之上藤树缠绕，红花绿叶倒挂崖头，展现出旖旎多姿的色彩，因此取名丹瓶之名。巨崖层上常年涌动着水珠，不断地向崖下滴落，所以取名滴水，将它们两个放在一起，便有了滴水丹瓶的称谓。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我是小麦，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接下来小麦继续和您一起品读北海。和朋友结束了涠洲岛的游玩，稍作休息便被带到了升平街。升平街离小麦住的地方不远，所以眨眼之间就到了。升平街其实是与主干道垂直的一条小巷，也就5米宽左右，进口立有一牌坊，牌坊书有一副对联儿：百年老街阅百年沧海，千秋古巷现千秋荣华。透过牌坊，整条街灯火辉煌，游客和购物的人络绎不绝。小麦顺着街口踏着条形的青石地板独自徜徉，街道两旁大多是晚清和民国式的建筑，砖木结构一般是两楼一底，只有在房屋倒塌后重建的极少数赝品混杂其中，但也并不影响古色古香的韵味。漫步深入，恍若回到了上个世纪初，如果不是周围的人是现代装束，我一定会担心巷子里突然窜出八国联军。街道两旁一楼全是商店，除了招牌是仿古的之外，所有商品应有尽有都是现代商品。街道长有1公里多，来回半小时便可逛完，整条街完全保留了民国初年的风貌。这真的感谢北海的政府和人民，为这座现代化的新兴都市遗留下一段历史的回味。逛完街已经接近日落之时，街上人影稀疏，只有满街的霓虹灯尽情地散发出盛世的光芒。或许明天我将要离开，离开这座城市，离开这座中国最早沿海开放城市，心里感觉有些怅然。朋友感觉到我瞬间低落的心思，便又牵着我到北海海洋之窗走了一圈。北海海洋之窗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景区由神秘绚丽的活体珊瑚、风韵深厚的航海历史文化、高科技造景技术的新一代无水水族馆、创多项国内之最的巨型圆缸景观，以及逼真刺激的国际最先进的 4D 动感电影等构成。这是一座引领海洋科技时尚、传播海洋文化品味、领略海洋无限风光的大型综合性海洋博览馆。博物馆内呢，有目前世界上最大最全的活体珊瑚展示缸，环形展缸长达28米，高3米，国内顶级活珊瑚养殖技术，展示156个品种，2600多朵来自世界各地五彩斑斓的活体珊瑚，通过调节水质、水温、光线来控制其舒展和休息时间，让大家不必潜水冒险，就能轻松地欣赏神秘绚烂的活体珊瑚。就算渔民在海上工作一辈子，也不曾见过如此壮观的珊瑚。展缸同时模拟了珊瑚的生态环境，展示了300多种热带观赏鱼，总水体超过1000吨。这里还有一条让小麦震惊了的时光隧道，它其实是国内绝无仅有的荧光纯手工壁画，由日本著名荧光画大师花了3个多月画成，价值不菲。整个壁画描述了海洋形成、发展过程和未来的遐想，即海洋的昨天、今天和未来。在这里，你可以完全放飞你的想象。这个壁画另一个奇妙之处在于，如果关闭荧光灯，壁画会变成一面白墙，什么也不见。但是打开荧光灯后，画面栩栩如生，层次分明，你不得不惊叹大师的高超技艺。穿过时，身上如果穿着白色衣服，衣服会呈现出荧光状态，十分漂亮。这是一座集合了养生、文化、高科技、艺术以及科普教育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海洋博览馆。走进北海海洋之窗，探索科幻奇境，揭秘千年海洋，感受不同的海洋风采。就这样，最后的一站的游玩也结束了。
其实我并不想走，但我和同学一样，因为生活中其他的琐事不得不走。北海，我用半天的时间来读你，我也知足。人不能太贪心，人有的时候就得学会知足。中国有句古话叫知足常乐，听说北海还有一个神奇的地方叫星岛湖，这次没能去成，成为这次旅行的遗憾，会让我寝食难安。但是留一点遗憾，会让小麦对你更加好奇。如果不留点遗憾，过分的了解也缺少了那一份想要再次赏玩的兴致。也许留点遗憾会让人更加挂念。北海，虽然我只有半天的时间来读你，但是我却能够感受到你带给我的别样情怀。请原谅我不能挽留你，就像你也无法挽留我一样，但我相信下一次你和小麦一定如同热恋一般再见甚欢。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又到

0: 在身后，未来已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东风二级，今天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趋势天气，18号多云，东风三级，气温23到32度，19号阴，东北风三级，气温25到30度。今天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首届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全国总决赛赛联举行，30家企业技术中心集中认定科创平台激活产业新质生产力，省运会吉祥物猴宝全省巡游快闪活动走进南通，2026年连云港市建筑工程电子交易职业技能竞赛举行。下面是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报道，8月16号，首届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全国总决赛开幕式在我市举行，中宣部宣教局全民国防教育局局长徐礼孙，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政治工作局大校副主任杨春明，南京理工大学党委书记陆贵斌，中宣部机关党委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黄海军，司法部普法与依法治理局局长徐运凯，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梁勇，市委书记邢正军，工信部人教司副司长朱秀梅，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杜宝东，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孙来斌共同启动总决赛，陆贵斌、市委副书记、市长周进致辞，国家发改委、教育部、清华大学和江苏省军区相关负责同志、市领导商振江、胡竹、房庆忠、李立等参加。
3: 陆贵斌代表南京理工大学及大赛组委会向给予赛事指导的中央省相关单位、支持总决赛的连云港市委市政府以及社会各界致以感谢与敬意。他表示，举办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论述的创新实践，也是南理工深化大中小学国防教育一体化、服务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对激发青少年报国热情、锻造未来国防栋梁意义深远。赛事依托学校军工底蕴与科教资源，坚持以赛育人、以赛铸魂，为青少年搭建了锤炼国防素养、科创能力与责任担当的平台。希望全体参赛选手以赛场为战场，勇于争先、超越自我，在比拼中锤炼过硬本领，厚植家国情怀，以昂扬姿态展现新时代青少年强国有我的使命担当。周进向相距花果山下海州湾畔共赴国防赛事的广大青少年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少年强则国强，这个强不仅是身体素质、文化知识的强，更是家国情怀、国防素养的强。这次赛事落地连云港，答案藏于城市深厚的国防底蕴里，西游文化孕育守护精神，孙悟空于战天斗地的魔力之中淬炼苦练本领，护佑苍生的忠诚担当品格，红色海防血脉薪火相传，戚继光戍边御敌，抗日山先烈浴血奋战，王继才夫妇守岛卫国，彰显一脉相承的守家护国使命。安防产业集群蓬勃壮大，借助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平台，攻坚安防硬核科技，打造守护万家灯火的新时代金箍棒。现在的安心生活来之不易，凝结着一代代先辈的牺牲与奉献，国防事业贵在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希望广大青少年珍惜参赛机遇，赛场之上奋勇角逐，赛出风采，争闯佳绩，赛场之外领略港城山海风情，留存美好回忆，深刻体悟和平背后沉甸甸的守护力量，矢志争做守护家国的新时代好少年。开幕式上，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王泽山、薛其坤，时代楷模海军南昌舰党委送上寄语，勉励广大青少年勤学笃行、锤炼本领，立志投身强国强军实践，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参赛选手代表、裁判员代表相继宣誓，承诺恪守规则、坚守公平、奋力争先。现场开展主题展演，民乐演奏情景音诗化孤岛上的旗帜，机器人展演击舞乾坤，童声合唱如愿轮番上演，致敬海防英雄，展现科创活力，抒发报国初心，赢得现场热烈掌声。本次总决赛为期两天，设立爱我国防主题演讲、国防科技创意设计、智能无人系统应用、国防技能挑战四大赛道，来自全国的5000余名青少年选手同台比拼，充分展现新时代青少年扎实的国防素养与创新实践能力。
2: 本台记者报道，作为教育部白名单赛事中唯一的国防类赛事，2025至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总决赛由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全民国防教育局、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政治工作局指导，南京理工大学、连云港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来自全国14个赛区约5300名进入总决赛的选手同台竞技。
3: 开幕式上，地区选拔赛集锦展播、迎国旗、奏响国歌、主题展演等环节依次进行。大赛设置爱我国防主题演讲、国防科技创意设计、国防技能挑战、智能无人系统应用4个赛项，着力考察青少年国防素养。现场四大赛项同步展开，演讲赛场选手们围绕我与国防的故事抒发报国志向，创意设计赛场汇聚1000余件原创作品，国防技能挑战赛设置综合越障、轻武器模拟射击等实战化项目，智能无人系统应用赛模拟复杂战场侦察场景，选手们操控无人机完成各项任务，感受现代国防科技的魅力。
2: 连云港参赛选手朱子瑶：
4: 今年我去了一次开山岛，和王世花奶奶一起升起了五星红旗，五星红旗迎着海风高高飘扬，耀眼又庄严。那一刻我好像真的明白了什么叫坚守，什么叫爱国。
2: 北京参赛选手全浩中：
5: 今天真是让我大开眼界了，我今天才发现真正强国不仅仅是靠那些大国重器，也他们的强也可能藏在每一次微小的创新之中。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应该

0: 智慧筑梦，以创新起航。
1: 总决赛不仅是技能比拼，更是一堂行走的国防教育课，让选手和家长在比赛现场沉浸式感受国防文化魅力。为确保赛事公平公正，大赛全程开展赛场巡查、打分监督、成绩复核，专业裁判队伍依规执裁、严谨评判，全方位维护赛事公信力。
2: 连云港参赛选手家长房阳：
3: 我是一名国防宣讲员，也是一名家长。现在的孩子啊，生活在和平富足的环境中，对国防的概念比较模糊，也很遥远。孩子从小呢，就喜欢听红色故事，讲国防故事，耳濡目染之下，慢慢的学会了关心国防，热爱国防。
1: 自今年二月启动以来，大赛吸引全国青少年广泛关注，超44万人报名参赛。经过线上知识问答和14个赛区现场选拔，最终共有约5300名优秀选手进入全国总决赛。本次总决赛为期2天，将于8月17号结束。各赛项选手将在各赛场全力以赴逐梦比拼，在竞赛中淬炼成长，为国防教育和国防动员积蓄青春力量。
2: 南京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徐川：
4: 通过这样一种比赛环节的设置，更多的是传递一种理念，就是我们的青少年绝不是养在温室里的花朵，我们的国防教育也绝不是放在橱窗里的展品，更多的是让学生和家长通过参赛备赛的过程，真正的体会到我们今天的和平环境来之不易，同时呢，从小埋下一颗热爱国防、尊重军人的种子。
2: 记者陶静、傅有朋报道。近日，记者从市工信部门了解到，我市完成本年度企业技术中心集中认定工作，全市共计30家重点企业成功入选。新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将承担产业关键技术攻关、创新人才培育、科研成果就地转化的重要职能，成为我市培育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支撑。
5: 走进江苏柏阳电气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自动化生产线有序运转，一批自主设计的高低压电气设备正在依次完成组装检测工序。一旁的产品演示区里，适配新能源并网与智能配电样机整齐摆放，研发人员正在围绕设备开展实操调试。区别于传统的高低压柜，企业的智能化柜体搭载专属触控终端，搭配遍布整机的高精度传感装置，软硬件联动搭建起一套完整的智能监测与自动操控系统，让配电运维更加安全高效。
2: 江苏柏阳电气科技有限公司技术部技术员吴新松：
6: 对于整个柜子来说，我们的操作最多的可能就是断路器的摇进摇出以及开关的风格闸等这些操作。通过我们的这个软件呢，能够实现一键顺控，就只需要在屏幕上稍微点一下，它就可以自动执行这些操作。
5: 作为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企业，企业与南京理工大学共建产学研基地，扎根电力智能化、新能源储能赛道，自主攻关物联网 AI 融合应用技术，智能开关柜、PLC 控制柜以及配套智能运维平台均拥有独立知识产权，持续推动传统配电设备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2: 江苏柏阳电气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卫：
7: 今年整体生产经营比去年同期增长30%，目前产能充足，在手订单已排至年底，除服务国内各类工矿制造、产业园、工商业园区等多元用电用户以外，产品已成功销往菲律宾等海外市场。海外市场订单目前占公司总产值的25%。我们会持续加大智能配电装备研发投入，持续引进电气研发方向专业人才，完善技术研发团队，坚持本土自主研发路线，打造国产智能电气装备标杆品牌。
5: 企业是创新的核心主体，企业技术中心是产业升级的关键载体。本次入选的30家企业覆盖我市高端电气装备、新能源储能、精密工控、绿色制造等优势赛道，每家企业都在各自细分赛道开展技术攻关。这批技术中心设立后，将统一承担起行业共性技术研究、技术人才培育、创新成果落地的任务，补齐产业链创新薄弱环节。我市将持续优化科创发展环境，鼓励更多的精英主体深耕技术研发，做强智能制造，以持续创新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8: 这样的汇聚主流声音，彰显。

0: 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1: 记者扶正报道，8月15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吉祥物猴宝全省巡游快闪活动走进南通，巡游队伍通过城市巡游、潮流快闪、文创展示互动等形式，将连云港的省运活力与山海风情带到南通，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省运风采与港城文化魅力。
2: 抵达南通后，猴宝主题大巴穿梭南通街头，途经南通体育会展中心、狼山景区等地标建筑开展主题巡游。随后，在主持人的带领下，猴宝走进南通文峰广场2楼城市非遗会客厅打卡互动，与现场观众热情交流，将省运祝福送到市民身边。
3: 这边就是我们南通国家级的非遗项目——南通的色之徒步记。那南通是我们当地中国非常有名的蓝染之乡、徒步之乡嘛。徒步染之记已经有非常非常多年的一个历史了。
4: 特地带着孩子过来观看巡游，孩子一眼就喜欢上了猴宝，一直追着想要互动呢。现场气氛十分热烈，在家门口感受到浓浓的省运气息。
2: 文峰广场1楼中心舞台摸高挑战赛率先展开，吸引众多市民踊跃参与，省运文创展位前人潮涌动，猴宝主题公仔、省运联名周边等特色文创吸引大家纷纷驻足观赏。
5: 配套的文创礼品也让人眼前一亮，设计很新颖，把连云港 CUIP 和省运会体育元素结合得特别好，一份小小的文创产品让我们普通市民也参与到省运会的氛围里面，感觉很有仪式感。
2: 傍晚时分，主题快闪在文峰广场燃情上演，男生合唱潮起江海，展现南通江海气魄，女生独唱在海一方，描绘连云港山海风光，说唱猴宝驾到活力登场，吉祥物猴宝灵动起舞引爆全场，独唱我在南通等你传递南通温情，美猴王变脸演绎西游韵味，惊艳全场。最后，众人共同唱响省运会会歌《心中有热爱》。这场双城快闪交融江海文化与西游元素，浓厚的省运氛围席卷文峰广场。
6: 今天这场省运会快闪内容非常丰富，美猴王变脸节目特别出彩，技艺精湛，很有传统特色，和省运会猴宝 IP 西游主题完美契合，现场热闹又喜庆，让我们南通市民在家门口就沉浸式感受到了省运热度。
1: 记者雷珠慧、丁明轩报道，8月15号，2026年连云港市建筑工程电子交易职业技能竞赛在江苏财会职业学院举行，来自全市招投标领域的行业精英齐聚一堂，同场竞技，以理论比拼功底，以实操检验真功，优胜选手将肩负使命，代表我市出征省级决赛。
7: 本次竞赛严格对标省级赛事标准，分为闭卷理论考试和实践操作两大板块，全面考察选手对招投标法律法规的掌握程度及电子交易平台的实际应用能力。理论考试内容紧扣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法律法规、规章及本省的政策性文件，实际操作则依托模拟电子交易平台清单计价软件、BIM 量金合一等工具，设置两个模块，总时长近5个小时，重点考核团队协作完成土建工程招投标全流程的实战水平。
1: 连云港市建筑工程电子交易职业技能竞赛副裁判长刘瑞清：
8: 本次竞赛旨在落实以赛促学、以赛促练和以赛选才的目标，我们通过搭建高水平的交流切磋平台，不仅要检验从业人员对政策法规的掌握度、电子交易平台的操作力及业务实战能力，更是要以此为契机，有中选优，选拔出优秀选手，代表我市参加省级决赛，力争在省级赛场上再创佳绩，为港城争光。
1: 城市文明，春风之约。记者王丽颖、刘聪元报道，造血干细胞捐献是挽救血液病患者生命的希望。8月12日，退役军人潘晓明顺利捐献了435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用退役军人的担当和滚烫热血，为一名远方患者点亮生命的希望。
2: 上午，在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的病房内，

0: 潘晓明平静地接受造血干细胞采集，整个过程平稳顺利。今年38岁的潘晓明在海州区经营一家小吃铺，是街坊眼中踏实热心的创业者。2006年，他入伍来到炊事班，5年的军旅生涯淬炼出无私奉献的品格。多年来，他坚持无偿献血，累计献血达5200毫升。
1: 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潘晓明：
2: 我刚献血，第一次献血的时候是入伍的时候，当时第一次献血，然后那因为当时。那从那个时候我开始知道这个献血的话能那个帮助很多人嘛，然后后来退伍以后就一直每年都在坚持献血，也有20多年了。
0: 除了坚持献血，潘晓明还将目光投向了能够挽救患者生命的造血干细胞捐献。
2: 我就想能不能看看自己能够那个帮助他们，然后就留了造血干细胞，然后入库了。就2025年的时候留的，然后后来刚过1年，然后就成功那个就匹配成功了，我也感到蛮幸运的。
0: 接到配型成功的通知后，潘晓明毫不犹豫同意捐献。为了以最佳状态完成这场生命接力，他提前调整作息，加强锻炼，他的爱心善举也得到家人的全力支持。
1: 潘晓明妻子陈梦竹：
3: 说实话，我心里是十分担心，然后最顾虑的就是他的身体嘛，但是他本人的态度比较坚定，主动和我谈心。他说身为退役军人，理应尽力去帮助他人。在他那个劝说下，我最终选择支持他。
0: 捐献完成后，潘晓明成为江苏省第1934例、连云港市第61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向他颁发了荣誉奖章和捐献证书。潘晓明用20年的热血坚守和这次义无反顾的捐献，完成了一场温暖的生命接力。
2: 我也希望患者能够坚持下去，因为也有好多陌生人啊也在为他那个加油，也希望他那个能早日康复。
1: 海州区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副会长杨琴：
4: 潘晓明同志身为退役军人，退役不改初心，挺身而出，无私大爱是我们身边的榜样。在此，我们号召广大爱心群众踊跃加入造血干细胞捐献资料库，以善意传递光亮。
1: 记者陶静、傅友鹏报道。随着连云港海域专项捕捞正式开始，这两天大批满载而归的渔船带回首批鲜活渔获，在我市各个批发市场、海鲜集市，梭子蟹、皮皮虾、八爪鱼等本地海捕海鲜集中上架，批量铺货，市场烟火气十足。批发、零售、餐饮采购同步升温，开启了热闹的海鲜消费季。
0: 一早，市区一家综合批发市场海鲜集市已就热闹繁忙，人头攒动。新一轮小开鱼捕捞的本地海货抵市，新鲜度拉满的海产品摆满各个摊位。本次上市的梭子蟹个头饱满，品相上乘，不少优质蟹单只重量可达1斤以上，壳硬肉肥，活力十足。皮皮虾鲜活乱跳，肉质紧实。八爪鱼、踏板鱼、带鱼、狗腿鱼等各类海捕水产一应俱全，品类十分丰富。
5: 螃蟹质量很好的哈，价格呢稍微有一点贵，早上面呢拿500多斤，差不多要剩完了。
0: 市场内商户持续补货上货，分拣打理，前来采购的市民络绎不绝，精挑细选各类时令海鲜。与此同时，不少餐饮门店也大批量采购，更新海鲜菜品，全力丰富餐桌品类。整个海鲜集市交易火热，供销两旺。
6: 开海了以后，我们店里这个用海产品用量也大了，市场那个供应的海产品也多了，鲜活度也上来了，活的东西挺多的。我们店里今天就采购了有八爪鱼、皮皮虾、梭子蟹等等一些鲜活的东西，需求量比以往的大了。比如说这个八爪鱼，没开海前几天买估计80还一多一点，现在估计60多吧，就应该能买到活的八爪鱼。
0: 据了解，本次连云港捕捞对象主要是虾蟹类、中上层鱼类等资源，也就是渔民们常说的小开鱼。随着后续出海渔船陆续满载返航，海捕海鲜的上市规模还将持续扩大，品类持续丰富，价格逐步亲民。 在丰富百姓餐桌、升腾城市烟火气的同时，将持续拉动水产批发、餐饮消费、生鲜零售等上下游市场，释放消费活力。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中原，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7: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8: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 85889999。
9: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0: 中医文化普及，中医健康养生，传递连云港市中医院发展动态。中医院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中医院与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为进一步加强考勤管理，切实提升人事工作效能，8月13日下午，中医院组织人事处举办2026年度人事考勤管理专项培训，各职能处室负责人、临床医技科主任、护士长及科室考勤员参加培训。会议指出，随着新院区启用、两院区并行运行新格局的形成，对考勤管理规范化、精细化以及考勤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此次培训旨在统一管理标准，强化规范意识，通过系统性培训理清标准规范流程，进一步提升医院考勤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此次培训内容务实，针对性强，进一步明确了考勤管理标准和操作流程。参训人员表示，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严格落实考勤管理制度，切实维护医院良好工作秩序。
11: 城市建设，初心不改，前行不止。
12: 城市服务，引领潮流，筑梦未来。
11: 城市运营，力求开拓，成就新篇。
12: 城建品质，成就美好生活。
11: 城建为城而建，为民而建。
12: 城建新发现，发现新时代港城之美。
1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与本台联合出品。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城建品质，成就美好生活，一起关注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发现城建之美。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新华日报聚焦好房子江苏这样造，2026年市区首批公租房启动上房，绿旗马面屯实现跨区域稳定供货，树新渠单日输水51万吨创历史新高，润科集团开展高新片区桥梁定期检测及结构安全排查，高渠巷友爱路到港城大道新建工程开工。以下是详细内容。
13: 向美而行，匠心铸成。
1: 近日，新华日报刊发专题文章《好房子江苏这样造》，其中以连云港苍梧御苑项目为典型，阐述了探索好房子的江苏路径。文中说，连云港苍梧御苑把功夫下在产品力上，层高提升至3.3米，四波三腔高性能门窗，全混凝土一体浇筑外墙，解决了购房者诟病的隔音、串味、渗漏等质量问题。60种差异化户型，首层带双庭院，平层带空中花园，顶层带屋顶花园。连云港市苍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韩娟说，老百姓买房主要关心两点，一是房子质量好不好，二是服务好不好。项目配建3500平方米美好生活服务中心，恒温泳池、健身房、社区食堂、城市书房一应俱全，物管商管均来自国企平台，服务不外包，开发企业承诺防水等质量问题终身质保，并写入商品房买卖合同，为购房者提供坚实的保障。 近日，市城建控股房投集团启动2026年市区首批公租房。

0: 小区物业领取智能门卡并入户验房，全流程紧凑有序，衔接顺畅，高效实现从摇号到入住的无缝对接。近日，市城建控股金海岸全属海运公司海域网箱基地工作人员抢抓晨间有利时段开展绿鳍马面豚起捕作业，渔获上岸后现场高效完成精细分拣、低温锁鲜，通过海陆联运模式24小时冷链直达浙江宁波、舟山等多地水产市场，实现稳定供货。海运公司现已联动多家本地及外地合作伙伴，搭建起多点覆盖的长效供销体系。连日来，城区居民生活用水、工业生产用水需求同步大幅攀升，城市供水系统迎来年度负荷考验。市城建控股集团港城水务公司作为市区重要的原水输送枢纽，为应对用水高峰，树新渠加压输水泵站大幅提高了原水输送量，近期单日原水输送量达到51万吨，刷新建站以来单日输水历史最高纪录。润科集团开展高新片区桥梁定期检测及结构安全排查工作，覆盖片区16座桥梁，本次检测重点聚焦桥梁结构。
1: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3: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4: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5: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就把想要咨询的问题以图片加文字的方式发送到连云港手机台首页的互动频道，然后我们就会为您联系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做解答。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依然是来自于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胃肠外科代谢减重中心的王正东王主任。今天我们要聊什么样的话题呢？因为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聊了很多的减重方式，比如说上一期节目呢，我们说的是这个药物啊来减重，之前呢也给大家介绍过，比如说通过手术。也给大家介绍过一种新的减重方式，叫胃转流支架。大家听了之后呢，就很感兴趣，因为它是不需要开刀的，放一个支架就能瘦。所以呢，又有听友啊，向我们来咨询这个胃转流支架这样的一个减重方式。所以呢，我们来请王主任在今天节目当中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胃转流支架到底是什么呢？它和传统的减重手术有什么区别呢？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哈，胃转流支架呢和传统的减重手术呢，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不用开刀，也不改变胃的这种解剖结构。它怎么弄呢？就是说通过无痛胃镜， 无痛胃镜，然后从